0: 区划、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家中，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的晚间应约同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了电话。
3: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王毅指出，下阶段应当重点做好巩固全面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等三件事。
4: 达尔在电话中向王毅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和巴中两国就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提出的5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伊美谅被符合伊朗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共同愿望。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地区国家应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把命运切实掌握在自己手中。中东问题的症结仍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以及伊朗继续就和谈的进展情况爆发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伊朗同意了他提出的所有要求，而伊朗则指责美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相互矛盾。特朗普到国会山到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闭门午餐会，而他会后形容油价刚刚跌破了70美元大关，而伊朗也做出重大让步，同意了他提出的所有要求。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言论相互矛盾，让人想起美国曾屡屡违约的记录，伊朗将会保持警惕，走每一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尔茨之前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并未解除，只是暂时性的，又指伊朗解冻的资金将进入托管账户，用来购买美国农民的过剩农作物，但伊朗也是否认的。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福岛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实地视察。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稍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有关核查伊朗核设施及核材料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格罗西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八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拥有的浓缩铀，而这一处理机制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因此，为了落实监督职责，机构人员必须要进行实地视察。格罗西还补充说，相关的工作将会与伊朗政府合作推进，而具体地点和日程细节将会很快确定。美伊双方此前关于是否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了矛盾。美国副总统万斯就称核查会展开，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2: 美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遇袭击的核设施的计划。那么，特朗普也表示，伊朗会达成协议，将其写成书面文件，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那并非事实。特朗普也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同时也提到，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的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24号发文，有关伊朗遭袭的核设施及核材料的核查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的框架内，而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能进行讨论跟定夺。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的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相关计划。
3: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将会考察伊朗核设施，伊朗方面都有哪些相关的回应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5: 首先呢，是伊朗的副外长，也就是目前在瑞士主持技术性层次谈判的加里巴巴迪呢，他对伊朗的媒体表示呢，首先就是目前并没有谈论核问题，而且呢涉及核设施也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尤其是受损核设施的计划。那么但是呢，他又强调说，只有在最终协议达成，也就是所有的制裁解除，那么实现了黎巴嫩停火等条款真正兑现之后呢，才会双方进入最后的关于核问题的相关讨论。也就是说，这个话呢，就是目前是没有计划，也没有想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核设施，但是呢，并不代表未来不会，但是呢，也不是由美国说了算，是由美国和伊朗双方在所有的条件达成之后，进入最后阶段的讨论的时候，才会商量这一问题。所以呢，目前说这话呢，就是加里巴巴迪认为呢，这是美国要对国内进行宣传而做的这样的一个声势浩大的一个这个宣传，但是呢，并不是双方的协议所讨论的内容。那么关于被解冻的资金的使用呢，伊朗的中央央行行长还有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都予以了澄清，表示呢，就是第一笔的60亿美元解冻资金呢，是用来购买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第二批的60亿美元呢，是伊朗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与美方的说法呢也有出入，但是呢，这笔资金确实是通过卡塔尔来解冻了资金，那么想必呢也应该是受到了美国和卡塔尔的监管，但这一点呢伊朗也没有提及。所以目前双方可以看出还是有很大的出入，关于谅解备忘录有不同的解读，那么这可能也会导致下一步在双方的专家级讨论中可能还会讨价还价，进一步的澄清，我们还需要进行等待。
2: 美总统特朗普24号则表示，伊朗方面已经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的通行费，但他同时威胁，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的话，美国将会终止谈判。
3: 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的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是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就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那么美伊谈判将会立即终止。 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的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所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去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是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2: 国际海事组织在24号表示，已经开始通过驻地的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会协助大约600艘的商船、11000多名的海员撤离水域。
3: 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且严格遵守沿海国所发布的指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目前正在与沿岸国家及通讯中心合作，优先疏散急需撤离的船只，希望可以尽快达到每天疏散大约50艘船的目标。但是撤离所有的船只仍然需要持续数周的时间。伊朗和阿曼将会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针对水雷威胁以及恶劣航行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且严格遵守沿海国所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会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且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在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当中，美国副总统万斯担任起了他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成为特朗普政府结束伊朗战争的首席谈判代表。
2: 而为什么站在聚光灯下的是万斯，而不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卢比奥？这一场高风险外交豪赌又是否会帮助万斯通往2028年的总统大选？来看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6: 在过去一向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副总统万斯，不仅成了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的发言人，更是美方谈判团队的主导者。就连特朗普都开玩笑说，如果与伊朗谈成了，那是他的功劳；但如果谈不成，那就是万斯的过错。
7: There's some element to this where you send the vice president. If it works out, great, you look like a genius for sending him. And if it doesn't work out, it's the vice president's fault.
8: I like that idea, sure. Well, this way, if it works out, I'm going to take the credit. If it doesn't work out, I'm blaming JD. You better be careful, JD.
6: 虽然万斯在回应特朗普的上述言论时说，那只是特朗普的一个玩笑话，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万斯的政治前途已经和伊朗协议紧紧绑定在一起。共和党外交政策重量级人物参议员格雷厄姆甚至称，万斯就是这项美伊和平协议的总设计师。万斯是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伊朗首次高层直接谈判的美方代表团团长，与伊朗方面在巴基斯坦进行了大约20个小时的谈判。而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万斯再次率团，这一次是在瑞士与伊朗开启60天的和平谈判。不仅如此，在所有关于美伊政策的记者会上，万斯都是特朗普政府的首席发言人。万斯告诉美国民众要对特朗普总统有信心，但并非所有保守派人士都被万斯所说服。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卡西迪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这项协议是几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失误。与此同时，美国保守派知名评论员夏皮罗则把矛头直接指向万斯，他把美伊谅解备忘录称为一场灾难，而作为这项协议最主要的推动者和辩护者，万斯应该对此承担责任。这也正是万斯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如果协议最终成功结束这场从2月28号开始的战争，那么万斯将会获得一项重要的外交资产，他可以向共和党选民证明自己不仅能够代表 MAGA 阵营反对无休止战争，也有能力处理最复杂的国际危机。但如果战争重新爆发，伊朗继续推进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那么万斯很可能就会从和平设计师变成背锅侠。在这场外交斡旋中，本应该站在台前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显得异常低调。按照传统，美国外交谈判通常应该由国务卿主导，但这一次特朗普明显把万斯推到了第一线，这也引发了华盛顿的一个疑问，卢比奥到底在这场谈判中扮演什么角色？外界仍然注意到，卢比奥并没有主动把自己和这份协议绑定在一起。 万斯和卢比奥都被视为2028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人选，因此美国媒体形容伊朗协议不仅是一场外交谈判，也可能是一场共和党内部接班人竞争的预演。一位接近白宫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特朗普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实际上就是在进行一场实时的接班人选拔，他把万斯推上国际舞台接受总统级外交考验。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实已经打响。
9: 但值得一提的是，卢比奥一直避免把自己与美伊协议捆绑在一起，这场美伊谈判的看点已经不只是美伊谁会让步，也不只是特朗普能否实现中东和平，它还关乎了美国2028年的总统大选前景。万斯现在站在聚光灯之下，但是聚光灯既能够照亮一个人的政治前程，也能够放大他的政治风险。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3: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4号表示，以色列正在和黎巴嫩政府开展直接谈判，不过达农也强调不允许伊朗和真主党重新回到以色列边境。
2: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都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来撤军。
3: 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在考虑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军，但是所谓的撤军范围仅限一小片地区，或为谈判而占领。
10: 24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表示，以色列正在和黎巴嫩政府进行直接谈判，并称以色列无意留在黎巴嫩，未来会把以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移交给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军方。
11: We have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We believe in those negotiations. I think it's very fruitful. At the end of the day, Lebanon belongs to the Lebanese people, to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And for us, we have no desire to stay in Lebanon.
10: 不过达农也强调，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和真主党重新回到以色列边境附近，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
11: Eventually we want to pull back to Israel and to allow the Lebanese military to take over those positions. One thing is for sure, we will not allow Iran and Hezbollah to come back to where they were at our border.
10: 黎巴嫩问题近期成为美伊协议落实过程中的重要变量。伊朗方面强调，黎巴嫩停火和以色列撤军也应该是协议的一部分，但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是出于自卫需要，与美国和伊朗的协议无关。美国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政府担心美伊协议会强化伊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影响力，并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空间。与此同时，美方也希望以色列逐步撤出黎巴嫩南部，避免当地局势升温，影响美伊协议的后续落实。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待会来关心，是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地震，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最中意的就卡地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接下来更新到是地震的消息，因为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指出，格林尼治时间24号晚上的10:04，也就是香港时间25号的早上6:04，委内瑞拉的中北部发生7.1级的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了7.5级的地震，目前尚无官方的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
4: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24号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了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根据了解，委内瑞拉7.1级地震的震中是位于蒙塔尔万西北部，震源深度13.2公里。震中附近随后是再度发生了7.5级地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有建筑物倒塌，一些建筑墙体受损，救援与医护人员已经赶赴现场，许多民众从摇晃的建筑物当中撤离到街上。而地震是发生在当地时间的下午，当天正值公众假期，许多的民众正在庆祝节日。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也有相关的震感。地震发生之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就发布了海啸威胁警报。美国地质调查局就指出，两次地震可能会造成委内瑞拉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广泛的破坏。
3: 另外，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一个报道，日本东北外海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的7:30也发生了规模6.9级的地震，青森县最大震度是6强，岩手县是5强。而这次地震可能会导致日本沿海地区的海平面轻微波动，不过暂时没有海啸的灾害风险。
4: 青森县长期停运的东通核电站并未发现任何的异常情况，目前正在检查陆奥市临时储存设施和6所村乏核燃料后处理厂是否因为近期的地震而出现任何的异常情况。
3: 进一步要更新到一个报道，就是两名的日本国民上月在辽宁的大连被拘，据报是日资电机企业的员工，涉嫌偷运稀土相关物品出境。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号表示，二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的情况。
5: 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0: 而目前线看到俄军经过了8个多月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现在战斗已经接近尾声，而部分的俄军攻坚部队也已经是轮换到就近的营区进行休整。6月24号，我们的记者专访康城南郊的俄军营地。
1: 在康城前线，俄罗斯军队的也在营地，可以看到这些也在营地呢，都是有防空，以及防这个水以及防小股的渗透兵力的这种袭击的设置。这些营地呢，都是离地面2-3米左右。这是一个排的这种。宿舍啊，可以看到，包括这些士兵的床铺，可以看到，都是睡袋啊。当然了，俄罗斯军队在地下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尽管现在已经到了夏天，但是呢，还要生炉子啊。Можно,
2: Данила,
3: Оренбургская область.
1: О,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здесь?
3: Именно здесь или вообще?
1: Да, здесь.
3: Здесь? 4 дня.
1: 4 дня? А на фронте воевал?
3: Да,
1: на...
3: было дело.
1: Да. Тяжелее сейчас?
3: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легко.
1: Понятно. Ну, а вы этот договор контрольный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3: О, я штатный военный. Я уже 10 лет служу в армии.
1: О, понятно. Семья это дома?
3: Да, дома все.
1: Там дети?
3: Детей нету пока своих. Еще не успел.
1: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Не жарко сейчас это?
3: Не, протапливаем, чтобы сухо было в помещении.
1: 俄罗斯部队呢，在这些地下的一些设施里呢，包括夏天也是继续烧着炉子，主要是防潮。当然了。 在这些营地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卫生条件还是相当的不错。同时呢，作为这个野战营地的建设呢，这里还有一个逃生的出口。那么目前呢，在康城的这种兵力的添集中呢，包括这些部队都是一些预备的这种状态。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
4: 伊万·阿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但是盖洛普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今天的美国并没有达到建国者的期待。超过1/4的受访者表示，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如果看到今日美国会感到失望。不过，尽管不满情绪上升，但是仍然有美国人近70%认为国家在实现建国理想方面至少取得了一定进展。 根据盖洛普2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如今只有不到1/5的美国人认为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会对今天的美国感到满意。相反，高达77%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建国者看到今天的美国会感到失望。这也是盖洛普有记录以来美国民众在这一问题上表达失望程度最高的一次。 调查显示，目前只有19%的美国人认为建国者会感到满意，低于2013年的27%。这一低落情绪并不局限于某一党派、年龄、种族或收入群体。在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许多美国人少数能够跨越政治分歧的共识之一，反而是认为国家没有完全兑现当初的建国愿景。 从党派来看，共和党相对更可能认为建国者会对今天的美国感到满意，比例为25%，独立选民为11%，民主党为13%。不过，民调也显示，这一判断往往受到白宫执政党的影响。2013年，时任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42%的民主党认为建国者会认可美国现状，而共和党中只有12%持相同看法。到2026年，这一党派差距则出现反转。 调查也显示，公众情绪并非全然悲观，仍有49%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在实现建国理想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另有49%认为美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但这一比例仍低于美国建国200周年时的水平。1976年，盖洛普首次提出类似问题时，77%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已经很大程度或相当程度上实现建国理想。2002年，这一比例更高，达到84%。 年轻一代对国家成就的评价更加谨慎。18至34岁的年轻受访者中，只有8%认为美国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建国理想，而在年龄最大的受访群体中，这一比例为24%。凤凰卫视吕又明、张昭宇纽约报道。
0: 桑普政府就斥资翻修了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却在完工后接连出现质量的争议，而倒影池的翻修风波持续的发酵当中，让特朗普政府再次面临有关财政支出和政府透明度的相关质疑。
2: 为迎接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特朗普政府斥巨资翻修了华盛顿著名景点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然而，项目竣工不到两周，池水就接连出现问题，引发外界对工程质量的质疑。
5: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完成翻修工程，但随后就出现藻类爆发、涂层脱落等问题。19日，一大块防水衬膜浮出水面后被路人围观，之后当地居民又陆续发现了大小不一的材料碎片。特朗普表示，这些问题并非施工缺陷，而是有人故意破坏。不过，不少游客和当地居民对此看法不一。
6: He points the finger the other way to say, yeah, like all the people are the reasons why my plans didn't get executed the way I had thought initially. So, is it all the people? I don't know. We'll never know. But again, that's a very typical Trump story.
2: 也有部分受访民众将矛头指向工程承包方及其背后的政治关系，他们质疑项目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并认为如果工程质量不过关，后续维修费用不应再由纳税人承担。
7: These repairs, enhancements to the reflecting pond here, pool, were it was given to a Trump donor company, and so I think that calls into question.How good of a job you're actually going to get, and even the price, who's paying for this? We need to have it looking properly, but billionaire Trump and his friends need to repair it and repair it properly.
5: 随着美国国庆日进入倒计时，倒影池面临着一场紧迫的返工。围绕翻新工程的争议或许不会很快平息，但对于不少民众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如何确保纳税人的资金得到合理使用，以及类似问题不会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4: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内地梅雨季叠加强降雨，多地积水，交通受阻。一会儿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1月将会在深圳举行。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表示，期待今年的 APEC 取得巨大的成功。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少出席夏季达沃斯的嘉宾都呼吁要以团结合作应对不确定性。
1: 今年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国时隔12年将再次主办 APEC 峰会。但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化遭遇逆流，亚太工商界该如何重获动能，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之一。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表示， APEC 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的归属感，提高协同效率和共同确定性。
2: Well, APEC provides a tremendous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that without that dialogue, the building of trust, we will have that system in greater trouble than it needs to be. This year's APEC year hosted by Chin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success and addressing issue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hat includes trade, i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jobs, it includes education, it includes AI, it's a whole set of issues.
1: 多位与会者都强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指出各国，特别是中等国家或小国，需要通过团结协作维持主权与经济独立。
3: We are open, be it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the East,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feel like, yes, we want to have AI sovereignty, but that's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in parallel. In order for us not to fall behind on the train, which we're already late on, we want to adopt the best from around the world for Thai people to learn, and utilize.
1: 佩德罗萨也指出， APEC、东盟及其他多边机制并非互相竞争或矛盾，其共同目的在于推动区域一体化。但也坦言，虽然 APEC 在过去30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方需要不断提高技能，持续适应新的挑战。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4: 接下来关心天气，因为内地的降雨天气持续，梅雨季是陆续开启，强降雨导致了广西多处的道路塌方，而江西两条河流超警，重庆市发生了一处山体垮塌，而湖南、湖北等地都出现积水。
0: 中央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预计有大到暴雨，辽宁大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
5: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近日多处道路塌方，电力与通信设施损毁，交通受阻。当地组织民众开展清淤工作，道路抢通工作有序推进。预计到27日，广西仍将有强降雨天气。随着强降水与上游来水叠加，西江流域存在流域性洪水的风险。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23日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湖南省邵阳市一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严防涉水事故发生，同时对各区域进行拉网排查。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段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湖北省阳新县龙岗河流域22日以来河流水位暴涨。

0: 但是随着欧洲股市收盘，抛售压力开始，并且随着每一次的反弹而持续不断，纳指跌幅最大，而道指和小盘股指数则是勉强守住了涨幅。
1: 盘面上来看的话，大型科技股是多数下挫，半导体板块小幅回调，金融与国防板块也走弱，而医疗板块则相对走强。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1848点，升了182点，升幅0.35%。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而标普五百指数收报在7358点，跌7点，跌幅0.1%。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分析总结。
2: 周三国际油价进一步的逼近战前水平，而科技股则是未能摆脱 AI 泡沫的担忧，三大指数收盘时涨跌互现。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4.33%，收于每桶73.74美元，进一步的逼近了72.48美元的战前收盘水平。德州轻炼油则是下跌3.92%，收于每桶70.34美元。那么 AI 板块仍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上个月刚上市的 AI 芯片公司 Cerebras Systems 大跌20%，此前公司警告未来可能仍然会持续亏损，再次凸显出来 AI 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企的问题。费城半导体指数尾盘收窄跌幅，但是最终仍然是微跌0.2%左右。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互现，尽管早盘是全面上涨，但是纳指和标普五百指数则是在收盘时转为下跌。标普五百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工业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科技板块则是领跌。那么尽管近期 AI 概念股波动加剧，韩国 AI 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仍然计划赴美上市，融资规模可能最高可达290亿美元。以测试市场对于 AI 资产的需求。那么与此同时，其美国竞争对手美光科技前一天则是暴跌13%，今天盘后公布财报，则是显示营收同比增长超过4倍，美光科技盘后上涨超过16%。那么市场预期美联储未来可能仍会继续加息的背景之下呢，美元是维持强势，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1.611，而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在4.40%附近，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连续第三天下跌。也是来到了每盎司400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0: 国际金价在今天盘中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口，是自去年10月以来首次失守了这一关键的整数点位。自今年1月底创下接近每盎司5600美元的历史高位以来，金价累计回撤大约29%。现货黄金价格在今天每周交易时段跌破了4000美元，正式进入技术面熊市区间。目前小幅回升，围绕4000美元的关口一线来震荡。本轮黄金回撤的核心利空是在于美联储政策鹰派转向、利率预期重估以及美元走强，多重利空因素交织，导致了黄金 ETF 的持续流出和实物消费观望。对于市场而言，4000美元不仅是整数关口，更是重要的心理防线。如果金价能够在这一位置企稳，那就意味着市场已经基本消化了加息预期升温、美元走强以及地缘风险降温等利空因素。在全球央行持续的购金需求支撑下，后续或许有望进入震荡筑底阶段。但是如果4000美元失守并且持续的下破，则可能会触发程序化交易和杠杆资金进一步平仓，引发新一轮的抛售压力。
1: 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正对东盟企业经营和区域合作带来新的考验。有新加坡贸易专家指出，东盟在争取对美经贸机会的同时，也面对维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
3: 23日，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主办的一场探讨美国关税政策对东盟影响的论坛上，有商业顾问表示，企业最需要的是稳定和可预见的经营环境，但美国贸易政策反复调整，增加企业经营难度。
4: Businesses thrives on certainty. They have to make forward contracts. They enter into supply chains with the hope of certainty, so that what they entered into.Will make their money, not that what they entered into topsy-turvies within a day or two.
3: 目前，部分东盟成员国正与美国展开双边谈判，争取更优惠贸易条件。但贸易专家认为，这可能对东盟内部贸易安排和区域合作机制造成影响。
4: So that's the issue that we are watching, and implemented in what way do we then take our fellow ASEAN member states to task because they are in breach of ATIGA commitments?And how do we strengthen ASEAN so that there's an increased business interest in doing more business in ASEAN? And that maybe will be the remedy to get the ASEAN member states to have

0: entered into ARTs not to breach their ASEAN commitments.
1: 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多盟国家在维持对美经贸联系的同时，也希望守住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而在充满变数的贸易环境下，供应链稳定和经营确定性依旧是多盟企业最关注的问题。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联合国通过无人驾驶新规定，中国、美国、欧盟等主要市场支持。一会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克拉姆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6: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之下，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24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地改变竞争力、安全以及地缘政治的格局。
1: 面对经济安全和巨风险等新议题，中欧更需要通过对话和合作来管理分歧。
2: 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当前世界正同时面临地缘冲突、经济不确定性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在此背景下，对话与交流显得尤为重要。他认为，人工智能不仅是一项技术创新，也将深刻影响竞争力、主权、安全以及地缘政治。而中欧知识界和产业界加强交流，将有助于增进理解并共同应对未来挑战。
3: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st une nouvelle technologie qui va amener des profondes transformations sur le plan de la compétitivité, sur les sujets de souveraineté, sur les sujets géopolitiques, sur les sujets de sécurité. Ça va avoir un impact dans nos vies quotidiennes, à chacun d'entre nous. Ça va avoir un impact sur nos sociétés. Et dans un moment tel que celui-là, il est bien que les acteurs intellectuels en Chine, en Europe puissent échanger.
2: 近年来，欧盟持续强调经济安全与去风险政策，希望降低关键领域的脆弱性。米歇尔表示，中欧精英理解彼此在制度、政治和历史上的差异，也应避免双边关系被外部因素工具化。尽管双方在部分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气候变化、全球健康以及安全等全球议题上，仍拥有广泛合作空间。关键在于通过对话管理分歧。
3: À la fois de reconnaître nous avons des différences institutionnelles, politiques, culturelles, historiques, mais en même temps de reconnaître que nous devons agir de part et d'autre en Chine et sur le plan européen pour que notre relation bilatérale ne soit pas instrumentalisée ou utilisée par d'autres. On doit, en d'autres termes, considérer notre relation bilatérale pour ses propres mérites. On a bien progressé, mais on peut peut-être encore progresser davantage à l'avenir. Ce sont les sujets globaux.En matière de climat, en matière de santé globale,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Sur ces sujets-là, qui sont des sujets globaux, on doit approfondir le dialogue. Sur certains points, ce sera compliqué, il y aura parfois des obstacles, mais s'il y a une volonté de faire des efforts, je pense que l'on peut progresser davantage encore.
2: 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贸易摩擦、地缘冲突以及全球治理赤字不断增加，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合作机制和对话平台的重要性。米歇尔所强调的开放合作和多边主义，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欧洲对于稳定国际环境和维护国际规则的期待。凤凰卫视李萌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0: 泰国内阁本周批准了泰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与创新部与日本经济产业省签署航天活动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围绕第一地球轨道卫星星座开展联合研究，推动航天技术合作以及产业发展。
4: 泰国总理府表示，此次合作将重点研究如何将日本低轨卫星技术应用于泰国，并评估未来开展具体合作项目的可行性。
5: 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ครั้งนี้มุ่งยก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อวกาศ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และประเทศญี่ปุ่น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การศึกษา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เกี่ยวกับกลุ่มดาวเทียมวงโคจรต่ำของโลกซึ่งเป็น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สำคัญที่มีบทบาทต่อการพัฒนาประเทศทั้งในมิติของการใช้ประโยชน์เพื่อประชาชนภาค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และภาค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ค่ะภายใต้บันทึก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นี้นะคะทั้งสองฝ่ายจะศึกษาศักยภาพและความเป็นไปได้ใน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โครงการ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เป็นรูปธรรมในอนาคตรวมถึงสำรวจแนวทาง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พัฒนา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อวกาศของทั้งสองประเทศ
4: 根据备忘录，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将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共同开展研究、信息交换及产业协调工作，为后续合作奠定基础。备忘录有效期为3年，可续签延长，但不具法律或财政约束力，也不涉及双方政府间资金和物资转移。
5: รัฐบาลมองว่า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ครั้งนี้เป็นอีกก้าวสำคัญของ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และประเทศญี่ปุ่นที่จะช่วยวางรากฐาน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และกิจกรรมอวกาศต่อยอดการพัฒนา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อวกาศและสร้างมูลค่าเพิ่ม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ในอนาคตค่ะ
4: 同时合作将有助于培养航天领域相关人才，提升两国产业竞争力。此前，泰国与日本已在遥感卫星和灾害监测等领域开展合作，并逐步将合作拓展至太空港规划和月球探索等新兴航天领域。
6: 此次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可被视为泰国借助与日本的航天合作，加速布局东南亚太空经济的重要一步。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联合国车辆标准论坛24号通过首套针对全自动驾驶系统的全球性法规，用同一套的规则来管理全球的自动驾驶车辆。而这项法规获得中国、美国、欧盟等主要汽车市场的支持，预计在一个月后就会正式生效。
7: 24日，联合国车辆标准论坛通过了首套针对全自动驾驶系统的全球性法规。根据新规，汽车制造商必须建立经过审计的安全管理体系，覆盖自动驾驶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同时，测试环境、虚拟测试工具、赛道测试和实际道路测试都需要符合严格的可信度标准。新规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表现必须达到或超过合格人类驾驶员的水平。由于全自动驾驶车辆将自行完成转向、加速、减速和打转向灯等所有的驾驶任务，制造商必须证明系统设计稳健，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并且不会带来不合理的安全风险。除此之外，车辆还必须配备自动驾驶数据的储存系统来记录相关数据，以供后续监管机构的评估。联合国相关机构表示，这套规则不仅有助于提升公众对于自动驾驶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信任，也会确保现有的车辆法规能够适用于这些配备自动驾驶的新型车辆。联合国方面还表示，这项法规已经获得了中国、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等主要汽车市场的支持，有助于建立更统一的安全门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体育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在 B 组第三轮比赛结束，瑞士2-1战胜加拿大，瑞士三战累计7分，以小组第一出线。而当天的另外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瑞士与加拿大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展开出线的关键对决，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瑞士核心恩伯洛的单刀良击被门将所化解。下半场风云突变，瑞士率先发力，连入两球打破僵局。尽管加拿大的替补球员普罗米斯破门扳回一城，但是并未能够改变战局。最终，瑞士是以2-1击败了加拿大，坐稳了 B 组积分榜头名，顺利出线。东道主加拿大位列小组第二，成功晋级。后续的淘汰赛将会迎战 A 组的第二名队伍。
1: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8: 由容祖儿、张卫健和刘青云配音的动画电影在一间主题乐园举行首映礼。容祖儿受访时透露，早前连办2天生日宴庆祝自己。

0: 己46岁生日，张卫健与容祖儿又表示，很荣幸可以为动画电影的角色配音。
1: 好榮幸嘅一件事啦，係啦，可以見證咗差唔多整整20年嘅一個即係個成長嘅歷程啦，唔同嘅階段啦，咁即同埋好榮幸係可以繼續同 Dicky 同青雲一齊合作。
2: 我覺得好神奇嘅一件事咯，即係一部電影可以讓兩代嘅人咧，起碼可以講就係都成為佢哋嘅 fans， 我覺得係好難得嘅。
0: 影后袁咏仪与余香凝出席新戏开机拜神仪式。袁咏仪受访时透露，老公张智霖有探过班，而两代金像影后袁咏仪和余香凝这次首度同框，在戏中饰演挚友的他们，在戏外也很快熟络，互相欣赏。
3: 好梦幻咯，
4: 好开心，系真系我讲先啦。
3: 好，
4: 因为咧拍嘅时候我都唔够胆同靓靓示爱嘅。未去到示愛嘛，但嚇親你屋。
3: Jennifer 係我覺得即係而家你都唔係 upcoming， 你已經 coming 緊啦，即係你已經 你已經係 up 緊嗰啲嚟㗎啦嘛。咁我覺得係即係佢嘅辨識度啊，同埋佢嘅演技，我自己係覺得哇，好即係有機會合作都係好嘅。
5: 你老公有冇嚟探班？
3: 佢路經過。嚟過一次，然後食咗我哋一個飯，係啦，跟住就走咗啦。
0: 鳳凰市綜合報道。
6: 感謝你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7: 幸福健康，再會。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行。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

0: 一个是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美伊爆发政治，特朗普指伊朗已经同意了所有的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会谈未取得进展，存在严重分歧。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1: 24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陵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区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机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你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欢迎做主持人，欢迎大家。
1: 在村民家中，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欢迎焦点，继续为您跟进到的是美国和伊朗继续就和谈的进展情况在爆发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伊朗已经同意了他所提出的要求，但伊朗方面就指责美方在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在相互的矛盾。特朗普到国会山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举行了闭门午餐会，他在会后就形容油价才刚刚跌破了70美元大关，伊朗已经又做出了重大让步，基本同意他提出的所有要求。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的言论在相互的矛盾，让人想起美国曾多次在违约的记录，伊朗会保持警惕的去走每一步路。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尔茨在之前表示，美国针对于伊朗的制裁并没有解除，这只是暂时性的，又指伊朗解冻资金将会进入到托管的账户，会用来购买美国农民过剩的农作物，但是伊朗方面给予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福岛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能够对伊朗核设施展开进一步的实地视察。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当天稍晚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表态，他说有关于核查伊朗核设施以及核材料的议题，只有在最终的协议框架内，且对方能够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定夺。格罗西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八条的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拥有的浓缩铀，而这样一个处理机制将能够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因此，为了落实监督的职责，机构人员就必须要进行一个实地视察。格罗西还补充说道，有关的工作将和伊朗政府合作推进，而具体的地点和日程的细节将会很快就能够敲定。美伊双方此前关于是否要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了矛盾。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核查就会展开，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3号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要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他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就伊朗方面说呢，目前没有要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进入到遭袭的核设施计划。特朗普表示，伊朗会达成协议，而且会将其写成一份书面文件。此后又在出尔反尔，声称那并非是事实。特朗普就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了核查人员能够进入，他还说现在不急于要让核查人员立即就进驻到伊朗。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24号也发文指，有关于伊朗遭袭核设施还有核材料的核查议题，只有在最终的协议框架内，且对方能够切实终止所有的制裁的情理之下，方可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定夺。而且目前伊朗没有要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进入到遭袭的核设施以及核材料的区域的相关计划。再来看到，根据美国媒体24号的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所举行的会谈没有取得进展，双方在以色列撤军的范围包括时间表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都表示，是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中撤军。另外，根据以媒报道，现在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军，但所谓的撤军范围只限于一小片地区，或为谈判而占领。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目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会谈未取得进展，双方在以色列撤军的范围和时间表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一辆汽车在行驶中遭以军袭击。消息人士透露，以军使用无人机向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一辆载有嫌疑人的车辆，指这些人当时正试图越过以色列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表示，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持续摧毁真主党的地下基础设施，切断真主党越境进入加利利地区的可能性。针对伊朗问题，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透露，尽管面临外部和盟友的压力，他仍下令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国防军进入伊朗境内实施强力打击。 内塔尼亚胡又指相关行动没有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而是直接通报此事。此外，以色列正启动一项名为曼哈顿计划的项目，加紧研发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技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其在黎南部的安全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表示，以方无意留在黎巴嫩，希望将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移交给黎巴嫩军队管理。另据以色列第13频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然而所谓的撤军仅限于黎南部一小片地区，约占以军控制区域的几个百分点，部分区域甚至被指区域的几个百分点，部分区域甚至被指是为了谈判而占领，预计谈判后将撤出。消息人士又指，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方案的一部分，根据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此外，以色列政府据称已指示军方未来行动将限制在黄线以内，并可为阻止即时威胁采取行动，但不得在贝鲁特、提尔等更远地区扩大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最近，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两国政府代表继续就黎南部的局势在举行会谈。有以色列军事专家认为，在停火期间，以军在控制区内依旧还有一些可做之事，并且预计真主党会选择重回战争。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最新观察。
3: 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表示，黎巴嫩是主权国家，黎南部局势主要谈论对象和决策者应该是黎巴嫩政府。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也公开指责伊朗介入局势，干涉黎巴嫩内政。有以军事专家向本台表示，即使停火，以军在控制区仍有大量事情可做。
4: We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in the area that we already captured. Every day that our troops are walking there, we found more tunnels, more explosives, more weapons, more sick in places among villages and homes, and underground that were digged under the homes.
3: 以军在近期的黎南部清扫行动中发现了大量地下军事设施，承认并公布在本月23日停火期间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有以军事专家告知本台，真主党不会听从黎政府安排，以军已准备好随时继续战争。
4: One of the two things happened: either Hezbollah will decide that he's surrendering and he's retreating north from the Litani line. I don't believe that Hezbollah will do so.Or on the other hand, when, if they won't do so, or if they will break the ceasefire, Israel will re-attack Hezbollah, and that time keep pushing them more and more north. So the war is not over yet.
3: 有以方专家表示，以色列和伊朗以及真主党皆未缔结任何协议，以色列愿意遵从美国的要求进入停火状态，但如果美国的诉求和以色列国家安全发生冲突，以军将优先保护国家安全。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1: 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美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翻修工程再出现了质量争议。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

0: 槽发生。
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来掌握地震消息。先来看到，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新情网的消息，在格林凌治时间24号晚间的10点04分，也就是在香港时间25号早上的6点04分，委内瑞拉的中北部发生了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后又再发生了7.5级强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新情网24号就委内瑞拉的强震发布了红色警报，预计强震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会有大范围的破坏和相关的经济损失，并且会在多地进一步引发灾情。据悉，委内瑞拉7.1级强震的震央是在蒙塔尔万的西北部，震源深度大约是13.2公里，而震央附近随后又在发生了7.5级强震。在首都加拉加斯的震感强烈，有建筑物出现倒塌，一些建筑墙体受损，救援和医护人员已经赶往了现场，许多民众在摇晃的建筑物当中紧急撤离到了街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当时是正值公众假期，许多民众正在庆祝假期。委内瑞拉的邻国哥伦比亚也同样出现了明显的震感。另外，再看到的是日本本州的北部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时间7点30分发生了6.9级地震，在附近的青森县的震感是最为强烈，而在首都东京也出现了明显震感。受到地震的影响，在东北新干线的仙台站和青森森站之间上下行的铁路是全面停驶。日本气象厅表示，震央是在本州北部的岩手县附近的海底，震源深度大约是50公里，震感是以青森县的街上厅最为强烈，而震源深度地震是日本震度的6级以上，青森县和岩手县多数地震的震度测为是大约是在5级。气象厅同时表示，暂时还没有海啸的风险，不过目前也没发现呢福岛县的福岛第一还有第二核电站出现任何新的异常情况。所以我们注意到呢，从2024年的6月份一直到现在，全球至少发生过22次的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其中在去年的3月份，在缅甸的7.9级强震，以及今年6月份菲律宾的7.9级强震的伤亡十分惨重。带您回顾一下，在去年的3月28号，当时在缅甸的曼德勒省的7.9级的浅源地震，当时造成了3839个人遇难，有5000多人受伤，而建筑出现了严重的损毁。而在今年的6月8号，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7.9级强震引发的次生灾害，有78人遇难，100万人同步受灾。在过去2年内的最大震级的地震呢，这是在去年的7月30号，在俄罗斯的勘察加东岸的远海8.7级地震，所幸地处于无人的远海，所以是零伤亡的。好，换一个焦点带您看向美国。汤姆·赤兹要翻修林肯纪念堂的倒影池，但在完工之后却出现了质量的争议，倒影池的翻修风波还在持续发酵，使得特朗普政府再次面临有关于财政支出还有政府透明度的质疑。
6: 为迎接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特朗普政府斥巨资翻修了华盛顿著名景点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然而，项目竣工不到2周，池水就接连出现问题，引发外界对工程质量的质疑。
7: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完成翻修工程，但随后就出现藻类爆发、涂层脱落等问题。19日，一大块防水衬膜浮出水面后被路人围观，之后当地居民又陆续发现了大小不一的材料碎片。特朗普表示，这些问题并非施工缺陷，而是有人故意破坏。不过，不少游客和当地居民对此看法不一。
8: He points the finger the other way to say, yeah, like all the people are the reasons why my plans didn't get executed the way I had thought initially. So, is it all the people? I don't know. We'll never know. But again, that's a very typical Trump story.
6: 也有部分受访民众将矛头指向工程承包方及其背后的政治关系，他们质疑项目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并认为如果工程质量不过关，后续维修费用不应再由纳税人承担。
0: These repairs, enhancements to the reflecting pond here, pool, were it was given to a Trump donor company, and so I think that calls into question how good of a job you're actually going to get, and even the price. Who's paying for this? We need to have it looking properly.But billionaire Trump and his friends need to repair it and repair it properly.
7: 随着美国国庆日进入倒计时，倒影池面临着一场紧迫的返工。围绕翻新工程的争议或许不会很快平息，但对于不少民众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如何确保纳税人的资金得到合理使用，以及类似问题不会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5: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因为农场美元的失窃案正在面临弹劾调查，在他向法院申请叫停国民议会弹劾程序之后，国会的弹劾委员会和议长办公室都分别做出了回应。委员会主席强调，调查将会公开公正的进行，而议长则表示，议会必须履行宪法义务，是不会无故就拖延程序。
9: 弹劾委员会主席加纳本周一向法院提交宣誓书，反对拉马福萨暂停弹劾调查的申请。总统希望在法院审查相关专家报告期间暂缓第89条弹劾程序。与此同时，议长迪迪扎支持暂停程序，与坚持推进调查的弹劾委员会立场出现分歧。
10: The speaker recognizes that the court should rule if this panel report was fair or not. Why shouldParliament or a committee of parliament not, I should wait for the court to rule about that rather than rushing in, wanting to begin impeachment proceedings on a report that may be regarded as unfair.
9: 对此，加纳表示，总统提出的司法复核申请实际上已失去意义，因为宪法法院此前已裁定将相关报告提交国会弹劾委员会处理。他强调，委员会有责任确保调查独立公正，总统也将有充分机会陈述自己的立场并反驳相关证据。
10: We can expect that this impeachment committee will be more about grandstanding, about the president and his integrity, so that you can canvass and push for the support of your party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elections.So as the impeachment will be politically exploited, so as to get support for your party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elections.
9: 国民议会议长表示，议会有宪法义务及时履职，因此将遵循法院裁决，不会无故拖延程序。随着法院即将审理相关申请，这场围绕拉马福萨去留的政治与法律博弈仍在持续。华视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5: 第五届香港义工奖202624号举行的启动礼，是以行义无界限作为主题，呼应联合国2026国际义工永续发展年，全新增设家庭义工奖，并且改革企业义工奖的评审标准，即日起开放报名和提名。
11: 行义无界。
12: 第五届香港义工奖从2022年首度推出至今，奖项得奖人数从首届8000余人增至第四届4.6万余人。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鸿正表示，当局一直积极推广青年参与义工服务，培育年轻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归属感以及主人翁意识，
13: 从中咧系构建积极正向嘅人生观，呢个咧都系我哋青年發展藍圖的工作目標之一。參與公共事務既可以是增長見識、擴闊眼界，亦都更加可以貢獻社會。適逢香港義工獎邁入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加上2026正值是國際義工永續發展年，今年的啟動禮以行義無界限為主題，鼓勵義工服務和大灣區還有海外開展聯動和交流。
12: 今年奖项首次设立家庭义工奖，推动亲子跨代共同行善。同时，企业义工奖不再只计服务时数，加入服务素质、创意及社会影响力等指标，同时放宽门槛，让大中小企业都可参与嘉许。
11: 咁我哋香港好重要咧，就係講緊家庭幸福嘅家庭。一個家庭咧，即係有大有細。咁我哋希望咧，爸爸。

0: 媽媽會帶埋佢嘅小孩子一齊去做義工。我哋覺得做義工係從小培養，依個係好重要嘅。咁啊，依個好有期望啦。但係我哋可以有一齊嘅家庭去做義工，亦可以係一個跨代嘅共融，跨代去做義工。
1: 根据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数据显示，香港市民每周平均义工时长约 1.5 小时。当局认为家庭与青年正是扩大行义力量的关键群体。而家庭义工廖莹妹携双胞胎女儿连续两年夺得义工实数银奖。她表示，见证孩子在义工活动中从怯于社交变得自信大方，也能更主动去与人沟通。
2: 因為他哋兩個都始終細個啦，其實對於一啲陌生人咧，佢哋唔係太敢開口嘅。咁但係每一次而家做多咗咧，其實佢哋而家咧已經冇咁怕咯，就同啲長者咧都會主動去問佢哋問題啊，同埋長者去同佢哋問佢哋問題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好主動，同埋咧願意咧講多啲，分享多啲。
3: 有一次我哋去農場摘菜嘅時候，嗰日日曬雨淋，好辛苦。我哋嚟到嗰個農場之後咧，要冒住嗰啲雨嚟摘菜，摘菜完之後又要去包起佢，跟住再坐車送俾嗰啲長者。我哋全身濕落落，其實又出曬汗，其實好辛苦。但係跟住我哋見到嗰啲長者好開心，其實我哋好滿足，就覺得自己嘅辛苦好值得。
1: 大會呼籲各界積極提交提名與報名，以跨界別的行義力量推動香港社區持續發展。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4: 好，更多消息持續鎖定下節新聞。
5: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国二季度以来经济运行良好，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是靠创新驱动，并不是靠政府补贴。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它移除在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之外。美国参院通过决议，限制对伊朗的开战权利。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跌到了34%。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4号上午在大连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致辞的时候特别谈到了中国跟世界的合作，还有中国的产品的竞争力以及中国的经济。李强表示，中国跟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他说，中国产品具有竞争力，并不是靠政府补贴支持，而是靠大规模市场将新产品用起来、活起来。他也谈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运行良好，需求潜力持续释放。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中国经济。李强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纷呈。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
2: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个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于同各国合作共赢、重行致远。
1: 李强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诀是有稳定的环境和创新的驱动，强调中国新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2: 中国的创新啊，是靠大家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简单的复制别人而复制得来，而不是现在也有个别人所说的，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靠补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我们也补不起，主要是靠我们的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去把我们的新产品用起来，让新产品活起来。
1: 李强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3: 李强也呼吁企业家将眼光从纷争激烈的存量红海投向广袤无垠的增量蓝海，积极参与到全球的创新合作当中，以创新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未来。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健、吴若明，辽宁大连报道。
0: 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保护主义上升的时候，夏季达沃斯论坛提供参与者一个对话的平台。那么这些参与者包括了国际级的企业、新领军者企业、投资机构，还有政府决策单位等等。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互相交流建言，为当前的世界局势和难题建言献策。那么在达沃斯论坛上面有几个议题也是受到关注，比如说中国贸易顺差扩大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如何再平衡。参与论坛的嘉宾也谈到了，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始终呈现供给强于需求、外需强于内需的态势，出口一直被视作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那么中国贸易顺差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中国应不应该对持续的出口强劲表现感到乐观？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已经不断地看到了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谈到，中国是希望加大进口的，并且是在做平衡贸易顺差的这个事情。另外呢，达沃斯还有一个议题也是关注到全球贸易摩擦加剧，抵制 闭关自守。在论坛上，嘉宾们关注到关税、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机制正在成为各国经济管理的核心工具。然而，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依靠封闭来解决问题。说关税没有减少贸易逆差，反而推高成本；出口管制甚至可能刺激对方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华尔街日报》有一篇专题报道，谈到了西方可以如何偷师中国，同时又能够保持自我。文章谈到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鲍恩，跟《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凯恩斯刚刚合著出版了《如何打赢贸易战》一本书，说有必要对中国模式进行一次现实的检验。比如说，北京推动的产业政策，西方如何来学习，如何来运用，包括北西方国家可能要运用一些战略储备。那么在补贴问题方面，那么西方国家也应该要适时的运用。当然当中像是出口管制，那么这些呢，就是在西方国家当中既要学习，又要克制，又要去学着如何能够真正的促进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有路透社引述消息说，中欧经贸关系紧张。关系升温的时候，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在下个星期二29号到访欧洲，跟欧盟贸易执委谢夫乔维奇会晤。稍早之前，欧盟领袖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讨论了对中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问题，以及减少欧洲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中方表示愿意跟欧方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再来看一下，在达沃斯论坛上，总理李强谈到了今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不惧风雨，仍然保持蓬勃向好的态势，当中有四大特点，包括了稳、新、活、融，也谈到了中国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竞相涌现。他特别举例说，中国的 AI 领域方面，大模型的资源调用量日均已经达到了百万亿个。
2: 上半年，我们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了加速度，人工智能领域更是爆发式成长，我们有多

0: 速汇聚成动力变革的燎原之火，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地展现新的面貌，焕发出新的生机。
1: 李强特别强调，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说中国的创新背后艰辛的付出跟长期的坚守，很多人可能不一定了解。他特别说，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我们深知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复制得来，必须脚踏实地克难攻关。第二，说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他说，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很多时候创新需要跨越的最大关口不是实验室的发明，而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达尔文之海。他说，如何实现科技和产业更好融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而中国在长期的创新发展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促进科技迭代的有效路径，包括了中国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蓬勃发展，背后正是新材料、动力电池、通信等科技突破，这才是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关键，而不是某些人猜测的靠政府补贴说中国也补不起。第三，他谈到中国的创新是后植生态培育育出来的，比如说每年培养了理工农医类大学毕业生大约700万人，而中国在着力提升体系化的创新能力方面，也构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等等。他也谈到，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当中致辞，也谈到了中国的 AI 大模型的词源量的调用量的大幅度增长，而这样的增长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中国的 AI 应用广泛和深度都在增加。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 AI 模型企业最新的发展情况。比如说豆包，豆包推出了一个付费版，它的专业版是订阅制，最低的套餐连续包月价格68块钱，如果在另外一档就是每个月200元，还有500元一个月的高级版，一年最高6000元。一般的免费版日常功能不受影响，也就是还保有免费版的。他们这个最近呢也推出了一个新的智能体的模型，豆包2.1，以编程、智能体跟视觉语言模型作为三大优化方向。火山引擎说呢，豆包2.0多项、2.1的多项评测表现优于 Anthropic 的旗舰大模型 Claude Opus 4.6。但豆包的收费是引起了关注的，但豆包的收费水平到底跟其他的像美国的这个GPT 比较起来，到底贵不贵呢？有这个数字比较起来，大概就是相对于美国的 AI 模型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另外，字节跳动的首席执行官梁汝波在火山引擎原动力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时候说，过去几年他们一直在聚焦，也就是收缩业务的宽度，把精力重点聚焦到人工智能。那么在 AI 内聚到提升模型能力方面，火山MaaS 的这个业务呢，正在变成字节跳动的基础业务。公司对大模型的投入将长期且坚定。豆包就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个产品。那么外电也引述消息是说，字节跳动正在跟银行进行初步洽谈，计划借款大约200亿美元，相当于1560亿港元。这可能会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一笔境外贷款，正值公司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的时候。那么消息是说，这笔借款可能申请的期限是3年。又或者可能延长到5年。至于另外一家公司阿里巴巴，他们的千问大模型正式发布第一个原生语言世界模型千问 Agent World， 可以在7大领域当中模拟智能体的交互环境。而还有一家是腾讯，有报道说，作为腾讯推动人工智能的战略之举，微信 Agent 终于越来越清晰了。多家内地媒体实测报道，名为小微的微信 AI 助理已经低调登场，正在进行小范围的内测，除了搜索、消息、通话等基本功能，小微支持叫外卖、打车等线上交易，并能够完成多个连续任务。他们的自建小工具功能更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区别其他 AI 助手的特色。券商富瑞就指出，腾讯在 Agent to Agent 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预期呢，小微在今年第四季度会正式推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的 AI 大模型企业有不同的进展，一方面就是在相关的 AI 智能体有更多的进展或者更好。

0: 好的功能的同时，他们也在向市场有更多的融资。日经新闻报道，中国半导体的国产化进一步取得的进展，当中一个依据是日本的五大企业卖给中国的半导体产品销售下降。日经新闻说，到2025财年，也就是到今年的三月，日本五大半导体设备企业的合计对中国销售额下降一成，第一次低于上个财年。另外，欧美企业的对中国销售也陷入了停滞。他们看法是，中国正在通过政策主导的扶持政策，从日本等外国企业手中夺取市场份额。这五家包括了 Tokyo Electron， 还有爱德万测试、Screen 控股、迪斯科，还有 Kokusai Electric 五家日本企业的2025财年对中国的销售合计1.47万亿日元，比上一个财年下降12%。而从主要从事前工序，也就是在晶圆硅晶圆上形成电路业务的企业，看起来销售额的下降是尤为明显的。他们说，从使用设备和材料建立半导体工厂的制造商看起来，中国企业在车载半导体、吊压功率半导体领域的影响力正在不断的扩大。中国科技企业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他们撤销所谓对他们军工企业的认定。在23号这一天，阿里巴巴的起诉要求美国国防部从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将他们的移除，并指控美方的认定是缺乏证据、程序不公。但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前沿人工智能能力追赶的警惕持续升温，各界质疑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
1: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 D1260H 清单，指称其协助中国军方。除阿里巴巴外，还包括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长江存储及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等。腾讯则在去年已被列入。阿里巴巴此前已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就此与国防部的沟通最早可追溯至今年二月，当时国防部曾短暂公布一版黑名单，数分钟内又无故撤回。美国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用 D1260H 清单限制相关企业获得美国军方合同或研究经费。列入清单本身不会立即触发全面制裁，但市场视其为高风险信号。根据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自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还将禁止与清单上企业进行任何直接采购和技术往来。这一行动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前沿 AI 人工智能能力日益加深的警惕。近日，中国开源模型 GLM5.2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部分硅谷人士称这款模型的智能体能力已接近 Anthropic Opus 4.8 等美国前沿模型，引发美国各界追问，中国追赶美国 AI 前沿的速度是否比预想更快。斯坦福大学 AI Index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模型质量快速提升，多个维度上已大幅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白宫前人工智能事务主管萨克斯本月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 AI 领先优势可能只剩6到9个月。前 Facebook 安全主管斯塔莫斯上周对阿克西奥斯表示，中国很可能已拥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内部模型，美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好的技术一定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五眼联盟官员周一警告，全球距离 AI 显著放大网络攻击能力可能只剩数月，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内部的应对正受华盛顿政策分歧拖累。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打仗不只是要有钱，还要有子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伊朗战争呢，使得美国的弹药库存大量的消耗，现在它要会见军火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6月24号这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见军火商，商讨如何提高弹药产量，来应对因为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弹药库存的问题。另外还要有钱，五角大楼正在寻求额外大约是800亿美元的资金，来支付对伊朗军事的行动相关开支，并且为消耗的弹药和装备进行补充。但是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之下，这项资金计划预计会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美元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美元初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美元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通过了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之前众院已经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在前一天呢，参议院又通过了这项决议，当中有4个共和党议员倒戈，在美国参议院是以50-48通过了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也给特朗普很没面子。
2: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利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倒戈支持，加上共和党2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

0: 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国会的相关决议对特朗普来说没有约束力，只是个象征性的，也就是限制特朗普对伊朗的动武权利。但是要看看民意，如果说特朗普不理国会，那要听听民意的情况。因为根据路透社易普所23号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二月底发起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值得。同时，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再次跌到了34%，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根据民调结果，针对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约5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只有约24%的受访者认为因战争而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对伊朗的地位受到削弱，只有约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地位比战前更强。约63%的受访者认为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有望实现持久和平。根据民调结果，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即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本届任期初时，特朗普拥有约47%的支持率。这项民调于17日至22日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球股市最近剧烈波动，干扰因素是来自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再加上对于 AI 企业巨额的投资回报率的担忧。那么在星期二的亚太股市、韩国股市大跌之后，星期三的韩国股市是反弹了。至于在美国的股市，星期二是三大指数都下跌。在亚太股市方面，星期二的大跌之后，星期三的韩国股市上涨，三星电子的涨幅更高达了10%。因为有报道说，三星电子可能会宣布90万亿韩元股票回购计划。马上来看一下股市的指数，韩国首尔股市在星期二的大跌之后呢，星期三大幅度反弹3.26%，还是散户支撑，散户进场趁低吸纳，有助大盘收复昨天超过1/3的跌幅。日本股市下跌0.88%，美联储加息阴霾和科技股抛售潮持续，拖累了大盘曾经下挫超过1300点。台湾股市下跌2.24%，失守47000点关口。内地沪深股市星期三集体回升，存储芯片板块爆发，支撑大势走强。上证综指收盘4110点，上涨4点，深成指涨1.24%，创业板指数涨1.41%，两市成交3.28万亿元。港股中指连续5天的跌势，但反弹力度微弱，恒指收盘23412点，上升75点，升幅0.33%。国企指数升0.07%，科技股指数升1.81%，主板成交3229亿港元。人民币的在岸价收盘的时候下跌187个基点，报6.8056。在岸价在下跌的同时，离岸价也是下跌在6.80跟6.81。美元汇价升到了101.69。在日元方面呢，是继续下跌，跌到了161.6，也就是美国跟日本的财长通话线上通话之后呢，日元的贬值还是在160以下的水平。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六七，
0: 醉颜师傅。
2: 不准哭！
3: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3: 人家看不起你们。

0: 我们要看得起自己。
1: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2: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特朗普称，美方将会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于伊朗的核查。以色列总理称，他在任期间是不会从黎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综合农业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24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陵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区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1: 在村民家中，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

0: 大成就。现在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美国和伊朗开启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王毅就指下阶段应该重点要做好巩固全面停火、恢复霍姆斯海峡正常通航，以及中东国家要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等三件事。
3: 达尔在电话中向王毅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四点主张和巴中两国就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提出的五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伊美谅被符合伊朗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共同愿望。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地区国家应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把命运切实掌握在自己手中。中东问题的症结仍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继续为您跟进到美国和伊朗继续就和谈的进展情况在爆发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声称伊朗已经同意他所提出的要求，但是伊朗方面就反指美方在涉及到谅解备忘录的声明根本是在相互矛盾。特朗普到国会山与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举行了闭门午餐会，他在会后形容油价刚刚又跌破了70美元大关，伊朗又做出了重大让步，同意了他所提出的全部要求。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的言论在相互矛盾，让人想起了美国曾多次在违约的记录，伊朗将会保持警惕去走好每一步路。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尔茨之前就说，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并未解除，这只是暂时性的，又指伊朗解冻的资金将会进入到托管的账户，要用来主要购买美国农民的过剩的农作物，但是伊朗方面是马上给予的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就伊朗方面指呢，目前还没有要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进入到遭袭的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表示，伊朗会达成协议，并且将其写成书面文件，但随后又在出尔反尔，声称那并非是事实。特朗普就指伊朗方面已经同意要核查人员能够进入到，他还说现在还不急于让核查人员能够立即进入到伊朗。另外，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24号也发文指呢，有关于伊朗遭袭的核设施以及核材料的核查议题，只有在最终的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的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进一步的定夺。所以目前还没有要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进入到遭袭的核设施，包括核材料区域的相关计划。 国际海事组织24号表示，已经开始在通过驻地的工作人员在联系霍姆斯海峡的船只，预计将能够协助大约600艘的商船、11000多米的海员能够撤离水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就表示，目前正在和沿岸的国家包括通讯中心在合作，要优先疏散急需撤离的船只，希望能够尽快达到每一天能够疏散大约有50艘船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撤离所有船只可能需要持续数周的时间。而现在伊朗和阿曼将会分别来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针对于水雷的威胁以及恶劣的航行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就发出了明确的指示，提醒在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且要严格遵守沿海国所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会被分配到一个过境所，并且指定的具体的离港日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对阿联酋和科威特访问之后，24号晚间开始转往了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最后一站的访问。他强调，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方面不会损害到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还有透露指，下一轮美伊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登场。
4: 卢比奥24日晚上乘坐美军专机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巴林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23日展开三国之行的访问，24日白天结束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科威特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此行访问的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均设有美军基地，并且在之前的美以伊战争中都曾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卢比奥之后到王宫与科威特王储萨巴赫以及科威特埃米尔米沙勒会面。科威特国营媒体报道，美科两国讨论了如何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卢比奥在会谈中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地区安全。
5: We want them to know, and we want to reiterate, and begin to talk to them and engage them on conversations about every decision that's made with regards to this negotiation. We'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that undermines the security of our allies, our long-standing allies in the region.
4: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强调必须全面安全通航，并且不能收取任何通行费。
5: I know of no country on the planet that supports tolling or a fee for the use of the straits.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presiden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4: 美伊两国日前在瑞士结束第一轮和谈，但双方分歧严重。卢比奥透露，下一轮会谈可能于本月30日举行。由于伊朗将谈判分拆成不同小组，由不同技术团队负责谈判，届时美国的技术专家将会继续这些谈判。卢比奥此前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工作午宴。阿联酋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给予伊朗过于宽大的条件，卢比奥则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阿联酋安全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了4方会谈之后，调停方就指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华侨华人联合会的会长谭凯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时就说，相比此前多次所释放出的谈判消息，这一次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了后续的技术谈判，这样的可信度是有所提高。但是华商群体整体依旧保持谨慎的态度，不会立即就认为所有问题都已经获得了解决。
6: 谭凯表示，经历过去几年反复的冲突和谈判后，在伊华商对协议的消息已经较为冷静。与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时的乐观气氛不同，这一次无论伊朗民众还是中国商人，反应都更加淡定。
7: 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说要那个核协议啊，不管是中国人也好，还是这个伊朗人也好，大家都很开心。天天都在谈论这个事情，说这个核协议要达成了，伊朗马上这个经济要腾飞了。那时候庆祝的人呢特别多，但是我看这一次，无论是伊朗人呢，还是我们中国人都很淡定，先看吧。
6: 对于停火能否持续，谭凯判断停火本身维持较长时间的可能性较高。他认为美国很难通过战争真正打垮伊朗，而伊朗作为地区性国家也不会主动把冲突无限扩大，未来即使出现摩擦，更可能出现在周边或代理人层面，本土之间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已经降低。
7: 对停火这块我倒是挺有信心的，因为 这个美国，尤其是美国和伊朗，你说这个战争持续下去，美国你打伊朗也打不下来呀。你伊朗，之前我一个观点就是，伊朗你毕竟是一个中等国家，你能够把伊朗，能够把美国怎么样呢？是不是？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叫什么呢？不胜而胜，伊朗呢就不败而败。如果发生一定的冲突的话，也会是在跟前面一样，在南部啊，或者在其他的这个代理区域啊，有一定的小规模冲突。本土遭遇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我自己感觉啊，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低了。
6: 不过，谭凯也强调，停火并不等于经营环境马上恢复。目前，美伊技术谈判还在继续，海上封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稳定通航、物流恢复以及金融结算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观察。对于企业来说，只有这些安排真正落地，生产经营才可能逐步恢复正常。
7: 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对我们中国的这种影响啊是非常大的。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游船、货船都在这个波斯湾里面，或者说从外面进不来，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推算。我们中国应该在这一块商家各类商家加起来，这一块的损失可能会超过2-3千亿美金，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推算啊。在这场战争里面，应该损失不算小，损失算比较大的。
6: 谭凯认为，六月签署临时协议并设置60天后续的谈判期是较为现实的安排。对于伊朗而言，这有助于缓解国内经济压力；对于美国而言，也有它政治层面的考量。但最终能否形成更稳定的协议，还要取决于后续谈判结果。对在伊华商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仍是观察谈判是否能从政治承诺转化为物流、贸易和金融层面的实际改善。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克兰报道。
2: 根据美国媒体在24号的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没有取得进展，双方在以色列撤军的范围还有时间表问题方面存在有严重分歧。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都表示是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另外，根据以媒的报道，现在以色列正在考虑要从黎巴嫩的部分地区撤军，但所谓的撤军范围只限于一小片地区，或将为谈判而占领。
8: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目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会谈未取得进展，双方在以色列撤军的范围和时间表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一辆汽车在行驶中遭以军袭击。消息人士透露，以军使用无人机向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一辆载有嫌疑人的车辆，指这些人当时正试图越过以色列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表示，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持续摧毁真主党的地下基础设施，切断真主党越境进入加利利地区的可能性。针对伊朗问题，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透露，尽管面临外部和盟友的压力，他仍下令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国防军进入伊朗境内实施强力打击。内塔尼亚胡又指，相关行动没有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而是直接通报此事。此外，以色列正启动一项名为曼哈顿计划的项目，加紧研发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技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其在黎南部的安全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表示，以方无意留在黎巴嫩，希望将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移交给黎巴嫩军队管理。另据以色列第13频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然而所谓的撤军仅限于黎南部一小片地区，约占以军控制区域的几个百分点，部分区域甚至被指是为了谈判而占领，预计谈判后将撤出。消息人士又指，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方案的一部分。 根据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已经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此外，以色列政府据称已指示军方未来行动将限制在

0: 防线以内，并可为阻止即时威胁采取行动，但不得在贝鲁特、提尔等更远地区扩大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政府代表继续就黎南部的局势举行会谈。有以色列的军事专家就认为，在这样一段停火期间，以军在控制区内依旧还是有一些事情可做，并且预计真主党会选择重回战争。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观察报道。
2: 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表示，黎巴嫩是主权国家，黎南部局势主要谈论对象和决策者应该是黎巴嫩政府。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也公开指责伊朗介入局势，干涉黎巴嫩内政。有以军事专家向本台表示，即使停火，以军在控制区仍有大量事情可做。
3: We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in the area that we already captured. Every day that our troops are walking there, we found more tunnels, more explosives, more weapons, more sinking places among villages and homes, and underground and were digged under the homes.
2: 以军在近期的黎南部清扫行动中，发现了大量地下军事设施，承认并公布在本月23日停火期间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由以军事专家告知本台，真主党不会听从黎政府安排，以军已准备好随时继续战争。
3: One of the two things happened: either Hezbollah will decide that he's surrendering and he's retreating north from the Litani line. I don't believe that Hezbollah will do so.Or on the other hand, when if they won't do so, or if they will break the ceasefire, Israel will re-attack Hezbollah, and that time keep pushing them more and more north. So the war is not over yet.
2: 有以方专家表示，以色列和伊朗以及真主党皆未缔结任何协议。以色列愿意遵从美国的要求进入停火状态，但如果美国的诉求和以色列国家安全发生冲突，以军将优先保护国家安全。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看地震消息。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多地电力中断。俄方表示是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式的俄乌冲突解决方案。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带您看到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最新消息，在当地时间24号下午，委内瑞拉中北部连续发生了7级以上强震，预计地震可能会造成当地出现大量的人员伤亡，包括广泛的破坏。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24号宣布，该国已经进入到了紧急状态，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就提醒在委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当地的地震预警，包括灾害的相关信息，要防范余震还有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发生，要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的畅通，也请有关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要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险。地震震央是在委内瑞拉的蒙塔尔湾的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有200公里。美国地质调查局最初测定的地震是7.1级，最后已经更新为是7.2级，而震源深度大约是21.9公里。在震央附近的一分钟内，又再发生了7.5级强震。加拉加斯的震感十分强烈，有建筑物倒塌或是有墙体受损，许多民众是紧急撤离到街上。在西蒙波迪瓦尔机场也是受损严重，大量的建筑材料通通脱落，旅客在仓皇逃难。地震还导致了多地的电力包括电信服务已经中断。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韦略就表示，当局已经全力出动了安保包括民防的救援力量。而在地震发生时，当天正值委内瑞拉的公众假期，美国地质调查局预测可能会造成1万到10万人死亡概率大约是在40%左右。好，委内瑞拉在连续2次的强震过后，首都加拉加斯出现了建筑倒塌，当局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搜救工作。来看最新现场。
5: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最新灾情情况。就在今天上午，也就是当地时间的傍晚6:04和6:05，委内瑞拉加拉加斯附近，包括在中北部地区是发生了2次地震，一次是7.2级，一次是7.5级。目前我们看到现在现场的情况，就是救援人员正在移动，废墟附近紧急的搜寻任何可能的生还人员。那么首都加拉加斯可以说是遭遇了相当大的震感，但是震中实际上是位于整个国家中北部这个亚拉奎州圣费利佩市附近，当地的人口也是非常的这个稠密，而首都加拉加斯和附近的大城市瓦伦西亚都是震感非常的强烈。本次地震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是先有一次7.2级地震，另外有一次7.5级的余震，但是余震的震感居然比这个震级比这个主震还要大，所以说很有可能是一次所谓的这种双震的地震出现。也就是说发生在6:05的这个7.5级地震才是破坏力最大的这个核心的地震。那么根据这个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初步分析呢，这两次地震间隔非常的紧密，只有39秒，主震震中非常接近加勒比板块和南美板块的边界。 我们看到现场救援人员正在紧急的进行商议进一步的救援行动。那么本次震地震的震中位置呢，是在委内瑞拉人口最密集的北部海岸线的区域，是非常的靠近首都加拉加斯，可以说是破坏潜力是非常的巨大。而当地呢，许多居民仍然是居住在未加固砖砌体和土坯块建造的房屋，这类建筑呢抗震性能很差。而根据美国地震调查局的这个红色警报，这次地震呢虽然还没有目前有任何官方的这个伤亡人数统计，但是预计至少会导致数千人的伤亡。现场我们看到当地的加拉加斯警方和救援人员正在紧急的对整个废墟现场进行一个勘测和搜寻。
4: 好，刚刚带您看到的最新现场是委内瑞拉在连续发生强震之后，在加拉加斯的一个最新灾情情况，有出现大量的建筑物倒塌，现在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再看向日本，在日本本州的北部岩手县的近海，也在当地时间的7:30左右发生了7.2级的强震，在附近的青森县的震感是最为强烈的，在首都东京也出现震感。而受到这一波地震的影响，在东北新干线的新台站至新青森站之间的线路是全面停驶当中。日本气象厅表示，震央是在本州的北部岩手县附近的海底，震源深度大约是50公里，震感是以青森县的街上厅最为强烈，而震度为日本震度的6级以上，青森县包括岩手县的多处地方的震度为5级。气象厅同时表示，暂时还没有海啸的风险，目前也没有发现福岛县的福岛第一包括第二核电站出现任何新的异常情况。那么根据 JR 东日本官网的消息，受到地震的影响，东北的新干线的新台站到新青森站之间的上下行的线路都在全面的停驶当中。另外，在秋田的新干线盛冈至秋田路段也是暂停运行，目前还没有宣布恢复的时间。而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他已经指示了相关部门要评估损失的情况，实施紧急灾害的

0: 应变措施，并且会向公众提供一些准确的进步资讯。好，继续带你了解呢。从2024年6月份一直到现在，全球至少发生过了22次7级以上的强震，其中在去年3月份缅甸的7.9级强震和今年6月份在菲律宾的7.9级的地震是伤亡十分惨重。去年的3月28号，在缅甸的曼德勒省7.9级的这样一个浅源地震，当时造成了3839人遇难，有5000多人受伤，而建筑也是损毁严重。而在今年的6月8号，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的7.9级强震引发的次生灾害，有78人遇难，百万人受灾。而过去这2年内，说最大震级的地震应该算是去年的7月30号，是在俄罗斯的堪察加东岸的远海的8.7级地震，所幸地处于无人的远海，是零伤亡。而其余的强震就包括有2024年7月份在智利北部的7.3级，以及2024年12月份在美国加州近海的7级，以及去年3月份在汤加群岛的7.3级，去年5月份的德雷克海峡的7.4级等。不过因为都是属于比较远海还有荒漠的无人地带，而且震源深度也较浅，并没有造成进一步的严重伤亡。好，欢迎焦点带你看到的是，针对有报道指有2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号表示，2人因为违反到了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而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了有关的个案情况。
1: 据了解，2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0: 再来跟进到俄乌战事持续，乌军24号表示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的精炼厂，包括氦气厂实施了重点打击。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部署了在白俄境内用于能够协助俄方的中继站已经停止运作。俄罗斯外长在当天就指不会接受临时或是间歇性的俄乌冲突解决方案。
1: 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一个独立突击营称，设于24日的画面显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大片建筑损毁严重，多处冒出滚滚浓烟。而在戈尔洛夫卡，楼房外墙焦黑，遍地碎片瓦砾。俄罗斯塔斯社引述紧急救援部门消息报道称，俄控戈尔洛夫卡一栋公寓楼24日遭无人机夜间袭击，造成多人死亡。与此同时，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日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在俄奥伦堡州对可用于生产国防军工物资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另据乌克兰真理报24日援引扎波罗热州军事管理局消息报道，俄军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多人受伤。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等四地的加油站和乌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据报也遭到俄方打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表示，根据军方和情报部门消息，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此前他声称用于引导俄无人机袭击乌方民众的中继站，自本月22日起已经停止运作，目前尚无法确认相关设备是否拆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他同时强调，威胁俄方国家安全的行径不可接受。
2: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создани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угроз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ушении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законных прав русского и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根据了正式审查计票的结果，来自于极右翼的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当选了哥伦比亚的新总统。在当天稍早前，来自于左翼执政联盟的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塞佩塔已经通过了网络平台直播，宣布已经承认

0: 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中败选，而哥伦比亚是在21号举行了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塞佩达和德拉埃斯普利亚展开了最终的角逐。根据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在21号晚间所公布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德拉埃斯普利亚的得票率领先了塞佩达，大约有1个百分点左右。由哥伦比亚法官还有选举官员主导进行的正式审查计票，在24号已经结束，与初步的计票结果的差距比较小。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有 APEC 秘书长期待中国举办 APEC 取得巨大的成功。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对当前美国感到了失望。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特朗普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官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份就会在深圳举行。 APEC 秘书长执行主任佩德罗萨就表示，期待今年的 APEC 能够取得巨大成功。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少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嘉宾都在呼吁要以团结合作以应对不确定性。
7: 今年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国时隔12年将再次主办 APEC 峰会，但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化遭遇逆流，亚太工商界该如何重获动能，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之一。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特罗萨表示， APEC 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的归属感，提高协同效率和共同确定性。
8: Well, APEC provides a tremendous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that without that dialogue, the building of trust, we will have that system in greater trouble than it needs to be. This year's APEC year hosted by Chin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success and addressing issue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hat includes trade, i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jobs, it includes education, it includes AI, it's a whole set of issues.
7: 多位与会者都强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指出各国，特别是中等国家或小国，需要通过团结协作维持主权与经济独立。
9: We are open, be it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the East,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feel like, yes, we want to have AI sovereignty, but that's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in parallel. In order for us not to fall behind on the train, which we're already late on, we want to adopt the best from around the world for Thai people to learn, and utilize.
7: 佩德罗萨也指出， APEC 东盟及其他多边机制并非互相竞争或矛盾，其共同目的在于推动区域一体化。但也坦言，虽然 APEC 在过去30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方需要不断提高技能，持续适应新的挑战。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0: 美国的贸易政策持续在调整，正对东盟企业的经营，包括区域合作，带来了新的考验。有新加坡的贸易专家就指，东盟正在争取对美经贸机会的同时，也面对着维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
10: 23日，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主办的一场探讨美国关税政策。

0: 条件，但贸易专家认为，这可能对东盟内部贸易安排和区域合作机制造成影响。
1: So that's the issue that we are watching. And implemented in what way do we then take our fellow ASEAN member states to task because they are in breach of Artiga commitments? And how do we strengthen ASEAN so that there's an increased business interest in doing more business in ASEAN? And that maybe will be the remedy to get the ASEAN member states who have entered into ARTs not to breach their ASEAN commitments.
2: 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东盟国家在维持对美经贸联系的同时，也希望守住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而在充满变数的贸易环境下，供应链稳定和经营确定性依旧是东盟企业最关注的问题。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租金的议题。这样一个高按揭利率一直在限制美国楼市的复苏，让很多人越来越难负担起来这个升得很快的租金，也形成了一波楼市的困局。
4: 美国截至6月12号一周的30年期住宅按揭贷款利率虽然持平在 6.6 厘水平，但也意味着过去接近4年按揭利率一直处于6厘上方，怎样波动也没有跌下来多少。中东战事开打更累积上升超过半厘，想要回到疫情时期那几年的2厘多3厘几乎是痴人说梦。要回到疫情前10年的3、4厘或4、5厘也有很大差距。所以在叠加建材成本大涨的双重冲击下，5月份住宅动工率跌至6年新低。 当中占据大部分的独栋住宅动工数量也下降至去年9月以来最低。路透社近期对地产业专家的调查显示，他们认为在联邦储备局不会降息的背景下，高按揭利率将维持一段长时间，到2028年仍然在6厘以上，压抑今明两年的住宅交投。楼价升幅将分别只有1.2%和2%，远低于今年第一季的同类调查，但可负担程度将持续恶劣。 接近3/2分析师预计未来一年购买力会进一步恶化，买不起的家庭要租房也越加困难，特别是在大城市，例如在纽约曼哈顿的租金中位数在5月打破最高纪录，主要原因是供不应求，租盘数目进一步大跌2成1，是连续第4个月出现双位数跌幅，住宅空置率也维持在接近半世纪以来最低位，导致租金的升幅过去18年来一直超越家庭收入，形成了楼市和政府的困局。 纽约市去年新建了接近12000个单位的住宅，在2020年增加2.4倍，但只占全市不足1%的住宅供应量，要有效降低租金，将需要更大量的供应投入。有智囊组织分析，降低租金仅仅3%，就需要2%的新增供应量，相当于75000个新单位。问题在于冷却楼市将会导致人们对楼价只会上升的信念被打破，导致楼价过快下跌，损害中产阶层的财富。
3: 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需要，将是政客要面对的难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节回来关注更多国际消息。
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理妙言，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
0: 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2026卢化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推荐会24日是在香港举行，搭建了杠杆文旅深度合作桥梁，拓展香港客源文旅市场，同时也推动了两地资源的互通互融。
1: 正式发团。
2: 在香港举行的2026江西文化和旅游推介会现场，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中国旅游协会与多家文旅行业协会、头部旅行社和企业近200名嘉宾齐聚，见证港澳旅行商入赣采线团正式发团。香港中国旅游协会理事长辛聪金致辞表示，江西文旅资源独特丰富，深受香港市民喜爱，香港作为国际文旅枢纽，将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助力江西文旅走向世界。
3: 联手打造、研发市乡对路的一城多站旅游精品，共同助力开创国际市场，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经香港到江西旅游。
2: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黄法在致辞中指出，江西省是毗邻港澳最近的内地省份，全域可旅，四季宜游，也希望香港各界客商到江西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共享江西旅游发展新机遇。
4: 杠杆同心，潜力无限，面向未来，我们热诚欢迎更多的香港同胞到江西走一走，看一看，体验江西的诗意山水，感受生活人文，品鉴悠悠乡愁。
2: 本次活动形式多样，现场推介庐山、滕王阁、景德镇等知名景点，并发布四条港澳专属精品主题线路，更配套举办江西风光图片展、非遗摄影作品展，将最新文创、剪纸和制香等非遗活态展示带来香港，立体沉浸式展现江西山水资源与千年文脉。
5: 哦，这样就成功了，谢谢。哇，好像啊，哇，看着师傅的剪刀上下翻飞，不到几分钟，记者的剪影就惟妙惟肖地出现在纸上了。现场不仅有剪纸的体验，还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剪纸也可以做成传统的更加具有特色的耳环等等的饰品，也是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了。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美国即将迎来建国的250周年，但是盖洛普的最新民调显示，多数的美国民众认为今天的美国并没有达到建国者的期盼，有超过3/4的受访者就说，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如果看到今日美国可能会感到失望。不过尽管这些不满情绪在上升，但依旧有将近70%的美国民众认为国家在实现建国理想方面至少有取得一定的进展。
6: 根据盖洛普2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如今只有不到1/5的美国人认为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会对今天的美国感到满意。相反，高达77%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建国者看到今天的美国会感到失望。这也是盖洛普有记录以来美国民众在这一问题上表达失望程度最高的一次。调查显示，目前只有19%的美国人认为建国者会感到满意，低于2013年的27%。这一低落情绪并不局限于某一党派、年龄、种族或收入群体。在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许多美国人，少数能够跨越政治分歧的共识之一，反而是认为国家没有完全兑现当初的建国愿景。从党派来看，共和党相对更可能认为建国者会对今天的美国感到满意，比例为25%，独立选民为21%，民主党为13%。不过民调也显示，这一判断往往受到白宫执政党的影响。2013年时任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42%的民主党认为建国者会认可美国现状，而共和党中只有12%持相同看法。到2026年，这一党派差距则出现反转。调查也显示，公众情绪并非全然悲观，仍有20%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在实现建国理想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另有49%认为美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但这一比例仍低于美国建国200周年时的水平。1976年盖洛普首次提出类似问题时，77%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已经很大程度或相当程度上实现建国理想。2002年这一比例更高，达到84%。年轻一代对国家成就的评价更加谨慎，18至34岁的年轻受访者中，只有8%认为美国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建国理想，而在年龄最大的受访群体中，这一比例为24%。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特朗普在斥资花费翻修的林肯纪念堂的倒影池，却在完工之后接连出现了质量争议。倒影池的翻修风波持续在发酵，让特朗普政府再度面临的是有关于财政支出还有政府的透明度的质疑。
7: 为迎接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特朗普政府斥巨资翻修了华盛顿著名景点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然而，项目竣工不到两周，池水就接连出现问题，引发外界对工程质量的质疑。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完成翻修工程，但随后就出现藻类爆发、涂层脱落等问题。19日，一大块防水衬膜浮出水面后被路人围观，之后当地居民又陆续发现了大小不一的材料碎片。特朗普表示，这些问题并非施工缺陷，而是有人故意破坏。不过，不少游客和当地居民对此看法不一。
8: He points the finger the other way to say, yeah, like all the people are the reasons why my plans didn't get executed the way I had thought initially. So, is it all the people? I don't know. We'll never know. But again, that's a very typical Trump story.
7: 也有部分受访民众将矛头指向工程承包方及其背后的政治关系，他们质疑项目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并认为如果工程质量不过关，后续维修费用不应再由纳税人承担。
9: These repairs, enhancements to the reflecting pond here, pool, were it was given to a Trump donor company, and so I think that calls into question.How good of a job you're actually going to get, and even the price, who's paying for this? We need to have it looking properly, but billionaire Trump and his friends need to repair it and repair it properly.
7: 随着美国国庆日进入倒计时，倒影池面临着一场紧迫的返工。围绕翻新工程的争议或许不会很快平息，但对于不少民众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如何确保纳税人的资金得到合理使用，以及类似问题不会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联合国车辆标准论坛24号通过了首套针对于全自动驾驶系统的全球性法规，会用同一套的规则来管理全球的自动驾驶车辆。而这一项法规已经获得了中国、美国、欧盟等主要汽车市场的支持，预计在一个月之后就能够正式生效。
2: 24日，联合国车辆标准论坛通过了首套针对全自动驾驶系统的全球性法规。根据新规，汽车制造商必须建立经过审计的安全管理体系，覆盖自动驾驶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同时，测试环境、虚拟测试工具、赛道测试和实际道路测试都需要符合严格的可信度标准。新规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表现必须达到或超过合格人类驾驶员的水平。由于全自动驾驶车辆将自行完成转向、加速、减速和打转向灯等所有的驾驶任务，制造商必须证明系统设计稳健，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并且不会带来不合理的安全风险。除此之外，车辆还必须配备自动驾驶数据的储存系统来记录相关数据，以供后续监管机构的评估。联合国相关机构表示，这套规则不仅有助于提升公众对于自动驾驶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信任，也会确保现有的车辆法规能够适用于这些配备自动驾驶的新型车辆。联合国方面还表示，这项法规已经获得了中国、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等主要汽车市场的支持，有助于建立更统一的安全门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好，这一节新闻最后来掌握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在小组赛的 B 组第三轮比赛已经结束，瑞士是以2-1战胜了加拿大，而瑞士三战累计拿下了7分，是以小组第一成功出线。而在当天还有另外一场比赛，波黑是以3-1战胜了卡塔尔。瑞士和加拿大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体育馆展开了出线的关键对决，最终瑞士是以2-1击败了加拿大，坐稳 B 组积分榜的头名，顺利的出线。而东道主加拿大是位列在小组第二，也成功的晋级，在后续的淘汰赛将会迎战的是 A 组的第二名的队伍。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1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能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加入突发事件直播，我是饶湘毅。头条根据到的是，来看到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指出，当地时间24号的下午，委内瑞拉的中北部连续发生7级以上的强震，预计这次地震可能会造成委内瑞拉大量的人员伤亡跟广泛的破坏。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4号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而中国驻委内瑞拉的使馆也提醒在委的中国公民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当地的地震预警和灾害的相关信息，防范余震还有地震所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也要保持通讯设备的畅通，也要请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险。这次的地震震中是位于委内瑞拉的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只有大约200公里。美国地质调查局最初测定地震是7.1级，随后更新是7.2级，震源深度只有21.9公里，是一场浅层地震。震中附近一分钟内再次的发生了7.5级的地震，在加拉加斯的震感很明显、很强烈，有建筑物直接倒塌或是墙体受损，很多民众直接撤离到街头。西蒙玻利瓦尔机场也受损严重，大量的建筑材料脱落，旅客仓皇逃离。地震也导致了多地的电力跟电信服务中断。委内瑞拉的内政部长卡维略表示，当局已经全力的出动安保和民防救援力量。由于地震发生的时候正值委内瑞拉的公众假期，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造成10000到10000人死亡的概率高达44%。随着委内瑞拉的连续2次强震过后，当地时间已经来到晚间接近11点多了。那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物直接倒塌，而目前也正在进行搜救工作，带您掌握。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最新的灾情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现在救援人员以及警方等多方力量正在地震后的灾情现场进行勘探和救援工作，正在密集且紧张地进行。那么就在刚刚北京时间今早6:04和6:05，同时也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的24号傍晚6:04和05是分相继发生了2次地震，一次震级是7.2级，一次是7.5级的两轮大地震。首都加拉加斯的震感是非常的强烈，震中位置就在委内瑞拉的中北部。我们看到现在救援人员已经在废墟中刚刚抬出了一名幸存人员。画面中看到的是，现在救援工作正在非常紧张的进行当中。本次大地震给首都加拉加斯带来的震感是非常的强烈，我们看到有整栋的建筑是处于完全倒塌的状态。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也是非常紧张的正在进行。那么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测定呢，现在主震也就是第二次地震震级是7.5级，那么仅仅间隔39秒之前呢是发生了一次7.2级的前震，两次大地震的间隔非常的紧密，造成了特别大的破坏。同时目前呢根据预警中心测定是没有海啸的威胁。现在就现场群众是对于本次救援工作给予非常热烈的这种回应。那么这次大地震呢可以说是比以往不同，因为它是两轮地震相继发生，且第二次地震通常为余震，但本次震级更高，实际上变成了主震。这很有可能是一次双震结构的大地震，也就是说7.5级地震作为破坏力最大的核心地震，与前一次地震构成了这种双震的序列。那么这次地震呢也让 当地的民众想起了1967年发生在加拉加斯的大地震，当时是6.3级，但已经造成了这个2000多人伤亡的这么一个数字。那么本次两轮大地震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伤亡数字。震中位置是位于委内瑞拉人口最密集

0: 的北部海岸线，靠近首都和重要城市，所以说是破坏潜力非常的巨大。且受灾地区呢，是许多居民是住在未经加固的砖砌体和土坯块建造的房屋，抗震性能非常的差啊。根据美方的系统统计公报显示呢，这次地震可能至少要导致数千人的伤亡。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是救援工作仍然在非常紧密的进行着。关于经济损失呢，由美国的模型估计呢是在100亿到1000亿美元之间，且有30%的概率呢是要超过1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那么现在根据加拉加斯市长方面的消息，有至少数百名的应急人员正在倒塌和受损建筑中，开展救援工作。至少有2栋市区建筑是完全倒塌，更多的建筑呢也是遭受了结构性的破坏。现在整个市区至少已经救出了18名生还者。那么地震发生之后呢，委内瑞拉总统罗德里格斯是在当地时间的晚间向全国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布委内瑞拉全国现在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并向幸存者表示慰问，但是他没有公布具体的死亡人数。同时呢，政府方面也是对不幸失去家人的家庭致以深切的哀悼，并呼吁医疗人员是立即到岗来去对伤者进行救治。此外呢，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是处于受损的状态，所以将会暂时关闭，只是另行通知。委内瑞拉方面也是对
1: 观众朋友，委内瑞拉当地进入了深夜11点多，目前2次的大强震造成了许多的房屋倒塌，黄金救援72小时之内有许多的中心点需要被来救援跟围困。而目前有一个模型预测说，可能会有1到10万人死亡的概率达到了44%。后续再帮你跟进报道。华人朋友，如果你在当地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余震来袭的可能性发生。也帮大家来统计一下，2024年6月到现在，全球到现在至少发生过了22次7级以上的强震。其中去年3月缅甸7.9级的地震与今年6月菲律宾的7.9级的地震，伤亡都很惨重。
2: 过去2年内，全球发生了至少22次7级以上强震，集中分布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其中2次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其一为去年3月28日缅甸曼德勒省7.9级浅源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破坏力极强，造成3839人遇难，5105人受伤，101人失踪，曼德勒、内比都等多地重灾。大批民居、佛塔、桥梁坍塌，基建损毁严重。其二为今年6月8日菲律宾棉兰老岛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截至6月23日，78人遇难，1400人受伤，30人失踪，140余万人受灾。地震引发山体滑坡、局部海啸，城镇建筑大面积坍塌，多地启动灾难状态。过去2年内最大震级的地震则为去年7月30日俄罗斯勘察加东岸远海的8.7级地震，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其余强震就包含2024年7月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7.0级地震，智利北部7.3级地震，12月美国加州近海7.0级地震等。去年则有3月汤加7.3级地震，5月德雷克海峡7.4级地震，7月阿拉斯加以南海域7.3级地震等。今年则有2月加里曼丹附近海域7.0级地震，3月汤加7.6级地震，4月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7.4级地震等。上述10余次7级以上强震，多地处远海、荒漠或震源极深，灾害风险相对较低，均无人员遇难，部分仅有零星轻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后续帮你更新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报道。那当地的华人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安全，远离海边，待会来有更多焦点。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国与伊朗继续就和谈进展产生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伊朗做出了巨大让步，但伊朗方面指责美国官员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相互矛盾。而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都表示将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而伊朗的副外长否认目前有关的核查计划。
3: 特朗普24号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午餐会时，对媒体表示，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
4: The war is g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t's been very, very, very powerful. It's going very, very well.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在对待伊朗人民的行为上从未展现出诚意。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屡屡违约。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的问题，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就表示，伊朗方面已经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的通行费。他同时威胁，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的话，美国将会终止谈判。25号，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也发出警告，强调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要与革命卫队协调，违反通行指令就会面临行动。
5: 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购置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25日表示，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在16频道进行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行动，并强调未经伊朗协调的新霍尔木兹航运路线是不可接受且危险的，只有伊朗指定的路线才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国际海事组织24日表示，已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协助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海员撤离水域。伊朗和阿曼将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
6: We're working with communication centers as well as the littoral states in order to allow for vessels in batches. What we don't want to cause is any collisions, any accidents. So incrementally, we will see the numbers increasing. Hopefully, the next step will be around 50 vessels a day. And then in that wa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further support it. But it will take us a few weeks,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mplete the evacuation.
5: 针对水雷威胁及恶劣航行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严格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了对于阿联酋和科威特的访问之后，24号的晚间已经转到了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最后一站的访问。他强调，美国在涉及伊朗的问题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他也透露，下一轮的美伊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本月底就会举行。
7: 卢比奥24日晚上乘坐美军专机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巴林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23日展开三国之行的访问，24日白天结束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科威特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此行访问的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均设有美军基地，并且在之前的美以伊战争中都曾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卢比奥之后到王宫与科威特王储萨巴赫以及科威特埃米尔米沙勒会面。科威特国营媒体报道，美科两国讨论了如何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卢比奥在会谈中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地区安全。
8: We want them to know, and we want to reiterate, and begin to talk to them and engage them on conversations about every decision that's made with regards to this negotiation. We'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that undermines the security of our allies, our long-standing allies in the region.
7: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强调必须全面安全通航，并且不能收取任何通行费。
8: I know of no country on the planet that supports tolling or a fee for the use of the straits.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presiden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7: 美伊两国日前在瑞士结束第一轮和谈，但双方分歧严重。卢比奥透露，下一轮会谈可能于本月30日举行。由于伊朗将谈判分拆成不同小组，由不同技术团队负责谈判，届时美国的技术专家将会继续这些谈判。卢比奥此前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工作午宴。阿联酋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给予伊朗过于宽大的条件，卢比奥则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阿联酋安全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根据美国媒体在24号的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没有取得进展，而双方是在以色列撤军的范围跟时间表的问题上有着严重分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跟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都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另外，根据以色列的媒体有一个报道，以色列在考虑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军，但所谓的撤军范围仅限一小片的地区，或为谈判而占领。
9: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目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会谈未取得进展，双方在以色列撤军的范围和时间表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一辆汽车在行驶中遭以军袭击。消息人士透露，以军使用无人机向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一辆载有嫌疑人的车辆，指这些人当时正试图越过以色列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表示，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持续摧毁真主党的地下基础设施，切断真主党越境进入加利利地区的可能性。针对伊朗问题，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透露，尽管面临外部和盟友的压力，他仍下令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国防军进入伊朗境内实施强力打击。内塔尼亚胡又指，相关行动没有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而是直接通报此事。此外，以色列正启动一项名为曼哈顿计划的项目，加紧研发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技术。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其在黎南部的安全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表示，以方无意留在黎巴嫩，希望将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移交给黎巴嫩军队管理。另据以色列第十三频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然而，所谓的撤军仅限于黎南部一小片地区，约占以军控制区域的几个百分点，部分区域甚至被指是为了谈判而占领，预计谈判后将撤出。消息人士又指，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方案的一部分。根据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此外，以色列政府据称已指示军方未来行动将限制在黄线以内，并可为阻止即时威胁采取行动，但不得在贝鲁特、提尔等更远地区扩大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指出，当地的时间24号的下午，委内瑞拉的中北部连续发生了7级以上的强震，预计地震可能会造成委内瑞拉大量的人员伤亡跟广泛的破坏。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4号也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中国驻委内瑞拉的使馆也提醒在委的中国公民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当地地震的预警和灾害的相关信息，也要防范余震跟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要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也要保持通讯设备的畅通，请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的区域进行避险。画面你看到地震的震中是位于委内瑞拉的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只有200公里。而美国地质调查局最初测定地震是7.1级，随后更新是7.2级，而震源深度只有21.9公里。震中的附近在一分钟之内再次发生了7.5级的强震，加拉加斯的震感非常强烈，有建筑物倒塌或是墙体受损，许多民众撤离到了街上。西蒙波利瓦尔机场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大量的建筑材料直接脱落，而旅客仓皇逃离。这一次的强震也导致多地的电力跟电信服务中断。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维略表示，当局已经全力出动安保跟民防的救援力量。地震发生的时候，由于正值委内瑞拉的公众假期，而现在美国地质调查局也一个预计哦，造成1万到10万人死亡的概率高达44%。目前是委内瑞拉在强震过后的11:22这样的一个深夜时间，首都加拉加斯还在抢救当中，立刻带您掌握。
1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最新现场画面。我们看到刚刚发生的两轮大地震过后，现在现场是废墟一片，整个救援工作仍然在非常紧张有序的进行。那就在刚刚呢，就在我们看到这片废墟，有一名幸存者被从废墟中抬出，现在救援人员正在继续开展紧密的勘探与后续救援工作。那么就在今天早些时候呢，也就是北京时间上午6:04和6:05，也是当地时间的傍晚6:04和6:05呢，是发生了两轮大地震，分别震级是达到7.2级和7.5级。那么根据美国地震调查局的测定呢，震中位置是位于委内瑞拉的中北部，也就是蒙塔尔万的西北部地区，震源深度是13.2公里。那么这次震中的位置非常的不利，是位于委内瑞拉人口最密集的北部海岸线的区域，实际上是非常的靠近首都加拉加斯和重要城市瓦伦西亚。那么像7.5级的重大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其破坏潜力是非常的巨大。此外呢，受灾地区许多居民仍然是居住在没有加固的这种砖砌体和土坯块建造的房屋当中，本身这种建筑的抗震性能就非常的差。那么根据美国地震调查局的发布的红色警报显示呢，本次地震预计会造成至少数千人死伤的这么一种后果，但是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任何具体的伤亡数字。那么对于本次大地震的委内瑞拉总统罗德里格斯是在周三晚间，也就是地震的当晚，向全国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并宣布全国要进入到紧急状态，同时向幸存者表示慰问，但也是没有公布任何具体的死亡人数。 罗德里格斯呢向失去亲人的家庭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并呼吁医护人员要立即到岗来去救治伤者，同时也向已经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或者声援的国家表示了感谢。其中也提到了美国方面的这个声援。那么根据最新的报道呢，美国已经承诺向委内瑞拉要提供救援队和人道主义的物资救援。那么负责对外援助的美国副国务卿卢因是表示呢，美国国务院正在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的进行协调的救援行动，将会向灾区呢是派遣医疗和人道主义物资，还有搜救队等等。那么值得关注的呢是，就在本次大地震发生之后呢，被推翻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也从美国的狱中是发来了最新的声援消息。马杜罗是通过其官方的电报 Telegram 发帖，向委内瑞拉人民表达了自己的声援，呼吁要以最大程度的团结、最大程度的声援和最大程度的行动来去应对灾情。马杜罗呢还在狱中，呼吁让每个社区都照顾好自己的孩子、祖父母和病人，并敦促民众要支持救援队和医疗团队的工作。马杜罗还写到呢，说这个委内瑞拉经历过重大的考验，这次呢也会凭借信念、纪律和团结来坚强地走出来。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在首都加拉加斯最新的现场画面，现在救援人员在车辆的帮助下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勘探和搜寻的工作。就在不久之前呢，刚刚有一名幸存者是从我们面前这对废墟当中呢被救出来，目前救援人员仍在进一步的查找任何有关于这个幸存者的消息。那么本次地震非常的特殊，两轮大地震呢是严重的地震双震序列，也就是说第一次7.2级，第二次7.5级，其中后一次地震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主地震，震中非常接近加勒比板块和南美板块的边界，且两轮大地震的间隔是非常的紧密，只有大概39秒左右。那么这次地震呢，也让
2: 这一次委内瑞拉的强震，目前黄金救援72小时还在进行当中。华人朋友，如果你在当地看到我们的新闻的话，一定要找到安全的避难所来进行避难，因为后续可能还有更多的强烈余震。待会回来呢，在12点钟的新闻会有更多消息，待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北不上去，
16: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据路透社报道，制药巨头辉瑞高层指出，中国的制药创新和研发领域已经超越欧洲，成为新药研发及临床研究的重要力量。辉瑞指，目前全球有高达40%的肿瘤学临床研究都在中国进行，而中国进行临床开发的速度比欧洲快了将近3倍，但成本却只有欧洲的一半。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上市的81款创新药中，有28款来自中国，而欧洲仅有18款。中国已经成为比欧洲更重要的创新药来源地。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也感受到巨大压力。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22日紧急启动了一项加快药物开发周期计划，试图缩短时间至半年到1年。此外，有调查指出，虽然美国目前在资本、商业化和人才等4个项目上依然领先中国，但中国在临床研发和供应链上已经占据明显优势。受访的117名专家中，有高达85%认为美国目前的制药仍具领先优势，但最多只能再维持10年或更短的时间。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美伊双方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称，伊朗100%会接受相关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暂无相关计划。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问题，双方也各执一词。
1: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在前往宾夕法尼亚为中期选举造势时，坚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
2: They're wrong. They know they're wrong. They told us inside, 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nd if they were right, I'd cancel the meetings right now.
3: When will those, from your view, Mr. President, when will those inspectors actually be on the ground?
2: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ere's no rush, but they'll be on the groun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1: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一家卡车工厂发表讲话时表示，此前一天有1900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还说，伊朗经济已经遭受重创，国防工业基础也遭到严重破坏，需要多年重建。美伊双方正努力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中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也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从伊朗战争开打以来，美伊的官宣就是一场罗生门，双方在信息战、心理战上的博弈，往往让外界很难看清真相。要判断到底谁在撒谎，通常不能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要看各自隐藏了什么、夸大了什么，以及背后的政治动机。双方惯用的说谎与信息剪裁战术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战果与损失的数字游戏。美方的套路是淡化损失，强调精准。如果美军基地遭袭，美方通常会强调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绝大多数威胁，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的表述，比如说轻伤啊、或脑震荡等等。那么伊方的套路就是夸大战果，鼓舞士气。伊朗及其海外代理人在发动袭击之后，其官媒和宣传站的渠道呢，往往会宣布成功的摧毁了核心目标，造成数十人伤亡，以此来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呢是展示威慑力。其实呢，真相既不在这边，也不在那边，通常是在中间。比如伊朗的回击确实造成了破坏，而不是美方所说的那么无足轻重，但是也没有达到伊朗宣传的所谓毁灭性打击的程度。第二，在外交或秘密谈判中，谁更加急迫？ 双方的叙事也是完全对立。美方的叙事是强调自己是在基于实力进行施压，伊朗正因为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而被迫走到美伊谈判桌前。那么美方呢，就会不会轻易的让步。一方呢，叙事则强调自己是坚守原则，绝不屈服于极限施压，同时坚称是美国迫于国际压力、军事风险还有国内政治需要，才不得不寻求与伊朗接触的。第三，谁先动手与正当防卫的定义。美方总是把自己的军事行动，比如定点清除、空袭导弹基地等，定义为先发制人的自卫，或者是对美军遭到袭击的合法报复。伊朗则将自身的行动定义为反抗霸权和对主权受侵犯的合法反击。那么我们又如何在美伊各说各话中看清真相？我想呢，可以盯着几个硬指标。一是看第三方中立情报与卫星图像。宣称可以撒谎，但商业卫星图像和第三方的智库客观数据不会。基地的损毁程度、兵力部署的实际调动，往往比两国的发言人更诚实。二是看实际付诸的行动，而不是口头的狠话。如果一方口头上扬言要毁灭性报复，但实际行动呢，只是象征性的发射几枚火箭弹，或者在谈判期限到了之后呢，又默许延长，这说明其核心诉求就是政治表演，而不是真正的开战。三是看国内政治时间线，无论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周期、政府变动，还是伊朗国内的权力结构更迭、舆论施压，这些因素往往才是决定他们对外说谎调门高低的关键引擎。总体来说吧，在美伊博弈中，谎言本身就是战略战术的一部分，双方都在掩饰自己的软肋。美国非常担心被卷入全面中东战争，耗费战略资源，而伊朗的国内经济与社会民生承受巨大压力，迫切需要释放制裁空间。他们双方也都在放大对自己最有利的那部分真相，所以呢，要看清这场宣传大戏，需要把两边的政治声明都打个对折，然后去观察他们实际掏出了什么筹码，妥协了什么底线，而且不能只看他们面对媒体和大众说了什么，更要看实际他们做了什么，怎样做，还有由谁来做。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国会与白宫的角力并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对48票通过了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

0: 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23日针对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总统战争权力，表示此举不合时宜且毫无意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将伊朗憋至绝境，伊朗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而参议院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特朗普指责此举是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表决中有4名共和党人投下赞成票，令伊朗方面向其团队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称，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他将会搞定此事。五角大楼正寻求额外约800亿美元资金，以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开支，并为消耗的弹药和装备进行补充。然而，在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下，这项资金计划预计将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美元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美元初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美元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既然美伊已经签署了60天临时协议，前线的枪炮也停了，五角大楼这个时候又伸手要8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现实情况和背后动机何在？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拆解。第一，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副部长范伯格在国会是四处游说，他们说这笔钱的主要用途有3块：一是打完仗要秋后结账，要填平赤字大坑，约占总额的1/3。虽然4月份官方评估战事成本为250亿美元，但实际是每天烧钱高达5亿美元。美军在2月底发起的这场战争中消耗的大量运输、后勤和战时津贴属于先透支后报销，这笔钱就是用来补贴之前几个月的财政窟窿，否则美军这个夏天的部分行动资金将面临告罄。第二是给军火库回补库存，这是核心大头。这场冲突中，美军和盟友大量消耗了爱国者、萨德拦截弹以及战斧巡航导弹，这些高精尖武器库存遭到严重的削弱。不仅要补齐由于伊朗冲突消耗的弹药，还要把之前全球博弈透支的库存一次性的补回来。三是借此机会搭便车塞私货，这笔800亿美元的特别补充法案中实际上塞进了许多非国防开支，包括农业救济、灾后重建等。这是白宫为了在11月中期选举前拉拢地方选民，利用国家安全

这块金牌强行让国会给其他非军事项目买单。那么第二个观察角度呢，就是他们要提升对外的这个极限威慑的调门。特朗普政府刚刚给伊朗开辟了60天允许用美元卖油的临时豁免窗口，但这只是引诱伊朗在核查上、核问题查核上让步的一个胡萝卜。五角大楼迅速补充弹药，维持中东的战备后勤网络。地缘政治潜台词就是，我随时可以把大棒再砸下去，是在告诉德黑兰，美国的枪弹已经重新上膛了。如果60天后伊朗不配合核设施的实质性核查，那么美军有能力在24小时内重启高强度打击。第三呢，特朗普上台之后追求建立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提出高达1.5万亿美元的破纪录国防预算，比上一个财年激增近50%。在这个节骨眼上，800亿的战时追加预算成了最好的政治宣传统战工具。军方通过放大弹药枯竭、战备吃紧等危机感，来向国会证明美国军工基础的脆弱，从而迫使对高额军费啊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妥协，顺利的通过全年的庞大军费案。第四呢，在国内生活成本高企、民众抱怨连连的背景下，军方换了一套更能打动议员的商业说辞。这笔钱通过五角大楼，最终会变成洛克希德马丁还有雷神等军工巨头的订单，转化为美国的本土就业率和地方税收，利用停战后的焦虑完成军工产业的利益再分配，这是当权者心照不宣的。第五，五角大楼深知中共战争是一场消耗大量战略资源的偏航，而现在呢，通过停战及时止损，并且在800亿的帮助下快速让军火库回血，核心目的并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为了重新聚焦真正的全球大国竞争。只有在中东快速恢复停战和满血的状态，那么美军才能在西太平洋保持足够的技术和规模威慑。所以呢，这800亿美元既是五角大楼在为过去的战火买单，也是在为下一场可能爆发的冲突提前锁定军事产能。在美国优先与商人总统的操盘下，每一枚消耗掉的导弹最后都会变成一张张流向本土军工选区的巨额支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评论新闻，稍后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Armele,
3: Raya,
4: Akletino, Koparmus,
5: Diversita,
6: Tajamnič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美国已经通过委内瑞拉的石油获利超过年初军事行动支出的28倍。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委内瑞拉的战争只花了48分钟，而美国现在已经从委内瑞拉赚了很多钱。通过开采出售数百万桶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不仅完全收回战争成本，而且获得了至少是成本28倍的收入。他还称，委内瑞拉现在发展得很好，是一个幸福的国家。今年1月初，特朗普下令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抓走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随后，特朗普宣布将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支持者认为这体现了美国作为东道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则担心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可能会让原本属于足球的高光时刻变成新的政治焦点。
2: 2026年世界杯还在进行中，但决赛夜的颁奖安排已经引发了各界关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这场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作为东道国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出席世界杯决赛本身并不意外，但这一次他不只是作为贵宾坐在看台上观赛，而是将出现在颁奖环节，参与冠军奖杯的交接，这也让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刻多了政治看点。按照世界杯的惯例，决赛后的颁奖仪式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主办方代表和相关贵宾共同完成。东道国领导人出席决赛并不罕见，但亲自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往往会被外界视作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尤其是今年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共同主办，决赛放在美国本土举行，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也被认为是在强调美国是赛事的核心主办国。支持者认为，作为东道国总统，特朗普参与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展现了美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也认为，世界杯决赛原本应该属于球员和球迷，特朗普出现在最核心的颁奖画面中，可能会让体育场变成政治展示的平台。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在大都会体育场举办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赛，并且呢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起登台，共同为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我们预想一下，那将会出现怎样的一种场面呢？可以肯定，特朗普现身世界杯决赛并且颁发奖杯，必定会彻底打破传统体育赛事的既定画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预判这场极具戏剧性的破圈大戏将会出现怎样的标志性场面。第一，流量大爆炸，体育罗曼斯让位给特朗普个人秀。特朗普他一向信奉我就是舞台核心，在此前举行的国际足球俱乐部杯决赛上，他在颁发完奖之后呢，就曾经不按常理的出牌，拒绝下台啊，他就坚持留在颁奖台中央。那么传统的世界杯颁奖礼，足联主席和国家元首通常是作为背景板把奖杯递给队长。这次可以预见7月19日的颁奖典礼上，特朗普大概率会发表即兴演讲，或者拍一拍冠军球星的肩膀，甚至搂一搂，甚至还拉着新科世界冠军的一起面对镜头，做出他标志性的什么握拳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动作啊。第二呢，就是反客为主，不管当晚夺冠的是哪个国家队，第二天全球媒体的头条很可能不是某某队捧杯，而是特朗普给某某颁发大力神杯。这完美的符合特朗普借全球超级舞台进行政治宣传统战，彰显美国优先形象的诉求。第三， 世界杯决赛不仅属于美国观众，更是全球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狂热球迷的聚集地。那么特朗普在纽约新泽西这块深蓝选区的公开亮相，他收到的现场反馈会怎样呢？我想将会是嘘声与欢呼声的交织。当大屏幕切到 VIP 包厢或特朗普登台的一瞬间，全场八万多名观众必然会爆发极度两极分化的声浪。一方面是来自拉美、欧洲等非美球迷以及本土反对者的满场嘘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现场的保守派 MAGA 支持者们震耳欲聋的 USA 欢呼声。这种极具张力的声浪对决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著名场面。第四，世界杯决赛看台从来都是国际政要博弈的延伸。特朗普作为东道主，其身边的座次安排和互动将极具政治解码的价值。决赛往往会有夺冠热门国的元首，像法国总统、巴西总统出席。这次呢，还有人家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领导人。那么届时特朗普与这些国际盟友或潜在竞争对手在贵宾席上的握手耳语将被全球地缘政治分析师拿着放大镜逐帧解读。第五，史诗级的全球安排闭环，全球安全闭环。那么特朗普在遭遇多次安全威胁之后，其出行的安保级别早已经提到最高。世界杯决赛本身就是全球最高风险的机会，两者的叠加将导致大都会体育场的安保强度达到战时级别。从空域管制到入场安检，普通球迷将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大敌当前般的严苛审查。总而言之，特朗普出席并亲自颁发大力神杯是体育娱乐化与政治景观化的一次终极河流。对于国际足联而言，他们需要特朗普的权力和庞大的美国市场来变现。对于特朗普而言，在今年下半年关键的政治周期里，这个拥有全球数十亿观众的直播舞台是他向全世界展示美国重新伟大、自己依然是世界中心政要的绝佳广告位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强调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特朗普称美方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查，以防否认。以黎会谈未取的进展，以总理称不会从黎南安全区撤军。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的强震，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2: 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欧阳子。
3: 晚上好，我是姚翔。以头条跟进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
2: 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
4: 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隅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区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5: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4: 德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整体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域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学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
2: 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你好，
4: 欢迎做水电回家。
2: 在村民家中，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也是应约同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了电话。
4: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

0: 谈判的有关情况，王毅指出，下阶段应当重点做好巩固全面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等三件事。
1: 达尔在电话中向王毅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八方和平斡旋努力。 达尔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和8中2国就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提出的5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伊美两被符合伊朗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共同愿望。 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地区国家应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把命运切实掌握在自己手中。中东问题的症结仍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与伊朗继续就和谈进展产生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伊朗做出了巨大让步，而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的官员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相互矛盾。
3: 另外，特朗普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都表示将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伊朗副院长否认目前有关核查的计划。
4: 特朗普24号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午餐会时，对媒体表示，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The
5: war is g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t's been very, very, very powerful. It's going very, very well.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在对待伊朗人民的行为上从未展现出诚意。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屡屡违约。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的问题，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现在美伊双方对谈判口径真的进展都不一，那会对后续在瑞士谈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晚安。你好，陈怡。好，李瑞，我们看到美伊在很多的说法都很不一致，那现在最大的突出点是伊朗官方对于核查伊核设施有哪一些最新的表态？另一方面，你怎么判读伊方将会在后续的伊美谈判当中会提出什么样的诉求呢？
7: 好的，那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呢，首先呢是说现在还没有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所以目前呢只是一个初级的阶段。那么现在呢需要美方来证明美方的承诺是可信的。所以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在此前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呢，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 还有美国官员这些自相矛盾的话呢，只能证明伊朗对他们的这个不信任，而且呢不会。
0: 减轻伊朗对他们的这种猜疑。所以呢，与其说这种模棱两可的或者是自相矛盾的这个充满误解的话呢，不如呢就是兑现承诺。那么现在看来呢，伊朗的这个回应呢还是比较克制的。第一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展开这种空中的骂战。第二呢，就是还是强调就是对方与其说不如去做。那么第三呢，就是目前看来呢，伊朗呢现在就是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要求美方必须解除所有制裁，解冻资金，还有呢就是解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先前的黎巴嫩停火这条件满足之后呢，才会进入下一阶段，也就是最核心的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虽然美国现在说出话，但是伊朗呢是否认。我觉得各方呢都是对自己的国内的人听的。那么这话呢，就特朗普说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安抚国内，因为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而伊朗呢予以否认，也是对国内保证，就是伊朗不会丧失主权，会坚持伊朗的有所权利，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初步阶段。我预计呢，下一步阶段呢，如果是双方呢都满意对方的承诺，进入最后阶段的谈判的话呢，伊朗可能会分阶段的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伊朗核设施。比如说第一步先这个进入布什尔核电站，本来就是在伊朗的这个核协议框架之下，那么是应该去是这个定期的去监督的。那么接下来关于被军事行动破坏的这些核设施呢，伊朗现在是比较不放心，是因怕以色列再次的去进行军事行动，还有美国。那么现在如果是双方到最后协议呢，可能会允许，因为这是必然的一个监督的机制。如果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监督的话呢，双方的最后下面的协议就很难再执行下去。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后话。所以现在呢，还要看双方是否能够执行先前的承诺。再议。
2: 好，走一步算一步，谢谢李瑞的最新连线。
3: 那伊朗核问题呢，作为美以战争爆发的核心症结，引发了美伊之间的拉扯博弈，双方对此表态截然不同。三十号举行的瑞士谈判会面临着哪些变数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一同拆解分析。郑先生，中午好。
4: 姚总理好。
3: 您认为伊朗会不会同意美方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的核设施来进行一个核查？那就您的观察，美伊应该如何妥善处理伊朗的核问题呢？
4: 国际原子能机构一定呢会在某一个时间进入到伊朗进行核查这个呢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什么时候可以进入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是否又允许美方加入到核查行动，这些呢都是要经美伊双方也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协商之后才定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并不等于我个人认为就是伊朗呢在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查方面还是有困难的。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点首先呢我们要看到在6月18号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其实并没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在现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那么进入到伊方进行核查。那么关于的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到伊朗核问题的主要是第8条、第9条。第八条呢是说美伊双方呢要这个进行谈判对这个现在浓缩铀的这个问题的处理，那么要给出一个方案，那最好呢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参与在伊朗当地进行稀释。另外呢就是美伊双方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要为未来的伊核的问题做出一个方案。那么第9条呢是说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方呢对他的核保持一个现状，而美国呢也不会对伊朗采取新的制裁，并且呢也不会发出新的威胁。所以呢第8条、第9条里面并没有制定出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到伊方来进行核查，所以呢德克兰会坚持这一点。那么第二一个，我认为德克兰不太允许现在这个就核查，主要呢是因为美方提出了他要参加。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说国际原子能，如果说德克兰允许进行核查的话，那么德克兰就必须要开放所有的涉及到伊核问题的这个地点包括已经被摧毁的、未被摧毁的，包括这个浓缩铀的情况，包括这个伊朗的核研究所以及呢核人员这些所有的资料，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有权利提出要进行一个核查。 那么如果说美方参与的话啊，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德黑兰啊要把它的核机密啊最核心的部分全部啊要敞开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啊，我们说虽然这个美伊双方已经是实现了停火啊，但是呢，现在呢，说绝对停火了还没有。还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就等于说德黑兰把所有的机密敞开给了这个美方。那么美国和伊朗呢，以色列呢又是盟国，那么美国知道的情况，以色列呢也会第一时间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德黑兰会认为是不妥的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等于说把伊朗的所有的核情况都暴露给了敌方啊，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呢，从现阶段来讲，德黑兰可能会坚持，就是第一，谅解备忘录当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啊，这个阶段啊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查。第二，就是他不大愿意，就是从国家安全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并不愿意啊在这个时候把敏感的一些核资料亮给这个美方。所以呢，从现阶段来讲，我个人判断啊是很难允许进行核查的。但是在未来啊，当美伊就伊核问题达成了一个更加明细的啊明确的一个协定的话，那么是非常有可能啊再次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到伊朗进行核查的。杨子，
3: 好的，了解，谢谢郑豪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再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表示，伊朗方面已经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他同时威胁，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的话，美国将会终止谈判。
3: 25号，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也发出警告，强调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要与革命卫队协调，违反通行指令就会面临行动。
6: 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25日表示，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在16频道进行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行动，并强调未经伊朗协调的新霍尔木兹航运路线是不可接受且危险的，只有伊朗指定的路线才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24日表示，已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协助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海员撤离水域。伊朗和阿曼将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
7: We're working with communication centers as well as the littoral states in order to allow for vessels in batches. What we don't want to cause is any collisions, any accidents. So incrementally, we will see the numbers increasing.Hopefully, the next step will be around 50 vessels a day, and then in that wa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further support it. But it will take us a few weeks,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mplete the evacuation.
6: 针对水雷威胁及恶劣航行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严格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了对于阿联酋以及科威特的访问之后，24号的晚上来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最后一站的访问。他强调，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也透露下一轮美伊之间的技术性谈判本月底就会举行。
8: 卢比奥24日晚上乘坐美军专机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巴林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23日展开三国之行的访问，24日白天结束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科威特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此行访问的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均设有美军基地，并且在之前的美以伊战争中都曾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卢比奥之后到王宫与科威特王储萨巴赫以及科威特埃米尔米沙勒会面。科威特国营媒体报道，美科两国讨论了如何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卢比奥在会谈中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地区安全。
9: We want them to know, and we want to reiterate and begin to talk to them and engage them on conversations about every decision that's made with regards to this negotiation. We'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that undermines the security of our allies, our long-standing allies in the region.
8: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强调必须全面安全通航，并且不能收取任何通行费。
9: I know of no country on the planet that supports tolling or a fee for the use of the straits.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presiden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8: 美伊两国日前在瑞士结束第一轮和谈，但双方分歧严重。卢比奥透露，下一轮会谈可能于本月30日举行。由于伊朗将谈判分拆成不同小组，由不同技术团队负责谈判，届时美国的技术专家将会继续这些谈判。卢比奥此前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工作午宴。阿联酋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给予伊朗过于宽大的条件，卢比奥则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阿联酋安全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美国媒体24号的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并未取得进展，双方在以色列撤军的范围和时间表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都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在考虑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军，但是所谓的撤军范围仅限一小片地区，或为谈判而占领。
1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表示，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持续摧毁真主党的地下基础设施，切断真主党越境进入加利利地区的可能性。针对伊朗问题，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透露，尽管面临外部和盟友的压力，他仍下令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国防军进入伊朗境内实施强力打击。内塔尼亚胡又指，相关行动没有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而是直接通报此事。此外，以色列正启动一项名为曼哈顿计划的项目，加紧研发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技术。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表示，以方无意留在黎巴嫩，希望将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移交给黎巴嫩军队管理。另据以色列第13频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然而所谓的撤军仅限于离南部一小片地区，约占以军控制区域的几个百分点，部分区域甚至被指是为了谈判而占领，预计谈判后将撤出。消息人士又指，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方案的一部分。根据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此外，以色列政府据称已指示军方未来行动将限制在黄线以内，并可为阻止及时威胁采取行动，但不得在贝鲁特、提尔等更远地区扩大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青森发生了7.2级地震，日方呼吁警惕余震。
2: 而外长表示不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俄乌冲突解决方案。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要关心强震，因为委内瑞拉24号的下午是在中北部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而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预计地震可能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跟广泛的破坏，为当局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地方官员表示，地震也造成米兰达州至少有18个人受伤，在法尔孔州至少有22人受伤。
1: 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的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进行避险。
2: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当地发生7.2级地震后，震中附近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多栋建筑物倒塌或墙体受损，部分地区电力和电信服务中断。众多救援力量立即展开营救，当晚陆续有伤者从废墟中被救出。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市长表示，当地有2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多人受伤。执行救援任务的政府工作人员有500余名。法尔孔州州长也表示，有多人受伤及失踪。地震发生时正值委内瑞拉公众假期，许多民众撤离到街上，惊魂未定。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有大量建筑材料脱落，室内烟尘滚滚，满地狼藉，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晚发表全国讲话，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呼吁灾后民众保持团结，宣布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多表示，正在与委内瑞拉当局保持联系并调动援助。据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此次地震造成1万至10万人死亡的概率约为4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连续2次强震过后，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物直接倒塌，当局正在进行搜救，马上掌握。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最新灾情现场画面，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午夜，救援工作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我们看到现场有大量的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身着安全服和头盔来去对现场情况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置。那么就在刚刚，也就是当地时间的傍晚6:04和6:05，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6:04和05，当地是发生了2轮大规模的地震，震级分别达到了7.2级和7.5级的高度，震中就位于中北部的蒙塔尔万西北部的附近，震源深度是13.2公里。那么我们看到整个地震给首都加拉加斯带来了非常明显的震感，并造成了建筑的完全的倒塌。我们看到现场有整个的建筑是彻底的倒塌。
1: 那委内瑞拉连续的强震对于周边国家还有地区都产生了哪些相关的影响呢？我们也马上连线本台中南美洲的特约记者焦美俊。
0: 美俊晚
4: 安。哎，
0: 好，美俊。目前在委内瑞拉当地已经来到了凌晨12:30，地震发生了一段时间，有没有最新的一个伤亡统计数据？另一方面，有没有波及到华人呢？
4: 对，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今天这个实际上已经是过去了前一天了啊，因为它12点以后了嘛，是在24号当地的时间24号下午5:04，就是说委内瑞拉

0: 生了两次震级比较大的地震。那么第一次呢是在5:04发生的，但是仅仅过了39秒，第二次地震又发生了，而且根据美国地质服务局的那个最后确定，第一次地震级别呢是7.1级，第二次呢7.5级，所以级别呢还是比较大，这是一个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地震呢这次影响到的范围比较广，除了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之外呢，那么在其他的至少8-9个省份呢，都有这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具体的说呢，就是有住房倒塌，有建筑物倒塌，还有公路桥梁的损坏。而且呢，这个地震呢给大家造成了非常大的恐慌。就是尽管首都加拉加斯加不是正中，刚才我们片子里边说了，它是正中在加拉加西部的168公里处，但是加拉加斯加呢，它的受影响的程度也是非常大的。我们说这个国际机场因为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嘛，也宣布这个关闭。那么接下来呢，在几天之内学校停课，非必要的这个工作呢都要停止。那么这是总统罗格里格斯宣布的。那么内政部长卡韦略那么也发表声明说要市民保持这个一个有秩序的这个不要恐慌那么就说政府会动员所有的力量，包括国民警卫队，包括这个防灾减灾的各个部门，全力以赴来救治这个抗震救灾。那么从国际社会来说呢，除了美国之外呢，周边的拉美国家，包括巴西、墨西哥、尼加拉瓜、古巴等等国家已经表示要伸出援手，为这次这个委内瑞拉的受难。
1: 好，谢谢美俊持续帮我们的掌握。那美俊也提到了，现在黄金救援72小时，各方驰援，后续的帮你跟进报道。
2: 我们也再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了2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的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
1: 特朗普也表示，美国随时准备提供援助，他已经指示好政府所有部门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
2: 另外，我们还来关注一下日本岩手县近海，25号的上午发生了里氏7.2级地震，青森县观测到了最大烈度6强。日本气象厅目前没有发布续发地震的注意信息，但是提醒民众，未来一周仍然需要警惕较大规模余震。
1: 中国驻札幌总领馆也提醒区内的中国公民，特别是青森县、岩手县的中国公民，高度警惕余震发生及次生灾害。通过电视、网络还有广播等方式，要密切的关注地震的动态，还有防灾讯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
2: 东京时间周四上午7:30，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7.2级地震。青森县观测到最大烈度6强，北海道、岩手、宫城、秋田等地也有明显震感。截至周四上午10点，尚未收到重大人员伤亡报告。日本气象厅称，这次地震不会带来海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紧急召开记者会，呼吁灾区民众警惕同样规模的余震。
3: 地震発生5ヶ月後に、官邸危機管理センターに官邸対策室を設置し、関係省庁の局長級による緊急参集チームを招集し。被害状況の把握と、救命救助などの災害応急対策に総力を挙げて取り組んでおります。揺れの強かった地域の皆様におかれましては、引き続き同程度の地震の発生に注意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よう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
2: 受地震影响，东北新干线一度全线停运，之后部分路段恢复运行。青森县、福岛县的核电站和关联设施没有出现异常。日本气象厅当天紧急召开记者会表示，目前无需发布北海道三陆近海续发地震注意信息。不过，气象厅提醒，今后约一周内需要警惕最大烈度6强左右余震，其中未来2至3天发生较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相对较高。气象厅表示，这次地震发生地是大地震发生概率较高区域，过去约每10年到20年就发生一次里氏7级规模地震。今年4月，三陆近海曾发生里氏7.7级地震。岩手县一度观测到约80厘米海啸。去年12月，青森近海也发生里氏7.5级地震。 日本政府两次都发布了北海道三陆近海续发地震注意信息。凤凰卫视林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4: 2024年6月至今，全球至少发生过22次7级及以上强震，其中去年3月缅甸7.9级地震，与今年6月菲律宾7.9级地震伤亡惨重。
5: 过去2年内，全球发生了至少22次7级以上强震，集中分布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其中2次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其一为去年3月28日缅甸曼德勒省7.9级浅源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破坏力极强，造成3839人遇难，5105人受伤，101人失踪，曼德勒、内比都等多地重灾，大批民居、佛塔、桥梁坍塌，基建损毁严重。其二为今年6月8日菲律宾棉兰老岛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截至6月23日，78人遇难，1400人受�伤，30人失踪，140余万人受灾。地震引发山体滑坡、局部海啸，城镇建筑大面积坍塌，多地启动灾难状态。过去2年内最大震级的地震，则为去年7月30日俄罗斯勘察加东岸远海的8.7级地震，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其余强震就包含2024年7月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7.0级地震，智利北部7.3级地震，12月美国加州近海7.0级地震等。去年则有3月汤加7.3级地震，5月德雷克海峡7.4级地震，7月阿拉斯加以南海域7.3级地震等。今年则有2月加里曼丹附近海域7.0级地震，3月汤加7.6级地震，4月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7.4级地震等。上述10余次7级以上强震，多地处远海、荒漠或震源极深，灾害风险相对较低，均无人员遇难，部分仅有零星轻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俄乌战事，乌军24号表示，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一个独立突击营称，慑于24日的画面显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大片建筑损毁严重，多处冒出滚滚浓烟。 而在戈尔洛夫卡，楼房外墙焦黑，遍地碎片瓦砾。俄罗斯塔斯社引述紧急救援部门消息报道称，俄控戈尔洛夫卡一栋公寓楼24日遭无人机夜间袭击，造成多人死亡。与此同时，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日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在俄奥伦堡州对可用于生产国防军工物资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 另据乌克兰真理报24日援引扎波罗热州军事管理局消息报道，俄军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多人受伤。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等4地的加油站和乌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据报也遭到俄方打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表示，根据军方和情报部门消息，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此前他声称用于引导俄无人机袭击乌方民众的中继站。 自本月22日起已经停止运作，目前尚无法确认相关设备是否拆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节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他同时强调，威胁俄方国家安全的行径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自主研制零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
2: 哥伦比亚极右翼的候选人赢得大选，左翼的候选人承认落败。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好轮胎。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2: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今天多数走强，美光财报大超预期，带动以存储为权重板块的韩国股市开盘大涨。SK 海力士到中午的涨幅扩大到了大约12%，三星电子上升约5%，首尔综合指数延续昨天的反弹态势，再升5%。日本股市也是上升了近4%，AI 概念股领涨大盘，台湾股市则是小幅上涨。
3: 内地沪深股市的方面来看，主要股指震荡走高，其中科创50指数大涨4%，首次突破2000点，而芯片、半导体、算力硬件集体活跃。不过有色金属再度重挫，像是医药、煤炭等相关板块都有所调整。而沪指中午是战报4125点，上升14点，升幅0.36%，半日成交10995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16285点，上升234点，升幅1.46%，半日成交13231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则是低开低走，恒指、恒科指双双跌超过1%，而科网普遍下挫，黄金股跌幅居前。不过芯片股则是逆势拉升，恒指中午报在23088点，下跌323点，跌幅1.38%，半日成交1743亿港元。
2: 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23号发布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这是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4: 在国际超算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胜超算系统，实测持续性能达到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首位。凌胜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胜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人工智能、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凌胜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是中国超算领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跨越，为中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国民党中常会24号首度的移师到台东举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强调，台湾水果是和平大使，但民进党却要全面的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的产业跟活路。而国民党为了农民的权益，仍然会继续的推广台湾的水果市场。
5: 为了拉台年底选战声势，国民党24号启动行动中常会，首战来到东台湾台东。党主席郑丽文炮轰民进党无视农民生计，并强调台湾水果是两岸的和平大使。
6: 当民进党全面的要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我们农民的产业跟活路，不管民进党如何无理取闹打压，为了台湾农民的权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透过两岸的交流来推广我们水果的市场。所以这个是和平大使啊。
5: 台东县长饶庆龄之前以录影方式参与海峡论坛，行销台东农产品，未料却要遭到查处。郑丽文力挺饶庆龄，痛斥民进党不仅百般刁难，如今还舍去大陆市场，要远赴法国巴黎销售芒果，令人匪夷所思。
6: 供台湾的山药，芒果可以卖到巴黎啦，舍近求远，你厝边这么大的市场，伊无爱。远渡重洋，不是说卖去巴黎不好啦，是说你可以卖多少啦，杯水车薪啊，用这来宣传真的没意思，侮辱我们台湾人的智商啊。
5: 台东是农业大县，选民结构偏蓝，国民党

0: 再次以连续执政20年，郑丽文要透过这场行动中常会，凝聚基层的向心力，以农民生计和两岸经贸为主轴，全面巩固东台湾的蓝营铁票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国际奥委会修订宪章，增加政治中立条款。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哥伦比亚经过两轮总统选举，24号终于确认由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利亚胜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说，他喜欢德拉埃斯普利亚，指他是一位强悍斗士。
4: 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宣布，经过正式审查计票结果，确认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新总统。根据哥伦比亚当局21号晚公布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率领先选举对手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约1个百分点。现任总统佩特罗更一度质疑这一结果，表示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直至24号，哥伦比亚法官和选举官员主导进行的正式审查计票结束，最终得出具有法律效力的选举结果。塞佩达当天通过网络平台承认败选，他表示接受选举结果，因为这是出于民主责任，并坚信政治分歧必须透过尊重制度和公开协商来解决。胜选的德拉埃斯普列亚47岁，从没有担任过公职。他自称老虎，并向选民承诺将采取强硬手段打击暴力犯罪，包括建造类似萨尔瓦多的巨型监狱，结束与反政府武装的和平谈判等。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竞选期间公开表达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早在投票日结束后恭贺德拉埃斯普列亚胜选。24号当天与北约秘书长会晤时，又再提及德拉埃斯普列亚。
5: We endorse somebody that El Tigre. They call him El Tigre because he's tough. He's another fighter. I like fighters again. But he won.
4: 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也就哥伦比亚选出新总统作出回应。他说，委内瑞拉政府祝贺哥伦比亚选举出新政府，终身将基于尊重、合作发展两国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国际奥委会在24号表决通过奥林匹克宪章的修正案，核心内容是为了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中立，让它免受于来自国家层面、文化、社会以及经济层面的外部压力。这一次修订当中，奥林匹克宪章第5条新增规定，指出所有隶属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体育组织必须要始终恪守中立原则。国际奥委会的主席考文垂就表示，要捍卫奥运会最宝贵的特质，要让全球各地的运动员能够平等和平的同台竞技。运动员能否参赛，只应取决于竞技成绩，而非政治因素。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这次改革用意是要防止奥运会被政治利用。而另外一方面，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会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一名的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3轮比赛结束，瑞士2-1战胜加拿大，瑞士3战累计7分，以小组第一出线。而当天的另外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 瑞士与加拿大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展开出线关键对决。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瑞士核心恩伯洛的单刀良击被门将所化解。下半场风云突变，瑞士率先发力，连入两球打破僵局。尽管加拿大替补球员普罗米斯破门扳回了一城，但是未能改变战局。最终瑞士是以2-1击败加拿大，坐稳 B 组积分榜单的头名，顺利出线。而东道主加拿大位列小组第二名，成功晋级，后续的淘汰赛将会迎战 A 组第二名队伍。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时光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梅雨季里，荷叶随雨层层铺展，荷花饱满绽放，这是江南仲夏的独特记忆。对古代文人来说，听雨观荷是消暑的方式，也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曾在江南任职的诗人杨万里算是听雨赏荷的达人了，他还特意写下了那首《微雨玉井亭观荷》。诗中描写蒙雨打万荷，声如战鼓雷动，微雨落荷叶，犹如千万颗珍珠美玉，可以说是惟妙惟肖地展现了梅雨季里雨的气质。岁月悠悠，每逢梅雨季，荷塘都静待着雨水的降临，共同奏响仲夏的乐章。眼下在江淮、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的大幕已经拉开。不过最近因为副热带高压忽强忽弱，长三角一带的雨呢是时断时续，并没有往年那种缠缠绵绵的感觉。那今后三天，随着副高减弱东退，南方的主雨带会位于云南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中北部一带，其中贵州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的强降雨会最频繁。而从28号开始，随着副高再度的加强北上，主雨带将北抬到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30号前后呢，雨势还会增强。随着梅雨季降雨的回归，荷塘中将再度呈现视听盛宴。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

欢迎回来。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高温范围正逐渐的缩减。今天高温会退缩到海南城市中，海口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广州会降到33度。虽然这里体感依然闷热，但是相比于海口，广州算是调低了温度蒸桑拿。那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几天不管降雨暂停还是返场，也都是梅雨季标配的桑拿天儿。眼下邻国日本大部地区呢，也是进入到梅雨季。与此同时，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和八号台风海高斯正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梅雨季赶上双台风，日本的降雨将会增强。今天本州岛中南部、九州、四国一带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到明天呢，日本大部都会被中到大雨覆盖，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本州岛局地呢也会有大暴雨出现。那当地的华人朋友要多加小心。而对于日本的紫阳花，也就是绣球花来说，雨水越充沛，花色越艳丽。艳丽的花朵和清幽的古寺在雨中营造出独特的氛围，这是日本梅雨季的风物诗。好了，就是这样，我们晚上再见。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委内瑞拉中北部接连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马上进入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为您跟进到的是，这是在委内瑞拉当地时间的下午，在中北地区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而这个震央距离首都加拉加斯才100多公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震信息网就预计，强震可能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包括会有广泛的破坏。现在委当局宣布，全国进入到了紧急的状态。而委内瑞拉代总统就指，委内瑞拉的地震已造成目前已经有32个人遇难，有7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就特别提醒在委的中国公民，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地震预警，包括灾害的相关信息，要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的发生，也要必须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自己通讯设备的畅通，并且要立刻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险。
2: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当地发生7.2级地震后，震中附近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多栋建筑物倒塌或墙体受损，部分地区电力和电信服务中断。中都救援力量立即展开营救，当晚陆续有伤者从废墟中被救出。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市长表示，当地有2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多人受伤。执行救援任务的政府工作人员有500余名。法尔孔州州长也表示，有多人受伤及失踪。地震发生时正值委内瑞拉公众假期，许多民众撤离到街上，惊魂未定。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有大量建筑材料脱落，室内烟尘滚滚，满地狼藉，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晚发表全国讲话，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呼吁灾后民众保持团结，宣布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多表示，正在与委内瑞拉当局保持联系并调动援助。据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此次地震造成1万至10万人死亡的概率约为4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在连续2次的强震过后，在首都加拉加斯已经出现有建筑物的垮塌，现在正在进行搜救工作。切到最新现场来看。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最新救灾现场的画面。现在时间已经是当地的凌晨10分，我们看到在废墟附近仍有大量的救援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救援作业当中。那么 本次大地震呢，给首都加拉加斯带来了非常明显的震感和破坏，造成了成栋的建筑的倒塌。那么就在刚刚呢，马杜罗，也就是委内瑞拉前总统被捕总统的儿子尼古拉斯马杜罗格拉也表示呢，他本人也是受命到街头参与救援工作，包括来到倒塌的建筑现场。他就表示呢，现在首都加拉加斯市一共有四栋建筑处于完全倒塌的状态啊，然后正在全力的搜救有关的这个幸存者。那么本次地震呢，一共是两轮，一轮是 7.2 级，一轮是 7.5 级，两次地震的间隔非常的紧密，只有短短的40秒。震中位置就在委内瑞拉中北部的蒙塔尔万西北部的位置，深度是 13.2 公里。那么根据美国海啸预警中心的判定呢，目前是没有任何的海啸的威胁。本次地震带来的灾情非常的严重，但是目前官方还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伤亡数字。但震中的位置是位于委内瑞拉人口最密集的北部海岸线地区，非常的靠近首都加拉加斯和重要城市瓦伦西亚，发生在人口稠密区，因此破坏潜力非常的巨大。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位于北部沿海的拉瓜伊拉州，据报已经当地有15栋建筑因为地震完全的这个倒塌。那么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统计呢，由于受灾地区许多居民是仍然居住在未经加固的砖砌体和土坯块建造的房屋，抗震性能很差，所以极其容易坍塌。那么根据美方的这个统计公报显示呢，这次地震至少会导致数千人的伤亡。此外，在经济损失方面呢，有模型估计应该是在100亿到1000亿美元之间，且有三成概率会超过1000亿美元。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当中，首都加拉加斯有大批的这个救援人员正在继续的开展搜救工作。据加拉加斯市的市长表示呢，一共有500多名应急人员正在倒塌和受损建筑中展开这个救援工作，目前已经救出了至少18名生还者。那么就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委内瑞拉总统罗德里格斯是已经发表了公开讲话，他表示受地震影响，整个委内瑞拉的公共基础设施是大范围的中断。那么官员已经

0: 采取紧急措施，切断了受灾地区的民用燃气供应。现在整个加拉加斯市部分地区和北部多地的供水服务已经完全的中断，但是其他地区的电网还在继续的运行。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最新地震灾情的现场情况，现在搜救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地震已经造成了30多人死亡，有700多人受伤，而这一次的强烈震感波也波及到了多个国家，又会对中南美洲的区域安全构成怎样一个挑战呢？为您连线的是我们驻中南美洲的特约记者江美君。美君你好。
2: 哎，秀琴你好。
1: 就你在墨西哥当地呢，是否也有感受到一些震感呢？在强震过后，在当地呢，也就是在委内瑞拉现场救援工作进展如何？而国际社会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次强震的发生？
2: 是的，秀琴，我在墨西哥，这个相对来说距离还是比较远一点，是没有感，我个人没有感受到。那么从媒体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但是这次地震呢，因为级别呢还是比较大的，它对邻国，比如说哥伦比亚呀，还有一些库拉索这个小国，它实际上合属的这个管辖的地区吧，等等一些地区呢，还是都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影响，有震感的。那么这次地震呢，主要就是它两次地震发生的间隔时间呢特别短，只有39秒。而且呢，震级一次是7.1级，一次的7.5级，所以呢，而且它是一个浅表的地震啊，10公里到13公里这么一个震源深度啊，所以它可能的破坏性呢就比较大。我们看到加拉加斯的情况呢，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震中呢离加拉加斯还有168公里，所以周边呢好多省呢。这个可能就是说受到地震的影响造成的损害呢会更加的严峻。那么当地呢，就是说罗格里格斯代总统呢，他发布的这个初步的一个统计数据是吧，几十人受这个遇难，那实际上地方官员也承认，那至少会有几千人的伤亡，这是肯定的。当然，就是说美国那个地质服务局，它预测有上万人或者甚至10万人的这个死亡都有可能的。那么，从这个目前情况来看呢，就是说国际社会呢对于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灾害呢深表同情。那么，有10多个国家都已经表示要伸出援手。啊，我所在的墨西哥呢，总统新鲍姆亲自这个发文说是我们要跟委内瑞拉人民在一起，要提供紧急援助。那当然美国呢，他政府和一些民间机构呢也表态要这个提供援助。那么还有拉美的巴西也好，哥伦比亚也好，啊尼加拉瓜也好等等的国家都表示要伸出援手，帮助委内瑞拉人民渡过难关。所以目前情况来看呢，国际社会特别是拉美地区的国家还是团结了在一起，面对自然灾害，帮助这个多灾多难的委内瑞拉尽快渡过这个难关。秀琴，
1: 想想听起来呢，整个拉丁美洲国家都在协助委内瑞拉要度过这次强震过后的难关。非常谢谢美俊在前方带来最新情况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是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了2场的强震，而规模都是非常巨大的，也造成了一些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这个情况恐怕是不容乐观。特朗普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好要提供救援，他也指示了政府的所有部门要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好，怎么样来评估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强震会带来的一些影响，为您请出的是中国地震应急中心搜救中心科技委主任研究员陈红，为大家来点评做观察。陈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国际社会都很关注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因为是短短一分钟内就接连发生了2次的强震，你怎么看这种双震的现象？在这个地震学上意味着什么？而对于灾害的破坏程度，可能会有什么样一个放大效应呢？
3: 在地震学上呢，这2次地震就是典型的双震型啊，2个震级 相邻镇。

0: 跟正中相近是吧？然后正极呢小于零点五，正极差小于零点五，同时呢这个时间很快，两个地震发生时间仅差39秒，所以这典型的双震型地震。从地震学来说，代表着这个就是首先是前面这个地震啊是这个区域的这个手滑断层啊，这个同步高应力蓄能，第一阵的动态地震波瞬间触发了相邻这个断层的连锁破裂，是地壳分段级联时稳的标志性信号，也说明了当地这个地震危险性很高啊。这个这是从双震型的角度来说，那么这个双震型地震呢，事实上，我们知道近期2023年土耳其也发生过双震啊，那个是一个7.8，一个7.5，但那个地震相距将近100公里，但这个地震相距从直线距离来说不到10公里，是很接近的一个双震型地震，所以这个地震，可以说它对当地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造成的危害也会很大。
1: 所以这样听起来，这种双震型的地震其实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大家都很关注的是，到底整个委内拉的地质结构是否会容易发生地震，以及当地一些建筑的一些功能是否可以防止地震发生呢？
0: 对，委内瑞拉首先啊，我们知道委内瑞拉地震就是它主要是处于这个两个板块的巨型转换边界，把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的边界带分界带啊，所以它是属于这个，而且这两个板块滑移的速度也比较快啊，一直比如说加勒比板块每年以20到30毫米向东滑移，持续于南美板块发生摩擦和对冲，所以导致这个能量聚集，容易发生地震啊。这个，那么从双震型这个地震来说，这个委内瑞拉地区这个地震发生概率比较高，但是呢，委内瑞拉本身地区它的这个建筑啊、工程结构、建筑、老百姓的房子啊，抗震设防能力还是比较弱的，特别是早期的一些旧房子，它的抗震的标准定的也比较低。所以老百姓的房子砖混结构这些，像对于一个7.2到7.5级这两个地震的震级来说，它确实是应该说破坏。我们从我们电视上的破坏情况也看到了，破坏很严重。同时呢，两个地震，一个7.2，一个7.5，相距时间39秒，就意味着它跟土耳其当时两个地震相距9小时啊，9到10个小时之间，这个完全不一样啊，人们没有任何逃脱的情况。第一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开始把结构造成一些内伤，有些还没有完全坍塌和掉下来的结构，有可能第二次地震造成了坍塌和掉下来，而且人们没有时间，来不及39秒，来不及疏散出来。所以，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个地震的这个震级来看，它跟土耳其当年的7.8和7.5相对来说，第一震级比较小，第二它这个地震发生在6点晚上当地时间的6点，大家知道，如果正常情况来说，大家可能在外的时间比较多，它不像深夜啊，它不像深夜就是发生地震以后会室内造成人伤亡比较多，所以这个地震发生在晚上6点，相对来说它会比土耳其地震要好一些，但是委内瑞拉地区的人口密度比当时土耳其双震性的人口密度要高，人员密度要高，但是它的第一，它的两个地震相距比较近，所以影响范围不会像土耳其那双震型地震那么大。同时呢，它的这个震级的一个7.2，一个7.5震级相对来说也小一些，所以从伤亡来说，它会有一定的伤亡，但我认为它不会造成，我知道美国
1: 是，
0: 刚刚说的美国第二局大概是评估的伤亡是大概在1万人左右，土耳其的那两个双震型地震最终造成了将近6万人的伤亡，所以
1: 你
0: 我
1: 说，
0: 想它不应该高于土耳其的那个地震，但是肯定会造成一定的伤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它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弱。
1: 你刚刚提到这个伤亡的部分，我就想要继续接问的是，这个美国的地震局就预测这一次的两次强震过后会带来大量的伤亡。刚刚呢，委内拉代总统也宣布，这次强震目前已经造成了32人死亡，还有700人受伤，预计呢这样一个伤亡数字会持续攀升。你有怎么样一个判断呢？
0: 我想，这个伤亡数字在土耳其地震的伤亡数字一直在震后的 很长时间都在攀升，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灾害动员能力，是你的救援能力有多强，是吧？灾情的报送能力有多强？我觉得从这个现在来看，它这个因为被埋压的人会经过从救到那个完全救出来，被埋压会一直延续到7天到15天之间，所以我想这个人数会持续的上升。现在虽然只有三十二人这个数字，但是随着搜救工作的这个深入啊，被埋压人员的挖掘以及这个灾情信息，因为地震往往会造成三断嘛，我们说断电、断路、断网、断通信，是吧？也许有些灾情没有上来，是因为通信的造成的中断。当通讯道路这个恢复，同时救援不断的投入，挖掘出来的尸体越多的，这个人员伤亡数字会攀升。但我认为它不会大于土耳其当时的那个地震的伤亡人数，也就在我的判断，也就在1万人以内。
1: 在强震过后呢，现在搜救工作正在争分夺秒持续进行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带来的是好消息。非常谢谢陈女士的点评和分析。关于这一次厄瓜多尔强震过后的最新搜救情况，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以上是这一集的突发事件直播，下节回来关注其他焦点。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第十二届中国商业峰会就在新西兰举行。在2025年，新西兰对中国的商品出口额接近有200亿的新西兰元，几乎是新西兰的第二和第三大的商品出口总额的两倍。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中国商业峰会上就表示，中国是新西兰重要的贸易伙伴，新西兰将会坚持开放贸易以及主权贸易的多元化。
2: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中国商业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新能源技术的领先地位在新西兰日益凸显，中国电动汽车在新西兰新车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支撑着新西兰大部分太阳能发电项目，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也日益成为企业工具箱的一个部分。拉克森称，与中国发展好关系对新西兰意义重大。
3: And we believe also in trade diversification. And in a volatile environment, we believe that our national resilience actually comes from having more optionality in our trad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our security relationships. Now, in that context, China is not just important to us, but it is key to how New Zealand navigates all of that uncertainty out there in the world. Our China relationship is consequential.It's long term and it's really important at a time of global economic strain. And so we approach this relationship with respect and also with realism.
2: 拉克森认为，中国不再仅是大宗商品市场，而是转向高端化、品牌化的创新驱动的消费市场。新西兰同中国合作而非二选一的问题。新西兰发展离不开中国。
3: Partnering with China is not an either or question.China drives 30% of global growth. It's not China 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re is a way and a need to grow with China and deepen partnerships in other corners of the world. So diversification for New Zealand is all about China and not or.
2: 拉克森还表示，新西兰在多边机构与中国协作，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明确表达在地区安全以及太平洋岛国事务等议题上自己的立场。凤凰卫视央广营销新南奥克兰报道。
1: 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今天参加在奥克兰举行的中国商业峰会，并且发表了主旨演讲。孙东表示，希望在创新科技产业领域方面和新西兰合作。
2: 一年一度的中国商业峰会在奥克兰举行，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会前同澳大利亚总理拉克森就香港同新西兰未来合作进行了交流。孙东在主旨演讲中同与会者们分享了香港日益蓬勃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所获得的全球认可。他说，香港正在谱写新的篇章，力争成为最具活力的国际信息技术和创新中心，并愿同新西兰共创繁荣。
4: 我们希望能够加强新西兰跟香港的这个合作的关系，同时呢，我们也想在创新科技包括这个工业啊企业发展方面呢，我们也想开拓一个新的领域。今天我跟新西兰的总理，我们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那么我感觉到新西兰政府高度重视呢新西兰跟香港的关系，跟中国的关系。
2: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接受凤凰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新西兰同香港有着非常牢固的关系，并寄望香港创新体系同新西兰未来的合作。
3: Well, look, the New Zealand and Hong Kong have always had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We've had a great history of a lot of Hong Kong students coming and studying at our universities, and that's led to a lot of strong people-to-people connections. And for a lot of New Zealanders, their first exposure to China has actually been through Hong Kong. So, yeah, we're really excited to have Professor Dong here today to talk about the innov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and how that could lead to more collabo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So, no, really.Very exciting place. I mean, in Hong Kong's pretty dynamic hub, global hub, as you well know.
2: 参加中国商业峰会的与会者们普遍认为，香港同新西兰在未来合作发展有着无限的机遇。凤凰卫视央广营销新南，奥克兰报道。
1: 好，来看一下台湾，台北市长选举年底就会登场，而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寻求连任的呼声高，不过同党籍的市议员却在质疑蒋万安旗下的官员在议会被询时的言论有弱化蒋万安的反效果，而这番言论也掀起了现在国民党党内的茶壶风暴，可能会波及到同为蓝营执政桃园市和台中市的选情。
5: 我觉得我们的英主委应该是真的可以带着发言人一起来下去，跟大家一起去排一天来稽查，
6: 也邀请议员一起来。
5: 我也不是要你回答，我其实是要市长来做裁决嘛。嗯，谁是你老板嘛？是吗？你不要
6: 人民是我老板。
7: 台北市研考会主委英伟为市长蒋万安的政策辩护，与民进党台北市议员何孟化言辞交锋。类似救驾的场景频频在市议会出现，遭国民党台北市资深议员秦惠珠质疑，可能产生弱化蒋万安的反效果。不过这样的评论引发蓝营支持者不满，更有社交平台粉丝专页发起年底选举巨头秦惠珠的活动，
8: 就是郑克爽这个粉专，他甚至发起呢要让我落选的运动。郑克爽是一小撮人士，他们有的在桃园，有的在台中，不止卢秀燕市长，我认为张善政市长也应该了解一下。
7: 台中市政府表示，粉丝专页非市政府管理范围，不予回应。针对事件，蒋万安予以表态。
9: 对于我们市府团队各政务官，特别是首长，他有理有据，能够站稳立场，为政策辩护，这次本来他们应该要做的，我都全力支持。
7: 距离选举仍有约5个月，蓝营掀起茶壶风暴，引发关注。
6: 一对不互打，风雨要同舟。
7: 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请持续锁定下集新闻。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国二季度以来经济运行良好，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是靠创新驱动，并不是靠政府补贴。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它移除在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之外。美国参院通过决议，限制对伊朗的开战权利。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跌到了34%。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4号上午在大连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致辞的时候特别谈到了中国跟世界的合作，还有中国的产品的竞争力以及中国的经济。李强表示，中国跟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他说，中国产品具有竞争力，并不是靠政府补贴支持，而是靠大规模市场将新产品用起来、活起来。他也谈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运行良好，需求潜力持续释放。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中国经济。李强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纷呈。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
2: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个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于同各国合作共赢，重行致远。
1: 李强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诀是有稳定的环境和创新的驱动，强调中国新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2: 中国的创新啊，是靠大家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简单的复制别人而复制得来，而不是现在也有个别人所说的，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靠补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我们也补不起，主要是靠我们的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去把我们的新产品用起来，让新产品活起来。
1: 李强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3: 李强也呼吁企业家将眼光从纷争激烈的存量红海投向广袤无垠的增量蓝海，积极参与到全球的创新合作当中，以创新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未来。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吴若明，辽宁大连报道。
0: 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保护主义上升的时候，夏季达沃斯论坛提供参与者一个对话的平台。那么这些参与者包括了国际级的企业、新领军者企业、投资机构，还有政府决策单位等等。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互相交流建言，为当前的世界局势和难题建言献策。那么在达沃斯论坛上面有几个议题也是受到关注，比如说中国贸易顺差扩大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如何再平衡。参与论坛的嘉宾也谈到了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始终呈现供给强于需求、外需强于内需的态势，出口一直被视作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那么中国贸易顺差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中国应不应该对持续的出口强劲表现感到乐观？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已经不断地看到了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谈到，中国是希望加大进口的，并且是在做平衡贸易顺差的这个事情。另外呢，达沃斯还有一个议题也是关注到全球贸易摩擦加剧，抵制闭关自守。在论坛上，嘉宾们关注到关税、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机制正在成为各国 国经济管理的核心工具。然而，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依靠封闭来解决问题。说关税没有减少贸易逆差，反而推高成本，出口管制甚至可能刺激对方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华尔街日报》有一篇专题报道，谈到了西方可以如何偷师中国，同时又能够保持自我。文章谈到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鲍恩，跟《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凯恩斯刚刚合著出版了《如何打赢贸易战》一本书，说有必要对中国模式进行一次现实的检验，比如说北京推动的产业政策，西方如何来学习，如何来运用，包括西方国家可能要运用一些战略储备。那么在补贴问题方面，那么西方国家也应该要适时的运用。当然当中像是出口管制，那么这些呢，就是在西方国家当中既要学习又要克制，又要去学着如何能够真正的促进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有路透社引述消息说，中欧经贸关系紧张关系升温的时候，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在下个星期二29号到访欧洲，跟欧盟贸易执委谢夫乔维奇会晤。稍早之前，欧盟领袖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讨论了对中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问题，以及减少欧洲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中方表示愿意跟欧方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再来看一下，在达沃斯论坛上，总理李强谈到了今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不惧风雨，仍然保持蓬勃向好的态势，当中有四大特点，包括了稳、新、活、融，也谈到了中国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竞相涌现。他特别举例说，中国的 AI 领域方面，大模型的词源调用量日均已经达到了百万亿个。
2: 上半年，我们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了加速度，人工智能领域更是爆发式成长。我们有多款大模型性能实现了新的突破。我看了一下五月底中国大模型的词源调用量，日均已经超过了百万亿个，全球领先。还有具身智能啊，开启了规模化的商用，前沿创新璀璨星光正在加速汇聚成动力变革的燎原之火，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地展现新的面貌，焕发出新的生机。
0: 李强特别强调，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说中国的创新背后艰辛的付出跟长期的坚守，很多人可能不一定了解。他特别说，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我们深知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复制得来，必须脚踏实地、克难攻关。第二，说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他说，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很多时候创新需要跨越的最大关口不是实验室的发明，而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达尔文之海。他说，如何实现科技和产业更好融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而中国在长期的创新发展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促进科技迭代的有效路径，包括了中国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蓬勃发展，背后正是新材料、动力电池、通信等科技突破，这才是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关键，而不是某些人猜测的靠政府补贴说中国也补不起。第三，他谈到中国的创新是后植生态培育育出来的，比如说每年培养了理工农医类大学毕业生大约700万人，而中国在着力提升体系化的创新能力方面，也构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等等。他也谈到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当中致辞，也谈到了中国的 AI 大模型的词源量的调用量的大幅度增长，而这样的增长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中国的 AI 应用 广泛和深度都在增加。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 AI 模型企业最新的发展情况。比如说豆包，豆包推出了一个付费版，它的专业版是订阅制，最低的套餐连续包月价格68块钱，如果在另外一档就是每个月200元，还有500元一个月的高级版，一年最高6000元。一般的免费版日常功能不受影响，也就是还保有免费版的。他们这个最近呢也推出了一个新的智能体的模型豆包 2.1， 以编程、智能体跟视觉语言模型作为三大优化方向。火山引擎说呢，豆包 2.0 多项 2.1 的多项评测表现优于 Anthropic 的旗舰大模型 Claude Opus 4.6， 但豆包的收费是引起了关注的。但豆包的收费水平到底跟其他的像美国的这个GPT 比较起来到底贵不贵呢？有这个数字比较起来，大概就是相对于美国的 AI 模型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另外，字节跳动的首席执行官梁汝波在火山引擎原动力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时候说，过去几年他们一直在聚焦，也就是收缩业务的宽度，把精力重点聚焦到人工智能。那么在 AI 内聚到提升模型能力方面，火山MaaS 的这个业务呢，正在变成字节跳动的基础业务。公司对大模型的投入将长期且坚定。豆包就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个产品。那么外电也引述消息。

0: 正在进行小范围的内测，除了搜索、消息、通话等基本功能，小微支持叫外卖、打车等线上交易，并能够完成多个连续任务。他们的自建小工具功能更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区别其他 AI 助手的特色。券商富瑞就指出，腾讯在 Agent to Agent 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预期呢小微在今年第四季度会正式推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的 AI 大模型企业有不同的进展，一方面就是在相关的 AI 智能体有更多的进展或者更好的功能的同时，他们也在向市场有更多的融资。日经新闻报道，中国半导体的国产化进一步取得的进展，当中一个依据是日本的五大企业卖给中国的半导体产品销售下降。日经新闻说，到2025财年，也就是到今年的三月，日本五大半导体设备企业的合计对中国销售额下降一成，第一次低于上个财年。另外，欧美企业的对中国销售也陷入了停滞。他们看法是，中国正在通过政策主导的扶持政策，从日本等外国企业手中夺取市场份额。这五家包括了 Tokyo Electron， 还有爱德万测试、Screen 控股、迪斯科，还有 Kokusei Electric 五家日本企业的2025财年对中国的销售合计1.47万亿日元，比上一个财年下降12%。而从主要从事前工序，也就是在硅晶圆上形成电路业务的企业，看起来销售额的下降是尤为明显的。他们说，从使用设备和材料建立半导体工厂的制造商看起来，中国企业在车载半导体、吊压功率半导体领域的影响力正在不断的扩大。中国科技企业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他们撤销所谓对他们军工企业的认定。在23号这一天，阿里巴巴的起诉要求美国国防部从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将他们的移除，并指控美方的认定是缺乏证据、程序不公。但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前沿人工智能能力追赶的警惕持续升温，各界质疑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
1: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 DER60H 清单，指称其协助中国军方。除阿里巴巴外，还包括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长江存储及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等。腾讯则在去年已被列入。阿里巴巴此前已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就此与国防部的沟通最早可追溯至今年二月，当时国防部曾短暂公布一版黑名单，数分钟内又无故撤回。美国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用 DER60H 清单限制相关企业获得美国军方合同或研究经费。列入清单本身不会立即触发全面制裁，但市场视其为高风险信号。根据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自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还将禁止与清单上企业进行任何直接采购和技术往来。这一行动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前沿 AI 人工智能能力日益加深的警惕。近日，中国开源模型 GLM5.2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部分硅谷人士称这款模型的智能体能力已接近 Anthropic Opus 4.8 等美国前沿模型，引发美国各界追问，中国追赶美国 AI 前沿的速度是否比预想更快。斯坦福大学 AI Index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模型质量快速提升，多个维度上已大幅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白宫前人工智能事务主管萨克斯本月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 AI 领先优势可能只剩6到9个月。前 Facebook 安全主管斯坦莫斯上周对阿克西奥斯表示，中国很可能已拥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内部模型，美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好的技术一定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五眼联盟官员周一警告，全球距离 AI 显著放大网络攻击能力可能只剩数月，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内部的应对正受华盛顿政策分歧拖累。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打仗不只是要有钱，还要有子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伊朗战争呢，使得美国的弹药库存大量的消耗，现在它会见军火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6月24号这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见军火商，商讨如何提高弹药产量，来应对因为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弹药库存的问题。另外还要有钱，五角大楼正在寻求额外大约是800亿美元的资金，来支付对伊朗军事的行动相关开支，并且为消耗的弹药和装备进行补充。但是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之下，这项资金计划预计会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美元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美元初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美元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文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通过了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之前众院已经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在前一天呢，参议院又通过了这项决议，当中有四个共和党议员倒戈，在美国参议院是以50-48通过了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也给特朗普很没面子。
2: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利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倒戈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国会的相关决议对特朗普来说没有约束力，只是个象征性的，也就是限制特朗普对伊朗的动武权利。但是要看看民意，如果说特朗普不理国会，那要听听民意的情况。因为根据路透社易普所23号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起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值得。同时，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再次跌到了34%，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根据民调结果，针对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约5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只有约24%的受访者认为因战争而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3: 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对伊朗的地位受到削弱；只有约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地位比战前更强；约63%的受访者认为，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有望实现持久和平。根据民调结果，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即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本届任期初时，特朗普拥有约47%的支持率。这项民调于17日至22日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股市最近剧烈波动，干扰因素是来自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再加上对于 AI 企业巨额的投资回报率的担忧。那么在星期二的亚太股市、韩国股市大跌之后，星期三的韩国股市是反弹了。至于在美国的股市，星期二是三大指数都下跌。在亚太股市方面，星期二的大跌之后，星期三的韩国股市上涨，三星电子的涨幅更高达了10%。因为有报道说，三星电子可能会宣布90万亿韩元股票回购计划。马上来看一下股市的指数，韩国首尔股市在星期二的大跌之后呢，星期三大幅度反弹3.26%，还是散户支撑，散户进场趁低吸纳，有助大盘收复昨天超过1/3的跌幅。日本股市下跌0.88%，美联储加息阴霾和科技股抛售潮持续，拖累了大盘，曾经下挫超过1300点。台湾股市下跌2.24%，失守47000点关口。内地沪深股市星期三集体回升，存储芯片板块爆发，支撑大势走强。上证综指收盘4110点，上涨4点，深成指涨1.24%，创业板指数涨1.41%，两市成交3.28万亿元。港股中指连续5天的跌势，但反弹力度微弱，恒指收盘23412点，上升75点，升幅0.33%。国企指数升0.07%，科技股指数升1.81%。主板成交3229亿港元。人民币的在岸价收盘的时候下跌187个基点，报6.8056。在岸价在下跌的同时，离岸价也是下跌在6.80跟6.81。美元汇价升到了101.69。在日元方面呢，继续续下跌，跌到了161.6，也就是美国跟日本的财长通话线上通话之后呢，日元的贬值还是在160以下的水平。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6: 来送外卖啊，早啊！
1: 变身热血派，
7: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8: Go！
1: 为爱痴狂。
9: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世俗最强，
7: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1: 子。破坏之王，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军称对俄罗斯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实施打击。特朗普不满北约未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称需要北约忠诚。加沙遭到以色列军队的持续袭击，逾1000名加沙民众死亡。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乌战事。乌军在24号表示，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精炼厂和氦气厂实施了打击。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部署在白俄境内用于协助俄方的中继站已经停止运作。俄罗斯外长在当天指出，不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俄乌冲突解决方案。

0: 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一个独立突击营称，设于24日的画面显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大片建筑损毁严重，多处冒出滚滚浓烟。而在戈尔洛夫卡，楼房外墙焦黑，遍地碎片瓦砾。俄罗斯塔斯社引述紧急救援部门消息报道称，俄控戈尔洛夫卡一栋公寓楼24日遭无人机夜间袭击，造成多人死亡。与此同时，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日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在俄奥伦堡州对可用于生产国防军工物资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另据乌克兰《真理报》24日援引扎波罗热州军事管理局消息报道，俄军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多人受伤。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等四地的加油站和乌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据报也遭到俄方打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表示，根据军方和情报部门消息，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此前他声称用于引导俄无人机袭击乌方民众的中继站，自本月22日起已经停止运作，目前尚无法确认相关设备是否拆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他同时强调，威胁俄方国家安全的行径不可接受。
1: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создани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угроз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ушении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законных прав русского и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军经过了8个多月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现在战斗是已经接近尾声，部分的俄军攻坚部队也已经轮换到了就近的营区来进行休整。我们来看6月24号本台记者专访康城南郊的俄军营地。
3: 在康城前线，俄罗斯军队的野战营地，可以看到这些野战营地呢，都是有防空，以及防这个水以及防小股的渗透兵力的这种袭击的设置。这些营地呢，都是离地面2-3米左右。这是一个台的这种宿舍啊，可以看到，包括这些士兵的床铺。可以看到都是睡袋啊。当然了，俄罗斯军队在地下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尽管现在已经到了夏天，但是呢还要生炉子啊。摩托你也是这个时候
4: да конечно
3: 摩托那边围着你是那不看你了刚刚走
4: Данила
3: Данила откуда вы
4: Оренбургская область
3: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здесь
4: именно здесь или вообще
3: да, здесь
4: здесь четыре дня.
3: Четыре дня. А на фронте воевал?
4: Да.
3: На
4: дело.
3: Да. Тяжелее сейчас?
4: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легко.
3: Понятно. Ну, а вы этот договор контрольный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4: О, я штатный военный. Я уже 10 лет служу в армии.
3: О, понятно. Семья это дома?
4: Да, дома все.
3: Там дети.
4: Детей нету пока своих. Еще не успел.
3: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Не жарко сейчас это?
4: Не. Протапливаем, чтобы сухо было в помещении.
3: 俄罗斯部队呢，在这些地下的一些设施里呢，包括夏天也是继续烧着炉子，主要是防潮。当然了，在这些营地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卫生条件还是相当的不错。同时呢，作为这个野战营地的建设呢，这里还有一个逃生的出口。那么目前呢，在康城的这种兵力的天际中呢，包括这些部队都是一些预备的这种状态。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2: 在7月北约峰会举行的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在会谈期间，特朗普对北约未能够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而表达不满，而吕特则是尽力安抚。
5: 北约秘书长吕特24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谈期间，全力安抚特朗普情绪，并解释说，不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的盟友属于个例，并用图表展示，自从特朗普2017年首次入主白宫以来，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特朗普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想要钱，只想要忠诚。
6: I just want their loyalty. We don't need their money. We don't need anything.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in the world by far.But I just want loyalty. You know, we're so loyal to them. We're always fighting for them. We have thousands of troops all over Europe. In Germany, we have 50,000 troops. And then you want a little, give us a little nudge, give us a little kiss. We don't want much.

0: 萨瓦普还谈及7月7日至8日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办的北约峰会，表示决定参会是出于对埃尔多安的尊重，否则就不会去。在与特朗普会见结束之后，吕特独自面对记者时刻意回避特朗普对北约盟友的不满，这强调特朗普仍然承诺忠于北约。
1: He is completely committed to the NATO alliance, but he is also absolutely clear, as always, this is the great strength of this president. So he was always clear, I'm committed to the NATO alliance, but I expect allies to spend more to equaliz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2: 自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持续的在违反停火协议，也继续的发动袭击，甚至是地面的进攻，造成了超过1000名的加沙民众死亡。此外呢，以方还通过扩建定居点等方式来侵占加沙的土地，试图将实际控制的范围扩张到加沙地带70%的区域。
3: 在美国监督下，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于2025年10月10日签署，但此后以军发动了大规模空袭、炮击与地面进攻，造成逾千人死亡、3000余人受伤。
4: هذه الخروقات خلفت أكثر من 1012 من الشهداء الذين قتلهم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3: 这段时期发生了无数构成种族灭绝的暴行，典型行为包括大规模屠杀、迫使民众流离失所以及系统性挨饿，反映在这片遭封锁地带发生的毁灭性人道主义灾难规模。除此之外，占领方正通过扩建定居点侵占加沙更多土地，试图改变当地实地现状，谋求政治与军事利益。以方近期批准一项计划，意图将以色列实际控制范围扩张至加沙地带70%的区域。
5: كل يوم شاهدين 4 شهداء 5 شهداء
6: في توتر دائم الناس بيتخوفوا باستمرار من النزوح في يوم الخوف من النزوح الجديد خايفين من كل يوم ننزح لأن الدباب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على بعد 400 متر فقط منه
3: 自10月7日冲突爆发以来，死于以军炮击与袭击的加沙民众已超过7.3万人，受伤人数突破17.3万。这些数据清晰表明，停火声明仅仅是以色列占领方为缓解政治和外交压力的手段，各类侵犯行为从未停歇。
7: These figures reflect alarming rates of human casualties, which have seen a marked increase in recent days. This underscore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occupation's policy of genocide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and exacerbating the suffering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in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近日，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的政府代表继续就黎南部的局势举行会谈。有以军事专家就表示，停火期间以军在控制区内仍有可做之事，并预计真主党会选择重回战争。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8: 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表示，黎巴嫩是主权国家，黎南部局势主要谈论对象和决策者应该是黎巴嫩政府。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也公开指责伊朗介入局势，干涉黎巴嫩内政。有以军事专家向本台表示，即使停火，以军在控制区仍有大量事情可做。
9: We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in the area that we already captured. Every day that our troops are walking there, we found more tunnels, more explosives, more weapons, more sinking places among villages and homes, and underground and were digged under the homes.
8: 以军在近期的黎南部清扫行动中发现了大量地下军事设施，承认并公布在本月23日停火期间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有以军事专家告知本台，真主党不会听从黎政府安排，以军已准备好随时继续战争。
9: One of the two things happened: either Hezbollah will decide that he's surrendering and he's retreating north from the Litani line. I don't believe that Hezbollah will do so.Or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y won't do so, or if they will,

0: 业绩创科基建，提供资金支持产业增长，引进顶尖人才和机遇，增强。
1: Vision is already bearing fruit. Hong Kong now ranks third globally in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The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cluster remains the world's number one innovation cluster in the 2025 GoPro Innovation Index.
0: 陈国基提到，特区政府上周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反映对香港未来的承诺，以学生为本，并以科技为辅。今年香港年度大型教育博览会主题为重塑教育，以人为本应对未来，设置本地与海外超过600个展位，其中包含香港多家高校推出的 AI 互动机器人、创新教学方案与科技应用，并首次举办家长高峰会，探讨 AI 时代下的亲子教育策略与新挑战。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我们再来看，在台湾年底将会举行地方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力拼连任，网络媒体就公布了台北市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蒋万安获得了超过50%的市民支持，而他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支持度仅有大约27%。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要争取在年底地方选战中赢得连任。针对台湾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他提出了多项育儿政策。
4: 我们也推出幸福住宅，让育儿家庭优先入住社会住宅，其他县市愿意跟随这样的政策。另外，我们包括生生喝鲜奶、营养午餐全面免费，以及第二胎公托、准公托免费等等。当然还有今年6月马上就要正式落成启用的妇幼专责医院。
3: 蒋万安谈起任内政策如数家珍，而最新网络媒体民调数据也显示了台北市民确实对他的政绩有感。年底地方选战，有55.2%的台北市民表示愿意将选票投给蒋万安，而反观他的对手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支持度则仅有27.5%。两人差距达到27.7%。
5: 我目前都是乐观以待。那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些民调的数字呢，对我们来讲就表示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还有很多沟通的空间。
3: 而对于近来传出国民党内有声音劝进蒋万安进一步竞逐2028的台湾大位，民调数据结果显示，有34.8%的台北市民表示乐见，但有48.9%的受访者表态不支持。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有国民党籍的市议员就质疑蒋万安旗下的官员在议会备询的时候的言论有弱化蒋万安的反效果，而这一番言论是掀起了国民党内部的茶壶风暴，更是波及同为蓝营执政的桃园市和台中市。
6: 我觉得我们的英主委应该是真的可以带着发言人一起来下去，跟大家一起去排一天来稽查，
7: 也邀请议员一起来。
6: 我也不是要你回答，我其实是要市长来做裁决吧。嗯，谁是你老板嘛？是吗？你不要
7: 人民是我老板。
8: 台北市研考会主委英伟为市长蒋万安的政策辩护，与民进党台北市议员何孟化言辞交锋，类似救驾的场景频频在市议会出现，遭国民党台北市资深议员秦惠珠质疑，可能产生弱化蒋万安的反效果。不过这样的评论引发蓝营支持者不满，更有社交平台粉丝专页发起年底选举巨头秦惠珠的活动，
9: 就是郑克爽这个粉专，他甚至发起呢要让我落选的运动。郑克爽是一小撮人士，他们有的在桃园，有的在台中，不止卢秀燕市长，我认为张善政市长也应该了解一下。
8: 台中市政府表示，粉丝专页非市政府管理范围，不予回应。针对事件，蒋万安予以表态。
4: 对于我们市府团队各政务官，特别是首长，他有理有据，能够站稳立场，为政策辩护，这次本来他们应该要做的，我都全力支持。
8: 距离选举仍有约5个月，蓝营掀起茶壶风暴，引发关注。
7: 一对不互打，风雨要同舟。
8: 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我们再来看到，英伟达在美东时间的24号举行了年度的股东大会，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会上就表示，智能体时代正式到来，并将这一轮计算范式转变定性为60年以来的规模最大的行业重置。

0: 智能体 AI 的商业落地正在成为英伟达新一轮增长的核心逻辑。黄仁勋指出， AI 已经完成从有趣到有用的跨越，而当 AI 真正创造经济价值，算力需求便呈现加速扩张之势。在智能体浪潮驱动下，英伟达的国际市场收入超过3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倍。近40个国家正在部署由英伟达基础设施驱动的 AI 工厂。黄仁勋重申，将英伟达50%以上的自由现金流返还股东，并将本次股东大会上的多项资本回报政策宣布为长期承诺。在涉华业务问题上，黄仁勋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 H200 芯片向中国客户出口的许可证，但英伟达迄今尚未产生任何相关收入，且对产品能否顺利进口至中国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一表述相对谨慎，与此前市场对于英伟达在中国市场收入时间线的预期形成明显落差。另外，在回应股东提问时，黄仁勋就英伟达产品流入受限终端用户的风险给出了迄今最为直接的公开回应，并罕见披露了具体应对措施，表示英伟达的合规工作已多次成功拦截企图走私的案例，相关人员面临两地司法起诉的风险。他强调，走私芯片拼凑数据中心是死路一条，因为先进 AI 数据中心是高度集成的系统，需要可信赖的硬件、软件、网络及持续的技术支持，而英伟达不向受限产品提供任何支持或维修服务，这也让依靠走私产品搭建 AI 技术设施极其困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据路透社报道，制药巨头辉瑞高层指出，中国的制药创新和研发领域已经超越欧洲，成为新药研发及临床研究的重要力量。辉瑞指，目前全球有高达40%的肿瘤学临床研究都在中国进行，而中国进行临床开发的速度比欧洲快了将近3倍，但成本却只有欧洲的一半。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上市的81款创新药中，有28款来自中国，而欧洲仅有18款。中国已经成为比欧洲更重要的创新药来源地。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也感受到巨大压力。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22日紧急启动了一项加快药物开发周期计划，试图缩短时间至半年到1年。此外，有调查指出，虽然美国目前在资本、商业化和人才等4个项目上依然领先中国，但中国在临床研发和供应链上已经占据明显优势。受访的117名专家中，有高达八成五认为美国目前的制药仍具领先优势，但最多只能再维持10年或更短的时间。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美伊双方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称，伊朗100%会接受相关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暂无相关计划。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问题，双方也各执一词。
1: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在前往宾夕法尼亚为中期选举造势时，坚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
2: They're wrong. They know they're wrong. They told us inside, 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nd if they were right, I'd cancel the meetings right now.
3: When will those, from your view, Mr. President, when will those inspectors actually be on the ground?
2: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ere's no rush.But they'll be on the groun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1: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一家卡车工厂发表讲话时表示，此前一天有1900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还说，伊朗经济已经遭受重创，国防工业基础也遭到严重破坏，需要多年重建。美伊双方正努力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中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也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从伊朗战争开打以来，美伊的官宣

0: 就是一场罗生门，双方在信息战、心理战上的博弈，往往让外界很难看清真相。要判断到底谁在撒谎，通常不能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要看各自隐藏了什么、夸大了什么，以及背后的政治动机。双方惯用的说谎与信息剪裁战术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战果与损失的数字游戏。美方的套路是淡化损失，强调精准。如果美军基地遭袭，美方通常会强调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绝大多数威胁，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的表述，比如说轻伤啊、昏倒震荡等等。那么一方的套路就是夸大战果，鼓舞士气。伊朗及其海外代理人在发动袭击之后，其官媒和宣传战的渠道呢，往往会宣布成功的摧毁了核心目标，造成数十人伤亡，以此来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呢是展示威慑力。其实呢，真相既不在这边，也不在那边，通常是在中间。比如伊朗的回击确实造成了破坏，而不是美方所说的那么无足轻重，但是也没有达到伊朗宣传的所谓毁灭性打击的程度。第二，在外交或秘密谈判中，谁更加急迫，双方的叙事也是完全对立。美方的叙事是强调自己是在基于实力进行施压，伊朗正因为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而被迫走到美伊谈判桌前，那么美方呢就会不会轻易的让步。一方呢叙事则强调自己是坚守原则，绝不屈服于极限施压，同时坚称是美国迫于国际压力、军事风险还有国内政治需要，才不得不寻求与伊朗接触的。第三，谁先动手与正当防卫的定义。美方总是把自己的军事行动，比如定点清除、空袭导弹基地等，定义为先发制人的自卫，或者是对美军遭到袭击的合法报复。伊朗则将自身的行动定义为反抗霸权和对主权受侵犯的合法反击。那么我们又如何在美伊各说各话中看清真相？我想呢，可以盯着几个硬指标。一是看第三方中立情报与卫星图像。宣传可以撒谎，但商业卫星图像和第三方的智库客观数据不会。基地的损毁程度、兵力部署的实际调动往往比两国的发言人更诚实。二是看实际付诸的行动，而不是口头的狠话。如果一方口头上扬言要毁灭性报复，但实际行动呢只是象征性的发射几枚火箭弹，或者在谈判期限到了之后呢又默许延长，这说明其核心诉求就是政治表演，而不是真正的开战。三是看国内政治时间线，无论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周期、政府变动，还是伊朗国内的权力结构更迭、舆论施压，这些因素往往才是决定他们对外说谎调门高低的关键引擎。总体来说吧，在美伊博弈中，谎言本身就是战略战术的一部分，双方都在掩饰自己的软肋。美国非常担心被卷入全面中东战争，耗费战略资源，而伊朗的国内经济与社会民生承受巨大压力，迫切需要释放制裁空间。他们双方也都在放大对自己最有利的那部分真相，所以呢，要看清这场宣传大戏，需要把两边的政治声明都打个对折，然后去观察他们实际掏出了什么筹码，妥协了什么底线，而且不能只看他们面对媒体和大众说了什么，更要看实际他们做了什么，怎样做，还有由谁来做。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国会与白宫的角力并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对48票通过了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
1: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戈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 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23日针对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总统战争权力，表示此举不合时宜且毫无意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将伊朗憋至绝境，伊朗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而参议院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特朗普指责此举是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表决中有4名共和党人投下赞成票，令伊朗方面向其团队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称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他将会搞定此事。五角大楼正寻求额外约800亿美元资金，以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开支，并为消耗的弹药和装备进行补充。然而在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下，这项资金计划预计将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美元战争成本估算，但与

0: 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既然美伊已经签署了60天临时协议，前线的枪炮也停了，五角大楼这个时候又伸手要8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现实情况和背后动机何在？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拆解。第一，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副部长范伯格在国会是四处游说，他们说这笔钱的主要用途有三块：一是打完仗要秋后结账，要填平赤字大坑，约占总额的1/3。虽然4月份官方评估战事成本为250亿美元，但实际是每天烧钱高达5亿美元。美军在2月底发起的这场战争中消耗的大量运输、后勤和战时津贴属于先透支后报销，这笔钱就是用来补贴之前几个月的财政窟窿，否则美军这个夏天的部分行动资金将面临告罄。第二是给军火库回补库存，这是核心大头。这场冲突中，美军和盟友大量消耗了爱国者、萨德拦截弹以及战斧巡航导弹，这些高精尖武器库存遭到严重的削弱。不仅要补齐由于伊朗冲突消耗的弹药，还要把之前全球博弈透支的库存一次性的补回来。三是借此机会搭便车塞私货。这笔800亿美元的特别补充法案中，实际上塞进了许多非国防开支，包括农业救济、灾后重建等。这是白宫为了在11月中期选举前拉拢地方选民，利用国家安全这块金牌，强行让国会给其他非军事项目买单。那么第二个观察角度呢，就是他们要提升对外的这个极限威慑的调门。特朗普政府刚刚给伊朗开辟了60天允许用美元卖油的临时豁免窗口，但这只是引诱伊朗在核问题查核上让步的一个胡萝卜。五角大楼迅速补充弹药，维持中东的战备后勤网络，地缘政治潜台词就是我随时可以把大棒再砸下去，是在告诉德黑兰，美国的枪弹已经重新上膛了。如果60天后伊朗不配合核设施的实质性核查，那么美军有能力在24小时内重启高强度打击。第三呢，特朗普上台之后追求建立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提出高达1.5万亿美元的破纪录国防预算，比上一个财年激增近50%。在这个节骨眼上，800亿的战时追加预算成了最好的政治宣传统战工具，军方通过放大弹药枯竭、战备吃紧等危机感来向国会证明美国军工基础的脆弱，从而迫使对高额军费啊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妥协，顺利的通过全年的庞大军费案。第四呢，在国内生活成本高企、民众抱怨连连的背景下，军方换了一套更能打动议员的商业说辞，这笔钱通过五角大楼最终会变成洛克希德马丁还有雷神等军工巨头的订单，转化为美国的本土就业率和地方税收，利用停战后的焦虑完成军工产业的利益再分配，这是当权者心照不宣的。第五，五角大楼深知中共战争是一场消耗大量战略资源的偏航，而现在呢，通过停战及时止损，并且在800亿的帮助下快速让军火库回血，核心目的并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为了重新聚焦真正的全球大国竞争。只有在中东快速恢复停战和满血的状态，那么美军才能在西太平洋保持足够的技术和规模威慑。所以呢，这800亿美元既是五角大楼在为过去的战火买单，也是在为下一场可能爆发的冲突提前锁定军事产能。在美国优先与商人总统的操盘下，每一枚消耗掉的导弹最后都会变成一张张流向本土军工选区的巨额支票。

0: 案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克拉姆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6: 多元事件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美国已经通过委内瑞拉的石油获利超过年初军事行动支出的28倍。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委内瑞拉的战争只花了48分钟，而美国现在已经从委内瑞拉赚了很多钱。通过开采出售数百万桶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不仅完全收回战争成本，而且获得了至少是成本28倍的收入。他还称，委内瑞拉现在发展得很好，是一个幸福的国家。今年1月初，特朗普下令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抓走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随后，特朗普宣布将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支持者认为这体现了美国作为东道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则担心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可能会让原本属于足球的高光时刻变成新的政治焦点。
8: 2026年世界杯还在进行中，但决赛夜的颁奖安排已经引发了各界关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这场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作为东道国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出席世界杯决赛本身并不意外，但这一次他不只是作为贵宾坐在看台上观赛，而是将出现在颁奖环节，参与冠军奖杯的交接，这也让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刻多了政治看点。按照世界杯的惯例，决赛后的颁奖仪式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主办方代表和相关贵宾共同完成。东道国领导人出席决赛并不罕见，但亲自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往往会被外界视作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尤其是今年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共同主办，决赛放在美国本土举行，特朗普出现在颁奖。

0: 上也被认为是在强调美国是赛事的核心主办国。支持者认为，作为东道国总统，特朗普参与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展现了美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也认为，世界杯决赛原本应该属于球员和球迷，特朗普出现在最核心的颁奖画面中，可能会让体育场变成政治展示的平台。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特朗普将出席于7月19日在大都会体育场举办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赛，并且呢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起登台，共同为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我们预想一下，那将会出现怎样的一种场面呢？可以肯定，特朗普现身世界杯决赛并且颁发奖杯，必定会彻底打破传统体育赛事的既定画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预判这场极具戏剧性的破圈大戏将会出现怎样的标志性场面。第一，流量大爆炸，体育罗曼斯让位给特朗普个人秀。特朗普他一向信奉我就是舞台核心，在此前举行的国际足球俱乐部杯决赛上，他在颁发完奖之后呢，就曾经不按常理的出牌，拒绝下台啊，他就坚持留在颁奖台中央。那么传统的世界杯颁奖礼，足联主席和国家元首通常是作为背景板把奖杯递给队长。这次可以预见，7月19日的颁奖典礼上，特朗普大概率会发表即兴演讲，或者拍一拍冠军球星的肩膀，甚至搂一搂，甚至还拉着新科世界冠军的一起面对镜头，做出他标志性的什么握拳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动作啊。第二呢，就是反客为主，不管当晚夺冠的是哪个国家队，第二天全球媒体的头条很可能不是某某队捧杯，而是特朗普给某某颁发大力神杯。这完美的符合特朗普借全球超级舞台进行政治宣传统战，彰显美国优先形象的诉求。第三，世界杯决赛不仅属于美国观众，更是全球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狂热球迷的聚集地。那么特朗普在纽约新泽西这块深蓝选区的公开亮相，他收到的现场反馈会怎样呢？我想将会是嘘声与欢呼声的交织。当大屏幕切到 VIP 包厢或特朗普登台的一瞬间，全场8万多名观众必然会爆发极度两极分化的声浪。一方面是来自拉美、欧洲等非美球迷以及本土反对者的满场嘘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现场的保守派 MAGA 支持者们震耳欲聋的 USA 欢呼声。这种极具张力的声浪对决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著名场面。第四，世界杯决赛看台从来都是国际政要博弈的延伸，特朗普作为东道主，其身边的座次安排和互动将极具政治解码的价值。决赛往往会有夺冠热门国的元首，像法国总统、巴西总统出席，这次呢还有人家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领导人。那么届时特朗普与这些国际盟友或潜在竞争对手在贵宾席上的握手耳语将被全球地缘政治分析师拿着放大镜逐帧解读。第五，史诗级的全球安排闭环，全球安全闭环。那么特朗普在遭遇多次安全威胁之后，其出行的安保级别早已经提到最高，世界杯决赛本身就是全球最高风险的机会，两者的叠加将导致大都会体育场的安保强度达到战时级别。从空域管制到入场安检，普通球迷将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大敌当前般的严苛审查。总而言之，特朗普出席并亲自颁发大力神杯是体育娱乐化与政治景观化的一次终极合流。对于国际足联而言，他们需要特朗普的权力和庞大的美国市场来变现。对于特朗普而言，在今年下半年关键的政治周期里，这个拥有全球数十亿观众的直播舞台是他向全世界展示美国重新伟大，自己依然是世界中心政要的绝佳广告位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强调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当补称美方将会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查，但伊方否认。以色列总理称在任期间是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以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1: 24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陵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区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机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

0: 尊重你的，有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持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委内瑞拉在24号下午在中北部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而这震央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只有100多公里，目前已导致了32人死亡，有700人受伤。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震信息网预计，地震可能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还有广泛的破坏。现在委当局宣布全国进入到了紧急状态，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也提醒在委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当地的地震预警和灾害的相关信息，要防范余震和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的发生，要保持冷静，要做好安全的防护，并且要保持通讯设备畅通，要立即远离海边，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险。
2: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当地发生7.2级地震后，震中附近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多栋建筑物倒塌或墙体受损，部分地区电力和电信服务中断。众多救援力量立即展开营救，当晚陆续有伤者从废墟中被救出。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市长表示，当地有2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多人受伤。执行救援任务的政府工作人员有500余名。法尔孔州州长也表示，有多人受伤及失踪。地震发生时正值委内瑞拉公众假期，许多民众撤离到街上，惊魂未定。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有大量建筑材料脱落，室内烟尘滚滚，满地狼藉，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晚发表全国讲话，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呼吁灾后民众保持团结，宣布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多表示，正在与委内瑞拉当局保持联系并调动援助。据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此次地震造成1万至10万人死亡的概率约为4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就委内瑞拉发生的强烈地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一次强震造成了惨重的死亡。特朗普表示，文拉发生的2次强震，这规模都是极其巨大的，造成了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而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好要提供援助，他已经指示了政府所有部门要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在24号的晚间，委内瑞拉市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的地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初步估计，遇难人数可能是在1万到10万人左右。而委内瑞拉在连续的强震过后，当地有大量的房屋倒塌或者是受损，在首都加拉加斯的民众也是从建筑物当中撤离，在户外聚集。我们就联系到的是在加拉加斯的当地华人童泽龙先生，来看一下他发自当地的一个最新情况介绍。
3: 我现在就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地震灾区现场。就在昨天傍晚，1分钟之内连续遭遇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分别达到了7.1级和7.5级。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这栋倒塌的建筑，这种场景在加拉加斯不止一处。地震导致了大量的房屋和建筑物的倒塌， 城市弥漫着烟尘。加拉加斯的主要的国际机场因为结构严重受损已经关闭了，戴总统已经宣布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政府的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抢救被埋在这个建筑里面的伤者。地震过后，许多房屋外表皮都有这个瓷砖和墙皮的一个脱落，可以看到部分建筑外部的结构受损很严重，有倒塌的一个风险。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普通委内瑞拉民众在委内瑞拉这边广场聚集，在开阔处避难，大部分人民。

0: 众的这个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委内瑞拉在24号下午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随后就引发了20多次的余震。中国地震应急中心搜救中心科技委主任研究员陈红认为，这和2023年的土耳其双震来相比，这一次的双震发生的时间是在下午时段，所以他认为伤亡情况可能会较为可控。
2: 我们知道委内瑞拉地震就是它主要是出于这个两个板块的巨型转换边界，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的边界带分界带啊，所以它是属于这个，而且这两个板块华语的速度也比较快啊，一直比如说加勒比板块每年以20到30毫米向东滑移，持续与南美板块发生摩擦和对冲，所以导致这个能量聚集，容易发生地震啊。这个那么从双震型这个地震来说，这个委内瑞拉地区这个地震发生概率比较高，但是呢委内瑞拉本身地区它的这个建筑啊，工程结构建筑，老百姓的房子啊，抗震设防能力还是比较弱的，特别是早期的一些旧房子，它的抗震的标准定的也比较低，所以老百姓的房子砖混结构这些，像对于一个7.2到7.5级这两个地震的震级来说，它确实是应该说破坏，我们从我们电视上的破坏情况也看到了，破坏很严重。同时呢，两个地震，一个 7.2 一个 7.5 相距时间39秒，就意味着它跟土耳其当时两个地震相距9小时啊，9到10个小时之间，这个完全不一样啊，人们没有任何逃脱的情况。第一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开始把结构造成一些内伤，有些还没有完全坍塌和掉下来的结构，有可能第二次地震造成了坍塌和掉下来，而且人们没有时间，来不及，39秒来不及疏散出来。所以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个地震的这个震级来看，它跟土耳其当年的 7.8 和 7.5 相对来说，第一震级比较小，第二它这个地震发生在6点，晚上当地时间的6点，大家知道如果正常情况来说，大家可能在外的时间比较多，它不像深夜啊，它不像深夜就是发生地震以后会室内造成人伤亡比较多，所以这个地震发生在晚上6点，相对来说它会比土耳其地震要好一些，但是委内瑞拉地区的人口密度比当时土耳其双震性的人口密度要高，人员密度要高，但是它的第一，它的两个地震相距比较近，所以影响范围不会像土耳其那双震型地震那么大。同时呢，它的这个震级的一个 7.2 一个 7.5 震级相对来说也小一些。
1: 同样在日本的岩手县近海，25号上午发生是里氏规模7.2级的强震，青森县观测到的最大力度为6强。日本气象厅目前没有再发布地震注意的信息，但是特别提醒民众，在未来这一周还是需要小心警惕较大规模的余震发生。
3: 东京时间周四上午7点半，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7.2级地震，青森县观测到最大烈度6强，北海道、岩手、宫城、秋田等地也有明显震感。截至周四上午10点，尚未收到重大人员伤亡报告。日本气象厅称，这次地震不会带来海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紧急召开记者会，呼吁灾区民众警惕同样规模的余震。受地震影响，东北新干线一度全线停运，之后部分路段恢复运行。青森县、福岛县的核电站和关联设施没有出现异常。日本气象厅当天紧急召开记者会表示，目前无需发布北海道三陆近海续发地震注意信息。不过气象厅提醒，今后约一周内需要警惕最大烈度6强左右余震，其中未来2至3天发生较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相对较高。气象厅表示，这次地震发生地是大地震发生概率较高区域，过去约每10年到20年就发生一次里氏7级规模地震。今年4月，三陆近海曾发生里氏7.7级地震。 岩手县一度观测到约80厘米海啸。去年12月，青森近海也发生里氏7.5级地震。日本政府两次都发布了北海道、三陆近海续发地震注意信息。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扫描应该立即纠正涉台言论，并且道歉。其相关表态是显然违背了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该支持所谓的台独。日中联合声明就承诺，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是相矛盾的。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了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该明确向中国表示，将会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的立场。继续为您跟进到的是美伊继续就和谈进展在发生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伊朗做出了巨大让步，但是伊朗方面却反指美国官员在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当中是在相互矛盾。另外，特朗普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都表示会对伊朗核设施展开核查行动，不过对此伊朗的副外长就否认目前没有相关的核查计划。
4: 特朗普24号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午餐会时，对媒体表示，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
5: The war is g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t's been very, very, very powerful. It's going very, very well.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在对待伊朗人民的行为上从未展现出诚意。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屡屡违约。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的问题，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所以伊朗方面是否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核查伊核设施，现在美伊双方持续在隔空放话，到底他们的口径截然相反，谁在说真话，各自有自己怎样的考量。来看一下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来的最新情况介绍。
6: 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呢，首先呢是说现在还没有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所以目前呢只是一个初级的阶段。那么现在呢需要美方来证明美方的承诺是可信的。所以呢，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在此前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呢，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美国官员这些自相矛盾的话呢，只能证明伊朗对他们的这个不信任，而且呢不会减轻伊朗对他们的这种猜疑。所以呢，与其说这种模棱两可的或者是自相矛盾的就充满误解的话呢，不如呢就是兑现承诺。那么现在看来呢，伊朗的这个回应呢还是比较克制的。第一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展开这种空中的骂战。第二呢，就是还是强调就是对方与其说不如去做。那么第三呢，就是目前看来呢，伊朗呢现在就是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 行动。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要求美方必须解除所有制裁，解冻资金，还有呢，就是解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先前的黎巴嫩停火这条件满足之后呢，才会进入下一阶段，也就是最核心的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虽然美国现在说出话，但是伊朗呢是否认。我觉得各方呢都是对自己的国内的人听的，那么这话呢，就特朗普说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安抚。

0: 赴国内，因为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而伊朗呢予以否认，也是对国内保证，就是伊朗不会丧失主权，会坚持伊朗的永久权利，不会允许国权子能机构和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初步阶段，我预计呢下一步阶段呢，如果是双方呢都满意对方的承诺，进入最后阶段的谈判的话呢，伊朗可能会分阶段的允许国权子能机构进入伊朗核设施，比如说第一步先这个。进入布什尔核电站本来就是在伊朗的这个和解框架之下，那么是应该去是这个定期的去监督的。那么接下来关于被军事行动破坏的这些核设施呢，伊朗现在是比较不放心，是因怕以色列再次的去进行军事行动，还有美国。那么现在如果是双方到最后协议呢，可能会允许，因为这是必然的一个监督的机制。如果没有国权子能机构进行监督的话呢，双方的之后下面的协议就很难再执行下去。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后话。所以现在呢，还要看双方是否能够执行先前的承诺。
1: 再来看到的是，这是美国媒体24号的最新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没有取得进展，双方在以色列的撤军的范围，包括时间表上存在严重分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都说是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另外，根据以媒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正在考虑想要从黎巴嫩的部分地区撤军，但所谓的撤军范围只限于一小片地区，而且可能为谈判而继续占领。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目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会谈未取得进展，双方在以色列撤军的范围和时间表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一辆汽车在行驶中遭以军袭击。消息人士透露，以军使用无人机向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一辆载有嫌疑人的车辆，指这些人当时正试图越过以色列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表示，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持续摧毁真主党的地下基础设施，切断真主党越境进入加利里地区的可能性。针对伊朗问题，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透露，尽管面临外部和盟友的压力，他仍下令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国防军进入伊朗境内实施强力打击。内塔尼亚胡又指，相关行动没有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而是直接通报此事。此外，以色列正启动一项名为"曼哈顿计划"的项目，加紧研发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技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其在黎南部的安全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表示，以方无意留在黎巴嫩，希望将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移交给黎巴嫩军队管理。另据以色列第13频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然而，所谓的撤军仅限于黎南部一小片地区，约占以军控制区域的几个百分点，部分区域甚至被指是为了谈判而占领，预计谈判后将撤出。消息人士又指，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方案的一部分。根据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此外，以色列政府据称已指示军方，未来行动将限制在黄线以内，并可为阻止即时威胁采取行动，但不得在贝鲁特、提尔等更远地区扩大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林胜登顶了全球超算的500强榜单。台北市最新民调显示，现在蒋万安的支持率已经大胜了对手沈柏阳。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Аквац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Диверсіта.
1: Таємниці.
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3: Credible.
4: Ихтиром.
3: Lovely.
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攻入加沙桥前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坝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获奖活动。
1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来。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23号发布了全球超算500强的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零胜超级计算机登顶，这是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在国际超算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零胜超算系统，实测持续性能达到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首位。零胜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栈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零胜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人工智能、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 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零胜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是中国超算领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跨越，为中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4: 中国生态环境部25日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的分析黄岩岛蓝洞的基本情况、成因，还有生物多样化的情况等等。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中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 洞口面积约1476.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着陆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其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 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生态环境部表示，本次调查结果彰显了黄岩岛海域生态保护的积极成效。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聚焦黄岩岛蓝洞形成演化机制、生态演变规律、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5: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的改选，现在台北市长蒋万安力拼连任，目前网络媒体公布了台北市的最新民调显示，蒋万安获得超过50%市民的支持，而他的对手也就是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支持度只有大约2成7%左右。台北市长蒋万安要争取在年底地方选战中赢得连任，针对台湾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他提出了多项育儿政策。
16: 我们也推出幸福住宅，让育儿家庭优先入住社会住宅，其他县市愿意跟随这样的政策。另外，我们包括生生喝鲜奶、营养午餐全面免费，以及第二胎公托准公托免费等等。当然，还有今年6月份马上就要正式落成启用的妇幼专责医院。
15: 蒋万安谈起任内政策如数家珍，而最新网络媒体民调数据也显示了台北市民确实对他的政绩有感。年底地方选战，有55.2%的台北市民表示愿意将。

0: 25号表示，下个星期一会展开的是2026年度的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
1: 我想借呢个机会咧，系宣布我将喺下星期一，即系6月29日，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嘅公众咨询。香港五年规划同行政长官嘅施政报告系一脉相承嘅施政文件。五年规划系前瞻性、策略性同埋方向性嘅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嘅经济同埋社会发展作出明确嘅方向。
0: 好，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是由上星期开展以来，特区政府举办有十多场的咨询会，收到有近千份的意见。他自己也主持了三场的咨询会，观察到了其实有不少意见都涉及到了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也同样触及到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这反映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当局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的相关意见，并且进行整理分析，并且适当归纳以节省时间。另外，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和工业局局长孙东20号参加在奥克兰举行的中国商业峰会，并且发表了主旨演讲。孙东表示，希望在创新科技和产业领域方面与新西兰进一步合作。
2: 一年一度的中国商业峰会在奥克兰举行，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会前同李拉克森就香港同新西兰未来合作进行了交流。孙东在主旨演讲中同与会者们分享了香港日益蓬勃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所获得的全球认可。他说，香港正在谱写新的篇章，力争成为最具活力的国际信息技术和创新中心，并愿同新西兰共创繁荣。
3: 我们希望能够加强新西兰跟香港的这个合作的关系，同时呢，我们也想在创新科技包括这个工业企业发展方面呢，我们也想开拓一个新的领域。今天我跟新西兰的总理，我们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那么我感觉到新西兰政府高度重视呢新西兰跟香港的关系跟中国的关系。
2: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接受凤凰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新西兰同香港有着非常牢固的关系，并寄望香港创新体系同新西兰未来的合作。
4: Well, look, the New Zealand and Hong Kong have always had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We've had a great history of a lot of Hong Kong students coming and studying at our universities, and that's led to a lot of strong people-to-people connections. And for a lot of New Zealanders, their first exposure to China has actually been through Hong Kong. So, yeah, we're really excited to have Professor Dong here today to talk about the innov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and how that could lead to more collabo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So, no, really.Very exciting place. I mean, Hong Kong's pretty dynamic hub, global hub, as you well know.
2: 参加中国商业峰会的与会者们普遍认为，香港同新西兰在未来合作发展有着无限的机遇。凤凰徐阳海英、肖新南，奥克兰报道。
0: 下期我们来看国际消息。俄乌局势方面，乌军称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氦气厂实施了重点打击。欧洲的高温天气持续，英法等地气温创下了历史新高。
5: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

0: 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俄乌战事持续，乌军24号表示，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实施了重点打击。俄罗斯外长也在当天指出，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俄乌冲突解决方案。

0: 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一个独立突击营称，设于24日的画面显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大片建筑损毁严重，多处冒出滚滚浓烟。而在戈尔洛夫卡，楼房外墙焦黑，遍地碎片瓦砾。俄罗斯塔斯社引述紧急救援部门消息报道称，俄控戈尔洛夫卡一栋公寓楼24日遭无人机夜间袭击，造成多人死亡。与此同时，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日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在俄奥伦堡州对可用于生产国防军工物资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另据乌克兰真理报24日援引扎波罗热州军事管理局消息报道，俄军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多人受伤。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等四地的加油站和乌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据报也遭到俄方打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表示，根据军方和情报部门消息，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此前他声称用于引导俄无人机袭击乌方民众的中继站，自本月22日起已经停止运作，目前尚无法确认相关设备是否拆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他同时强调，威胁俄方国家安全的行径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经过两轮的总统选举，24号终于确定由极右翼的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利亚胜出。
2: 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宣布，经过正式审查计票结果，确认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新总统。根据哥伦比亚当局21号晚公布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率领先选举对手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约1个百分点。现任总统佩特罗更一度质疑这一结果，表示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直至24号，哥伦比亚法官和选举官员主导进行的正式审查计票结束，最终得出具有法律效力的选举结果。塞佩达当天通过网络平台承认败选，他表示接受选举结果，因为这是出于民主责任，并坚信政治分歧必须透过尊重制度和公开协商来解决。胜选的德拉埃斯普列亚47岁，从没有担任过公职。他自称老虎，并向选民承诺将采取强硬手段打击暴力犯罪，包括建造类似萨尔瓦多的巨型监狱，结束与反政府武装的和平谈判等。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竞选期间公开表达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早在投票日结束后恭贺德拉埃斯普列亚胜选。24号当天与北约秘书长会晤时，又再提及德拉埃斯普列亚。
3: We endorse somebody that El Tigre. They call him El Tigre because he's tough. He's another fighter. I like fighters again. But he won.
2: 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也就哥伦比亚选出新总统作出回应。他说，委内瑞拉政府祝贺哥伦比亚选举出新政府，终身将基于尊重、合作发展两国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高温天气持续在席卷欧洲，英国、法国等地气温已经高达了40摄氏度，创下了历史新高。
4: 高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英国气象局发布了历史上第二次极端高温天气预警，部分地区气温高达35.7摄氏度。英国伦敦的建筑工人表示，难以忍受在持续高温下工作。
5: I've seen them a few times, struggling.Especially some of the bigger guys, they do struggle when we do sort of like obviously multi-drop for other companies that we do. So yeah, it's absolutely terrible with this weather.
4: 据法国气象局预测，首都巴黎24日的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卢浮宫宣布24日到27日每日下午40关闭。在巴黎北部的一处移民营地，数百名移民试图躲避酷暑。法国庇护地协会总干事表示，约有1800名移民生活在巴黎街头，有志愿者在巴黎的营地分发瓶装水。
6: Mais la mesure, la vraie mesure structurelle, c'est ce que j'évoquais depuis le début, c'est de pouvoir héberger l'ensemble des personnes qui sont à la rue, pour les rentrer dans un parcours d'intégration, pour qu'elles soient protégées des risques qu'il y a à la rue. Donc là, on parle du risque caniculaire, mais il y a le risque de violence, le risque de voilà de d'agression.
4: 意大利卫生部与米兰、罗马等16个城市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热浪预计在28日至29日达到顶峰。 米兰24日在有空调的场所为老年市民提供了一堂晨间健身课。当地非营利组织为无法出门的市民组织了一项送餐服务。欧洲热浪将成千上万的民众吸引至比利时北海沿岸的奥斯坦德海滩。民众表示，白天房屋里酷热难耐。联合国气象机构预测，未来5年很可能打破更多高温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北京就和谈进展产生争执，特朗普称伊朗做出巨大让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以军无意长期留在黎巴嫩南部。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已致32人死亡。

0: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何亚东今天回应中美经贸磋商的最新进展，指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会在理事会项目下讨论对等的降税等合作。
1: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一事作出了回应。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的秉持对外开放的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的错误言论给双边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方敦促日方切实反思错误，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中国持续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和合作，共享发展的机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
0: 近期台湾当局称正在同洪都拉斯的政要以及社会群体就所谓的台洪复交进行对话磋商，但是洪都拉斯外交部随后就发表声明澄清，并未就复交事宜同台湾当局保持接触。洪外事主管部门将会根据现行的外交承诺来实施国家外交政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就回应称，这再次的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

0: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外交部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了记者有关于中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相关的执法巡查活动提问时表示，中方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民进党当局对日本和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必将会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清算。
0: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这再次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美国和伊朗继续就和谈进展产生了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做出了巨大让步，而伊朗方面则是指责美国官员涉及到谅解备忘录的声明是互相矛盾。另外呢，特朗普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都表示将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而伊朗副外长则是否认了目前有相关的核查计划。
2: 特朗普24号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午餐会时，对媒体表示，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
3: The war is g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t's been very, very, very powerful. It's going very, very well.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在对待伊朗人民的行为上从未展现出诚意。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屡屡违约。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的问题，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政府在24号向国会提出了876亿美元的追加预算，其中有超过70%将会用于支付与伊朗战事相关的费用。
2: 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在给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信中介绍，这笔876亿美元的追加预算中将有670亿拨给国防部，以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的费用，其中210亿用于采购武器弹药，173亿用于作战开支，121亿用于其他机密项目。另外，追加预算中将有111亿用于支持美国农民，14亿用于支持中非应对埃博拉疫情。沃特在信中敦促国会尽快就这些重要且紧急的请求采取行动。这份追加预算的提交立即遭到批评。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社交媒体批评特朗普让纳税人为他留下的烂摊子买单，强调应该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成本，而不是在为特朗普开一张空白支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当中呢，美国副总统范斯是担起了他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成为了特朗普政府结束伊朗战争的首席谈判代表。为什么站在聚光灯下的是范斯，而不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卢比奥？而这一场高风险的外交豪赌又是否会帮助范斯通往2028年的总统大选呢？我们来看记者发自于白宫的美国观察。
4: 在过去一向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副总统万斯，不仅成了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的发言人，更是美方谈判团队的主导者。就连特朗普都开玩笑说，如果与伊朗谈成了，那是他的功劳；但如果谈不成，那就是万斯的过错。
5: There's some element to this where you send the vice president. If it works out, great.You look like a genius for sending him. And if it doesn't work out, it's the vice president's
6: fault. I like that idea, sure. Well, this way, if it works out, I'm going to take the credit. If it doesn't work out, I'm blaming JD. You better be careful, JD.
4: 虽然万斯在回应特朗普的上述言论时说那只是特朗普的一个玩笑话，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万斯的政治前途已经和伊朗协议紧紧绑定在一起。共和党外交政策重量级人物参议员格雷厄姆甚至称万斯就是这项美伊和平协议的总设计师。万斯是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伊朗首次高层直接谈判的美方代表团团长，与伊朗方面在巴基斯坦进行了大约20个小时的谈判。而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万斯再次率团，这一次是在瑞士与伊朗开启60天的和平谈判。不仅如此，在所有关于美伊政策的记者会上，万斯都是特朗普政府的首席发言人。万斯告诉美国民众要对特朗普总统有信心，但并非所有保守派人士都被万斯所说服。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卡西迪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这项协议是几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失误。与此同时，美国保守派知名评论员夏皮罗则把矛头直接指向万斯，他把美伊谅解备忘录称为一场灾难，而作为这项协议最主要的推动者和辩护者，万斯应该对此承担责任。这也正是万斯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如果协议最终成功结束这场从2月28号开始的战争，那么万斯将会获得一项重要的外交资产，他可以向共和党选民证明自己不仅能够代表 MAGA 阵营反对无休止战争，也有能力处理最复杂的国际危机。但如果战争重新爆发，伊朗继续推进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那么万斯很可能就会从和平设计师变成背锅侠。在这场外交斡旋中，本应该站在台前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显得异常低调。按照传统，美国外交谈判通常应该由国务卿主导，但这一次特朗普明显把万斯推到了第一线，这也引发了华盛顿的一个疑问，卢比奥到底在这场谈判中扮演什么角色？外界仍然注意到卢比奥并没有主动把自己和这份协议绑定在一起。万斯和卢比奥都被视为2028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人选，因此美国媒体形容伊朗协议不仅是一场外交谈判，也可能是一场共和党内部接班人竞争的预演。一位接近白宫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特朗普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实际上就是在进行一场实时的接班人选拔，他把万斯推上国际舞台接受总统级外交考验。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实已经打响。 但值得一提的是，卢比奥一直避免把自己与美伊协议捆绑在一起。这场美伊谈判的看点已经不只是美伊谁会让步，也不只是特朗普能否实现中东和平，它还关乎了美国2028年的总统大选前景。万斯现在站在聚光灯之下，但是聚光灯既能够照亮一个人的政治前程，也能够放大他的政治风险。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1: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24号表示，以色列正在和黎巴嫩政府开展直接的谈判，并称以军无意长期的留在黎巴嫩南部。不过达农也表示不允许伊朗和真主党重新回到以色列的边境。
7: 24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表示，以色列正在和黎巴嫩政府进行直接谈判，并称以色列无意留在黎巴嫩，未来会把以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移交给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军方。
8: We have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We believe in those negotiations. I think it's very fruitful. At the end of the day, Lebanon belongs to the Lebanese people, to the Lebanese government.And for us, we have no desire to stay in Lebanon.
7: 不过，达农也强调，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和真主党重新回到以色列边境附近，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
8: Eventually, we want to pull back to Israel and to allow the Lebanese military to take over those positions. One thing is for sure, we will not allow Iran and Hezbollah to come back to where they were at our border.
7: 黎巴嫩问题近期成为美伊协议落实过程中的重要变量。伊朗方面强调，黎巴嫩停火和以色列撤军也应该是协议的一部分，但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是出于自卫需要，与美国和伊朗的协议无关。美国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政府担心美伊协议会强化伊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影响力，并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空间。与此同时，美方也希望以色列逐步撤出黎巴嫩南部，避免当地局势升温，影响美伊协议的后续落实。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自加沙地带的停火协议签署之后呢，以色列是持续的违反停火协议，也继续的发动了袭击，甚至是地面上的进攻，来造成了数千名的加沙民众死亡。此外，以方还通过扩建定居点的方式来侵占加沙的土地，尝试着以实际控制范围扩张到加沙地带七成的区域。
9: 在美国监督下，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于2025年10月10日签署，但此后以军发动了大规模空袭、炮击与地面进攻，造成逾千人死亡、3000余人受伤。
10: هذه الخروقات خلفت أكثر من 1012 من الشهداء الذين قتلهم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9: 这段时期发生了无数构成种族灭绝的暴行，典型行为包括大规模屠杀，迫使民众流离失所，以及系统性挨饿，反映在这片遭封锁地带发生的毁灭性人道主义灾难规模。除此之外，占领方正通过扩建定居点侵占加沙更多土地，试图改变当地实地现状，谋求政治与军事利益。以方近期批准一项计划，意图将以色列实际控制范围扩张至加沙地带七成的区域。
11: كل يوم شاهدين 4 شهداء 5 شهداء
12: في توتر دائم الناس بيتخوفوا باستمرار من النزوح في يوم الخوف من النزوح الجديد خايفين من كل يوم ننزح لأن الدباب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على بعد 400 متر فقط منه
9: 自10月7日冲突爆发以来，死于以军炮击与袭击的加沙民众已超过7.3万人，受伤人数突破17.3万。这些数据清晰表明，停火声明仅仅是以色列占领方为缓解政治和外交压力的手段，各类侵犯行为从未停歇。
13: These figures reflect alarming rates of human casualties, which have seen a marked increase in recent days.This underscore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occupation's policy of genocide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and exacerbating the suffering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in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日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称高市扫描应该立即纠正错误。日方统计显示，今年熊出没的目击通报已经超过1700件。

0: 最中意嘅，由卡亦到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续来看。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5号表示，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同时也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
2: 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行为，中国商务部于6月22号发布了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2用5项。同日，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的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巴拿马籍船舶在华港口被查一事做出了回应。郭家宽表示，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并非针对特定的国家或船籍。
3: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籍。
1: 中国国防部在25号的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宣布，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7月8号到10号将会在昆明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将会围绕着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深入探讨。此外，中国海军唐山舰在6月下旬将会访问塞舌尔。
4: 6月下旬，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将访问塞舌尔，并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这是中方首次参加塞阅兵活动，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中塞战略互信和传统友谊，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1: 我们再来看到委内瑞拉在24号是发生了强震，造成了多人死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5号就表示，截止到目前暂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在下一阶段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委内瑞拉在24号的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只有100多公里，目前已经导致了32人死亡和700人受伤，而伤亡统计是不包括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委当局已经宣布全国进入到了紧急状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就提醒在委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当地的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险。
5: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当地发生7.2级地震后，震中附近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加拉加斯多栋建筑物倒塌或墙体受损，部分地区电力和电信服务中断，地铁和天然气服务暂停。此外，特鲁西略州、阿拉瓜州、米兰达州和拉瓜伊拉州等地也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当晚陆续有伤者从废墟中被救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此次地震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当局将尽全力挽救更多生命。地震发生时正值委内瑞拉公众假期，许多民众撤离到街上惊魂未定。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有大量建筑材料脱落，室内烟尘滚滚，满地狼藉，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罗德里格斯当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呼吁灾后民众保持团结，宣布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委内瑞拉教育部指，部分学校建筑将用作避难所和捐赠中心。罗德里格斯并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卡塔尔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据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地震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广泛破坏，造成1万至10万人死亡的概率约为4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在24号的下午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随后就是引发了20多起的余震。中国地震应急中心搜救中心科技委主任研究员陈红认为，与2023年的土耳其双震相比，本次双震发生在下午的时段，而且相距的时间较近，伤亡情况应该较为可控。
0: 我们知道委内瑞拉地震就是它主要是出于这个两个板块的巨型转换边界，把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的边界带分界带啊，所以它是属于这个，而且这两个板块华裔的速度也比较快啊，一直比如加勒比板块每年以20到30毫米向东华裔，持续与南美板块发生摩擦和对冲，所以导致这个能量聚集，容易发生地震啊。这个那么从双震型这个地震来说，这个委内瑞拉地区这个地震发生概率比较高，但是呢委内瑞拉本身地区它的这个建筑啊，工程结构建筑，老百姓的房子啊，抗震设防能力还是比较弱的，特别是早期的一些旧房子，它的抗震的标准定的也比较低，所以老百姓的房子砖混结构这些，像对于一个7.2到7.5级这两个地震的震级来说，它确实是应该说破坏，我们从我们电视上的破坏情况也看到了，破坏很严重。同时呢，两个地震，一个7.2，一个7.5，相距时间39秒，就意味着它跟土耳其当时两个地震相距9小时啊，9到10个小时之间，这个完全不一样了。人们没有任何逃脱的情况。第一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开始把结构造成一些内伤，有些还没有完全。坍塌和掉下来的结构有可能第二次地震造成了坍塌和掉下来，而且人们没有时间，来不及，39秒来不及疏散出来。所以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个地震的这个震级来看，它跟土耳其当年的7.8和7.5相对来说，第一震级比较小，第二它这个地震发生在6点，晚上当地时间的6点，大家知道如果正常情况来说，大家可能在外的时间比较多，它不像深夜啊，它不像深夜就是发生地震以后会室内造成人伤亡比较多，所以这个地震发生在晚上6点，相对来说它会比土耳其地震要好一些，但是委内瑞拉地区的人口密度比当时土耳其双震性的人口密度要高，人员密度要高，但是它的 第一，它的两个地震相距比较近，所以影响范围不会像土耳其那双震型地震那么大。同时呢，它的这个震级的一个 7.2 一个 7.5 震级相对来说也小一些。
1: 我们继续再来看到韩国总统李在明25号在京畿道水源市出席朝鲜战争76周年纪念仪式并致辞。他强调要做好退役老兵的保障工作，捍卫国民和领土完整，寻求朝鲜半岛和平。李在明在致辞当中说，韩国政府应该向为国献身的英雄给予特殊的回报和礼遇，这是政府一贯坚持的原则。韩国政府将会保障朝鲜战争退役老兵享有荣誉以及更体面和安稳的生活，建立制度性的保障，以铭记他们对于国家的奉献。他还说，韩国不能够忘记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韩方有责任表达感谢，同时将会加强国防建设，捍卫领土完整，积极打造不再受到战争困扰的朝鲜半岛。韩国宗教团体新天地教总会长李完熙因为涉嫌政教勾结案在24号晚被逮捕。现年95岁的李万熙当天早些时候乘车抵达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逮捕令出庭应讯。法院当天认定李万熙存在毁灭证据的风险，因此对其签发了逮捕令。负责调查政教勾结案的检警联合侦查本部此前就指控李万熙涉嫌于2021年到2024年强制要求信徒加入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以此来干预该党总统大选和国会议员候选人选举，违反政党法第42条。廉侦组还指出，李万熙鼓励信徒入党的指示通过总务、各地分会负责人等层层下达，促成接近6万名信徒加入了国民力量党。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在25号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该立即纠正涉台言论并道歉，并相关的表态严重的违反了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该支持所谓的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言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该明确地向中国表示将会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立场。日本环境省统计显示，截止到今年的4月，熊出没的目击通报已经超过了1700件。有日本的专家就认为，民众日常生活应该以与熊共生为前提，并呼吁设立公职猎捕制度来应对熊害。
6: 日本环境省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4月的熊出没目击通报已超过1700件，创历史最高纪录。而今年4月至5月，熊袭击伤人事件共有20件，其中4人死亡。日本专家认为，近年来熊之分布范围不断扩大，逐渐进入生活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应以与熊共生为前提。
7: その生活圏の周辺とか場合によってはその中に定着したり依存するような個体を増やし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すので今のその人と熊の軋轢というのはどんどん激甚化して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るのがいいかなと。森があればどこにでも熊があると考えるのが正解だと思います。まあこんなところにっていうところにも熊出てきますので、そういう前提で生活をしないといけない。
6: 有关捕熊对策，日本专家认为城市居民区的紧急猎捕远超猎人在山里捕猎的经验范围，要求传统猎人承担紧急任务十分困难，应建立公职猎捕制度，由专业人员负责猎捕。
7: まあそもそも高齢化してるし、数も人の数も減ってきてる中で、いつまでもそこに依存した行政のシステムというのは破綻すると思います。ですのでやはり公的な身分を持った人が、きちんとですね、公的な責任を持って、緊急重量に従事するというふうに形を変え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
6: 日本环境省估算认为，日本全国共有超过57000头熊，而日本每日新闻的民调显示，对于日本各地频繁发生的熊伤人事件，66%受访者认为应以捕杀为主， 23%认为应考虑捕杀以外的其他应对方式。日本专家警告，民众目前必须改变生活习惯，减少对熊的食物诱因，尽量降低与熊发生冲突的风险。富华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认识家国同心性回归儿童书画展近期在香港举办。受台风的影响，台湾多地雨势猛烈，多处传出水灾灾情。
8: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巨明赞助播出。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台北市长的选举在年底登场，国民党籍的现任市长蒋万安寻求连任的呼声高，不过同党的市议员却是质疑蒋万安旗下的官员言论有弱化蒋万安的反效果。这一番言论在国民党党内是掀起了风暴，更成为了蓝绿双方市长参选人的攻防议题。
2: 我觉得我们的英主委应该是真的可以带着发言人一起来下去，跟大家一起去排一天来稽查，
3: 也邀请议员一起来。
2: 我也不是要你回答，我其实是要市长来做裁决嘛。嗯，谁是你老板嘛？是吗？你不要
3: 人民是我老板。
4: 台北市研考会主委英伟为市长蒋万安的政策辩护，与民进党台北市议员何孟化言辞交锋，类似救驾的场景遭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惠珠质疑，可能产生弱化蒋万安的反效果。不过这番评论引发部分蓝营人士不满，更有社交平台粉丝专业发起年底选举巨头秦惠珠的活动，相关话题也成为台北市长选举攻防议题。
5: 秦惠珠议员他有一件事情讲得很对，就是不希望这场选举变成是政治的口水。
6: 对于我们市府团队各政务官，特别是首长，他有理有据，能够站稳立场为政策辩护，这次本来他们应该要做的我都全力支持。
4: 部分民进党人士声援秦惠珠，借由蓝营内斗分化国民党战地，
7: 有些人就故意要抹黑我带风向，然后把我去打成好像是这个

0: 轻咬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恶意的抹黑跟毁谤。
1: 秦慧珠质疑粉丝专业的管理者可能是桃园市和台中市政府的员工，呼吁市政府调查，
0: 让他继续犯罪吧，让他继续做一些违规违法的事情吧，啊，那我们就让子弹飞一会儿。
2: 一对不互打，风雨要同舟。
1: 秦慧珠评估，若他在年底选举中落选，或将让民众党人选胜出。凤凰卫视蓝进度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的选举，竞争最为激烈的新北市蓝绿选情焦灼，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勤跑行程拼陆战，25号与长者共餐，并推广敬老卡升级政策，要争取银发族群的支持。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为了守住蓝军既有的政治版图，积极走访新北市29个行政区。25号中午，他特地前往三峡与长者共餐，期间不忘宣导要将敬老卡升级的政策利多。
5: 年底如果当选，在敬老卡的部分，我已经对外说明，600点的部分，300点可以悠游卡化，也就是现金化，让我们的长者在使用范围能够扩大。
4: 会这么规划，是因为有不少长者反映，偏远地区难以使用敬老卡乘坐大众运输工具。因此，李四川将部分点数现金化，要让更多人受惠。不仅如此，李四川日前也提出要将电竞基地升级，鼓励长者走出户外，结合科技训练眼手协调能力。李四川频频抛出政策扭咒，就是要争取银发族群青睐。而民进党对手苏巧慧也抛出长者装假牙，最高补助50000台币。
5: 真牙绝对比假牙还好。那年底我如果当上，当然一定在财化法如果能够通过，有好的预算，我们一定会对长者的牙齿，不止牙齿，还有他的生活，我都会全力的来照顾。
4: 多份民调显示，蓝绿在新北市的民调焦灼，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李四川除了要号召蓝军基本盘归队，如何抢攻约20%至今还没有表态的中间选民，将成为最终的胜负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受到第7号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多地的雨势猛烈，多处是传出了水淹的灾情。台湾气象部门在25号的上午，针对全台县市发布了大雨和暴雨警报，在上午11点启动了较大规模或较大剧烈雨的作业。台湾气象部门针对于南部地区发布暴雨警报，屏东县有局部的大暴雨或者是超大暴雨，高雄市恒春半岛有局部的暴雨或大暴雨，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有局部大雨或暴雨。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在屏东长治乡、九如乡等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淹水，而此前在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了一处堰塞湖，当地的林保部门持续空拍观测，预计在未来48小时之内恐怕会发生溢流。下游受影响的区域民众已经按照地方政府的指示采取疏散避难措施。近期香港举办了认识家国同心庆回归儿童画巡展和推广防骗防罪活动，深化青少年的国情认识，与川渝地区联动搭建两地文化桥梁。活动邀请了重庆非遗保护代表来港出席闭幕礼和颁奖典礼，结合香港非遗与重庆文化进行两地文创与艺术交流，在画作当中相互碰撞。活动更特别地加入了创新科技元素，仿真人形 AI 机器人在现场与主持人交流互动。 AI 机器人除了展现科技魅力以外，更是将生动地向活动来宾介绍防骗信息，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科技焦点。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就已经超过了90%。

0: 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防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近期国防热点议题。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5: 下午好，雅汉。
4: 嗯，那么今天的国防部的记者会有哪些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5: 好的，雅汉，国防部的例行记者会是阅读例行记者会刚刚结束。今天的记者会是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犯人张小刚是回答了30多个问题，涉及的面是非常广的。我们做一个梳理，其实主要涉及到几个部分。第一个，在这场记者会当中提到次数最多的，应该就是在台湾问题了。我们注意到，在最近，也就是本周内，日本和美国正在日本的西南附近地区进行勇敢支队2026的演习，而台湾军方立即在本周也要进行演习，演习的主要目的，他强调的就是要针对应急处置，也就是说，在大陆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该如何应急处置，是这次台湾军方演习的一个主要目的。发言人张向刚在回应当中强调，台湾军方是在制造两岸的对立对抗，用所谓的演习是换不来真正的安全的，简单来说的话，用这些演习，用这些军事行动换不来安全，但同时如果只是一味的制造对立对抗的话，将不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如果只是制造对立对抗作为常态，并且把一些政治私利放在了民生福祉之前的话，这必然会遭到相应的回应的，这需要一定的回应。所以说，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台湾军方本周在进行军演，而更早一点，在这个月的9号、10号，其实在台湾的中部也进行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这次主要是测试的是海马斯系统，向台湾海峡方向进行实弹的射击。台湾的军事分析认为，主要的目的就可能分析解放军登陆的时候可能的路线是怎样的。台湾军方一直强调，近期的演习都强调实战化，通过实战来做出应急的应对的能力。发言人张小刚在回应我的提问的时候，只强调说，如果以武拒统走得越远，那么自取灭亡这个结局就会来得更快。其实在台湾问题上，最近大家关注焦点比较多的是在台湾以东的海域。上个月底，日本和菲律宾是达成了共识，要就台湾以东海域的所谓经济水域进行划界谈判，这引起了相当长时间的一个争论。在谈判当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近期确实在驻台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等的一些代表是发表一些声明，称大陆方面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所采取的执法巡查行动是制造国际紧张，对于国际航道的安全造成了影响。发言人张建刚在回应当中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并不是看谁的嗓门大，所谓的拉帮结伙的去威胁对中国进行施压是行不通的。这是关于到台湾问题。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近期还有从24号开始，美国主导的2年1度的环太平洋的军演已经是开始了。这次军演将会有31个国家参与，并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1个多月的时间，结束的时间是定在了7月底。所以说，这期间美军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在太平洋地区展开演训。美军的指挥官强调，这次演训主要的目的就通过实战各方的沟通，要展现实力，用实力来维护和平，这是美军一贯的立场，要用实力来阻吓敌人。发言人张建刚在回应当中是强调说，任何的军事合作都不能够针对第三方，也不应该拿中国进行说事。这是一个比较原则性的回应。我们看美军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还在持续下去，接下来会采取怎么动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关注。

0: 另外的一个关注焦点是在日本方面，日本近期的动作确实比较多。第一个要关注的是日本的防卫大臣所谈到的中国军费的问题。日本防卫大臣在三月份谈到中国军费的时候，批评中国军费不透明。近期再次谈到，批评说中国的军费不透明，日本要用透明的方式来发展无人机、无人装备、智能装备等等。张永刚在回应当中是通过一系列的数据来做出回应。张永刚强调，自2008年开始，中国的军费报告都每年会向联合国报告。看一组数据，第一个要看的是防卫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中国的防卫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不到1.5%，长期以来不到1.5%。而看日本现在的话，它的军费支出占 GDP 的比例已经是超过了2%，目标是3.5%。看到人均的防卫支出的时候，日本的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这一系列的数据最能够说明问题。另外是日本在核问题上最近的动作也不断，日本方面是强调要通过一系列的文件来确保美国向日本提供包括核在内的延伸威慑能够有可信度。也就是说，现在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疑问比较多，对怀疑以美国的声音比较高的情况下，日本强调美国向日本提供的核保护没有任何的缺失，这是日本方面的一些动态。但是我们看到日本近期的一些核动态的时候，张永刚回应强调，日本不仅仅是如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希望拥核，在此时再次的拿出了一个核问题，是反映出日本所要掩盖自己过去一直所遵行的和平宪法情况之下所做的承诺，现在是要推翻，在国际上制造日本是一个被核爆的受害者的形象。但是同时，日本长期想推动的就是自身拥核，要掩盖的是自己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关的这场记者会的情况，具体的消息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当中会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报道，先把时间交给香港。
1: 好的，谢谢伟伟从北京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更多资讯。本周五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5号与北京就强化毒品案件的法律监督、依法从严惩治毒品犯罪相关问题进行了通报。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就表示，近年来内地检察部门坚持以高质效来办好每一个毒品案件为抓手，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协同推进禁毒综合治理，禁毒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2: 苗生明指，内地检察部门对待涉毒违法犯罪案件坚持从严批捕起诉，深挖涉毒洗钱，大力推进涉毒资产追缴。同时，针对互联网加基地毒品犯罪高发问题，检察机关严格落实三项制度，协同推进行业综合治理。他强调，总体来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
3: 2025年1月至今年的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了36%。提起公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了30%。从办案的情况看，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惩治毒品犯罪仍需持续发力。
2: 他也说，检察机关将依托协作配合机制，不断强化毒品犯罪案件立案侦查活动全流程监督，并大力推进数字赋能法律监督。
3: 检察机关深化数字检查战略在毒品案件中的实践运用，研发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数据碰撞、异常预警、智能分析，筛查毒品犯罪及关联犯罪监督线索，着力提升监督穿透力、精准度和有效性。
2: 在推进毒品问题综合治理方面，苗生明强调，内地检察部门将通过制发检查建议等方式堵塞漏洞，持续深化禁毒宣传教育，特别是聚焦青少年群体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及能力，汇聚禁毒合力，构建共治格局。凤凰卫视陈琦、吴若明北京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特朗普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力大观。
4: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5: Just doesn't seem fair.
3: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5: Severe debt.
6: Debt.
7: 950 million naira.
6: What?
3: 有人同行。
5: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7: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3: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已经导致32人死亡。为政府申请670亿美元追加预算用于伊朗战事。国际油价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逼近美伊战事爆发前水平。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中北部在24号的下午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而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目前已经导致了32人死亡和700人受伤，而伤亡的统计是不包括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委当局已经宣布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就提醒在委中国公民要密切的关注当地的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险。
1: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当地发生7.2级地震后，震中附近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加拉加斯多栋建筑物倒塌或墙体受损，部分地区电力和电信服务中断，地铁和天然气服务暂停。此外，特鲁西略州、阿拉瓜州、米兰达州和拉瓜伊拉州等地也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当晚陆续有伤者从废墟中被救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此次地震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当局将尽全力挽救更多生命。地震发生时正值委内瑞拉公众假期，许多民众撤离到街上惊魂未定。
2: Y después nos agarramos todos y escuchamos que pim, pim, pim, se reventaba todos los vidrios, los vasos, todo lo que era de partir, todo el movimiento.
1: 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有大量建筑材料脱落，室内烟尘滚滚，满地狼藉，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罗德里格斯当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呼吁灾后民众保持团结，宣布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委内瑞拉教育部指，部分学校建筑将用作避难所和捐赠中心。罗德里格斯并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卡塔尔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据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地震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广泛破坏，造成1万至10万人死亡的概率约为4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委内瑞拉接连的强震之后，当地有大量的房屋倒塌或受损，而首都加拉加斯的民众也都从建筑物当中撤离，在户外聚集。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在加拉加斯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就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地震灾区现场。就在昨天傍晚，1分钟之内连续遭遇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分别达到了7.1级和7.5级。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这栋倒塌的建筑，这种场景在加拉加斯不止一处。地震导致了大量的房屋和建筑物的倒塌，城市弥漫着烟尘。加拉加斯的主要的国际机场因为结构严重受损已经关闭了。戴总统已经宣布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政府的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抢救被埋在这个建筑里面的伤者。地震过后，许多房屋外表皮都有这个瓷砖和墙皮的一个脱落，可以看到部分建筑外部的结构受损很严重，有倒塌的一个风险。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普通委内瑞拉民众在委内瑞拉这边广场聚集，在开阔处避难。大部分民众的这个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
0: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政府在24号向国会提出876亿美元的追加预算，其中有超过70%将会用于支付与伊朗战事相关的费用。
4: 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在给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信中介绍，这笔876亿美元的追加预算中将有670亿拨给国防部，以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的费用。其中210亿用于采购武器弹药，173亿用于作战开支，121亿用于其他机密项目。另外，追加预算中将有111亿用于支持美国农民，14亿用于支持中非应对埃博拉疫情。沃特在信中敦促国会尽快就这些重要且紧急的请求采取行动。这份追加预算的提交立即遭到批评。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社交媒体批评特朗普让纳税人为他留下的烂摊子买单，强调应该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成本，而不是在为特朗普开一张空白支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继续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逐步恢复正常通航，国际的油价正是在迅速的回吐此前的战争溢价，在周四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市场对于中东原油供应的担忧持续缓解，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了每桶72美元左右，逼近美伊战事爆发之前的水平。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也跌穿了70美元关口，与战争期间创下的峰值相比，国际油价累计跌幅已经达到了接近40%。有分析指出，市场当前关注焦点正在从供应中断的风险转向供给恢复预期。根据美国官员的透露，目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流量已经接近正常水平，此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油轮也已经重新起航。不过有分析又指出，即便是恢复供应，各国当前偏低的库存水平仍然限制了油价的下行空间。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股市，香港股市在今天是再度的下跌，市场信心不足影响了恒生指数在小幅开跌23点之后持续下探，在午后最多是下挫了433点，失守了23000点的大关，是去年6月2号以来的首次，中长保持超过了300点的跌幅。虽然重上了关口的上方，但是仍然是创出了去年5月9号以来的收盘新低。我们再来看到蓝筹股市跌多升少，科技和内房股也是下滑，而手机股跌势急剧，舜宇是急跌超过了1.1%，但是芯片股上扬，同时公用和部分的金融板块也是反弹。恒生指数收盘报23076点，下跌335点，跌幅为1.43%，而主板成交为3257亿港元。再来看内地，沪深股市在周四是延续上涨，沪指全天震荡反复，深成指则是小幅度的高开之后维持高位运行，午后升幅就进一步扩大，以接近全天的最高位作收。科创五十指数大涨接近4%。再来从盘面上看，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大金融板块也是活跃，但是贵金属、油气板块则是延续了下挫的调整。我们来看到沪指收报4120点，上涨9点，涨幅为0.23%，成交额为16189亿元人民币。再看到深成指收报16344点，上涨292点，涨幅为1.82%，成交额19752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数则是涨2.84%。AI 存储芯片龙头光美科技在美股盘后发布了强劲的季度业绩，而在激励亚洲区半导体产业链股份集体大涨，韩国 SK 海力士大涨13%，而三星电子则是反弹了5%，带动了韩国股市的延续前一日的反弹行情，首尔综合指数大涨。

0: 超过了5%，而日本股市也是一路走阳，半导体板块集体飙涨，存储芯片商凯霞是大涨12%，而爱德万测试则是涨15%，软银也是反弹8%。日经平均指数结束了连续两天的跌势，再创历史新高，中场收报72366点，涨3191点，涨幅为4.61%。台湾股市也是反弹走高，大盘高开之后一度涨幅扩大，记忆体、被动元件以及部分的 AI 概念股也是走强，台积电冲高回落，中场收平，南亚科以及华邦电大涨超过了7%，加权指数收盘报46255点，涨221点，涨幅为0.46%。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韩国生育率在近年来是从谷底回升，有研究就分析指出，生育率反弹的背景是资本市场火热以及半导体产业繁荣的助推。我们来看，
1: 韩国总和生育率在3年前跌至0.72的谷底，全球倒数第一。然而今年以来，韩国出生率却持续回升，2026年1季度总和生育率录得0.95，创下7年来的新高，单月最高升至0.99，新生儿数量同比大涨14.8%。有研究院分析指出，过去2年韩国生育率的跃升趋势与股市的走势高度吻合。韩国股市在2025年迎来翻身仗，从年中开始飙升，从2400点左右的低位冲到超过4200点，全年大涨7.5%。而在2026年以后 ，AI 热潮更是助长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升势，首尔综合指数一度冲上9000点大关，屡创历史新高。尽管近期有所回落，但是年内累计涨幅仍然接近1倍。与此同时，韩国近乎是全民炒股，全国5200万人口，活跃股票账户却超过1亿，平均每个人拥有2个账户，这也代表着这轮牛市给韩国民众带来的财富效应是前所未有的。据摩根大通报道，2026年以来，韩国家庭国内股票与基金账面增值已经突破1000万亿韩元，接近韩国全年 GDP 的40%，相当于每个韩国人的资产凭空增加了近2000万韩元，大约是普通人5个月的工资。研究进一步指出，相较于账面财富的膨胀，更重要的是这轮牛市背后映射的产业繁荣。SK 海力士去年营业利润同比暴涨超过4倍，三星半导体部门扭亏为盈之后，利润同样接近翻了3倍。同时，对于员工而言，营业利润已经不只是公司财报上的数字，而是更为直观的福利收入。两家公司都将今年的奖金跟营业利润直接挂钩，为员工提供最直接的绩效激励。此外，优质岗位还在持续批量扩容。SK 海力士在过去的一年里新增了2000个研发和工厂职位。三星电子也宣布了一项为期5年、总计招聘6万名员工的计划。研究院分析表示，这轮牛市背后的资本市场繁荣、产业周期上行以及就业结构改善形成了同频共振，构建了一条产业繁荣到财富增长到人口信心修复的传导链条，支撑韩国整体生育率回暖。不过，亦有分析表示，韩国今年生育率的反弹是由于90年代初出生高峰的一代人刚好到了30上下，处于生育年龄的人变多，是人口结构托底生育率。而韩国股市当前高度依赖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家半导体公司，结构极其脆弱，一旦 AI 产业周期调整，股市的坍塌将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冲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特朗普不满北约未支持美对伊朗战争，称需要北约忠诚。广州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超1000万人次。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居民赞助播出。

0: 最中意嘅，要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7月北约峰会举行的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在会谈期间，特朗普对北约未能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表达不满，而吕特则是尽力安抚。
4: 北约秘书长吕特24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谈期间，全力安抚特朗普情绪，并解释说，不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的盟友属于个例，并用图表展示，自从特朗普2017年首次入主白宫以来，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特朗普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想要钱，只想要忠诚。
5: I just want their loyalty. We don't need their money. We don't need anything.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in the world by far.But I just want loyalty. You know, we're so loyal to them. We're always fighting for them. We have thousands of troops all over Europe. In Germany, we have 50,000 troops. And then you want a little, give us a little nudge, give us a little kiss. We don't want much.
4: 特朗普还谈及7月7日至8日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办的北约峰会，表示决定参会是出于对埃尔多安的尊重，否则就不会去。在与特朗普会见结束之后，吕特独自面对记者时刻意回避特朗普对北约盟友的不满，这强调特朗普仍然承诺忠于北约。
6: He is completely committed to the NATO alliance, but he is also absolutely clear, as always, this is the great strength of this president. So he was always clear, I'm committed to the NATO alliance, but I expect allies to spend more to equaliz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清华大学主办的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将于7月3日开幕，今年的主题是全球治理与国际安全合作，守正创新共享。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严学通在今天与和平论坛记者会上对当前的全球安全局势进行预判，他认为未来的一年冲突将会更加频繁，而未来5年全球的安全格局都是趋向恶化。
7: 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经过数月的热战之后进入谈判阶段。清华大学国际关系专家严学通认为，当前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并不是停战协议，最多算是谈判协议。热战是否持续，关键在以色列。严学通认为，短期来看，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个人利益分歧越来越大，一定程度能够推动谈判持续进行，但是充满不确定性。
8: 以色列要进行战争，得用美国武器。美国到今天没有说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和武器供应。
7: 严学通认为，美以伊战争比俄乌冲突对全球的综合影响更大，包括对中东地区国家的战略格局进行了重新洗牌。而二战以来，伊朗美国是首次把国际航道当作战争手段在使用，这产生的影响是长远的，各国都需要考虑未来如何维护航行自由。
8: 最重要的是这次无论是伊朗封锁航道霍尔木斯海峡，还是美国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全都没有采取任何制裁的措施，不是没有，呼声都没有。你们听说哪个国家倡议说美国封锁霍尔木斯海峡，所以我们提出来说要求制裁美国，有吗？连呼声都没有，连要求都没有。
7: 至于美以伊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严学通认为经济上的损失很大，比大部分的国家都要大，但是中国经济规模大，承受能力强，表现出来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明显。同时在国际信誉上，中国明确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不愿意用战争解决矛盾的信息，战略上各国在向中国倾斜，不少国家开始怀疑美国战略保障的可信度。
8: 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是大家说美国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他有能力保护其他国家，所以很多国家现在开始 在安全问题上开始寻求跟中国合作，也就是说在对冲政策上它仍然是对冲战略对冲，但对冲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不仅仅是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开始在安全问题上也开始要寻求跟中国合作。
7: 严学通预判，未来一年中东、非洲、欧洲的战争风险最大，尤其欧洲没有结束俄乌冲突的能力，也预示着发生新的冲突的风险很高。至少在未来五年，全球的安全趋势都是日趋恶化，难以有改观。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3: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天表示，当前未成年人药物滥用的问题呈现复杂化、隐蔽化和危害扩散等特点，新型毒品犯罪低龄化的趋势值得警惕。人民法院将会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涉毒未成年人依法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9: 最高法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万件，判决生效3.47万人，重刑率达21.3%。今年前五个月，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近1.2万人，重刑率升至23.1%，反映出司法机关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高压态势。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刘卫波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涉未成年人新型毒品犯罪出现新特点，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
10: 从滥用种类看，毒品滥用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涉麻金药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案件呈增长趋势，依托米酯超过了海洛因，成为第二位滥用严重的毒品，笑气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部分省份呈超越毒品犯罪之势。从滥用主体看，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
9: 刘卫波还表示，人民法院将持续严打利用未成年人实施毒品犯罪及针对青少年的涉毒犯罪，对涉毒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与惩治并重，对初犯从宽处理，对情节恶劣者依法从严惩处。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3: 第1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旅游部长会议24号到28号在澳门举行，与会代表已经陆续的抵达并参与闭门会议。
1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24号起率先召开旅游工作组会议，相关场地设置、接待安排及安保工作已准备就绪，与会代表陆续抵达澳门并参加闭门会议。与12年前相比，澳门无论是硬件设施、软件服务及城市配套均有很大进步，具备承办大型国际会议的综合实力。其中，澳门将以客席经济体身份参与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向 APEC 与会代表介绍分享澳门旅游业的发展现况和未来动向。澳门特区政府及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将于26号举办欢迎晚宴，欢迎来澳参与会议的各方高级别代表。27号举行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并召开成果发布会。本次旅游部长会议目前已登记的与会代表超过200人，齐聚澳门交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共拓亚太旅游合作新路径。凤凰卫视王雨婷综合报道。
3: 广州海关在24号发布，今年以来截止到6月24号，广州海关监测到了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的人员突破了1000万人次，创口岸历史同期新高。根据报道，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加密国际客货运航线14条，其中13条的航线通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目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国际及地区通航点突破了100个。广州白云机场海关表示，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口岸进出境的航空器大约6.2万架次，日均进出境人员5.8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达到6.8万人次。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今天起一连2天举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特区政府一直在重商电商的发展潜力，积极的推动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
12: 商业
11: 电商新视野博览会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工业贸易署合办，并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下，发展电子商贸，推动企业数码转型，以及协助企业开拓新市场，对提升香港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12: 政府一直是很重视电商的发展潜力，是积极推动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利用电商业务开拓更多元化的市场，从而是提升香港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亦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为了支援业界的发展，在去年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针对性的措施，包括是推出创意电商无限的计划，今日的博览会正正是该计划的重要活动之一。
11: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副主席余建安表示，期待这次博览会能增强中小企韧力与竞争力，协助本地品牌加速融入全球数码经济。
13: 今次的博览会咧极具规模嘅，咁可以设有94个展位以上啦吓，咁啊划分咗5个区域，咁包括咗跨境嘅电商平台体验啦，新零售嘅科技应用啦，咁品牌咧联同情 IP 嘅增值啦，智能嘅营运，以及咧电商出海嘅支援。
11: 博览会设有10场专题研讨会、政府资助专区、实战工作坊、几场业务速配及1对1咨询，助力中小企掌握通过电商出海的关键。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光业绩超预期，推动了科技股走强，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股市大涨， A 股创业板指数创下新高纪录。中国超级电脑凌盛，还有中国的发电机的装机规模都居全球第一位。我会借此要谈谈中国算力和电力都突破了，美国打压不了。美国要推动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重返美元结算体系。美国媒体这时候报道说，人民币的结算增加削弱了西方对这些国家的制裁。在对美联储加息升温的预期，还有美国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是否太过分的担忧之下，这个星期曾经出现亚太地区的韩国跟日本股市大跌，还有美国的股市也曾经大跌。但是美光科技星期三公布的业绩，发现了他们的利润还是非常高的，将近有14倍的涨幅，这使得市场对于 AI 投资热潮的怀疑暂时没话说。那么也推动了韩国的股市在星期四的时候大幅度的上涨，SK 海力士的涨幅更是超过了13%，但是市场的担忧并不是说完全消失。星期四，韩国 SK 海力士的股价大涨13.6%，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美光科技的业绩激励，还有 SK 海力士宣布要到美国挂牌 ADR。SK 海力士要到美国上市，筹资相当于290亿美元。随着 SK 海力士要在扩充产能，还有外资参与度也会提高，分析师认为这会进一步拉抬股价。SK 海力士这一年来的股价已经大涨超过800%，推动市值突破了10,000亿美元。分析师说，在美国上市有望改善全球投资者的参与管道，缩小 SK 海力士跟美光和其他美国同行的估值差距。来看一下这个股市的表现，日本股市大涨4.61%，突破70,000到72,000点几个整点关口，创出历史新高纪录。韩国首尔股市大涨5.42%，盘中股指曾经突破9,000点大关。台湾股市上升0.46%，这些股市的上涨都跟美光业绩强劲、盘后股价大涨的带动有关。内地股市表现，沪深股市星期四延续上涨，深成指接近全天最高位作收，科创50指数大涨接近4%，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大金融板块活跃。上证综指收盘4120点，上涨9点，深成指报16344点，涨1.82%，创业板指数升2.84%，报4371点，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两市成交3.59万亿元人民币。港股星期四再度下跌，市场信心不足，影响恒指小幅度低开之后持续下探，午后最多下跌433点，失守23,000点大关，这是去年6月2号以来的第一次。恒指收盘23,076点，下跌355点，跌幅1.43%。国企指数跌2.02%，科技股指数跌1.63%，主板成交3257亿港元。渣打现在调降了恒生指数12个月的目标，到25,500点到26,500点。瑞银表示，目前有迹象显示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上新周期正接近顶峰，但认为现在退出相关板块仍然为时尚早，还维持超配的评级。

0: 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的美光科技业绩超过预期，推动了亚太地区科技股的板块上涨，美国的科技板块也因此上扬。我们就来详细看看美光科技的业绩表现。美东时间星期三盘后， AI 存储龙头美光科技发布了2026财年第三财季报告，显示了在营收、毛利率和前瞻指引全面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美光科技盘后大涨16%。美光管理层预计，整个行业的 HBM， 也就是高宽带存储，供应紧张的局面会持续到2027年之后，并且表示目前还看不到供应会在什么时候追赶上需求。《华尔街日报》说，美光科技强劲的业绩让 AI 怀疑论者暂时不说话了。
1: 美光公布截至5月31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财季，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346%至414.6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约16%。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超12倍至25.11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20%以上。具体业务中，第三财季核心数据中心营收达到115.2亿美元，大约是一年前的7.5倍，市场预期的1.7倍，说明来自 AI 训练、推理、服务器升级和高性能存储的需求仍然强劲，直接回应了市场对于 AI 需求持续性的疑问。另外，云存储业务营收达到137.7亿美元，约为一年前同期的4倍，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30%，意味着需求并不局限于单一 AI 加速器链条，而是扩散至更广泛的数据中心存储和云基础设施投资。在市场最为关心的前瞻指引上，美光的表现也全面超出预期，预计第四财季调整后营收为490亿至510亿美元，中值约500亿，较市场预期高出约15%。调整后 EPS 为30至32美元，中值31美元，超出预期约22%。这组强劲指引打破了市场对于当前盈利可能已经接近峰值的担忧。按照中值计算，美光第四财季营收将较第三财季的414.6亿美元环比上涨约20.6%， EPS 较第三财季的25.1亿美元也有进一步上行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光科技是英伟达的上游供应商，既然美光科技的业绩这么好，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的表现又是如何。芯片大厂英伟达在24号举行了2026年度股东大会，会上批准了全部10名董事会成员的提名。CEO 黄仁勋在股东大会上强调，有用 AI 时代已经到来，而且已经能够赚钱。他预计这轮 AI 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将以数十年计，规模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一。在涉及中国的业务上，黄仁勋说，美国政府批准 H200 芯片出口之后，英伟达到现在还没有产生任何相关收入，但是对于可能有一些非法的芯片出口到中国，在会上呢，英伟达也就相关的问题披露。他说，英伟达的合规工作已经多次成功拦截企图走私的案例，相关人员面临两地司法起诉的风险。金融时报报道说，由于美国严厉打击非法出口，加上中国企业需求强劲，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黑市的价格已经上涨超过了1倍。
1: 智能体 AI 的商业落地正在成为英伟达新一轮增长的核心逻辑。黄仁勋指出， AI 已经完成从有趣到有用的跨越，而当 AI 真正创造经济价值，算力需求便呈现加速扩张之势。在智能体浪潮驱动下，英伟达的国际市场收入超过3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倍。近40个国家正在部署由英伟达基础设施驱动的 AI 工厂。黄仁勋重申，将英伟达50%以上的自由现金流返还股东，并将本次股东大会上的多项资本回报政策宣布为长期承诺。在涉华业务问题上，黄仁勋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 H200 芯片向中国客户出口的许可证，但英伟达迄今尚未产生任何相关收入，且对产品能否顺利进口至中国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一表述相对谨慎，与此前市场对于英伟达在中国市场收入时间线的预期形成明显落差。另外，在回应股东提问时，黄仁勋就英伟达产品流入受限终端用户的风险给出了迄今最为直接的公开回应，并罕见披露了具体应对措施，表示英伟达的合规工作已多次成功拦截企图走私的案例，相关人员面临两地司法起诉的风险。他强调，走私芯片拼凑数据中心是思路一条，因为先进 AI 数据中心是高度集成的系统。

0: 需要可信赖的硬件、软件、网络及持续的技术支持，而英伟达不向受限产品提供任何支持或维修服务，这也让依靠走私产品搭建 AI 技术设施极其困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科技企业投资
1: AI 基础设施，这个热潮停不下来。有人担心说，会不会推动了美国第三波的通货膨胀？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OpenAI 跟博通的合作，还有Meta 跟高通的合作。 OpenAI 发布了跟芯片巨头博通联合设计的第一款定制 AI 芯片 Jelly Panel， 来加快 AI 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目前 OpenAI 等 AI 实验室正在面临算力短缺问题，所以开始开发自研芯片，降低成本，并且减少对英伟达的依赖。博通行政总裁陈福洋说，他们的芯片性能可以媲美英伟达的 Blackwell 和谷歌的 TPU。 另外一家美国芯片厂商高通就说，会在2028年中推出专为人 人工智能设计的数据中心中央处理器，也就是 CPU。高通星期三在纽约一个活动上说，高通针对数据中心会推出 Dragonfly C 1000 CPU， 表示在2028年开始量产时 ，Meta 会采用这款 CPU。 还有《华尔街日报》报道，数据中心的热潮正在引发美国第三波的通货膨胀，说对存储芯片的需求正在推高各类价格。因为 AI 提高生产力的前景能不能够及时显现，来抑制这波通货膨胀呢？这是大个疑问。 文章这么说，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现在已经平息，而美伊战争之下的石油价格高涨，现在也回落了。但是现在通胀迎来一个新的催化剂，也就是美国大规模的人工智能建设正在开始推高，从智能手机到电力的 各类的价格，比如说美国劳工部的数字显示，五月份的电脑软件跟配件的消费者物价涨幅同比达到了 15%， 未来还可能会有更多的涨价。 中国在缺乏海外高端芯片而自研芯片的情况之下，国产超级电脑零盛获得了全球最快超级电脑。 这个排名呢，是来自于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23号发布的全球超算500强榜单，由中国全国产自主研制的零盛超级计算机登顶。这也是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这台中国超算的计算速度比排名第二的竞争对手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还要快 22%。 在这个超算会上，国家超级计算真正中心发布新一代零盛超算系统实验持续的磁测性能达到每秒钟能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第一台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第一位。
2: 零盛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从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人工智能、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且形成了世界级应用的成果。另外，国家能源局在25号宣布，到今年的5月底，中国的发电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第一位。同时，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6.1%已经下降到今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升到今年5月的3.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升到今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升到今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升到今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升到今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升到
0: 实验的，比如说模拟核爆的实验，预测这个天气啊怎么回事，它是一种传统的。所以呢，这个九年之后中国再成第一是硬件软件。

0: 啊，说全部都搞绿色转型，我们还是有相当比例的新的煤电机组在新装机，但是它会淘汰一些老的，要看总量来看。
1: 嗯，
0: 所以呢，在这次海湾战争发生这个能源危机之后，中国为什么在能源的供求方面如此稳定和淡定？就是我们的能源来源是多元化的，包括油气本身也是多元化的，加上我们在需求方，就是石油用的最多的就是汽车，现在汽车现在也超过一半是用这个电车和新能源车，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国家它的长期的布局，在危机状态下你才能够看到它真正发挥作用。
2: 谢谢永辉，下期回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近年来，美国依赖强大的美元体系，对像是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实施金融制裁。但是，在人民币被成为全球倚重的另外一个货币来分散风险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现在要推动像是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重回美元结算体系。这个星期，贝森特星期三接受了 CNBC 访问的时候说，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涉及伊朗石油交易转用美元计价，并且说多个受制裁国家也会陆续重返美元体系。首先，在美国跟伊朗的核谈判当中，贝森特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未来石油出口会采用美元计价，这将会成为强化美元全球主导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再强调，美元主导地位相当重要，而贝森特也表示，委内瑞拉在马杜罗政权倒台之后，也已经重新采用了美元进行石油结算。至于在俄罗斯方面，他说呢，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也许结束之后呢，俄罗斯也会回到美元的体系。贝森特说，他把美元主导权的强化列为目前政策核心优先事项，表示美国所做的一切都在推动美元。华尔街日报这时候报道，中国正在吸引全球转向人民币，并且削弱西方制裁。报道说，伊朗跟俄罗斯利用人民币进行石油销售和其他的贸易，以此规避美元交易受到的管控。引述了美国财政部的数字说，伊朗在2025年出售石油的大部分是以人民币支付的，而德黑兰利用这笔资金购买不少的其他的用品。在美伊冲突期间，那些寻求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被告知要以人民币或者是加密货币向伊朗方面去付款。还有，尽管的这个美国尽管这个 CIP 的交易量还是比较规模比较小的，但是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后， CIP 的交易量是大幅度的上升。我们来分析相关的话题。
1: 这个伊朗啊，现在和美国在实现和解，美国当然它解冻了一部分原来它这个掌控的或者冻结的属于伊朗的资产啊，它用什么形式放回去，当然是美元给它了。

0: 现在贝森特的看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以前因为美国的制裁，所以那些国家就选择了用别的货币来进行结算，就破坏了所谓的石油美元。石油美元其实是我们说是这个金本位崩溃以后，整个美元霸权的一个基础来源。后边就有顺差美元，还有其他的，那它就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那对这些国家来说，那委内瑞拉没有办法，因为已经被掌控了。那其实现在委内瑞拉也给美国一个巨大难题，这次出现强震、地震，那你把这个中国的、古巴的、俄罗斯的卫生人员还有援助人都给赶走了，那美国你自己去吧。所以现在都看着特朗普怎么来给委内瑞拉来救援这次地震啊。据说可能会有非常惨重的这个损失，但就美元这个事情来说，贝森特又想把伊朗给拉回来，把俄罗斯给拉回来，就看这两个国家它的觉悟了。就是已经明明已经跑出来，你还回到那个虎口当中去吗？他到时候随时他一翻盘，又把你给制裁了，而且长臂管辖。
1: 最近国际金融市场的一几个特点就是一些价格在上涨，但是明显的过去的投资避险的在下跌。那么在下跌方面，比如说国际油价布油已经跌到了72.8美元的附近，纽约 WTI 原油已经跌到了70美元下方，下跌的还有比特币。星期三，比特币呢曾经跌到了6万美元下方，最低触及了59023美元，创下从2024年十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 CoinGlass 的数字显示，最近24小时，加密货币市场超过17万人爆仓，爆仓金额达到了9.7亿美元。不过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加密货币比特币回到了6.16万美元附近。在市场情绪转冷的时候，比特币跌到了20个月来的低点。那么分析员认为，较市场压住美国央行官员会加息来遏制通货膨胀，较高的利率会打压风险偏好，迫使投资者重新审视被抬高的估值，转向相对更高更安全的资产。而金价在星期三跌穿了4000美元整数关口，一度低见3959美元，星期四回到了4000美元上方，但是呢，盘中也在4000关口徘徊，银价则是在56和57美元。分析认为，黄金、白银跟比特币都下跌，所以愤怒的投资者可以怪谁呢？说过去这一周啊，货币贬值交易的平仓潮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分析说，也许这些投资者可以把这归咎于美联储主席沃什。归咎他也没有用，因为实在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在上升。我们来谈谈比特币还有一些贵金属的价格大跌，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就现在有几个关口都跌破，石油是70美元一桶，黄金4000美元一盎司，对吧？还有这个6万美元一枚的这个比特币，都在往下跌，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以前的时候，它有的上有的下嘛。你比如说，比特币上的时候，黄金也上，那但石油价格比较低，对吧？那现在都往下跌，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个是主因？还是说是不是有一种互相强化？市场人士认为，现在这个 AI 的股票涨得比较快，特别
1: 钱都到买 AI 股票去了。
0: 对，还有那 SpaceX 一上市，弄了好多钱走，抽走了。现在这些，我们看到是上市 IPO 那块抽走很多，其实那底下这些大公司天天在发。
1: 还发债呢？
0: 对，这个SK 海力士说要去美国发290亿美元，那个 Meta 好像是几百亿美元 ，Google 是700亿美元等等，那个钱就往那抽走了。但是另外一种原因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因为沃什？沃什本身他是特朗普选出来的，是要理论上讲，特朗普给他施加压力，要他来降低利率，降低利率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再次出现资金泛滥。所以从深层的情况来看，美国其实在拜登时期到现在一算时间已经是很长了的，拜登干了4年，现在又是第2年，都已经5年，他要不处于一个比较高的通胀，要不就处于一个通胀随时死灰复燃的阶段。像这次这个油价一上了，为什么特朗普，我们看那个协议对美国是和以前相比是完全对伊朗有利的一个协议，为什么特朗普他一定还要谈呢？哎呀，每次谈都说谈得很好，他就是这60天，他想把它买下来，不管那个以后是不是真的达成结果，要把这60天买下来，把油价给摁下去，把通胀给摁下去。摁之后呢，他这个中期选举压力就不那么大了，否则

0: 他知道中期选举会可能会惨败而归，他以后后面两年就跛脚丫就很难办了。但是我们说就是这么一种原因，就让就大家都知道美国通胀是非常高的，而且你统计的可能是一种情况，这个中低收入的居民他的生活成本上升，它是另外一种情况。不光是美国，到了欧洲情况是一样的，还有一些和欧美比较紧密的经济体也是一样的。所以最近大家到这些国家去旅游，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成本啊，和疫情前去的时候是明显有一个巨幅的提升。那就意味着，在全球化启动以后，特别是现在他们天天谈中国冲击嘛，第一波2001年中国商品出去之后，大概持续20年的高增长，而且相对通胀比较低的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如果我们看历史周期来看，看底下的东因来看，但这个可以有很多原因来解释，像什么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当然那个阶段结束了。有先进生产你不用，有好的商品你不用，那你非得自己搞的。所以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沃什怎么认知这个历史？因为他也是很懂行，他是非常专业的。然后在他的任内，当联储局主席的任内，那么他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大家越来越怀疑，他是用一种对通胀比较鹰派的方式，来在联储一方面是进行所谓的改革和治理，另外一方面凸显他未来在美国金融史上的个人地位。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野心的，包括格林斯潘，现在看他以前的这些做法啊，耶伦等等。所以在这种还有鲍威尔，当然他就一直抗着特朗普的压力。所以沃什想做什么，大家现在非常关注。
1: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新闻是，委内瑞拉在24号的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只有100多公里，目前已经导致了32人死亡和700人受伤，伤亡统计就不包括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为当局已经宣布全国进入到了紧急状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的中国公民要密切的关注当地的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的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所导致的次生灾害，要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
1: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当地发生7.2级地震后，震中附近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加拉加斯多栋建筑物倒塌或墙体受损，部分地区电力和电信服务中断，地铁和天然气服务暂停。此外，特鲁西略州、阿拉瓜州、米兰达州和拉瓜伊拉州等地也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当晚陆续有伤者从废墟中被救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此次地震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当局将尽全力挽救更多生命。地震发生时正值委内瑞拉公众假期，许多民众撤离到街上惊魂未定。
2: Y después nos agarramos todos y escuchamos que pim, pim, pim se reventaba todos los vidrios, los vasos, todo lo que era de partir, por el movimiento.
1: 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有大量建筑材料脱落，室内烟尘滚滚，满地狼藉，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罗德里格斯当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呼吁灾后民众保持团结，宣布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委内瑞拉教育部指，部分学校建筑将用作避难所和捐赠中心。罗德里格斯并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卡塔尔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据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地震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广泛破坏，造成1万至10万人死亡的概率约为4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委内瑞拉连续强震之后，当地有大量的房屋倒塌或受损，而首都加拉加斯的民众也是都从建筑物当中撤离，在户外聚集。我们来看委内瑞拉的华人童泽龙在加拉加斯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就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地震灾区现场。就在昨天傍晚，1分钟之内连续遭遇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分别达到了7.1级和7.5级。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这栋倒塌的建筑，这种场景在加拉加斯不止一处。地震导致了大量的房屋和建筑物的倒塌，城市弥漫着烟尘。加拉加斯的主要的国际机场因为结构严重受损已经关闭了。戴总统已经宣布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政府的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抢救被埋在这个建筑里面的伤者。地震过后，许多房屋外表皮都有这个瓷砖和墙皮的一个脱落，可以看到部分建筑外部的结构受损很严重，有倒塌的一个风险。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普通委内瑞拉群众在委内瑞拉这边广场聚集，在开阔处避难，大部分民众的这个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委内瑞拉在24号发生强震，造成多人死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5号就表示，截止到目前暂无中国伤亡的公民报告。在下一阶段当中，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 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的地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一次的强震造成了惨重的死亡。特朗普表示，委内瑞拉发生的两场的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了惨重的死亡。初步的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而特朗普还称，美国随时准备好提供援助，他已经指示政府所有的部门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在24号的晚间，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地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初步估计，遇难的人数可能会在1万到10万之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24号发文谴责美国对于古巴的侵略从未停止，且因为始终未能够实现击垮古巴的目标而持续加大施压的力度。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采取的每一项行动与制裁措施，最终目的都是削弱古巴满足人民基本需求的能力，打击范围覆盖了古巴国家的收入来源、燃料的供应等核心的领域。他强调，美国政府认定没有任何的国家能够在残酷无情的战争环境下维持正常的运转和生存，但是古巴依然保持着抵抗和创造能力。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全面经济金融封锁与贸易禁运，今年以来美方对古巴施压持续升级。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日前发布的消息称，美方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了新的制裁名单。美国和伊朗继续就和谈进展产生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做出了巨大让步，而伊朗方面则是指责美国官员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相互矛盾。另外，特朗普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都表示将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而伊朗副外长则是否认了目前有相关的核查计划。
5: 特朗普24号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午餐会时，对媒体表示，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
6: The war is g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t's been very, very, very powerful. It's going very, very well.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在对待伊朗人民的行为上从未展现出诚意。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屡屡违约。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的问题，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会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伊朗的核设施，而美伊隔空放话，双方的口径却是截然相反，各自又是有着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7: 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呢，首先呢是说现在还没有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所以目前呢只是一个初级的阶段。那么现在呢需要美方来证明美方的承诺是可信的。所以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在此前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呢，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美国官员这些自相矛盾的话呢，只能证明伊朗对他们的这个不信。

0: 人，而且呢不会减轻伊朗对他们的这种猜疑。所以呢，与其说这种模棱两可的或者是自相矛盾的，就充满误解的话呢，不如呢就是兑现承诺。那么现在看来呢，伊朗的这个回应呢还是比较克制的。第一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展开这种空中的骂战；第二呢，就是还是强调就是对方与其说不如去做。那么第三呢，就是目前看来呢，伊朗呢现在就是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要求美方必须解除所有制裁，解冻资金，还有呢就是解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先天的黎巴嫩停火这条件满足之后呢，才会进入下一阶段，也就是最核心的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虽然美国现在说出话，但是伊朗呢是否认，我觉得各方呢都是对自己的国内的人听的。那么这话呢，就特朗普说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安抚国内，因为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而伊朗呢予以否认，也是对国内保证，就是伊朗不会丧失主权，会坚持伊朗的有所权利，不会允许国权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初步阶段。我预计呢，下一步阶段呢，如果是双方呢都满意对方的承诺，进入最后阶段的谈判的话呢，伊朗可能会分阶段的允许国权子能机构进入伊朗核设施，比如说第一步先这个进入布什尔核电站，本来就是在伊朗的这个核协议框架之下，那么是应该去是这个定期的去监督的。那么接下来关于被军事行动破坏的这些核设施呢，伊朗现在是比较不放心，是因怕以色列再次的去进行军事行动，还有美国。那么现在，如果是双方到最后协议呢，可能会允许，因为这是必然的一个监督的机制。如果没有国权责任机构进行监督的话呢，双方的之后下面的协议就很难再执行下去。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后话。所以现在呢，还要看双方是否能够执行先前的承诺。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24号的深夜否决了一项要求撤除所有未经授权的对伊朗敌对行动的联合决议。此前的一天，参议院通过了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参议院共和党人就推进撤除未经授权的对伊朗军事行动决议提出程序性动议，最终以47票赞成和50票反对以及1票出席的结果未经通过。在投票当中，前一天支持限制总统战争权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转变了立场，另外有一名此前投下赞成票的共和党议员选择弃权。综合美媒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前一天投票当面训斥参议院共和党人，深夜投票结束之后，特朗普就发文表示感谢，称这一投票向伊朗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参议院23号通过了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美联社的报道指出，23号和24号的投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象征性的，不具备完全法律效力。根据外媒2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缓冲区撤军，以落实美方近期推动的试点区的方案。但以黎两国的高官在同一天均否认该说法，以方明确表示以军不会从缓冲区撤出，而黎方则是称当前地面局势与撤军表述完全相反，以军仍在严控缓冲区，禁止黎军等人员靠近。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方称愿推动中红关系的不断向前发展。一会儿见。

0: 最中意嘅由卡爾到比伯上女。
1: 因為電單車象徵咗開放、自由，揸電單車嘅挑戰係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戰。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

0: 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商务部在25号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的最新进展。而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飞机、农产品等领域，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就回应称，中美双方团队将会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中美五月中旬举行第七轮经贸磋商和元首峰会后，双方已敲定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初步框架，并通过贸易理事会专项磋商梳理关税问题。中国商务部周四回应有关经贸磋商的最新进展。
2: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中国商务部周一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以回应美国扩大所谓中国军工企业清单。财政部同一天发布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2: 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而对于近期有多位日本经济界代表访华，有媒体关注中国是否调整了对日本经济界访华交流的态度。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在近期，台湾当局称正在同洪都拉斯的政要以及社会群体就所谓的台洪复交进行对话磋商，但是洪都拉斯外交部就随后发表声明澄清，并未就复交的事宜同台湾当局保持接触。洪外事主管部门将会根据现行的外交承诺来实施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就回应，这再次的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

0: 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宏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60人遇难。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国民党中常会在24号首度的仪式到台东去举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强调，台湾水果是和平大事，但民进党却要全面的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农民的产业跟活路。而国民党为了农民的权益，仍然会继续的推广台湾的水果市场。
1: 为了拉台年底选战声势，国民党24号启动行动中常会，首站来到东台湾台东。党主席郑丽文炮轰民进党无视农民生计，并强调台湾水果是两岸的和平大事。
2: 当民进党全面的要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我们农民的产业跟活路。 不管民进党如何无理取闹、打压，为了台湾农民的权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透过两岸的交流来推广我们水果的市场。所以，这个是和平大使啊！
0: 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以录影方式参与海峡论坛行销台东农产品，未料却要遭到查处。
2: 郑丽文力挺饶庆麟，痛斥民进党不仅百般刁难，如今还舍去大陆市场，要远赴法国巴黎销售芒果，令人匪夷所思。
1: 讲台湾的山羊，芒果可以卖到巴黎啦，舍近求远。你厝边遮尔大市场，伊无啊，吼，远渡重洋，毋是讲卖去巴黎毋好啦，是讲你会当卖偌济啦。
0: 杯水车薪啊！用这来宣传，真正无意思，侮辱我们台湾人的智商啊！台东是农业大县，选民结构偏蓝，国民党在此以连续执政20年。郑丽文要透过这场行动中常会，凝聚基层的向心力，以农民生计和两岸经贸为主轴，全面巩固东台湾的蓝营铁票区。
3: 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香港5年规划展开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表示，下个周一将会同时展开2026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并归纳在5年规划当中。
4: 我想借呢个机会咧，系宣布我将喺下星期一，即系6月29日，正式展开2026年。 施政报告嘅公众咨询，香港5年规划同行政长官嘅施政报告系一脉相承嘅施政文件。5年规划系前瞻性、策略性同埋方向性嘅指导文件，为未来5年嘅经济同埋社会发展作出明确嘅方向。
0: 李家超表示。 5年规划咨询是由上星期开展以来，特区政府举办了10多场的咨询会，收到了近1000份意见。他也主持了3场咨询会，观察到不少的意见涉及到5年规划的长远方向，也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当局会同时收集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的意见，并整理分析并适当的归纳，以节省时间。 李家超也会见了多名大专院校代表，听取他们对于北都大学城的意见。第23届世界品牌大会24号在北京开幕，凤凰卫视再次入选2026年度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牛津大学教授沃格博士在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目睹了中国品牌的快速成长，用户越来越体验和依赖 AI 生成的答案来发现、比较和选择企业，这使得品牌竞争从搜索排名转向了答案纳入。下面有请凤凰卫视。
5: 凤凰卫视入选由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的第23届世界品牌大会暨2026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1: 为推动中国品牌成长，为中国企业提供科学权威的国际化认证，世界品牌实验室每年在北京举办世界品牌大会，核心是发布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这届大会围绕人工智能、营销模式转变等品牌成长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立陶宛那个曾经冲在反华最前线的国家主动踩下了刹车，立陶宛已经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合作。立陶宛的总统甚至还向外长发出了一道最后通牒，只有把对华关系搞好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回想2021年，立陶宛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执意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立关系也因此降到了冰点。这个人口仅300万的国家，当年为什么要积极地扮演反华急先锋的角色？在对华关系上犯了这么多年的错误，立陶宛到底失去了什么？而如今5年过去，他主动的回缩究竟是准备悬崖勒马，还是另有盘算？中国外交部说得非常清楚，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地纠正错误。而立陶宛政坛也正面临新的一轮大洗牌，新内阁将如何权衡对华的关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立陶宛外交部22号证实，与台湾当局所谓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的相关谈判已经停止。立陶宛2021年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同意台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引发中方不满，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降至冰点。今年2月，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公开表示，当年立陶宛允许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是巨大错误。与此同时，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日前还向其外长发出最后通牒，称其只有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有分析指出，把外长的乌纱帽跟对华关系挂钩，这在国际上似乎还是头一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0: 立陶宛的外交部是已经证实了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经济合作。我们知道，在2021年，立陶宛是同意台湾当局设立所谓的这个台湾的代表处，因此呢也被贴上了反华急先锋的一个标签，中立的关系就此是降到了冰点。为什么立陶宛要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为了给美国递投名状吗？
2: 应该说我们现在来回顾啊，中立关系啊走到今天这一步啊，这个看当时的背景呢，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啊。首先呢，我们看到当时呢是在立陶宛呢是一个右翼的政党联盟执政，而这个右翼政党联盟在议会还是做反对党的时候，当时呢就有意在挑起一些这个所谓的涉台的议题。然后在他们上台执政以后呢，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个背景呢是一方面中美关系呢比较紧张，而且在这个中美关系中，这个涉台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在上升，还有一个呢，这个作为立陶宛这样一个小国啊，一方面呢，他们此前实际上加入过这个我们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合作机制啊，也就是后来俗称的17+1机制。但是对于立陶宛来说呢，他总觉得好像在这个机制中和中国的合作呢，这个获得感不强啊，因为当时啊，其实中立的双边贸易啊，这个相对来说啊，这个份额是比较低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这个右翼政府中的个别人物啊，比如说当时的外长啊，这个南直贝基斯这个人呢，因为和台湾此前呢有过一些关联，所以呢在他当了外长以后呢，就有意要把这个涉台问题提出来，然后呢以此来这个所谓挑战中国啊，因为作为这样一个小国，想要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有一定的能见度，同时呢还要拿这个所谓涉台问题给这个美国做投名状啊，进一步来体现和这个美国关系的密切，同时也想从台湾获得更多的所谓经济收益。我想这些方面呢，都是啊，这些方面的因素呢，都是导致。

0: 是啊，立陶宛方面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实际上是拿一个这个所谓的台湾地区的这个代表处更名的问题做文章，
1: 嗯，
0: 然后让这个事情呢不断的发酵扩大，最后呢成为影响中立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局面。
1: 立陶宛的挑衅呢很快就遭到了中方正当的一个反制，先是中立关系降级，然后撤离了外交官，调整了贸易，中欧班列也改弦了，中方打出的这一套反制的组合拳，您怎么评价？
0: 应该说由于立陶宛方面啊这个悍然在这个我们知道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进行挑战，而且其实此前中方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是希望和对方啊通过各种形式来解决问题，但立陶宛方面当时一意孤行，所以中方呢实际上是采取了我觉得实际上中方是采取了这个一方面呢是合理的，而且同时呢也是坚决的反制措施啊，比如说外交层面出现降级啊，我们知道双方啊把这个大使级外交关系降到代办级，这实际上就是表明了中方严重的不满。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啊这个两国关系啊如果不遭遇到重大的问题，不遭遇到重大挫折的话，是不会这个出现外交关系降级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同时呢在经济上显然啊这个不能让这个立陶宛方面啊一方面在损害中国利益，同时呢还要从和中国的合作中受益。当然在这个方面呢我想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就像后来立陶宛方面一再的去申诉说中国方面对他采取了某种经济胁迫手段啊，也就是中断和立陶宛的贸易啊，或者说中断和他的物流啊等等。我觉得其实后来中方企业界和商界的反应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发的啊，因为既然你这个你的政策出现了转向啊，你要着重想要和台湾发展某种经济联系，那显然立陶宛的市场价值，它的投资价值，那在中国企业这个在中国企业的规划中呢，
1: 我们就要重新评估了，
0: 对，肯定会出现下降。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需要说明的就是，中方并没有啊说像立陶宛后来所申诉的那样啊，就是你通过政府的这个作用，然后呢主动的去干预和立陶宛的经济活动啊。其实我觉得应该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现在的数据可以看出来，尽管过去几年呢中立双方的政治关系很糟糕，但是实际上经济往来一直在经济往来呢是一直在维持，双方的这个进出口贸易呢是一直是有的。当在2021年出现这些争端之后啊，它的量是在下降，但这个量的下降呢，我想主要就是由于市场的一个自主选择的一个结果。
1: 我们观察到在今年5月份啊，立陶宛的一家已经经营了26年的半导体企业是宣布即将的停产。有分析说呢，这家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是很多立陶宛的企业从2021年之后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那么在过去中国跟立陶宛之间的经济关系怎么样呢？这5年充当反华急先锋这个角色，立陶宛付出了怎样的经济代价？
0: 应该说在2021年就是双方关系交恶之前呢，在中立双边贸易包括中立双方通过实习加一机制啊，能够获得这个利益呢，实际上是在稳步增长。
1: 嗯，
0: 我们知道立陶宛呢，它本身这个国家比较小啊，市场容量也比较小，所以对立陶宛方面来说，我觉得它不应该有这样一个这个不合乎现实的预期，就觉得好像中国应该很看重它，中国应该特意的啊给它加大贸易量，然后给它进行大规模投资。我想这个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看在实习加一制里面啊，中国面对的是17个中东欧国家，而这17个国家里面呢，竞争力或者说市场的这个质量和收益比立陶宛好的这个大有人在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立陶宛方面实际上是刻意夸大所谓的他没有从和中国的合作中啊获得足够的利益啊，他实际上是刻意夸大这种所谓的没有获得感的这样一种感受，然后以此来作为一个依据说，那我就可以和中国呢来这个进行政治上的一些所谓的交锋。在他们做出一些政治上的挑衅行为之前，立陶宛方面是有过一些评估啊，他认为由于双方的贸易体量相对较小，那看来呢这个即便啊在政治上得罪一下中国啊，在经济上也不会有太多的后果。而且当时立陶宛政府呢还有另一笔账，就是想要拆东墙补西墙，就即便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可能会倒退，但是呢可以从美国那儿得到补偿，同时呢还可以从加强和台湾的经济联系 来获得这个增量。他这么账一算下来的话，我想就加大了他一些底气，说我可以在政治上、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年过去后，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首先呢，美国方面啊，当时呢，美国政府呢是试图利用这个台湾问题，来和中国进行这个竞争和博弈，而且为了鼓励立陶宛这种所谓挑战，中国的这种行为，美国方面做了一些承诺啊，说我要给你
1: 6亿美元、
0: 我要给你资金啊，给你投资啊。但我们看到这些年过去以后，美国方面的这些所谓承诺并没有到位。同时呢，台湾方面啊，之前也是搞这个军援外交，搞这个所谓芯片半导体外交，也给立陶宛方面做了一些承诺啊，说我要这个大量投资啊，给你建多少多少这个半导体厂、这个芯片厂等等。但到现在呢，我们看台湾当局唯一做的啊，就是一个所谓这个规模很小的一个什么一个所谓的投资基金。所以他当初这种所谓建厂啊、投资的这种承诺并没有实现，所以这就导致啊，现在尤其是立陶宛的工商界对于立陶宛政府啊非常冒失的去得罪中国，然后呢想要以此去换取从其他方面的经济收益，这个目标没有达到。但是呢，工商界在不断的承受和中国的贸易减少，尤其是从中国的进口不断的下降，这就导致了，比如说在一些日用品啊、食品啊等等这些方面啊，这个立陶宛的企业收益降低，而且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之后，也导致立陶宛民众的生活成本上升。所以无论立陶宛方面他在政治上是怎么考虑的，那毫无疑问在经济上在用台湾问题来挑战中国，显然是一笔非常不划算的买卖。
1: 所以这就是非常尴尬的地方啊！立陶宛给美国递上投名状，美国也没有给立陶宛相应的一个回报。像您刚刚说到的，原本美国是承诺要给立陶宛6亿美元的一个出口信贷，实际到账的只有900万美元。那所以美国的这个举动您怎么看呢？是画大饼不想给呢，还是负担不起呢？
0: 我们知道在中立关系的变化过程中，美国毫无疑问啊是扮演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想当时的这个立陶宛政府啊，之所以要做出这样一个非常冒失的决定，他认为当时的美国政府呢的确啊有意利用台湾问题来和中国进行博弈。那在立陶宛看来，他如果他也跟进挑战涉台议题的话，毫无疑问显示出他和美国是站在同一立场上，他可以成为美国啊在欧洲方面来和中国进行竞争的啊一个有用的棋子啊。实际上是多少啊有一些把自己当作棋子啊，甘愿被美国驱使的这样一个打算。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的这种所谓的承诺啊，往往啊，它都是基于一种这个所谓的想要获得这样一个棋子，但是一涉及到实际的付出的时候，我觉得美国方面并没有啊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资源，甚至也没有这么大的意愿去做这个事情。何况后来呢，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的一些格局，包括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出现一些变化。所以现在啊，在当前情况下，中美关系呢，我们现在看到正在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尤其是最近这个特朗普总统访华以后啊，中美双方现在很大程度上要管控竞争，而且要实现关系的缓和，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曾经把自己作为一个棋子奉献给美国啊，来加强对华博弈筹码的这样一个立陶宛，我想他的失落感呢，毫无疑问啊就非常的巨大。因为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调整的背景下，立陶宛如果还是坚持以前那一套，那显然啊他可能非但不能从美国获得所谓的奖励，甚至可能还会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批评，
1: 失去的更多。
0: 对，在美国政策进行调整之后呢，美国当然希望他的这些所谓的盟友啊，他的这些所谓的小兄弟啊能够跟进他的政策，而不是仍然是按照政策惯性走，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1: 不只是美国，台湾当局，欧盟方面也没有全力的支持立陶宛。在2022年的时候，欧盟是替立陶宛向世界贸易组织啊对中国提起了一个诉讼，但是折腾了2年的时间呢，欧盟方面又突然说不告中国了。那欧盟跟立陶宛的这个闹剧为什么没闹下去呢？
0: 在立陶宛啊当初啊刚开始挑战中国的利益的时候呢，他是极力想在两个方面啊去扩大他的影响，而且呢来避免他所谓面对中国时候的孤军作战啊，一个呢就是拉美国啊，还一个呢当然就是拉欧盟。因为我们知道立陶宛呢是欧盟的成员国，所以当时立陶宛呢就刻意营造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说因为我在这个政治上得罪了中国，所以你看中国现在在经济上对我进行报复，

所以中国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所谓的经济胁迫行为。所以正是在立陶宛政府的这样一种啊兜售贩卖和推动之下，我们看到先是欧洲议会啊有一些反应，随后呢

0: 去推动啊，是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立陶宛觉得你这个反胁迫工具可能出来了，但它未必能用。那短期内呢，它就鼓动啊，这个欧盟方面要到 WTO 啊去和中国对簿公堂，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中国对立陶宛搞经济胁迫给它坐实。啊，我们看到在一开始啊，这个欧盟方面呢，的确是有些响应，因为毕竟它是成员国嘛，这个欧盟方面需要有一个姿态。所以欧盟呢大概走了一个程序啊，就是把这个所谓的申诉呢提交到了 WTO。但是，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立陶宛所说的中国对他搞经济胁迫，这个证据并不充分。再一个呢，如果回到欧盟的层面来算笔账哈，在2021年的时候啊，中立双边贸易呢大概只有3亿欧元，但是同期呢，中欧之间的贸易啊，这个接近8000亿欧元，所以。这个立陶宛方面，他怎么可能用一个3亿欧元的损失，想要撬动说你其他的这个和中国保持这么密切经贸联系的欧洲大国，要站给你站台，然后冒着失去和中国继续搞经济合作的这个机遇？所以我想，这个欧盟方面啊，实际上是为了应付立陶宛的这个诉求走了一个过场。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出啊，这个立陶宛方面当时悍然的挑战啊中国的核心利益。实际上是非常的自不量力。
1: 所以这个战略短视和政治投机的苦果，还得立陶宛自己咽下去。好，先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立陶宛国内的政坛面临新一轮大洗牌，新内阁未来将如何处理对华的关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5: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7: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特朗普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8: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立陶宛想调整对华政策之际，立陶宛国内的政坛也面临新一轮大洗牌。
1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于23号宣布辞职，并转任看守总理，直至新总理就任为止。鲁吉尼埃内于2025年9月宣誓就职，任期原定至2028年，此番因执政联盟重组而被迫提前下台。今年2月，鲁吉尼埃内承认2021年立陶宛允许台湾当局在维尔纽斯设立所谓代表处是一项战略错误，最终导致与中国关系急剧恶化。有媒体将他的表态解读为认错。有分析指出，鲁吉尼埃内辞职的直接导火索是执政联盟破裂，但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涉及对华关系僵局引发的经济压力与国内政治博弈。目前，立陶宛已正式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立陶宛3个政党日前签署联合执政协议，社民党主席辛克维丘斯有望出任新总理。 辛克维丘斯此前公开表示，希望与中国的关系恢复至其他。

0: 欧盟国家水平。
1: 有报道说啊，由于经济的困境，包括外交路线所带来的一些连锁的反应，立陶宛国内的政局是非常不稳定的。过往两届立陶宛政府执政的时间都不足一年，立陶宛国内的情况您怎么来分析？
2: 之所以现在啊，这个涉华的议题呢，又重新成为立陶宛政坛一个关注的点，我想它的这个背景呢是，过去两年这个立陶宛这个政局的动荡。我们知道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啊，当时是这个右翼的联盟在台上执政，他们的一些错误的政策就导致中立关系呢进入了一个僵局的状态。但是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呢这个立陶宛议会选举呢，右翼联盟政府给选下去了，然后接着呢是左翼上台执政。其实早在2025年初，就是左翼政府上台以后呢，当时的这个总理帕鲁茨卡斯就曾经表态说，哎，这个当时啊，当年啊，这个右翼政府做出了这个对华、对台这个所谓的决定呢是错误的啊，他们是希望调整对华关系，而且当时这个，而且当时的这个总理和外长之间在此对此问题是有共识的，但是很快我们知道这个帕鲁茨卡斯政府啊，由于他的一些这个贪腐的丑闻，很快下台了，就换了现在这样，就换了后来这样一位新的女总理。这位女总理上台以后呢，应该说也不断的表态说应该去调整对华政策，要为当年这个错误决定呢要改正。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又出现一些微妙的情况。一个呢是我们看到从上届政府留任的这个外长，尽管他此前有过表态说愿意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但是他又认为现在这个新的女总理呢他走得太快。同时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就是连任的这个立陶宛总统这个劳塞达。劳塞达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所谓的独立人士，就是他在左右翼之间呢他不站队，在对中国关系问题上，当右翼政府在台上的时候他就时不时的批评右翼政府说你们这个这个涉台的问题处理错了，然后应该和中国保持合作等等。但是等到这个左翼政府上台以后说真的可能是要下决心要改变这个错误的时候呢，这个劳塞达呢又出来说，哎，你们是不是又走得太快了？我想出于他的这个所谓独立人士但是又是作为总统的身份，他似乎是要找某种平衡。那这样一来呢，现在这个立陶宛国内的政局变化，它本身就让这个对华关系这个问题呢变得似乎更复杂了，就是看上去这个趋势和方向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呢回到真正要采取行动，要把它落实为这个具体的措施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势力啊，又试图想从中去获得自己的利益。
1: 立陶宛的总理呢，在23号是已经辞职了。目前我们看到社民党的主席辛克维修斯是有望出任新的总理，他是主张来恢复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不过有分析说呢，现在立陶宛的政界啊，在对华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立场是非常不统一的。不过立陶宛的民间，包括一些企业界，是对华采取一个更加务实的态度。比如有一个民调就说到了，有58%的受访者都是支持把这个所谓的台湾代表处改名为台北代表处。未来中国跟立陶宛的关系能够恢复吗？
2: 的确，我想现在立陶宛的政局变化呀，正在进入一个动荡期。我们刚刚讲到，由于政党联盟上台执政，然后呢，它出现了很大程度上这个执政地位不稳，从而就导致它的政策的摇摆性呢会不断的加剧。即便是这个新的总理辛克维就是上台以后啊，他虽然有过表态，但是他上台以后仍然需要平衡各方的不同的立场。你比如说他的内阁阁员里面，他的党内现在仍然有对恢复对华关系持怀疑态度的这样一些观点。同时呢，以这个独立形象示人的总统劳塞达啊，就是他究竟要怎么样去玩这个平衡术？但我觉得现在其实之所以啊，在这个左翼政府上台之后，对华关系成为了一个热议的焦点，还是因为现在立陶宛的民间啊，包括他的工商界，包括普通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呢，有更多的独立的看法。除了您刚才援引的那个调查之外啊，其实立陶宛的其他民意结果就表明，现在已经有超过60%的民众就认为当时这个搞这个所谓的代表处的把戏，然后毫无理由的去得罪中国这种做法呢是完全错误的。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工商界啊，现在在立陶宛方面的经济啊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背景下呢，他们当然希望更多的向东看，因为立陶宛呢，应该说在右翼政府时期，他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在德俄这个问题上呢，他是欧盟内的急先锋，啊，这个强硬的反俄姿态。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断的承受，比如说欧洲对俄罗斯搞制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呢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经济没有得到所谓的和美国的好处和台湾的好处，所以现在经济的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在中美关系发生啊一些变化的情况下，我觉得对立陶宛的工商界，对立陶宛的民意的影响呢还是非常直接的。
1: 嗯，
2: 所以接下来未来啊，这个立陶宛方面怎么去这个处理对华关系，我觉得就要看这些政治人物啊是否有责任感。因为现在从这个民间，从工商界反映出来的这个情绪，或者说反映出来的看法呢，我觉得是符合立陶宛方面今后真的要在大国关系中找一个合适的站位，同时呢还要利用这些大国关系为他的经济谋利益。如果真正找到一个为立陶宛谋利的这样一个角度的话，我相信这些政治人物啊应该有清醒的判断，同时呢还要有足够的政治勇气。
1: 立陶宛的例子也正是说明降低与台湾当局的联系是一个大势所趋。好，非常感谢崔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
2: 好多叉叉跟圈圈呢、啊、
3: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4: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5: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观，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企。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号就巴拿马籍船舶在华港口备查一事作出回应。郭家坤就表示，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展开港口国监督检查，这完全符合国际公约，并非针对特定国家。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中国商务部25号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飞机、农产品等领域，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回应表示，中美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2: 中美5月中旬举行第7轮经贸磋商和元首峰会后，双方已敲定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初步框架，并通过贸易理事会专项磋商梳理关税问题。中国商务部周4回应有关经贸磋商的最新进展。
3: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2: 中国商务部周1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以回应美国扩大所谓中国军工企业清单。财政部同一天发布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3: 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而对于近期有多位日本经济界代表访华，有媒体关注中国是否调整了对日本经济界访华交流的态度。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正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继续进行，中美关系走向何处专题备受关注。与会者就表示，尽管中美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但5月份的元首峰会所确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基础。企业界也表示，简单脱钩不切实际，中国供应链不可或缺。
4: 今年5月，中美元首就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双边关系暂时趋暖。在25号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就指，尽管中美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但保持对话与沟通至关重要。
5: Part of the reason for my giving high marks to the summit is the place that leaders need to start is with a clear-eyed diagnosis of the problem, not for fatalism.So it's only 75% of the determination. There's still 25% for agency. Building peace is a huge undertaking and requires constant work and requires a lot of imagination and requires a dealing with complicated situations. So I think the good news is bo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talk about war would be catastrophic for things that we, everything we care about. So we have to do what we can, given this great contradiction, to manage this process.
6: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May meeting, do you think there will be more progress of the following meetings?
7: Yes, in September, I think you'll see more announcements of specific agreements, but you'll also probably see the filling out of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Board of Investments and a number of other areas for cooperation. And I'm hoping we'll actually see some more definition to the specifics of what mean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for everybody to try to help fill in the blank spaces.
4: 五月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一支史上最大规模的美国商界代表团。有商界人士表示，中美简单脱钩不切实际，中国供应链对全球繁荣不可或缺。
8: Decoupling is a far too simplistic way to think about business world today, right? Our supply chains, Apple phone, right, cannot be what it is today without the China supply chain, right? So I think they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at, you know, and I've used this analogy of China.Business ecosystem being the world's toughest gym. And you come in here and these guys are hungry. They're very good. They can beat everyone up. And you come in here and the question is, what do you have to offer?
9: 为对冲地缘博弈带来的脱钩风险，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第三方国家正加速布局产业和贸易的多元化。有与会者就分析认为，受到资源的限制，多数国家无法复刻中美完整的产业发展路径，但是可以充分的吸纳和借鉴中美发展的成果，在多元合作当中找准自身定位，分享发展红利。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大连报道。
1: 中国国防部25号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宣布，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7月8号到10号将在云南昆明举行。约合专家学者围绕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深入研讨。另外，中国海军唐山舰6月下旬将会访问塞舌尔。
10: 6月下旬，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将访问塞舌尔，并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这是中方首次参加塞阅兵活动，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中塞战略互信和传统友谊，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1: 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院主席洪森25号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友好访问。此前，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23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院主席洪森于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国民党启动首场行动中常会，赴台东举办挺农民，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13: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局表示正在与洪都拉斯政要及社会群体就所谓的台洪复交进行对话磋商，但洪都拉斯外交部随后澄清，并未就复交事宜与台湾当局保持接触。洪外事主管部门将根据现行外交承诺实施国家外交政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号回应表示，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

0: 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立即纠正涉台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了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日本政府不应该支持所谓的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言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互矛盾。鸠山由纪夫表示，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和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日本政府应当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的立场。焦点转到台湾，国民党中常会24号首度移师台东举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强调，台湾水果是和平大使，但民进党却要全面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的产业跟活路。而国民党为了农民权益，依然会继续推广台湾的水果市场。
2: 为了拉台年底选战声势，国民党24号启动行动中常会，首战来到东台湾台东。党主席郑丽文炮轰民进党无视农民生计，并强调台湾水果是两岸的和平大使。
3: 当民进党全面的要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我们农民的产业跟活路，不管民进党如何无理取闹打压，为了台湾农民的权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透过两岸的交流来推广我们水果的市场。所以这个是和平大使啊。
2: 台东县长饶庆麟之前以录影方式参与海峡论坛行销台东农产品，未料却要遭到查处。郑丽文力挺饶庆麟，痛斥民进党不仅百般刁难，如今还舍去大陆市场，要远赴法国巴黎销售芒果，令人匪夷所思。
3: 讲台湾的山药芒果可以卖到巴黎啦，舍近求远，你厝边这么大的市场伊无爱，吼，远渡重洋，不是讲卖去巴黎唔好啦，是讲你会当卖偌济啦。水车薪啊，用这来宣传，真正无意思，侮辱我们台湾人的智商啊！
2: 台东是农业大县，选民结构偏蓝，国民党在此已连续执政20年。郑丽文要透过这场行动中常会，凝聚基层的向心力，以农民生计和两岸经贸为主轴，全面巩固东台湾的蓝营铁票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竞争最为激烈的新北市，蓝绿选情陷入焦灼。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请保行程拼陆战，25号和长者共餐，并推广敬老卡升级政策，要争取银发族的支持。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为了守住蓝军既有的政治版图，积极走访新北市29个行政区。25号中午，他特地前往三峡与长者共餐，期间不忘宣导要将敬老卡升级的政策利多。
4: 年底如果当选，在敬老卡的部分，我已经对外说明，600点的部分，300点可以悠游卡化，也就是现金化，让我们的长者在使用范围能够扩大。
2: 会这么规划？

0: 是因为有不少长者反映，偏远地区难以使用敬老卡乘坐大众运输工具，因此李四川将部分点数现金化，要让更多人受惠。不仅如此，李四川日前也提出，要将电竞基地升级，鼓励长者走出户外，结合科技训练延寿，协调能力。李四川频频抛出政策扭肉，就是要争取银发族群青睐。
1: 而民进党对手苏巧慧也抛出长者装甲牙最高补助5万台币，真假绝对比假牙还好。那年底我如果当上，当然一定在财化法，如果能够通过有好的预算，我们一定会对长者的牙齿，不止牙齿，还有他的生活，我都会全力的来照顾。
0: 多份民调显示，蓝绿在新北市的民调焦灼，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李四川除了要号召蓝军基本盘归队，如何抢攻约20%至今还没有表态的中间选民，将成为最终的胜负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北市长选举在年底即将登场，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寻求连任，呼声最高，但同党的市议员却质疑蒋万安旗下官员的言论有弱化蒋万安的反效果，这番言论在党内掀起了风暴，更成为蓝绿双方市长参选人的攻防议题。
3: 我觉得我们的英主委应该是真的可以带着发言人一起来下去，跟大家一起去排一天来稽查，
4: 邀请议员一起来。
5: 我也不是要你回答，我其实是要市长来做裁决嘛。嗯，
3: 谁是你老板嘛？是吗？你不要跟我说。人民是我老板。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因为市长蒋万安的政策辩护与民进党台北市议员何孟化言辞交锋，类似救驾的场景遭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惠珠质疑，可能产生弱化蒋万安的反效果。
6: 不过，这番评论引发部分蓝营人士不满，更有社交平台粉丝专业发起年底选举巨头秦惠珠的活动，相关话题也成为台北市长选举攻防议题。秦惠珠议员她有一些事情讲得很对，就是不希望这场选举变成是政治的口水。
7: 对于我们市府团队各政务官，特别是首长，他有理有据，能够站稳立场，为政策辩护。
5: 这次本来他们应该要做的，我都全力支持。部分民进党人士声援秦惠珠，借由蓝营内斗分化国民党阵地。
8: 有些人就故意要抹黑我带风向，然后把我去打成好像是这个轻佻，我觉得这个就是恶意的抹黑跟诽谤。
5: 秦惠珠质疑粉丝专业的管理者可能是桃园市和台中市政府的员工，呼吁市政府调查，
8: 让他继续犯罪吧。
5: 让他继续做一些违规违法的事情吧，那我们就让子弹飞一会儿。一队不互打，风雨要同舟。秦惠珠评估，若他在年底选举中落选，或将让民众党人选胜出。凤凰卫视蓝进度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集我们来带你关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造成多人死伤。中国外交部表示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的需要提供帮助。这会见。

0: 最中意嘅就看一个肥不上去。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北部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只有100多公里，目前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64人，971人受伤。委内瑞拉当局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就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的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的设备畅通，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区域避难。
6: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当地发生7.2级地震后，震中附近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加拉加斯多栋建筑物倒塌或墙体受损，部分地区电力和电信服务中断，地铁和天然气服务暂停。此外，特鲁西略州、阿拉瓜州、米兰达州和拉瓜伊拉州等地也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当晚陆续有伤者从废墟中被救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此次地震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当局将尽全力挽救更多生命。地震发生时正值委内瑞拉公众假期，许多民众撤离到街上惊魂未定。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有大量建筑材料脱落，室内烟尘滚滚，满地狼藉，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罗德里格斯当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呼吁灾后民众保持团结，宣布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委内瑞拉教育部指，部分学校建筑将用作避难所和捐赠中心。罗德里格斯并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卡塔尔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据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地震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广泛破坏，造成1万至10万人死亡的概率约为4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通报地震受灾情况，呼吁全国保持团结，一致应对灾情。他在讲话中也对中国政府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委内瑞拉强震造成多人死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号表示，截至目前暂时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下一阶段，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7: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当地有大量房屋倒塌或受损，而首都加拉加斯的民众也都从建筑物中撤离，在户外聚集。好，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从加拉加斯发回的现场报道。
8: 我现在就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地震灾区现场。就在昨天傍晚，一分钟之内连续遭遇了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分别达到了7.1级和7.5级。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这栋倒塌的建筑，这种场景在加拉加斯不止一处。地震导致了大量的房屋和建筑物的倒塌，城市弥漫着烟尘。加拉加斯的主要的国际机场因为结构严重受损已经关闭了，戴总统已经宣布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政府的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抢救被埋在这个建筑里面的伤者。地震过后，许多房屋外表皮都有这个瓷砖和墙皮的一个脱落，可以看到部分建筑外部的结构受损很严重，有倒塌的一个风险。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普通委内瑞拉民众在委内瑞拉这边广场聚集，在开阔处避难。大部分民众的这个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
5: 第十二届中国商业峰会在新西兰举行。2025年，新西兰对中国的商品出口额接近200亿新西兰元，这几乎是新西兰第二和第三大商品市场出口额总和的两倍。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中国商业峰会上表示，中国是新西兰重要的贸易伙伴，新西兰将坚持开放贸易以及主权贸易的多元化。
9: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中国商业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新能源技术的领先地位在新西兰日益凸显，中国电动汽车在新西兰新车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支撑着新西兰大部分太阳能发电项目，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也日益成为企业工具箱的一个部分。拉克森称，与中国发展好关系对新西兰意义重大。
10: And we believe also in trade diversification. And in a volatile environment, we believe that our national resilience actually comes from having more optionality in our trad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our security relationships. Now, in that context, China is not just important to us.But it is key to how New Zealand navigates all of that uncertainty out there in the world. Our China relationship is consequential.

0: 为中国不再仅是大宗商品市场，而是转向高端化、品牌化的创新驱动的消费市场。新西兰同中国合作而非二选一的问题，新西兰发展离不开中国。
1: Partnering with China is not an either or question. China drives 30% of global growth. It's not China 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re is a way and a need to grow with China and deepen partnerships in other corners of the world. So diversification for New Zealand is all about China and not or.
0: 拉克森还表示，新西兰在多边机构与中国协作，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明确表达在地区安全以及太平洋岛国事务等议题上自己的立场。副网徐阳海、殷肖新南，奥克兰报道。
2: 另外，香港特区创新科技以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5号参加在奥克兰举行的中国商业峰会，发表主旨演讲。孙东表示，希望在创新科技和商业领域与新西兰展开合作。
0: 一年一度的中国商业峰会在奥克兰举行，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会前同拉克森就香港同新西兰未来合作进行了交流。孙东在主旨演讲中同与会者们分享了香港日益蓬勃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所获得的全球认可。他说，香港正在谱写新的篇章，力争成为最具活力的国际信息技术和创新中心，并愿同新西兰共创繁荣。
3: 我们希望能够加强新西兰跟香港的这个合作的关系，同时呢，我们也想在创新科技包括这个工业企业发展方面呢，我们也想开拓一个新的领域。今天我跟新西兰的总理，我们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那么我感觉到新西兰政府高度重视呢新西兰跟香港的关系，跟中国的关系。
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接受凤凰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新西兰同香港有着非常牢固的关系，并寄望香港创新体系同新西兰未来的合作。
1: Well, look, the New Zealand and Hong Kong have always had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We've had a great history of a lot of Hong Kong students coming and studying at our universities, and that's led to a lot of strong people-to-people connections. And for a lot of New Zealanders, their first exposure to China has actually been through Hong Kong. So, we're really excited to have Professor Dong here today to talk about the innov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and how that could lead to more collabo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Very exciting place. I mean, in Hong Kong's pretty dynamic hub, global hub, as you well know.
0: 参加中国商业峰会的与会者们普遍认为，香港同新西兰在未来合作发展有着无限的机遇。凤凰卫视杨海英、肖新南，奥克兰报道。
2: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之后，调解方表示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谭凯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相比此前多次释放的谈判消息，这次签署谅解备忘录启动后续技术谈判可信度有所提高，但华商群体依然保持谨慎，不会立即认为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
4: 谭凯表示，经历过去几年反复的冲突和谈判后，在伊华商对协议的消息已经较为冷静。与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时的乐观气氛不同，这一次无论伊朗民众还是中国商人，反应都更加淡定。
5: 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说要一个核协议啊，不管是中国人也好，还是这个伊朗人也好，大家都很开心，天天都在谈论这个事情，说这个核协议要达成了，伊朗马上这个经济要腾飞了。那时候庆祝的人呢特别多，但是我看这一次，无论是伊朗人呢，还是我们中国人都很淡定，先看吧。
4: 对于停火能否持续，谭凯判断停火本身维持较长时间的可能性较高。他认为美国很难通过战争真正打垮伊朗，而伊朗作为地区性国家也不会主动把冲突无限扩大，未来即使出现摩擦，更可能出现在周边或代理人层面，本土之间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已经降低。
5: 对停火这块我倒是挺有信心的，因为这个美国，尤其是美国和伊朗，你说这个战争持续下去，美国你打伊朗也打不下来呀。你伊朗，之前我一个观点就是，伊朗你毕竟是一个中等国家，你能够把伊朗，能够把美国怎么样呢？是不是？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叫什么呢？不胜而胜，伊朗呢就

0: 外而败，如果发生一定的冲突的话，也会是在跟前面一样，在南部啊，或者在其他的这个代理区域啊，有一定的小规模冲突。本土遭遇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我自己感觉啊，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低了。
1: 不过谭凯也强调，停火并不等于经营环境马上恢复，目前美伊技术谈判还在继续，海上封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稳定通航，物流恢复以及金融结算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观察。对于企业来说，只有这些安排真正落地，生产经营才可能逐步恢复正常。
0: 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对我们中国的这种影响啊是非常大的。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游船、货船都在这个波斯湾里面，或者说从外面进不来，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推算。我们中国应该在这一块商家各类商家加起来这一块的损失可能会超过2-3千亿美金，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推算啊。在这场战争里面，应该损失不算小，损失算比较大的。
1: 谭凯认为，六月签署临时协议并设置60天后续的谈判期是较为现实的安排。对于伊朗而言，这有助于缓解国内经济压力；对于美国而言，也有它政治层面的考量。但最终能否形成更稳定的协议，还要取决于后续谈判结果。对在伊华商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仍是观察谈判是否能从政治承诺转化为物流、贸易和金融层面的实际改善。凤凰卫视李维珍、南木森、德克兰报道。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出口增长11.8%，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出口产品加速上新，丰富多样的中国好物广受欢迎，还有高端智能、绿色低碳逐渐成为中国外贸的新明天。
3: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国外贸在今年前5个月展现强劲韧性。据官方数据显示，1至5月货物贸易出口年增11.8%，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成为带动外贸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及数字基建等高科技产品出口快速扩张，令中国外贸正朝高端化、智慧化与绿色化方向转型。其中，机器人逐渐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目前，广东东莞已集聚超700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构建起从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据航母海关统计，今年以来，东莞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已超过1.6亿元，出口市场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对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实现倍增。在绿色产业方面，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及太阳能产品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持续领跑全球。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较去年同期翻倍增长。同时，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需求也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 AI 算力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光纤、光缆、光模块、伺服器及相关设备需求大增。国内企业也依托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能力，输出数字化建设方案，深度参与海外数字基建。分析指出，中国外贸表现亮眼，反映高端制造、人工智能及新能源产业持续升级，也显示完整产业链与技术创新能力正进一步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送您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坚韧过来就加把劲，
0: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限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第十三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旅游部长会议24号开始到18号在澳门举行，与会代表已经陆续抵达并参与闭门会议。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24号起率先召开旅游工作组会议，相关场地设置、接待安排及安保工作已准备就绪，与会代表陆续抵达澳门并参加闭门会议。与12年前相比，澳门无论是硬件设施、软件服务及城市配套均有很大进步，具备承办大型国际会议的综合实力。其中，澳门将以客席经济体身份参与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向 APEC 与会代表介绍分享澳门旅游业的发展现况和未来动向。澳门特区政府及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将于26号举办欢迎晚宴，欢迎来澳参与会议的各方高级别代表。27号举行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并召开成果发布会。本次旅游部长会议目前已登记的与会代表超过200人，齐聚澳门交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共拓亚太旅游合作新路径。凤凰卫视王雨婷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香港5年规划展开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25号表示，下周将一同展开2026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并归纳在5年规划当中。
2: 我想借呢個機會咧，係宣布我將喺下星期一，即係6月29日，正式展開2026年施政報告嘅公眾諮詢。香港5年規劃同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係一脈相承嘅施政文件。5年規劃係前瞻性、策略性同埋方向性嘅指導文件。為未來5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明確的方向。
0: 李家超表示，5年規劃諮詢由上周展開以來，特區政府舉辦了10多場諮詢會，收到近1000份意見。他自己也主持了3場諮詢會，觀察到不少意見涉及5年規劃長遠方向，也觸及施政報告的年度部署，反映兩者之間關係密切。当局会同时收集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意见，并整理分析，适当归纳，节省时间。李家超也会会见多名大专院校的代表，听取他们对北都大学城的意见。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25号开始，1连2天举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特区政府一直重视电商的发展潜力，积极推动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
3: 电商新视野博览会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工业贸易署合办，并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下，发展电子商贸，推动企业数码转型，以及协助企业开拓新市场，对提升香港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4: 政府一直是很重视电商的发展潜力，是积极推

0: 動本地企業，把握數字經濟帶來的機遇，利用電商業務開拓更多元化的市場，從而提升香港對外貿易的競爭力，亦都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能。為了支援業界的發展，在去年施政報告公布多項針對性的措施，包括是推出創意電商無限的計劃。今日的博覽會正正是該計劃的重要活動之一。
1: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副主席余建安表示，期待这次博览会能增强中小企韧力与竞争力，协助本地品牌加速融入全球数码经济。
2: 今次的博览会咧极具规模嘅，咁我哋设有94个展位以上啦吓，咁啊划分咗5个区域，咁包括咗跨境嘅电商平台体验啦，新零售嘅科技应用啦。咁品牌咧，聯同情 IP 嘅增值啦，智能嘅營運，以及咧電商出海嘅支援。
1: 博览会设有10场专题研讨会、政府资助专区、实战工作坊、几场业务速配及一对一咨询，助力中小企掌握通过电商出海的关键。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3: 广州海关24号发布，今年以来截至6月24号，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幅超过21%，这创下了口岸历史同期新高。据报道，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加密国际客货运航线14条，其中13条航线通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目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国际和地区通航点突破100个，国际航空枢纽联通辐射能力持续增强。广州白云机场海关表示，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口岸进出境航空器大约6.2万架次，日均进出境人员5.8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达到6.8万人次。航线网络的丰富带动口岸货运提质增量，跨境客流持续增长，也进一步激活口岸免税消费新业态。目前机场在售免税商品超过了11000种。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一起直达大湾区。
4: 2026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周暨中国航海日珠江片区主场活动24日在广州举办。本次海事周持续至7月11日，期间推出15项特色系列活动，以智慧湾区、航通未来、人本领航、聚力扬帆为主线，集中展示航海文化传播、船员权益保障等方面成果，营造关心航运、尊重海员、走进海事的社会氛围。2026粤港澳大湾区智慧交通

0: 连接全球智能传感产业资源，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融合落地。澳门青年中普西企业专项实习计划正在启动，申请截止日期为6月30日。计划旨在发挥澳门作为中普平台独特优势，打通澳门青年进驻横琴合作区就业发展的通道。合资格的青年将会安排前往优质企业，开展为期12周的实务训练，通过实务工作场景同步提升语言与专业能力，拓宽自身职业发展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生态环境部在25号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系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届是继三沙永乐龙洞、继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之内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
2: 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中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着陆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生态环境部表示，本次调查结果彰显了黄岩岛海域生态保护的积极成效。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聚焦黄岩岛蓝洞形成演化机制、生态演变规律、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本周五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在北京就强化毒品案件法律监督、依法从严惩治毒品犯罪相关问题进行通报。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就表示，近年来内地检察部门坚持以高质高效办好每一个毒品案件，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协同推进禁毒综合治理，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3: 苗生明指，内地检察部门对待涉毒违法犯罪案件坚持从严批捕起诉，深挖涉毒洗钱，大力推进涉毒资产追缴。同时，针对互联网加基地毒品犯�罪高发问题，检察机关严格落实三项制度，协同推进行业综合治理。他强调，总体来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
4: 2025年1月至今年的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了36%。提起公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了30%。从办案的情况看，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惩治毒品犯罪仍需持续发力。
3: 他也说，检察机关将依托协作配合机制，不断强化毒品犯罪案件立案侦查活动全流程监督，并大力推进数字赋能法律监督。
4: 检察机关深化数字检查战略在毒品案件中的实践运用，研发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数据碰撞、异常预警、智能分析，筛查毒品犯罪及关联犯罪监督线索，着力提升监督穿透力、精准度和有效性。
3: 在推进毒品问题综合治理方面，苗生明强调，内地检察部门将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堵塞漏洞，持续深化禁毒宣传教育，特别是聚焦青少年群体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及能力，汇聚禁毒合力，构建共治格局。凤凰卫视陈琦、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5号表示，当前未成年人药物滥用问题呈现复杂化、隐蔽化。

0: 和危害扩散等特点。新型毒品犯罪低龄化趋势值得警惕。人民法院将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对涉毒未成年人依法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1: 最高法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万件，判决生效3.47万人，重刑率达21.3%。今年前五个月，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近1.2万人，重刑率升至23.1%，反映出司法机关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高压态势。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刘卫波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涉未成年人新型毒品犯罪出现新特点，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
2: 从滥用种类看，毒品滥用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涉麻金药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案件呈增长趋势，伊托米子超过了海洛因，成为第二位滥用严重的毒品，笑气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部分省份呈超越毒品犯罪之势。从滥用主体看，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
1: 刘卫波还表示，人民法院将持续严打利用未成年人实施毒品犯罪及针对青少年的涉毒犯罪，对涉毒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与惩治并重，对初犯从宽处理，对情节恶劣者依法从严惩处。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0: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咱们最后带您搜搜看。谢谢收看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对，当时也很开心，等会输，等出那个，要回到我们炎黄子孙的手里来。最终我们今天正式入场之后，就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处了，就很放心了，应该都是综合。
1: 催着他说：“那你回来吗？你说你老说你安全，你说你没事儿，那你没事儿你回来，你买的返程机票什么都有，你为什么不回来呢？”他就说：“你们一直让我回去，我也想回去，但是我被骗到这儿，我怎么回去？”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随着冷空气南下，明天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岛，还有江西的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云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后天呢，福建南部、台湾岛的北部，还有江西的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中部、云南中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随着南方主雨带的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的缩减，主要是集中在海南一带。不过，广东等地虽然白天的这个高温消退，但是夜间的最低气温仍是维持在27度左右，暑热还会延续。城市当中，像广州，未来3天这里的最高气温是32到34度，而最低气温普遍都是26、27度，闷热感是全天在线。那在北方，随着冷涡的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等地的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到偏高的水平。尤其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呢还会发展增多，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以及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8度，暑热来袭。城市当中，像西安，从27号到30号，这里将连续的出现高温。那本周中后期，华南等地持续闷热，华北等地高温增多，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外出呢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及时的补水，别中暑。另外，很多人呢已经安排暑期出游了，也请大家提前关注天气，合理规划行程。北京明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我们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1: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3: Ok, ela tem aqui um mieloma múltiplo.
1: 一生执着守候。
3: Não posso deixar.
1: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4: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1: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5: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3: Tá tão bom.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1: 以温暖相互照亮。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1: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7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温尼尔拉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已致164人死亡。美方称，美伊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将考虑海湾盟国利益。伊朗呼吁伊拉克政府考虑收缴抵抗组织武器。

0: 各位好，我是万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在24号的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了2次里氏7级以上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目前遇难人数上升至164人，971人受伤。委内瑞拉当局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内瑞拉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
1: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当地发生7.2级地震后，震中附近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加拉加斯多栋建筑物倒塌或墙体受损，部分地区电力和电信服务中断，地铁和天然气服务暂停。此外，特鲁西略州、阿拉瓜州、米兰达州和拉瓜伊拉州等地也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当晚陆续有伤者从废墟中被救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此次地震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当局将尽全力挽救更多生命。地震发生时正值委内瑞拉公众假期，许多民众撤离到街上惊魂未定。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有大量建筑材料脱落，室内烟尘滚滚，满地狼藉，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罗德里格斯当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呼吁灾后民众保持团结，宣布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委内瑞拉教育部指，部分学校建筑将用作避难所和捐赠中心。罗德里格斯并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卡塔尔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据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地震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广泛破坏，造成1万至10万人死亡的概率约为4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25号凌晨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通报地震受灾情况，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应对灾情。他在讲话当中对于中国政府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针对委内瑞拉这一次发生的地震，多国领袖都表示正在密切的关注灾情的发展，并且向委内瑞拉表示慰问和援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委内瑞拉发生的2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表示，美国随时准备提供援助，已指示政府所有部门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阿根廷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阿方正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发展，愿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支持。巴西总统卢拉就表示，已指示外交部与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巴西愿支持委内瑞拉政府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智利总统卡斯特表示，随时准备配合委内瑞拉政府协调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运送，与救援队合作应对地震紧急情况。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称，委内瑞拉已请求墨方提供专业救援和医疗卫生人员支持，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墨西哥外长阿尔瓦雷斯就表示，墨西哥将向委方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并强调墨方将始终与委内瑞拉人民共同应对当前困难局面。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通过社交媒体向委内瑞拉人民致以深切慰问，并表示与罹难者及其家属同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继续就和谈进展产生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做出巨大让步，而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官员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相互矛盾。另外，特朗普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都表示将对伊朗核设施展开核查行动。伊朗副外长否认目前有相关的核查计划。
2: 朗普24号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午餐会时，对媒体表示，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
3: The war is g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t's been very, very, very powerful. It's going very, very well.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在对待伊朗人民的行为上从未展现出诚意。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屡屡违约。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的问题，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会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将考虑海湾盟国的利益。卢比奥发表讲话称，美国希望和伊朗达成一项好的可核查的协议，但不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同时，美方致力于确保美伊协议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海湾地区伙伴的安全、稳定与繁荣。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卢比奥则强调，国际水道不属于任何国家，这是当今世界的一项基本原则。如果仅仅因为伊朗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国家就允许它收费，恐怕这种做法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至其他水道。他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海峡收费的问题态度非常明确。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萨迪克呼吁伊拉克政府考虑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对于将武器收归国有的关切。此外，德黑兰方面驳斥了有关在伊朗指使之下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海湾国家的指控。
4: 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萨迪克呼吁伊拉克政府听取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的关切，这一组织反对将所有武器收归国家管控。
5: التعبير الذي أطلقه السفير الإيراني على هذه القضية هو يعني تنجيز للسياسة الإيرانية التي تدعو دول المنطقة دائما إلى الاكتفاء بقوتها الأقليمية والمحلية وعدم الاستعانة بقوات أجنبية. وجود قوات أجنبية في دول المنطقة مدعاة للمشاكل وإثارة القلق. واحدة من المظاهر الواضحة في اختلالات الدولة العراقية هو وجود فصائل مسلحة تحمل السلاح في مواجهة التوحش الصهيوني الأمريكي.
4: 萨迪克重申，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的关切和担忧是合理的，并将伊拉克的脆弱处境归因于美军的长期驻扎。他指出，这一现状会让伊拉克卷入各类地区冲突。
6: الجانب العراقي أعلن أنه تشكل لجنة تحقيقية وسوف تزور أيضا الدول التي تعرضت أو تدعي أنها تعرضت إلى هجمات من قبل من طلقت من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لغرض.الوقوف والحصول على أدلة مادية تثبت هذا الادعاء وبالتالي سوف تعلن هذه اللجنة نتائج هذه التحقيقات.
4: 德黑兰方面驳斥了有关针对海湾国家的袭击是在伊朗监督下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指控，并指出巴格达已就伊拉克领空遭侵犯一事向联合国递交有关文件。
7: Tehran says the Islamic resistance in Iraq.To keep their weapons because of the U.S. presence, rejecting the claims of attacking Gulf states from Iraq. Sin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日本国会在今天召开了确保皇族人数问题的全体会议，日本政府正式说明了皇室典范修正案纲要，而朝野各党表示认同。日本政府计划在本届国会上完成修法。
8: 周四，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召开了确保皇族人数问题的全体会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向朝野各党说明了皇室典范修正案纲要。众议院议长森英介会后召开记者会表示，与会各党认为纲要内容符合此前国会汇总的意见，并获得了各方认同。
9: さらに若干補充する必要があるとの結論に至りました。で、今後付帯決議により一定の補足明確化なされることを前提に、要項は取りまとめに沿ったものと判断し、了承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
8: 根据修正案纲要，女性皇族婚后将继续保留皇族身份，现有女性皇族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在结婚时选择离开皇室，而有关配偶与子女是否获得皇族身份，修正案中没有提及。另外，修正案新增皇室典范例外条款，允许二战后脱离皇籍的11个旧皇族支系中年满15岁没有配偶

0: 配偶及子女的男系后裔以养子形式回归皇室，但本人不具备皇室继承资格。同时，修正案提出每30年应探讨一次制度运作。日本政府计划最快本月30日在内阁会议通过皇室典范修正案，之后提交国会审议，力争在7月17日本届国会会期结束前完成立法。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在下的新闻节目来关注国防部痛批台湾当局军演纯属自我壮胆打气。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香港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成绩亮眼。

0: 最中意的就卡跌到比不上去。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国务院总理李强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李强表示，中国支持孟加拉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相信塔里克此行将赋予两国友谊新的内涵，为两国合作注入新的动能。
2: 这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2月份就任以来的首次外访行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为他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两人并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会谈中，李强说，中国和孟加拉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邦，塔里克和他的父母都为两国的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就任总理后就强调要传承对华友好，希望将中孟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3: 我们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也支持孟加拉新一届的政府能够顺利的施政。相信总理先生这次访问必将赋予我们两国的友谊新的内涵，为两国合作注入新的动能。
2: 李强并指，中国愿意与孟加拉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并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更好的发展。61岁的塔里克出身政治世家，父亲齐亚拉赫曼在1977年到1981年间担任孟加拉国总统，母亲是去年底病逝的前总理齐亚。塔里克就说自己会继承父母的对华友好传统，并进一步推进双边关系。
4: My visit reflects the special importance that we attach to China under our Bangladesh First vision. We are here to deepen Bangladesh-China relations in diverse areas, from strategic cooperation to trade, investment and empowerment, and from development projects to people-to-people ties. Our bilateral engagement will reach a new height.
2: 在会谈中，塔里克重申孟加拉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并指中国的红线就是孟加拉国的红线。之后两人见证双方签署了13份的合作文件，涉及绿色发展领域，提升孟加拉国的出

0: 和领域以及优惠贷款等。
1: 外媒关注到，塔利克的首次出访并没有依照惯例去到邻国印度，这体现出了孟加拉新一届政府的外交取向变化。同时与中国进一步密切经贸合作，无论是在电子、新能源以及电动汽车等领域，都会进一步打开孟加拉的发展空间。凤凰卫视胡林侯有韵北京报道。
2: 台湾军方在近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训练等军事活动，都强调要实战化应对解放军的登陆作战。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回应指出，这些举动纯属自我壮胆打气，在以武拒统的道路上走得越远，自取灭亡的结局就会来得越快。
3: 美国、日本本周在日本展开勇敢支队大规模军演，台湾军方同步举行备战操演，称要提高部队面对突发冲突时的反应速度和实战能力。两场演训时间高度重合，分析认为针对中国大陆的意味强烈。
4: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
3: 此前这个月的九号、十号，台湾还在中部的出海口面向台湾海峡方向进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的射击训练。台湾的军事分析认为，这是针对解放军可能的登陆路线进行实战化的演习。近期的台湾军事演训都强调实战，称要应对解放军的登陆。
4: 台湾的一些举动纯属自我壮胆打气，在以武拒统的道路上走得越远，自取灭亡的结局就会来得越快。
3: 日本、菲律宾上月底达成共识，要就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经济海域的划界谈判。台湾的外事部门第一时间是表示肯定，相对应的，大陆海警第一时间是到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表明大陆反对日菲的立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驻台机构代表却联合发表声明称，大陆的巡查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的安全。
4: 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看谁嗓门大，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非，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
3: 针对台湾安全部门开设专门网站收集大陆情报，国防部回应只有一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亲情性命。”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2: 香港投资推广署今日在政府总部举办了国际以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感谢他们对于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多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各项国际排名持续上升，充分印证香港的实力与发展机遇，也反映特区政府招商引资的亮眼成绩。
5: 驻港公司数目去年力创新高，达到11070家，增幅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10%，将带来超过531亿港元投资和超过八千六百个新职位。
2: 李家超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独特优势，营商环境开放便利。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办公室、展开业务，并且透过跨界别的专业服务平台为企业对接法律、会计、金融等各类专业服务，助力企业连接海外市场。他还表示，香港未来将会凭借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迎来大量新机遇，会全力的提速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持续释放全新发展潜力和商机。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充分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香港的发展红利，也诚邀各界积极参与咨询，和政府一同书写香港美好的未来。今年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特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将会提供优惠举办庆祝活动，而其中饮食界将会推出多项七一回归优惠惠及民众。全港超过3000间的餐厅、酒店、便利店以及面包店等不同的商户将会在七一前后提供七一折或者是71港元的庆回归套餐。今年活动也继续响应特区政府推动银发经济的政策。

0: 鼓励餐厅提供长者友善的餐饮优惠。不少餐厅将会提供更方便的长者进食食品，例如软餐以及甜品等。立法会议员梁静表示，七一优惠已经成为了香港的旅游名片，也希望业界在未来继续发挥热情，并且希望市民继续留港支持本地的饮食业，访港旅客也有更多的消费，业界在将来将会提供更多的优惠。香港大埔鸿福苑独立委员会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消防工程专家指出，鸿福苑大火严重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而居民逃生时间基本上为零。而听证会下个月将会由各方最终陈词。
1: 大埔鸿福苑听证会继续在中环展成馆举行，有两名独立委员会委任的理工大学消防工程专家坐镇，其中一名消防工程专家乌斯马尼指，鸿福苑大多单位起火都经历不同的火势发展阶段，包括闪燃及闷烧等，也并非第一次出现鸿福苑这类型大火，但严重程度是史无前例。以鸿昌阁为例，居民逃生时间基本上是零，因为逃生路线当时被阻塞。另一名专家江黎明指，鸿福苑大火强度在极短时间内达到高峰，但从高峰到进入衰减阶段仅历时约2至4分钟，虽然持续时间短，但释放极高热能量，足以击碎玻璃窗并点燃相邻房间的可燃物。他又指，根据实验显示，如果将不阻燃的棚网和其他可燃物一同燃烧，由棚网滴下的火也会燃点并焚毁纸皮，木板也会起火，引起叠加效应。例如发泡胶板有高强度热能会贴在玻璃板，因热力溶解并会跌落，显示如果有不同燃料加入，就会促成火势增长，有机会造成垂直蔓延。江黎明指，窗户碎裂导致浓烟攻入，有居民想从梯间逃走，但浓烟不满，居民吸入有毒气体导致死亡，而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单位居民也都因吸入毒烟而窒息死亡。就当日的消防部署，乌斯马尼指，当日消防接报后约5分钟到场，资源调配也显著增加，但认为火势由4级升至5级有延迟。不过提及火灾规模前所未见，消防可采取的行动有限，难以从根本改变结果，认为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检视。代表特区政府的大律师卓元畅问，如果鸿福苑的棚网和帆布有阻燃能力，火势初时是否可以自行熄灭，不会发展，而火势蔓延规模也会较小。乌斯马尼指，同意特区政府跨部门专组的报告结论，棚网和帆布非阻燃导致大火，而使用发泡胶封窗属于造成大火和多人死亡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不想令人以为用阻燃网就必定不会起火。听证会第五轮完结，将于下月15日至17日由各方最终陈词。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台风米克拉带来的强降雨在今天席卷了台湾岛南部，导致了部分地区发生洪水。尽管台风预计不会登陆台湾岛，而屏东县地方当局仍然发布了当天下午停工停课的通知。气象局此前预测，台湾岛南部地区25号的清晨出现了局部强降雨，岛上其他地区全天出现阵雨和雷暴天气。当局密切地监测水位，并且敦促居民警惕可能发生的洪水和山体滑坡。由于天气状况恶化，而且存在着安全隐患，屏都县政府已经在当天下午宣布暂停所有的工作和学校的活动。截至到25号，台风米克拉位于台北东南约420公里处，以每小时约16公里的速度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台风将会经过台湾岛东部海域，之后转向日本琉球群岛和日本本土南部的海域。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列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2: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光科技公布亮眼的财报跟前瞻指引后，缓解了市场对 AI 投资过热的疑虑。那么亚洲半导体板块呢，今天全线走强，其中 SK 海力士大涨超过15%，再创历史的新高。当然，这也带动韩国的股市呢又急升超过半成，一度重返9000点。不过，国际金价的部分今天却跌穿了每盎司4000美元，是去年11月以来的首次。那么金价从今年初接近5600美元的历史高位回调接近30%，已经步入了技术性的熊市。那么这也反映过去3年牛市行情面临了严峻的考验。相关话题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与外汇策略师唐丽虹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收高，日本股市再创历史新高，港股则再度转弱，一度失守23000。内地股市也持续收高，创业板指数跟科创50指数双双再创历史的新高纪录。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四延续上涨，沪指全天跌宕反复，深成指则在小幅高开后维持高位运行，午后升幅进一步扩大，以接近全天最高位作收。科创50指数大涨将近4%。盘面上看，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大金融板块也活跃，但是贵金属油气板块延续下挫调整。沪指收报4120点，上涨0.23%，深成指收报16344点，上涨1.82%。创业板指数涨2.84%，科创50指数涨3.87%，两市成交35000亿元。香港股市今天再度下跌，市场信心不足影响恒生指数在小幅低开23点之后持续下探，午后最多下挫433点，失守23000点大关，是去年6月2号以来的首次，中场保持超过300点的跌幅。虽然重上关口上方，但仍然创去年5月9号以来的收盘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3076点，下跌335。

0: 5点，跌幅1.43%，主板成交3257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和内房股下滑，手机股跌势急剧，剩余急跌超过1.1%，但芯片股上扬，同时公用和部分金融股反弹。美光季度业绩强劲，激励半导体产业链股份大涨，推动亚太股市集体走强。韩国股市连续上涨5.42%，日本股市反弹4.61%，再创历史新高。台湾股市升0.4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元汇价在高位盘整，那么亚太区的货币呢，则个别发展。其中人民币及其汇价结束4连跌，收复6.8水平。不过国际金价的部分呢，一度失守4000美元大关，是超过7个月以来的首次。比特币的部分也一度跌破了6万美元，创2024年10月以来的新低。
2: 美元汇价周三创出13个月新高后，周四在高位附近盘整，美汇指数回到101.5下方，但六月份的累计涨幅至今已经超过2.5%，将是过去接近一年来的最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台币进一步下挫近8分半，收在31.835，再创4月7号以来的新低。但央行积极提供美元流动性，有助台币脱离低位。菲律宾比索也走势疲弱，是过去8天来第7天下跌。但是印度卢比、马来西亚林吉特和韩元回稳。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4个基点到6.8209，是上月28号以来的新低，但较预测的6.8048仅仅偏弱161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明显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升0.09%至102.57%，再创2022年7月29号以来的新高。机器汇价早盘持续探底，盘初曾经失守6.81水平，但之后传稳回升。中场微升57个基点到6.7995，结束连续4天的跌势。全天的波幅轻微回落到139个基点，成交由历史高峰回落至527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回稳，但没能收复6.80关口，与在岸价维持少数几十个基点的价差。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显示，过去2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多仓有所回落，并回到4月初以来的最低位。但是对印尼盾和印度卢比等货币的看法改善，印尼盾的空仓是4月中旬以来最低。菲律宾比索的空仓是3月中旬以来的最低，印度卢比的空仓是11个月来最少，但是对林吉特的空仓上升至16个月最高位，而韩元也成为了最不受分析师看好的货币。另外，美元强势继续压抑黄金价格，现货金价再次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大关，逼近周三所创的7个半月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正常通航，令到国际油价连续四天下跌，已经跌到逼近美伊战争爆发前的水平。伦敦布兰特汽油一度跌到每桶72美元左右，逼近美伊战事爆发前的水平，而纽约汽油也跌穿了70美元，与战争时期创下的峰值相比，国际油价累计跌幅已经接近40%。有分析指出，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正在从供应中断的风险转向供给恢复的预期。那么，根据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流量已经接近正常水平，而此前滞留波斯湾的油轮也已经重新起航。不过有分析指出，即使供应有所恢复，各国当前偏低的库存水平仍然会限制油价的下行空间。国际金价呢，今天一度失守4000美元，这个叫年初近5600美元的历史高位，回调超过28%。那么受到影响，各大投行在最新的市场报告当中也纷纷修正先前过于乐观的看法。其中高盛呢，把年底黄金目标价下调到4900美元，同时警告，如果美联储在年内真的启动加息，那么金价年底可能会下探4400美元左右。相关话题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唐立宏。立宏你好。
3: 晚上好。
1: 另外，记得6月初你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呢，金价那个时候是4500美元，现在呢一度跌穿了4000美元啊，所以现在投资者很关心的就是，到底这个金价，这个历经长达3年的这个牛市行情是不是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由高盛的预测来看的话，你觉得金价在跌穿了4000美元以下，到底值不值得投资者进场去抄底？
3: 黄金最近我们也看见在技术那方面来讲的话，也有一个明显就是转向下的一个风险。那现在我们看见就是黄金已经跌破每安司4000块的美金这个大关的话，也就是一度在那个阻力会4400美金那个位置有很大的阻力位置。所以原先就是光大证券国际，我们就是本身看好黄金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有机会再度重回每安司5600这个水平，我们也就是同样就是修正有关的一个黄金的目标价。现在我们已经把黄金的今年下半年的目标价下调到每安司3600美金这个水平。最近就是考虑多个因素，除了就是技术走向来讲的话，看见黄金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下行的幅度以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就是留意黄金对上一遍就是在今年一月初的时候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高峰，到一月底的时候到接近每安司5600这个水平，二月初就已经下跌了超过21%这个水平，然后到2到3月的时候，黄金同样也就是下调的幅度是达到21%。所以，如果我们从最近黄金的高位的话，到现在可能有机会短线会挑战在每安司3850美金这个水平，就是跟之前两次幅度是调整21%是一样的。所以，同样我们就是把现在黄金的支持会下调到每安司3600这个水平。还有市场那方面就是蛮担心，就是现在美联储最新的主席的话，他的讲话是比较蛮鹰派，所以担心就是在全球主要的央行也做一个加息的决定。美联储的话最快市场预计就是在9月份也有加息的机会，所以也带动美元指数现在已经破顶，在一个100.8这个水平有一个很大的阻力会已经破顶上上，现在在101这个水平，对黄金会有一个明显的承压。
1: 那么另外美国今天晚上刚刚公布了5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是略高过市场预期的，它的核心 PCE 呢是按年上涨3.4%。不过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因为国际油价今天已经回到了中东战事爆发前的这个水平，那您认为这是不是有助于缓解美国通胀的一个压力？那会不会令到当前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会有所降温？
3: 我也留意到就是最近美国那方面公布的5月份的 CPI 数据，还有就是刚刚公布的那个5月份的 PCE 的密价的数据的话，同样也有就是按预期也有一个明显的上扬的幅度。其实那个上扬的幅度是反映到今年就是大概是3到4月的时候，那个油价就是在那个每桶大概是90块美金以上的水平。所以一般来讲的话，那个通胀是有一个滞后的一个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看见有关的一个通胀的数据在滞后了2个月以后5月份才会出现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所以也为什么也看见最近欧洲央行那方面也做了一个加息的决定，那那方面我们也看见美金那方面的走向很明显做一个明显反弹上向的一个空间。另外一方面也看见就是美联储最新的主席就是他很小减小在公开市场那方面讲一些他对利率还有通胀的一些看法，所以市场那方面很难去解读一下今年下半年美联储对利率那方面的看法。暂时他们可能会看见就是通胀那方面是做一个明显的反弹，所以有机会就是跟其他主要的一个央行市场就是在利率加息那方面有一个同步的机会。所以也为什么会看见就是最近市场的流动性也有一个明显紧张的一个风险。
1: 是你刚刚提到了这个美金啊，也就是美元，因为市场对年内美联储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所以带动美元指数升到101.5，这个创超过一年的新高。那你怎么看？就是这一波的这个强势究竟可以走多久？
3: 我们暂时会看就是这一波的上扬的话有机会它的阻力会在美元指数是大概在104到106这个位置才会建一个明显的阻力。因为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美元指数大部分是在那个96到100.8这个水平做一个明显的完形徘徊，100.8是一个很大的阻力的位置。但是因为在最近六月中的时候美联储最新的主席他发表有关的一些利率的看法是比较有限的，当时也看见欧洲央行已经加息了，所以市场那方面也蛮担心，看着一个最近反弹的一个通胀的数据也预期会有一个加息的可能性，所以也看见美元指数反弹到那个阻力会100.8以上的水平，下一步有机会要到104到106这个水平才有一个回调机会。最近我们也看见就是美国10年期的债息也有一个明显反弹的一个空间，也就是反映到市场的投资者也认为也有一个避 险加息的一个风险出现。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全球的资金呢一窝蜂涌入了这个 AI 芯片板块，所以导致像这个黄金啊、白银啊、还有铂金以及虚拟货币等等都遭到资金的外流。目前白银已经跌到了这个57美元的水平，毕竟去年十月份本轮大涨行情的起步点。那比特币的部分呢，不用说一度跌破了6万美元啊。那您认为在这个 AI 热潮没有逆转之前，这类资产是不是还会持续受压？
3: 如果从一个资产来讲的话，我们不谈股市，但是谈比特币还有黄金的话，他们是最好的一个指标去看一下市场的流动性是不是足够。如果这两个指标就是比特币的价格还有黄金的价格不断向下的时候，就表明就是有一个加息的风险，还有市场的流动性会有一个明显的收紧。其实我们看见黄金最牛的时候，其实在2024年下半年的时候就一直在涨，涨了3年，当时我们就是在谈美国有一个减税的机会。当然我们看见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是美国还是在一个高利率做一个明显的徘徊，所以也刚刚好看见就是黄金在一月初的时候到一月底看了一个高会，就一个明显有个回落。但是比特币更明显，因为 AI 科技的一个板块就是比较火热，还有就是在昨天我们也看见美光盘后表现那方面的业绩做得太好了，现在暂时盘前也看见有一个明显的涨幅，涨幅也超过15%以上的水平。所以资金那方面的话也就会寻求一些趋势的交易，也会把资金流出到比特币。暂时这个 AI 的热潮的话，我相信可能会延续到2周的事情，可能会反映到有机会就是美光更好的业绩，还有下一步市场会看一下就是 SK 海力士有机会在美国7、8月 ADR 上市，这个热潮的话可能也会支撑到一些 AI 的生片板块的涨幅。
1: 非常谢谢李宏，就我们今天产业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股东大会上表示，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录得 H200 芯片对华出口的相关收入。我们待会见。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7: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智能体的时代已经来临，并且将这一轮的计算范式转变定性为60年来规模最大的行业重置。不过在涉华业务上呢，他表示美国政府批准 H200 芯片出口后，英伟达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产生任何相关的收入。
0: 智能体 AI 的商业落地正在成为英伟达新一轮增长的核心逻辑。黄仁勋指出， AI 已经完成从有趣到有用的跨越，而当 AI 真正创造经济价值，算力需求便呈现加速扩张之势。在智能体浪潮驱动下，英伟达的国际市场收入超过3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倍，近40个国家正在部署由英伟达基础设施驱动的 AI 工厂。黄仁勋重申将英伟达50%以上的自由现金流返还股东，并将本次股东大会上的多项资本回报政策宣布为长期承诺。
9: 在涉华业务问题上，华仁勋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 H200 芯片向中国客户出口的许可证，但英伟达迄今尚未产生任何相关收入，且对产品能否顺利进口至中国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一表述相对谨慎，与此前市场对于英伟达在中国市场收入时间线的预期形成明显落差。另外，在回应股东提问时，黄仁勋就英伟达产品流入受限终端用户的风险给出了迄今最为直接的公开回应，并罕见披露了具体应对措施，表示英伟达的合规工作已多次成功拦截企图走私的案例，相关人员面临两地司法起诉的风险。

强调，走私芯片拼凑数据中心是死路一条，因为先进 AI 数据中心是高度集成的系统，需要可信赖的硬件、软件、网络及持续的技术支持，而英伟达不向受限产品提供任

0: 动美光盘后的股价大涨16%，美股期货也全面上扬。
1: 美光公布截至5月31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财季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346%至414.6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约16%。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超12倍至25.11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20%以上。具体业务中，第三财季核心数据中心营收达到115.2亿美元，大约是一年前的7.5倍，市场预期的1.7倍，说明来自 AI 训练、推理、服务器升级和高性能存储的需求仍然强劲，直接回应了市场对于 AI 需求持续性的疑问。另外，云存储业务营收达到137.7亿美元，约为一年前同期的4倍，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30%，意味着需求并不局限于单一 AI 加速器链条，而是扩散至更广泛的数据中心存储和云基础设施投资。在市场最为关心的前瞻指引上，美光的表现也全面超出预期，预计第四财季调整后营收为490亿至510亿美元，中值约500亿，较市场预期高出约15%。调整后 EPS 为30至32美元，中值31美元，超出预期约22%。这组强劲指引打破了市场对于当前盈利可能已经接近峰值的担忧。按照中值计算，美光第四财季营收将较第三财季的414.6亿美元环比上涨约20.6%， EPS 较第三财季的25.1亿美元也有进一步上行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23号发布了全球超算500强的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时隔9年又再度排名全球第一位。
2: 在国际超算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胜超算系统，实测持续性能达到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首位。凌胜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胜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人工智能、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凌胜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是中国超算领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跨越，为中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1月份将会在深圳举行。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萨德洛佩表示，期待今年的 APEC 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有不少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嘉宾都呼吁要以团结合作来应对不确定性。
3: 今年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国时隔12年将再次主办 APEC 峰会。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特罗萨表示， APEC 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的归属感，提高协同效率和共同确定性。
4: This year's APEC year hosted by Chin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success and addressing issue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hat includes trade, i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jobs, it includes education, it includes AI, it's a whole set of issues.
3: 多位与会者都强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指出各国特别是中等国家或小国需要通过团结协作维持主权与经济独立。佩德罗萨也指出， APEC、 东盟及其他多边机制并非互相竞争或矛盾，其共同目的在于推动区域一体化，但也坦言，虽然 APEC 在过去30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方需要不断提高技能，持续适应新的挑战。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在回应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的时候表示，中美双方团队呢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5: 中美5月中旬举行第7轮经贸磋商和元首峰会后，双方已敲定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初步框架，并通过贸易理事会专项磋商梳理关税问题。中国商务部周四回应有关经贸磋商的最新进展。
6: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 双方同意

0: 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1: 中国商务部周一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以回应美国扩大所谓中国军工企业清单。财政部同一天发布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0: 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另外，中国商务部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处理工作。商务部表示，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这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的做法，而借鉴各国的经验，完善中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地避免相关的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担当。商务部此前呢，也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的实践，有必要进一步的明确举报的方式跟内容等等。相关部门后续呢，将会依法依规展开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法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感谢您收看《军令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特朗普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1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Raya.
13: Atletino, Coparmus.
14: Diversità.
15: Tajamnici.
1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7: Credible.
18: Ihtiram.
19: Lovely.
2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委内瑞拉连续两次发生七级以上强震，已经导致164人死亡，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特朗普称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伊朗指责美方矛盾言论缺少诚意。
0: 美方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伊朗表示将处置违反指令的船只。
2: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1: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双方企业加强对接，拓展合作。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1: 我是李科夫，正在关注头条新闻。委内瑞拉24号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委内瑞拉代总统25日表示，目前强震已导致164人死亡，971人受伤，而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余次余震，委当局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4: 25号清晨，救援人员继续在加拉加斯倒塌楼房的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强震在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造成数十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埋。凌晨时分，救援人员在一栋被毁楼房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巴鲁塔市，两栋建筑物倒塌，造成多人死伤。市长冈萨雷斯发布的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持续在楼房废墟中搜救，陆续用担架抬出获救民众。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库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大量建筑材料脱落，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强震还导致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大楼外墙部分脱落，砸毁了停放在附近的车辆。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讲话时说，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关闭。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委内瑞拉强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号表示，截至目前为止，暂时没有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一阶段，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委内瑞拉强震已发生过去一夜，余震不断，当地民众怎么来度过这个难熬的夜晚？
0: 好，我们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就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人童泽龙先生。泽龙你好，请问目前受灾状况如何？当局采取了哪些救援措施？
6: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拉加斯一处倒塌建筑的旁边，信号非常不稳定，能连上线已经很不容易。目前是当地时间6月25日早晨，天色已经大亮，但现场依然弥漫着扬尘，空气里有股混凝土的味道。身后的救援人员一夜未停，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仍在运转。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我们经历了数次明显的余震，每一次的晃动都让人精神紧绷。地震刚发生时，我在卧室，首先感觉到了轻微的摇晃，几秒之后突然加剧，根本站不稳，我就赶紧躲到承重墙的沙发边上。等震动一停，我就立马冲下楼，当时街上已经全是人了，还有人跑得过快，被墙上的碎石砸伤。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栋楼，墙皮已经完全坍塌，钢筋裸露。这样的建筑在加拉加斯不止一栋，机场的结构因为受损导致关闭，部分地区停电停网，天气暂停，大量的民众不敢回家，已经选择在露天或者临时的避难所过夜。政府目前已宣布紧急状态，学校停课，部分校舍也改为了避难所，救援人员正在从废墟中救出被困者。
0: 好，谢谢童先生来自加拉加斯的最新报道。
1: 同样是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华人童先生，稍早前也发回了一条现场报道，记录了他在地震后的受灾画面。
6: 我现在就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地震灾区现场。就在昨天傍晚，一分钟之内连续遭遇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分别达到了7.1级和7.5级。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这栋倒塌的建筑，这种场景在加拉加斯不止一处。地震导致了大量的房屋和建筑物的倒塌，城市弥漫着烟尘。加拉加斯的主要的国际机场因为结构严重受损已经关闭了，戴总统已经宣布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政府的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抢救被埋在这个建筑里面的伤者。地震过后，许多房屋外表皮都有这个瓷砖和墙皮的一个脱落，可以看到部分建筑外部的结构受损很严重，有倒塌的一个风险。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普通委内瑞拉群众在委内瑞拉这边广场聚集，在开阔处避难。大部分民众的这个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了2次7级以上强震，多国领袖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灾情的发展，并向委内瑞拉表达了慰问和援助。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委内瑞拉发生的2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表示，美国随时准备提供援助，一直是政府所有部门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阿根廷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阿方正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发展，愿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支持。巴西总统卢拉就表示，已指示外交部与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巴西愿支持委内瑞拉政府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智利总统卡斯特表示，随时准备配合委内瑞拉政府协调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运送，与救援队合作应对地震紧急情况。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称，委内瑞拉已请求墨方提供专业救援和医疗卫生人员支持，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墨西哥外长阿尔瓦雷斯就表示，墨西哥将向委方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并强调墨方将始终与委内瑞拉人民共同应对当前困难局面。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通过社交媒体向委内瑞拉人民致以深切慰问，并表示与罹难者及其家属同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今年初遭遇美国突袭，总统马杜罗被带走，政治、经济、民生都陷入巨大的动荡，现在又遭遇了强震灾害，到底当局该如何应对？
1: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来做分析和解读。孙先生，您好。那么这场地震给委内瑞拉本来已经很脆弱的经济和民生，再带来哪些冲击呢？政府是否有能力去应对呢？
8: 此次突发近几十年最大强度的地震，一定会使委内瑞拉政局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这种影响。第一个呢，我觉得就面临这个罗德里斯政府，他面临巨大的这种抗震救灾的这种挑战。我们知道，在马杜罗执政时期，实际上有着一个自上而下强有力的这种治理体系。但是在美国入侵以后，特别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这种情报、军方、安全力量的这种半清洗之后，说目前委内瑞拉这种控局能力，我们的确是要打一个问号。委内瑞拉政府能否有能力控制这个震后的这种，比如说局势动荡、治安问题，这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要打的问号。第二个问号就是委内瑞拉现在经济，特别是它主要的这种财政收入来源的石油出口，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而且美国千方百计的想掠夺委内瑞拉的石油，从石油的出口收入到现在的有可能矿业黄金的开采，也就是换句话说，委内瑞拉的这种钱袋可能会被美国牢牢的把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临救灾的这种经济压力，特别是灾后重建的经济压力，委内瑞拉新政府如何跟美国打交道，如何既在满足民众的要求的情况下向美国会争取更多的经济自主权，这可能是对罗德里格斯政府带来的又一大挑战。第三点，我们更要看到，其实这次的这种地震震中可能会在科加拉加斯附近，但是它影响的范围会非常大，甚至涉及到相关的几个州，他们是由这个查韦斯主义或者说马杜罗的这种支持力量。

0: 而这些力量对于这个现在的委内亚罗德里格斯政府与美国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不太满意的。换句话说，这些政府在对委内拉今后的与美关系，或者在委内拉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这种变数。我们也看到，近期美国已经千方百计地与委内拉反对派进行接触，甚至是希望借助干预委内拉下一步的这种大选，或者来重新主导委内拉的这种权力更替、权力交换。所以，在委内拉权力斗争现在非常日益激化的这些关键节点，委内拉又爆发这次地震，必将会使委内拉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形势带来巨大的这种更加不确定、更加这种更多的不确定性。
1: 好的，非常感谢孙先生的分析。
2: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丹麦航运巨头表示，旗下两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呼吁高市就涉台言论道歉。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1: 李强表示，中国支持孟加拉新届政府顺利施政，相信塔里克此行将赋予两国友谊新的内涵，为两国合作注入全新动能。这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2月份就任以来的首次外访行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为他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两人并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会谈中，李强说，中国和孟加拉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邦，塔里克和他的父母都为两国的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就任总理后就强调要传承对华友好，希望将中孟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2: 我们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也支持孟加拉新一届的政府能够顺利的施政。相信总理先生这次访问必将赋予我们两国的友谊新的内涵，为两国合作注入新的动能。
1: 李强并指，中国愿意与孟加拉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并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更好的发展。61岁的塔里克出身政治世家，父亲齐亚拉赫曼在1977年到1981年间担任孟加拉国总统，母亲是去年底病逝的前总理齐亚。塔里克就说自己会继承父母的对华友好传统，并进一步推进双边关系。
3: My visit reflects the special importance that we attach to China under our Bangladesh First vision. We are here to deepen Bangladesh-China relations in diverse areas, from strategic cooperation to trade, investment and empowerment, and from development projects to people-to-people ties.Our bilateral engagement will reach a new height.
1: 在会谈中，塔里克重申，孟加拉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并指中国的红线就是孟加拉国的红线。之后，两人见证双方签署了13份的合作文件，涉及绿色发展领域、提升孟加拉国的出口领域以及优惠贷款等。外面关注到，塔里克的首次出访并没有依照惯例去到邻国印度，这体现出了孟加拉新一届政府的外交取向变化。同时，与中国进一步密切经贸合作，无论是在电子、新能源以及电动汽车等领域，都会进一步打开孟加拉的发展空间。凤凰卫视胡林、侯有韵北京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4: 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赓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看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
0: 会议听取了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决定将相关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5: 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政策沟通，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克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丁薛祥24日至25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应邀来华访问的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双方表示将以中澳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加强战略对话，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7: 王毅首先欢迎赖辛格的到访，与他握手合影。会谈中，王毅指出，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多年来中澳关系保持稳定健康发展，最重要的经验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证明，不同大小、制度和文明的国家完全可以成为朋友和伙伴。王毅还提到，前不久两国元首就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一致肯定双边关系发展成果。中方赞赏奥地利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健康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愿加强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及国际公平正义。这是赖辛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他表示，这次率领大型企业代表团访华，除庆祝建交55周年外，也纪念双方经贸合作60周年。多年来，奥地利企业凭借技术和专业优势积极参与中国发展。他还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更需要坚持对话、开放与相互尊重，深化可靠伙伴关系，期待未来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丰富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并推动建立年度战略对话机制。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继续就和谈进展产生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做出巨大让步，
6: 而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官员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相互矛盾。
8: 特朗普24号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午餐会时对媒体表示，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
9: The war is g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t's been very, very, very powerful.It's going very, very well.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在对待伊朗人民的行为上从未展现出诚意。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屡屡违约。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好，有关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就和谈进展各执一词啊，伊朗方面最新的说法是什么？
10: 好的，杨叔。那么最新说法呢，就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刚刚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说美国说要用解冻的，要伊朗用解冻的资金买美国的这个大豆和玉米这些农产品，就完全是荒谬的。他说，伊朗现在收到的美国的唯一的产品就是美国不守信承诺，同时呢是对美国的严重的不信任，还有呢就是美国经常官员经常说这些没有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呢就说明呢伊朗也是针锋相对的。目前看来呢，就解冻资金怎么使用，还有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收费，以及核问题是否允许核查人员等等，那么这些呢双方都各执一词。这个呢就说明现在呢因为只是建立了一个框架，那么谅解备忘录之后呢还有60天的细节的讨论，所以呢各方呢是有不同的理解，也说明呢各方呢也是在对不同的人说。比如说美国这样说是给海合会说，给海湾国家说，给自己的国内的这个批评者说，同时呢伊朗这样说也是对国内说，也是对海外说。那么其实双方呢都在争夺这样的话语权的解释，同时呢让这个国际社会或者是国内认为这个协议更偏向自己，从而呢能够在下一轮谈判中呢占据有利的优势。但实际上呢目前看来呢双方都是寸步不让，这也给未来的60天呢，也就是说马上要月底进行的技术性谈判会带来更大的挑战，究竟是否会达成协议，我们还需要进行观察。杨叔，
6: 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
0: 再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表示，美国寻求和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同时强调，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6: 而就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船只需要按照伊方指定的航线通过海峡，并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否则将会面临处置。
1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一项好的可核查的协议，但不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他表示，美方力求在谈判中始终顾及海湾地区伙伴和盟友的利益，确保每一协议中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地区伙伴的安全和繁荣。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卢比奥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如果仅因伊朗是海峡沿岸国家就容许他收费，恐怕这种做法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至其他水道。他并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海峡收费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海军25日通过声明表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处置。革命卫队海军并警告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否则会极其危险。同日，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发布声明说，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其旗下两艘船只在与安保伙伴的协调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驶离波斯湾。声明称，马士基目前在海湾内仍有三艘船，后续会再安排一次穿越海峡的航行，剩余两艘将继续投入区域内运营。据悉，自战事爆发以来，马士基运往海湾地区的4.7万个集装箱中，已有4.4万个完成交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媒体25日报道，以色列官员否认以军已经撤出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称以军未收到政治领导人下达的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当天援引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是目前尚未达成相关的协议。稍早前，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声称，以军已经撤出其在黎南部设立的部分安全区，但是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一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有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表示，黎方尚未获悉以军从黎南部撤军一事。
6: 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立即纠正涉台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了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日本政府不应当支持所谓的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的涉台言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互矛盾。鸠山由纪夫还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日本政府应当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所谓台独的立场。

0: 俄军经过八个多月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现在战斗已经接近尾声，部分俄军攻坚部队也已经轮换到就近的营区进行休整。6月24日，本台记者专访了康城南郊的俄军营地。
1: 在康城前线，俄罗斯军队的野战营地，可以看到这些野战营地呢，都是有防空，以及防这个水以及防小股的渗透兵力的这种袭击的设置。这些营地呢，都是离地面2-3米左右。这是一个台的这种宿舍啊，可以看到，包括这些士兵的床铺，可以看到都是睡袋啊。当然了，俄罗斯军队在地下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尽管现在已经到了夏天，但是呢还要生炉子啊。摩什涅斯那个时候，
2: да конечно,
1: можно повернитесь на по камеру. Как вас зовут?
2: Данила.
1: Данила, откуда вы?
2: Оренбургская область.
1: О,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здесь?
2: Именно здесь или вообще?
1: Да, здесь.
2: Здесь 4 дня.
1: 4 дня. А на фронте воевал?
2: Да.
1: На...
2: Было дело.
1: Да. Тяжелее сейчас?
2: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легко.
1: 俄罗斯部队呢，在这些地下的一些设施里呢，包括夏天也是继续烧着炉子，主要是防潮。当然了，在这些营地里。

0: 那我们可以看到卫生条件还是相当的不错，同时呢，作为这个野战营地的建设呢，这里还有一个逃生的出口。那么目前呢，在康城的这种兵力的天际中呢，包括这些部队都是一些预备的这种状态。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1: 下面我来为您报道。国防部批评台湾军演纯属自我壮胆打气，自取灭亡。
2: 国际油价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回落至战前水平。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期，台湾当局称正同洪都拉斯政要及社会群体就所谓台洪复交进行对话磋商，但是洪都拉斯外交部随后就发表声明澄清，并未就复交事宜向台湾当局保持接触。洪外事主管部门将根据现行的外交承诺实施国家的外交政策。
1: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号回应，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台湾军方近期推行了一系列的演习、训练等军事活动，都强调要实战化应对解放军的登陆作战。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回应说，这些举动纯属自我壮胆打气，在以武拒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自取灭亡的结局就会来得越快。
3: 美国、日本本周在日本展开勇敢支队大规模军演，台湾军方同步举行备战操演，称要提高部队面对突发冲突时的反应速度和实战能力。近期的台湾军事演训都强调实战，称要应对解放军的登陆。
4: 台湾的一些举动纯属自我壮胆打气，在以武拒统的道路上走得越远，自取灭亡的结局就会来得越快。
3: 日本菲律宾上月底达成共识，要就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经济海域的划界谈判。台湾的外事部门第一时间是表示肯定，相对应的大陆海警第一时间是到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表明大陆反对日菲的立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驻台机构代表却联合发表声明称，大陆的巡查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的安全。
4: 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看谁嗓门大。

0: 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非，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
1: 针对台湾安全部门开设专门网站收集大陆情报，国防部回应只有一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凤凰卫视霍宇伟、陈琦北京报道。
2: 好，再把焦点转到台湾，国民党中常会24号首度移师台东举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强调，台湾水果是和平大使，但民进党却偏偏要全面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台湾农民的产业跟活路。国民党为了农民权益，依然会继续推广台湾的水果市场。
3: 为了拉台年底选战声势，国民党24号启动行动中常会，首战来到东台湾台东。党主席郑丽文炮轰民进党无视农民生计，并强调台湾水果是两岸的和平大使。
4: 当民进党全面的要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我们农民的产业跟活路，不管民进党如何无理取闹打压，为了台湾农民的权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透过两岸的交流来推广我们水果的市场。所以这个是和平大使啊。
3: 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以录影方式参与海峡论坛行销台东农产品，未料却要遭到查处。郑丽文力挺饶庆麟，痛斥民进党不仅百般刁难，如今还舍去大陆市场，要远赴法国巴黎销售芒果，令人匪夷所思。台东是农业大县，选民结构偏蓝，国民党在此已连续执政20年。郑丽文要透过这场行动中常会，凝聚基层的向心力，以农民生计和两岸经贸为主轴，全面巩固东台湾的蓝营铁票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回应中美经贸磋商的最新进展，他指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5: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我们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延续上涨，沪指收盘微升0.23%，深成指上涨1.82%，接近全天最高位。盘面上来看，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大金融板块也活跃。而香港股市再度下跌，市场信心不足影响恒生指数收盘是下跌1.43%，创去年5月9号以来新低。台湾股市反弹走高，记忆体、被动元件及部分 AI 概念股走强，加权指数小涨0.46%。
2: 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正常，国际油价正在迅速回吐此前的战争溢价，周四连续第4个交易日下跌。市场对于中东原油供应的担忧持续缓解，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逼近美伊战争爆发之前的水平。而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也跌穿70美元大关，和战争期间创下的峰值相比，国际油价累计跌幅已经接近40%。有分析指出，市场当前关注的焦点是正在从供应中断风险转向供给恢复预期。根据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流量已经接近正常水平，而此前滞留波斯湾的油轮也已经重新起航。但分析又指出，即便供应有所恢复，各国当前偏低的库存水平依然限制了油价的下行空间。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 李家超表示，下周一开始展开2026施政报告公众咨询。
6: 第13届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出差旅行晕车船，拥抱几万，日常居家拉肚子，
3: 拥抱几万，
2: 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保几万，
4: 常备不是，用广州牌保几万，
2: 保几万。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25日表示，下周一将同时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并归纳在五年规划当中。
1: 我想借这个机会是宣布，我将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29日，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香港五年规划和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的方向。
0: 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咨询由上周开展以来，特区政府举办了10多场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他也主持了3场咨询会，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也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当局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意见，并整理分析，并且适当归纳，以节省时间。李家超也会会见多名大专院校的代表，听取他们对北都大学城的意见。香港投资推广署25号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感谢他们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李家超表示，香港多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各项国际排名持续上升，充分印证香港的实力和发展机遇，也反映出特区政府招商引资的亮眼成绩。
2: 驻港公司数目去年历创新高，达到11070家，增幅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10%，将带来超过531亿港元投资和超过八千六百个新职位。
0: 李家超还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独特优势，营商环境开放便利。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办公室、开展业务，并透过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为企业对接法律、会计、金融等各类专业服务，助力企业连接海外市场。他表示，香港未来将凭借北都借来迎大的新机遇，会全力提速推进北都建设，持续释放全新的发展潜力和商机。
3: 第1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旅游部长会议24号开始到28号在澳门举行，与会代表已经陆续抵达并参与闭门会议。
4: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

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夏日呢，正是赏荷好时节，层层荷叶铺展开来，清新的绿意扑面而来。置身其间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独属于夏日的赏荷纳凉的悠然时光。当下全国多地赏荷正当时啊，像广西南宁、广东深圳、江苏常州、湖北襄阳、四川资阳等地的公园、湖边，游客们都能体验到人在荷中行的感受。那如果最近有赏荷安排，还是需要多留意当地的天气。雨中赏荷呢，固然是别有一番情趣，不过雨太大，还是需要考虑出行和安全问题的。随着冷空气南下，明天主雨带东段仍将南压到广东中北部到福建沿海一带，而西段的云南以及广西等地呢，强降雨仍将持续。像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台湾岛、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云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明天还是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后天呢，分散性的大到暴雨仍然是主要集中在这些省区。雨大雨强的时候，当地的朋友们请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出行，注意安全。那6月18号以来，随着梅雨季的全面开启，南方强降雨不断，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呢降雨已经偏多，未来这一带仍然是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的，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请大家多注意防范，安全出行。那稍后我们来详细关注国内气温的情况。

0: 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呢会逐步的缩减。香港呢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2度上下，雨水比较的频繁。那这里夜间的最低气温仍将维持在27度左右，暑热是全天延续。广州未来几天是多雷阵雨天气，那未来3天最高气温是在32到34度，最低气温呢都是在26、27度，闷热感也是全天在线。那海口未来一周高温频繁，热力十足，需要大家多注意。上海明天最高气温是30度，北方地区随着冷涡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等地的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到偏高的水平。尤其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还会发展增多。北京明天最高气温是33度，周六将达到34度，是近期的气温高点，请大家注意防暑补水。未来南方雨水持续，北方呢高温发展。随着高考、中考的结束，许多学生迎来暑假，外出游玩的时候呢，需要多了解天气，平安出游。我们再会。
1: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明思。近日，监管部门持续释放加强贷款市场秩序治理信号。据内媒界面新闻侦查报道，本轮整治主要针对无资质、违规开业的非法贷款黑中介，特别是通过 AB 贷伪造资料、包装流水骗取银行贷款的违法行为。所谓 AB 贷，是征信不良的借款人被中介诱导，让资质较好的亲友以本人名义申请贷款，实际资金却由前者使用。中介还收取高额服务费，甚至诱导他人成为职业背债人，本质不但具欺诈性质，还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并加剧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此外，伪造收入证明、虚构经营账目、骗取经营贷款以及用消费贷置换高息小贷等行为，同样是此轮排查重点。业内人士指，监管关注点已从不良贷款率转移到贷款形成过程是否合法真实。据悉，目前多家银行重新评估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模式，抬高准入门槛，有的大行已经明确杜绝借助中介人员营销或参与办理信贷业务。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继续就和谈进展发生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做出巨大让步，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官员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相互矛盾。另外，特朗普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都表示将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伊朗副外长就否认目前有相关的核查计划。
1: 特朗普24号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午餐会时，对媒体表示，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
2: The war is g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t's been very, very, very powerful. It's going very, very well.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在对待伊朗人民的行为上从未展现出诚意。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屡屡违约。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的问题，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他同时威胁，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谈判。25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也发出警告，强调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与革命卫队协调，违反通行指令就会面临行动。
3: 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25日表示，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在16频道进行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行动，并强调未经伊朗协调的新霍尔木兹航运路线是不可接受且危险的，只有伊朗指定的路线才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24日表示， 已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协助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海员撤离水域。伊朗和阿曼将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
4: We're working with communication centers as well as the littoral states in order to allow for vessels in batches. What we don't want to cause is any collisions, any accidents. So incrementally, we will see the numbers increasing. Hopefully, the next step will be around 50 vessels a day. And then in that wa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further support it. But it will take us a few weeks,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mplete the evacuation.
3: 针对水雷威胁及恶劣航行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严格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对阿联酋及科威特的访问，24日晚上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最后一站的访问。他强调，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他又透露，下一轮美伊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举行。
5: 卢比奥24日晚上乘坐美军专机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巴林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23日展开三国之行的访问，24日白天结束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科威特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此行访问的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均设有美军基地，并且在之前的美以伊战争中都曾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卢比奥之后到王宫，与科威特王储萨巴赫以及科威特埃米尔米沙勒会面。科威特国营媒体报道，美科两国讨论了如何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卢比奥在会谈中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地区安全。
6: We want them to know, and we want to reiterate and begin to talk to them and engage them on conversations about every decision that's made with regards to this negotiation. We'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that undermines the security of our allies, our long-standing allies in the region.
5: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强调必须全面安全通航，并且不能收取任何通行费。
6: I know of no country on the planet that supports tolling or a fee for the use of the straits.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presiden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5: 美伊两国日前在瑞士结束第一轮和谈，但双方分歧严重。卢比奥透露，下一轮会谈可能于本月30日举行。由于伊朗将谈判分拆成不同小组，由不同技术团队负责谈判，届时美国的技术专家将会继续这些谈判。卢比奥此前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工作午宴。阿联酋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给予伊朗过于宽大的条件，卢比奥则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阿联酋安全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停战协议不但得罪了国内强硬派和以色列，也让海湾的盟友国家大失所望，所以我们很容易的给卢比奥这次中东之行下定义，那就是安抚之旅。针对海湾盟友对美伊接触的深深焦虑，卢比奥振振有词地承诺不会损害海湾盟友的安全。这番表态正好踩中了当前中东地缘政治的痛点，但能否真正抚平海湾国家的信任裂痕，仍然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呢，这种怀疑的影响将会是长远的。主要的重点呢，在两个方面。第一，不管特朗普怎样吹嘘说美国这次赢麻了，实际上呢，不管是对手还是盟友，都会发现美国的软肋和弱点所在。这不仅仅是从硬实力上评估，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软实力和信用评级大幅下跌。美国输了这场战争，账本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的结果，更是在地缘政治综合概念上的评价，还有美国总统政权，还有国家形象的评价。第二，既然如此，卢比奥此行的目的其实很难真正达到，口头安抚和承诺在事实面前完全没有说服力，结果将会是从海湾国家肯定要修订战争之初这个似乎出现的战争之初的一种这个选边站和这个全盘导向，那么呢开始转到这个犹豫不决。当然了， 阿拉伯的领导人不会反驳卢比奥的面子，毕竟他们仍然需要美国的硬安全兜底。但另一方面呢，他们也会更加积极地推动自主外交。卢比奥的安抚和不损害承诺只是对旧秩序的苍白无力的维持的叙事，他自己信不信都很难说。至于月底继续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那将是卢比奥这番承诺的直接检验。海湾国家真正关心的不是伊朗停留在多少风度的浓缩铀水平上，而是它的无人机和导弹何时能够不再威胁波斯湾的油轮与基础设施。如果美伊的技术谈判只谈核问题而漏掉了地区安全，那么这种安抚将瞬间跳崖式的贬值。卢比奥的海湾之行是美国的一场地缘政治的危机公关，没有人在乎他有没有表面成果。月底的美伊谈判对于美国、伊朗、以色列和海湾国家都可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笔烂账。美国连以色列都要抛弃，还能够把海湾盟友的安全利益缝进对伊朗协议的底线里吗？海湾国家明智的思路应该是四个字：自求多福。在七月份北约峰会举行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在会谈期间，特朗普对北约未能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表达不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更称：“不想要钱，只想要忠诚。”
7: 北约秘书长吕特24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谈期间，全力安抚特朗普情绪，并解释说，不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的盟友属于个例，并用图表展示，自从特朗普2017年首次入主白宫以来，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特朗普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想要钱，只想要忠诚。
8: I just want their loyalty. We don't need their money. We don't need anything.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in the world by far, but.I just want loyalty. You know, we're so loyal to them. We're always fighting for them. We have thousands of troops all over Europe. In Germany, we have 50,000 troops. And then you want a little, give us a little nudge, give us a little kiss. We don't want much.
7: 特朗普还谈及7月7日至8日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办的北约峰会，表示决定参会是出于对埃尔多安的尊重，否则就不会去。在与特朗普会见结束之后，吕特独自面对记者时刻意回避特朗普对北约盟友的不满，这强调特朗普仍然承诺忠于北约。
9: He is completely committed to the NATO alliance, but he is also absolutely clear, as always, this is the great strength of this president. So he was always clear, I'm committed to the NATO alliance, but I expect allies to spend more to equaliz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7: 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忽然对北约说起不是要金钱，而是要忠诚了，乍听起来有些让人跌眼镜。特朗普对北约的不满从来不都是因为金钱吗？怎么忽然不在乎钱了呢？至于说到忠诚，更是有两个悖论：一是到底美国对北约是不是忠诚；二是特朗普要求北约忠诚，是不是把欧洲当成了万斯、卢比奥和赫格塞斯等他的下属看待了呢？当然，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人们不应该要求他有常识、讲逻辑、说道理。他是很性情，他很愿意天马行空的，按照自己的情绪来。那么，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是深谙此道。在会面当中，吕特全力的递上军费上涨的一张图表，还要解说一下，极力要解释不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一些盟友呢，仅仅是属于个别案例。他以这个卑微的务实思维，极力来迎合特朗普过去的军费唯物主义，以此来保全北约的大局。但特朗普现在呢，对此直接回应说他不需要钱了啊，他说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想要忠诚，并且还说这个七月份的安卡拉峰会，自己参会啊，只是出于对埃尔多安总统个人的尊重。这种表述大概又是让吕特始料不及。不过呢，他也会立刻明白，特朗普已经认为自己权力绝对化了。既然盟友的军费已经收到，那么现在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更上一层楼，在政治上的绝对跟班，将北约的集体履行义务降格为他个人的恩赐。有意思的是，特朗普用 怨妇式的抱怨来实施他个人的威权，说我们为他们而战，驻军五万，只需要一点点的 a little 甜头还不行吗？这种语势啊，确实很有戏剧情景。当然了，我们绝不能把特朗普的话当娱乐去听。在特朗普眼中，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就是集体自卫权，那不是国际法义务，它就是美国单方面的恩赐。他把驻德美军、驻欧部队当成了移动的雇佣军，因此呢，盟友在对伊朗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或者是地缘政治上稍有不合他的意思，就会被贴上不忠诚的标签。那么如果说过去的2%军费 GDP 占比是一个明确的可以量化的数学硬指标，而现在呢，忠诚则是一个完全由特朗普主观定义、随时可以移动的球门，啊，也可以上下移动。这种忠诚的本质就是要将北约彻底工具化为美国地缘战略的白手套。反观吕特秘书长呢，他倒是情商满满。会面之后，他独自面对记者的时候，他就刻意漏掉特朗普的满腹牢骚，反而硬撑着说是特朗普承诺忠于北约。这种外交上的丧事喜办啊，暴露了当前欧洲面对美国霸凌时的虚弱与无奈。欧洲明知特朗普随时可能抽凳子，但目前呢依然缺乏砸碎枷锁、实现真正战略自主的底气。这场会面为即将到来的7月的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定下了一个极为暗淡的基调。特朗普的怨妇式抱怨不是情绪宣泄，而是一次高效的政治服从性的测验。欧洲用金钱换安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必须用主权和外交独立性作为筹码的忠诚度大考。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克拉姆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俄乌战事持续，乌军24日表示对俄罗斯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实施打击。
4: 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一个独立突击营称设于24日的画面显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大片建筑损毁严重，多处冒出滚滚浓烟。而在戈尔洛夫卡，楼房外墙焦黑，遍地碎片瓦砾。俄罗斯塔斯社引述紧急救援部门消息报道称，俄控戈尔洛夫卡一栋公寓楼24日遭无人机夜间袭击，造成多人死亡。与此同时，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日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在俄奥伦堡州对可用于生产国防军工物资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另据乌克兰真理报24日援引扎波罗热州军事管理局消息报道，俄军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多人受伤。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等4地的加油站和乌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据报也遭到俄方打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表示，根据军方和情报部门消息，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此前他声称用于引导俄无人机袭击乌方民众的中继站，自本月22日起已经停止运作，目前尚无法确认相关设备是否拆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他同时强调，威胁俄方国家安全的行径不可接受。
5: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создани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угроз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ушении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законных прав русского и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3日宣布，将会长期在海外处理外访工作，在出国期间，日常行政事务将全权交由新任总理图尔钦代管。据白俄国家通讯社报道，卢卡申科23日于明斯克听取总理图尔钦的工作汇报时，亲自透露这项消息。卢卡申科表示，因应自己接下来将长期在境外公务行程，日常政务都将由今年4月刚上任的总理图尔钦全权处理。卢卡申科又透露，在正式开启这段长期海外公务之前，他计划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旨在协调并解决俄白两国政府层面目前仍未达成共识的各项代办事项，但官方并没透露卢卡申科此行的具体去向与出国的时间。卢卡申科在听取新总理图尔钦工作汇报的时候，指示总理要多承担责任，因为他有长时间的公务出差，要求总理在此期间做好国内的各方面筹备和衔接工作。卢卡申科提到，他自己接下来的行程是先到俄罗斯会晤普京总统，解决两国政府层面尚未处理完的战略与经济问题，然后再开启长期出差。此言一出，网上迅速出现传言，说卢卡申科是不是因为压力和恐慌而仓皇逃离呢？说到压力，是什么压力？那么外界解读是在6月19日前后，泽连斯基公开向卢卡申科发出了一个星期的最后通牒，就是要求白俄拆除或关闭这个边境附近，主要是格梅利州和布列斯特州的信号中继和转发设备。这些设备据称是帮助俄罗斯调整和引导无人机， 来袭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说，如果他不做的话，那么我们就自己做啊，这被视为威胁。而且乌方明确指出，这些设施是合法军事打击目标。据说这项通牒到期日就是在6月26日前后。那么目前乌克兰和白俄边境局势确实是极度紧绷。就在不久前，卢卡申科刚刚批准了2026年的国家边境防卫计划，甚至坦言白俄几乎从四面八方被军事力量包围，并承认无法100%拦截所有侵入的无人机。那么怎么解读卢卡申科宣布长期出国呢？反对派媒体将卢卡申科口中的长期出差包装成他因为害怕乌克兰潜在的定点打击或对白俄境内俄军设施的报复而找借口躲到国外去。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借题发挥的心理战。确实卢卡申科过去比较少的做真正的长期，就是几周以上的单一连续出差。他本人曾经表示他不喜欢长时间离开国家，那么他对外的单次访问大多是2到7天。这次准备国外旅行呢，除了俄罗斯，他到底还要去哪些国家并没有透露啊，也不知道会有几天。但这是因为卢卡申科亲口说出来叫长期公务旅行，才引发外界的各种猜测。除此之外还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什么或不证明什么。卢卡申科的长期出差究竟只是纯粹的密集外交，还是包含了部分避开边境高危期的政治考量？那么随着他接下来在国际舞台上的公开露面，很快我们就会见分晓。顺便介绍一下白俄权力继承机制。宪法正式规定，当总统职位空缺的时候，总理暂时接管总统权力，直到新总统宣誓就职。而新总统选举必须在职位空缺后的30到70天内举行，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2021年，卢卡申科特别声明说，将通过法令修改继承规则，即使总统位置空缺，总理也仅是名义领袖，实际权力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秘密投票决定。而这个委员会目前是卢卡申科担任主席，他的长子维克多·卢卡申科被视为非正式的领导者。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送您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爱楚怡。立陶宛那个曾经冲在反华最前线的国家主动踩下了刹车，立陶宛已经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合作。立陶宛的总统甚至还向外长发出了一道最后通牒，只有把对华关系搞好，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回想2021年，立陶宛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执意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立关系也因此降到了冰点。这个人口仅300万的国家，当年为什么要积极地扮演反华急先锋的角色？在对华关系上犯了这么多年的错误，立陶宛到底失去了什么？而如今5年过去，他主动的回缩，究竟是准备悬崖勒马，还是另有盘算？中国外交部说得非常清楚，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地纠正错误。而立陶宛政坛也正面临新的一轮大洗牌，新内阁将如何权衡对华的关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立陶宛外交部22号证实，与台湾当局所谓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的相关谈判已经停止。立陶宛2021年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同意台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引发中方不满，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降至冰点。今年2月，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公开表示，当年立陶宛允许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是巨大错误。与此同时，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日前还向其外长发出最后通牒，称其只有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有分析指出，把外长的乌纱帽跟对华关系挂钩，这在国际上似乎还是头一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0: 立陶宛的外交部是已经证实了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经济合作。我们知道，在2021年，立陶宛是同意台湾当局设立所谓的这个台湾的代表处，因此呢也被贴上了反华急先锋的一个标签，中立的关系就此是降到了冰点。为什么立陶宛要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是？

0: 为了给美国递同意状吗？
1: 应该说我们现在来回顾啊，中美关系啊走到今天这一步啊，这个看当时的背景呢，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啊。首先呢，我们看到当时呢是在立陶宛呢是一个右翼的政党联盟执政，而这个右翼政党联盟在议会还是做反对党的时候，当时呢就有意在挑起一些这个所谓的涉台的议题。然后在他们上台执政以后呢，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个背景呢是一方面中美关系呢比较紧张，而且在这个中美关系中这个涉台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在上升，还有一个呢，这个作为立陶宛这样一个小国啊，一方面呢他们此前实际上加入过这个我们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合作机制啊，也就是后来俗称的17+1机制，但是对于立陶宛来说呢，他总觉得好像在这个机制中和中国的合作呢这个获得感不强啊，因为当时啊其实中立的双边贸易啊这个相对来说啊这个份额是比较低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这个右翼政府中的个别人物啊，比如说当时的外长啊，这个南茨贝吉斯这个人呢，因为和台湾此前呢有过一些关联，所以呢在他当了外长以后呢就有意要把这个涉台问题提出来，然后呢以此来这个所谓挑战中国啊，因为作为这样一个小国想要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有一定的能见度，同时呢还要拿这个所谓涉台问题给这个美国做投名状啊，进一步来体现和这个美国关系的密切，同时也想从台湾获得更多的所谓经济收益。我想这些方面呢都是啊，这些方面的因素呢都是导致啊立陶宛方面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实际上是拿一个这个所谓的台湾地区的这个代表处更名的问题做文章，然后让这个事情呢不断的发酵扩大，最后呢成为影响中立双面关系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啊这样一个局面。
0: 立陶宛的挑衅呢很快就遭到了中方正当的一个反制，先是中立关系降级，然后撤离了外交官，调整了贸易，中欧班列也改弦了，中方打出的这一套反制的组合拳您怎么评价？
1: 应该说由于立陶宛方面啊这个悍然在这个我们知道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进行挑战，而且其实此前中方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是希望和对方啊通过各种形式来解决问题，但立陶宛方面当时一意孤行，所以中方呢实际上是采取了我觉得实际上中方是采取了这个一方面呢是合理的，而且同时呢也是坚决的反制措施啊，比如说外交层面出现降级啊，我们知道双方啊把这个大使级外交关系降到代办级，这实际上就是表明了中方严重的不满。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啊，这个两国关系啊如果不遭遇到重大的问题，不遭遇到重大挫折的话，是不会这个出现外交关系降级的这种情况。同时呢在经济上显然啊这个不能让这个立陶宛方面啊一方面在损害中国利益，同时呢还要从和中国的合作中受益。当然在这个方面呢我想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就像后来立陶宛方面一再的去申诉说中国方面对他采取了某种经济胁迫手段啊，也就是中断和立陶宛的贸易啊，或者说中断和他的物流啊等等。我觉得其实后来中方企业界和商界的反应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发的啊，因为既然你这个你的政策出现了转向啊，你要着重想要和台湾发展某种经济联系，那显然立陶宛的市场价值它的投资价值那在中国企业这个在中国企业的规划中呢
0: 我们就要重新评估了，
1: 对，肯定会出现下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需要说明的就是中方并没有啊说像立陶宛后来所申诉的那样啊，就是你通过政府的这个作用然后呢主动的去干预和立陶宛的经济活动啊，其实我觉得应该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现在的数据可以看出来，尽管过去几年呢中立双方的政治关系很糟糕，但是实际上经济往来一直在经济往来呢是一直在维持，双方的这个进出口贸易呢是一直是有的。当在2021年出现这些争端之后啊，它的量是在下降，但这个量的下降呢我想主要就是由于市场的一个自主选择的一个结果。
0: 我们观察到，在今年五月份啊，立陶宛的一家已经经营了26年的半导体企业是宣布即将的停产。有分析说呢，这家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是很多立陶宛的企业从2021年之后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那么在过去，中国跟立陶宛

0: 之间的经济关系怎么样呢？这五年充当反华急先锋这个角色，立陶宛付出了怎样的经济代价？
1: 应该说在2021年，就是双方关系交恶之前呢，在中立双边贸易，包括中立双方通过实习加业机制啊，能够获得这个利益呢，实际上是在稳步增长。
0: 嗯，
1: 我们知道立陶宛呢，它本身这个国家比较小啊，市场容量也比较小，所以对立陶宛方面来说，我觉得它不应该有这样一个这个不合乎现实的预期，就觉得好像中国应该很看重它，中国应该特意的啊给它加大贸易量，然后给它进行大规模投资。我想这个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看在实习加业机制里面啊，中国面对的是17个中东欧国家，而这17个国家里面呢，竞争力或者说市场的这个质量和收益比立陶宛好的，这个大有人在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立陶宛方面实际上是刻意夸大所谓的他没有从和中国的合作中啊获得足够的利益啊，他实际上是刻意夸大这种所谓的没有获得感的这样一种感受，然后以此来作为一个依据说，那我就可以啊和中国呢来这个进行政治上的一些所谓的交锋。
0: 嗯，
1: 在他们做出一些政治上的挑衅行为之前，立陶宛方面是有过一些评估啊，他认为由于双方的贸易体量相对较小，那看来呢，这个即便啊在政治上得罪一下中国啊，在经济上也不会有太多的后果。而且当时立陶宛政府呢还有另一笔账，就是想要拆东墙补西墙，就即便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可能会倒退，但是呢可以从美国那儿得到补偿，同时呢还可以从加强和台湾的经济联系来获得这个增量。他这么账一算下来的话，我想就加大了他一些底气，说我可以在政治上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年过去以后，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首先呢，美国方面啊，当时呢美国政府呢是试图利用这个台湾问题来和中国进行这个竞争和博弈，而且为了鼓励立陶宛这种所谓挑战中国的这种行为，美国方面做了一些承诺啊，说我要给你
0: 6亿美元、
1: 我要给你资金啊，给你投资啊。但我们看到这些年过去以后，美国方面的这些所谓承诺并没有到位。同时呢，台湾方面啊，之前也是搞这个军援外交，搞这个所谓芯片半导体外交，也给立陶宛方面做了一些承诺啊，说我要这个大量投资啊，给你建多少多少这个半导体厂，这个芯片厂等等。但到现在呢，我们看台湾当局唯一做的啊，就是一个所谓这个规模很小的一个什么一个所谓的投资基金。所以他当初的这种所谓建厂啊投资的这种承诺并没有实现，所以这就导致啊现在尤其是立陶宛的工商界对于立陶宛政府啊非常冒失的去得罪中国，然后呢想要以此去换取从其他方面的经济收益，这个目标没有达到。但是呢，工商界在不断的承受和中国的贸易减少，尤其是从中国的进口不断的下降，这就导致了比如说在一些日用品啊食品啊等等这些方面啊，这个立陶宛的企业收益降低，而且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之后，也导致立陶宛民众的生活成本上升。所以无论立陶宛方面他在政治上是怎么考虑的，那毫无疑问在经济上在用台湾问题来挑战中国，显然是一笔非常不划算的买卖。
0: 所以这就是非常尴尬的地方啊！立陶宛给美国递上投名状，美国也没有给立陶宛相应的一个回报。像您刚刚说到的，原本美国是承诺要给立陶宛6亿美元的一个出口信贷，实际到账的只有900万美元。那所以美国的这个举动您怎么看呢？是画大饼不想给呢，还是负担不起呢？
1: 我们知道在中立关系的变化过程中，美国毫无疑问啊是扮演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想当时的这个立陶宛政府啊，之所以要做出这样一个非常冒失的决定，他认为当时的美国政府呢，的确啊，有意利用台湾问题来和中国进行博弈。那在立陶宛看来，他如果他也跟进挑战涉台议题的话，毫无疑问，显示出他和美国是站在同一立场上，他可以成为美国啊在欧洲方面来和中国进行竞争的啊一个有用的棋子啊。实际上是多少啊有一些把自己当作棋子啊，甘愿被美国驱使的这样一个打算。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的这种所谓的承诺啊，往往啊，它都是基于一种这个所谓的想要获得这样一个棋子，但是一涉及到实际的付出的时候，我觉得美国方面并没有啊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资源，甚至也没有这么大的意愿去做这个事情。何况后来呢，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的一些格局，包括美国对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

0: 也出现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现在啊，在当前情况下，中美关系呢，我们现在看到正在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尤其是最近这个特朗普总统访华以后啊，中美双方现在很大程度上要管控竞争，而且要实现关系的缓和，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曾经把自己作为一个棋子奉献给美国啊，来加强对华博弈筹码的这样一个立陶宛，我想他的失落感呢，毫无疑问啊，就非常的巨大。因为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调整的背景下，立陶宛如果还是坚持以前那一套，那显然啊，他可能非但不能从美国获得所谓的奖励，
1: 嗯，
0: 甚至可能还会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批评，
1: 失去的更多。
0: 对，在美国政策进行调整之后呢，美国当然希望他的这些所谓的盟友啊，他的这些所谓的小兄弟啊，能够跟进他的政策，而不是仍然是按照政策惯性走，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1: 不只是美国，台湾当局，欧盟方面也没有权力的支持立陶宛。在2022年的时候，欧盟是替立陶宛向世界贸易组织啊对中国提起了一个诉讼，但是折腾了2年的时间呢，欧盟方面又突然说不告中国了。那欧盟跟立陶宛的这个闹剧为什么没闹下去呢？
0: 嗯，在立陶宛啊当初啊刚开始挑战中国的中国的利益的时候呢，他是极力想在两个方面啊去扩大他的影响，而且呢，来避免他所谓面对中国时候的孤军作战啊，一个呢就是拉美国啊，还一个呢当然就是拉欧盟，因为我们知道立陶宛呢是欧盟的成员国，所以当时立陶宛呢就刻意营造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说，因为我在这个政治上得罪了中国，所以你看中国现在在经济上对我进行报复，
1: 嗯，
0: 所以中国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所谓的经济胁迫行为，所以正是在立陶宛政府的这样一种啊兜售、贩卖和推动之下。我们看到，先是欧洲议会啊有一些反应，随后呢，欧盟机构呢通过了一个所谓的经济反胁迫工具这样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它这个明里暗里啊，就是针对中国的成分很大。那就是认为在他看来呢说，如果一国政府啊，由于在政治上啊这个受到了一些影响，转而用经济或者说贸易啊这些工具来迫使对方屈服，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所谓的经济胁迫行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欧盟的经济反胁迫工具的形成，在后面啊，这个中国和立陶宛的关系变化，包括立陶宛方面的一意的这个去推动啊，是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立陶宛觉得你这个反胁迫工具可能出来了，但是未必能用，那短期内呢，他就鼓动啊这个欧盟方面要到 WTO 啊去和中国对簿公堂，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中国对立陶宛搞经济胁迫给它做实。我们看到在一开始啊，这个欧盟方面呢的确是有些响应，因为毕竟它是成员国嘛，这个欧盟方面需要有一个姿态，所以欧盟呢大概走了一个程序啊，就是把这个所谓的申诉呢提交到了 WTO。 但是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立陶宛所说的中国对它搞经济胁迫，这个证据并不充分，
1: 嗯，
0: 再一个呢，如果回到欧盟的层面来算笔账哈，在2021年的时候啊，中立双边贸易呢大概只有3亿欧元，但是同期呢，中欧之间的贸易啊，这个接近8000亿欧元，所以这个立陶宛方面，他怎么可能用一个3亿欧元的损失，想要撬动说你其他的这个和中国保持这么密切经贸联系的欧洲大国，要站给你站台，然后冒着失去和中国继续搞经济合作的这个机遇？所以我想这个欧盟方面啊，实际上是为了应付立陶宛的这个诉求走了一个过场。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出啊，这个立陶宛方面当时悍然的挑战啊中国的核心利益，实际上是非常的自不量力。
1: 所以这个战略短视和政治投机的苦果还得立陶宛自己咽下去。好，我们先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立陶宛国内的政坛面临新一轮大洗牌，新内阁未来将如何处理对华的关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立陶宛想调整对华政策之际，立陶宛国内的政坛也面临新一轮大洗牌。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于23号宣布辞职，并转任看守总理，直至新总理就任为止。鲁吉尼埃内于2025年9月宣誓就职，任期原定至2028年，此番因执政联盟重组而被迫提前下台。今年2月，鲁吉尼埃内承认2021年立陶宛允许台湾当局在维尔纽斯设立所谓代表处是一项战略错误，最终导致与中国关系急剧恶化。有媒体将他的表态解读为认错。有分析指出，鲁吉尼埃内辞职的直接导火索是执政联盟破裂，但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涉及对华关系僵局引发的经济压力与国内政治博弈。目前，立陶宛已正式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立陶宛3个政党日前签署联合执政协议，社民党主席辛克维丘斯有望出任新总理。辛克维丘斯此前公开表示，希望与中国的关系恢复至其他欧盟国家水平。
1: 有报道说，由于经济的困境，包括外交路线所带来的一些连锁的反应，立陶宛国内的政局是非常不稳定的。过往2届立陶宛政府执政的时间都不足1年，立陶宛国内的情况，您怎么来分析？
3: 之所以现在这个涉华的议题呢，又重新成为立陶宛政坛一个关注的点，我想它的这个背景呢是，过去2年这个立陶宛这个政局的动荡。我们知道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啊，当时是这个右翼的联盟在台上执政，他们的一些错误的政策就导致中立关系呢进入了一个僵局的状态。但是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呢这个立陶宛议会选举呢，右翼联盟政府给选下去了，然后接着呢是左翼上台执政。其实早在2025年初，就是左翼政府上台以后呢，当时的这个总理帕鲁茨卡斯就曾经表态说，哎，这个当时啊，当年啊，这个右翼政府做出了这个对华、对台这个所谓的决定呢是错误的啊，他们是希望调整对华关系，而且当时的这个总理和外长之间对此问题是有共识的，但是很快我们知道这个帕鲁茨卡斯政府啊，由于他的一些这个贪腐的丑闻，很快下台了，就换了后来这样一位新的女总理。这位女总理上台以后呢，应该说也不断的表态说应该去调整对华政策，要为当年这个错误决定呢要改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又出现一些微妙的情况。一个呢是我们看到从上届政府留任的这个外长，尽管他此前有过表态说愿意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但是他又认为现在这个新的女总理呢，他走得太快。同时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就是连任的这个立陶宛总统这个老塞达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所谓的独立人士，就是他在左右翼之间呢他不站队，在对中国关系问题上，当右翼政府在台上的时候，他就时不时的批评右翼政府说你们这个涉台的问题处理错了，然后应该和中国保持合作等等。

0: 但是等到这个左翼政府上台以后说，真的可能是要下决心要改变这个错误的时候呢，这个老塞达呢又出来说，哎，你们是不是又走得太快了？我想出于他的这个所谓独立人士，但是又是作为总统的身份，他似乎是要找某种平衡。那这样一来呢，现在这个立陶宛国内的政局变化，它本身就让这个对华关系这个问题呢，变得似乎更复杂了。就是看上去这个趋势和方向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呢，回到真正要采取行动，要把它落实为这个具体的措施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势力啊，又试图想从中去获得自己的利益。
1: 立陶宛的总理呢，在23号是已经辞职了。目前我们看到社民党的主席辛克维修斯是有望出任新的总理，他是主张来恢复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不过有分析说呢，现在立陶宛的政界啊，在对华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立场是非常不统一的。不过立陶宛的民间，包括一些企业界，是对华采取一个更加务实的态度。比如有一个民调就说到了，有58%的受访者都是支持把这个所谓的台湾代表处改名为台北代表处。未来中国跟立陶宛的关系能够恢复吗？
0: 的确，我想现在立陶宛的政局变化呀，正在进入一个动荡期。我们刚刚讲到，由于政党联盟上台执政，然后呢，它出现了很大程度上这个执政地位不稳，从而就导致它的政策的摇摆性呢会不断的加剧。即便是这个新的总理辛克维就是上台以后啊，他虽然有过表态，但是他上台以后仍然需要平衡各方的不同的立场。你比如说他的内阁阁员里面，他的党内现在仍然有对恢复对华关系持怀疑态度的这样一些观点，同时呢，以这个独立形象示人的总统老塞达啊，就是他究竟要怎么样去玩这个平衡术？但我觉得现在其实之所以啊，在这个左翼政府上台之后，对华关系成为了一个热议的焦点，还是因为现在立陶宛的民间啊，包括他的工商界，包括普通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呢，有更多的独立的看法。除了您刚才援引的那个调查之外啊，其实立陶宛的其他民意结果就表明，现在已经有超过60%的民众就认为当时这个搞这个所谓的代表处的把戏，然后毫无理由的去得罪中国这种做法呢是完全错误的。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工商界啊，现在在立陶宛方面的经济啊出现比较大的问题，背景下呢，他们当然希望更多的向东看。因为立陶宛呢，应该说在右翼政府时期，它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在德俄这个问题上呢，它是欧盟内的急先锋，啊，这个强硬的反俄姿态。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又不断的承受，比如说欧洲对俄罗斯搞制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呢它的这个经济没有得到所谓的和美国的好处和台湾的好处，所以现在经济的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在中美关系发生啊一些变化的情况下，我觉得对立陶宛的工商界、对立陶宛的民意的影响呢，还是非常直接的。所以接下来未来啊，这个立陶宛方面怎么去这个处理对华关系，我觉得就要看这些政治人物啊是否有责任感。因为现在从这个民间、从工商界反映出来的这个情绪或者说反映出来的看法呢，我觉得是符合立陶宛方面今后真的要在大国关系中找一个合适的站位，同时呢还要利用这些大国关系为他的经济谋利益。如果真正找到一个为立陶宛谋利的这样一个角度的话，我相信这些政治人物啊应该有清醒的判断，同时呢还要有足够的政治勇气。
1: 立陶宛的例子也正是说明，降低与台湾当局的联系是一个大势所趋。好，非常感谢崔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勤。
1: 4、5、6、7，
0: 醉颜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已经否认撤出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美方称美伊协议将确保海湾的盟国利益。斯里兰卡登革热病例激增，当地严格防治。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新闻》关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官员否认以军已撤出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称以军未收到政治领导人下达的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是目前尚未达成相关的协议。稍早前，由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 已军已撤出其在黎南部设立的部分安全区，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有黎巴嫩的高级安全官员表示，黎方尚未获悉已军从黎南部撤军一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冻结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 卡勒巴夫表示，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并指出伊方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以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再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表示，美国寻求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同时强调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一项好的、可核查的协议，但不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他表示，美方力求在谈判中始终顾及海湾地区伙伴和盟友的利益，确保美伊协议中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地区伙伴的安全和繁荣。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卢比奥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如果仅因伊朗是海峡沿岸国家就容许它收费，恐怕这种做法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至其他水道。他并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海峡收费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海军25日通过声明表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处置。 革命卫队海军并警告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否则会极其危险。同日，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发布声明说，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其旗下两艘船只在与安保伙伴的协调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驶离波斯湾。声明称，马士基目前在海湾内仍有三艘船，后续会再安排一次穿越海峡的航行。 剩余两艘将继续投入区域内运营。据悉，自战事爆发以来，马士基运往海湾地区的 4.7万个集装箱中，已有 4.4万个完成交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24号下午，中北部地区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

0: 委内瑞拉代总统25号表示，目前强震已导致164人死亡，971人受伤。
1: 25号清晨，救援人员继续在加拉加斯倒塌楼房的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强震在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造成数十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埋。凌晨时分，救援人员在一栋被毁楼房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巴卢塔市，两栋建筑物倒塌，造成多人死伤。市长冈萨雷斯发布的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持续在楼房废墟中搜救，陆续用担架抬出获救民众。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呼喊尖叫声不断。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大量建筑材料脱落，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强震还导致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大楼外墙部分脱落，砸毁了停放在附近的车辆。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讲话时说，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关闭。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5号发布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的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消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并保持通讯设备畅通。使馆同时呼吁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美国独立纪念日即将到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今年特地将往年各州各自举办的州博览会全数召集在首都举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25号进行开幕致辞，象征着美国国庆系列活动正式起跑。
2: 在我身后进场的正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在距离庆祝7月4号不到2周的时间之内，特朗普在华盛顿的国家广场 National Mall 率先领跑了所谓的伟大美国州博览会活动，也象征着一系列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从首都华盛顿正式展开。
3: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Happy birthday, America.
2: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民众不断高喊着 USA USA 的美国口号来欢迎特朗普的进场，而现场呢有不数架的美国最昂贵的战斗机飞越空中，都在欢庆这个独立日活动。
3: How good is our Air Force? How good is our? Nobody's ever seen those planes. They are serious planes. When the bad guys see those planes come, they say, "We give up."
2: 特朗普的伟大美国州博览会开幕致辞当中不断提到了他对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情况，他说即使打了战争，但是现在签下和平协议之后，油价现在是不断的往下滑，而股票已经创下超过30次的高点。不过这样的说辞能否说服广大的美国民众而非只是特朗普的粉丝还很难说。
3: Fully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accomplish what no president has ever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before.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done. Since the agreement, the stock market and your 401ks are skyrocketing upward.
4: And oil prices are plummeting downward today. It hit a new low.
2: 特朗普刚刚在演说中不断强调，这一次的伟大美国州博览会涵盖美国整整50个州。不过，其实他说的并不太对，因为包含很多的蓝色州、麻州、罗德岛等等多个地区，其实这一次都不会参与。不过，现场气势磅礴，而所谓为期6月22号到7月10号整整10多天的这个伟大美国州博览会，将一路从美国的国会山庄到我左手边是华盛顿的纪念碑，整个。场地非常的庞大，容纳的大量的美国各州的特色，而是这也是第一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集美国各个地区的州一起来共襄盛举，开启美国250周年的生日派对。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在华盛顿的现场报道。
0: 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25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有内地学者分析指，此访将进一步深化中柬两国的政治互信，搭建中南半岛稳定机制，抵御外部地缘干预。
5: 针对这次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柬埔寨媒体报道称，双方预计将围绕全面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往来、重点领域投资与人文文化交流展开磋商。有学者认为，中柬将深化政治互信，搭建中南半岛稳定机制，同步推进园区基建与能源合作，共同应对全球能源危机。
6: 推进这个工业园区的建设啊，进一步的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能源领域啊，那主要现在呢也是由于这个梅以一啊这个战事呢，就是说造成了这个世界范围之内的这个能源危机。那么对于柬埔寨来讲呢，实际上要缓解能源危机呢也是非常迫切的。那么因此呢，就是加强这个清洁能源的开发呀，包括这个加强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啊等等，这方面呢也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5: 洪森此前表态，无论国际局势如何演变，柬方都将与中方深化战略协作，共护安全，提升经济抗风险能力。学者指出，柬埔寨一贯秉持客观公正态度，缓和南海分歧，中柬协作可巩固东盟中心地位，抵御外部干预。
6: 柬埔寨呢，在过去呢，一直是秉持着公平和公正的立场啊。那么实际上呢，对于缓和南海的局势呢，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展望未来呢，我们也希望呢，就说这个双边合作呢，能够啊，在这个继续坚持推进这个东盟作为地区安全事务的这个中心地位啊，巩固东盟在地区的安全事务中的这个，还有这个区域合作进程中的这个中心地位，在这个缓和地区安全局势，在这个抵消外界的这个一些势力的一些干扰和破坏方面呢，柬埔寨和中国能够发挥更重要的这个作用。
5: 杨丹志还表示，当前大国博弈加剧，多边主义承压，中柬携手坚守多边主义，抵制单边霸权，同时以经济发展筑牢地区安全根基，实现安全与发展互促共进。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0: 斯里兰卡登革热病例激增，截至25号，确诊病例已达到48287例，另有29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实施严格防治，有当地华人仅因院落积水遭到法庭的罚款。
7: 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又有新增登革热超过1000例。该中心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加，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近期已数次进行全国登革热预防行动，对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卫生部呼吁民众积极清理住所及周围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当地华人朱清新在科伦坡经营一家咖啡馆。25日，他对记者表示，因院落花盆积水，他被当地法庭罚款5000卢比，约100元，并进行整改。
8: 仅仅是这个院子里的花盆有点那个积水，就是我当时一听啊，我就感觉。我很疑惑，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就让我们的员工在院子里把原来那个有点那个积水的那个塑料盆啊，就直接丢掉了。然后呢，我们也统一的做了一些蚊子的一些消杀呀，每日的清理啊，甚至都还做了每天打扫卫生做记录。
7: 记者看到咖啡馆打扫的整洁干净，井然有序。他表示，已经了解到对商家和本地居民的此类要求是当局常规操作，严格要求确实有助于预防登革热。2018年，他就得过登革热，比较难受，提醒游客一定要注意防蚊，随身带好防蚊水。
8: 因为斯里兰卡天气的确是比较热，尤其每次这个过完雨季以后，这个温度

0: 重新回升的时候，都是登革热的爆发期。所以说呢，其实是人家是一个当地政府部、卫生部门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和一个类似于公共消杀的一个活动。
1: 先前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表示，近期登革热数量急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株产生了变异，病毒株的传播力极大增强。凤凰卫视杨诗源斯里兰卡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2026国际无人机应用及防控大会开幕，香港启德简约公屋项目提前1季度入伙。

0: 最中意的就卡跌到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Raya.
4: At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Latin Yi Ji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立刻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2: 客服你好。
11: 美股目前的走势如何呢？
12: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开盘以来走势分化，尽管美光科技是发布了一个爆炸性的财报，但是仍然未能完全恢复纳斯达克的动能，投资者继续从大型科技股当中获利了结。那么受本周 AI 支出担忧的拖累，纳斯达克指数开盘一度是上涨，但是随后是迅速转入下跌区间。不过美光科技的股价大涨仍然是带动高通、闪迪、西部数据等 AI 基础设施相关股票走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缓解了市场对于 AI 的担忧。那么呢，与此同时呢，趋势也是同样在打压苹果的股价，由于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推高成本，那么苹果是上调了 Mac 和 iPad 的价格，也是令投资者担忧利润率承压。那么周四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下跌0.06%，纳指下跌0.80%，而道指则是上涨0.7%。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已经回到了接近中东战争爆发时的水平，尽管油价基本是恢复正常，但是过去几个月能源成本上涨的影响已经体现在五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当中。作为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五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同比升至4.1%，尽管是符合预期，但是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环比上涨0.4%，略低于市场预期的0.5%。那么，基础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PCE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3.4%，同样符合市场预期。受此影响的美债收益率则是小幅回落，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下跌至4.38%附近。客服，
11: 好的，谢谢佑明。我们再来看2026国际无人机应用及防空大会25号在北京开幕。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空域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志杰表示，无人机和无人系统正从单机智能向集群智能跨越，重塑国防安全的产业格局。陈志杰指出，15规划已对低空智能网联、精细化管理、安全保障体系等做出系统部署，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他并强调，本届大会汇集各方专家学者与行业代表，围绕无人机的应用和防控前沿展开讨论，研讨覆盖系统集成、智能控制、反制技术等方面。陈志杰同时呼吁各方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应用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本次大会由中国光学工程学会联合欧洲无人机培训运营协会、意大利航空航天工业协会等国际组织共同主办。香港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亮眼，有来港发展的企业表示，特区政府推出的产业发展规划与自身的业务高度契合，正是看重香港的门户和枢纽作用，对香港的业务发展充满信心，会继续加大在港投资。
4: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first Hong Kong five-year plan, which is obviously going through at the moment, how much of a pivotal role logistics takes in that. We also can look at the modern logistics plan as well from 2023, when it's talk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within Hong Kong, with a huge focus on the key areas that are important to us as well.
5: 这家全球规模最大的运输物流企业之一，30多年前落户香港时，只是发展本地货运。时至今日，负责人感慨，香港已经蜕变成为国际物流枢纽。依托香港，公司服务范围不仅覆盖亚太地区，更拓展至西欧、美国等成熟市场。 另一家从事全球支付的金融平台，同样看重的是香港的门户作用。当初瞄准大量内地企业出海需求，这家总部设于纽约的企业来港发展业务，而如今服务范围远不止内地企业。
6: Hong Kong was the gateway to get money out and to start your business to grow internationally. So it made perfect sense for us to set up our regional office here. And over time, you know, obviously that's developed and it's grown and things have become a lot more than just Chinese companies going into the U.S. It's Chinese companies going into Vietnam or Vietnamese companies going into the U.S.
9: 而这家全球矿业综合排名中位列中国第一的矿业公司负责人，刚刚跟随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拓展朋友圈。他表示，公司早在2003年就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的独特区位优势已经成为这家公司全球化的布局关键枢纽，也是对接海外投资者的重要窗口。将继续依托香港联通内地对接全球双向枢纽的优势。 特别是以香港建设国际黄金全产业链枢纽为契机，积极探索紫金黄金国际在香港建设包括黄金精炼、黄金仓储设施等在内的黄金产业链。
1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全港规模最大的启德试运道景园公布第二期正式开始入伙，较原定第三季入伙时间大幅提早。
13: 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依靠大湾区的模组建造技术，大幅的缩短工期，让过万的基层家庭告别"劏房"生活，迎来全新居所。香港启德试运道简约公屋作为全港最大同类项目，分两阶段完成。第一期去年底已经入伙，第二期再有过万个单位，月租约1290至2980港元，即日起即可入伙。 全部单位均设有独立厕所、开放式厨房等基本设施。香港房屋局举行入伙仪式，局长何永贤、副局长带上呈派发单位钥匙给居民，还有小家电作为入伙礼物。
14: 点解个团队由收地盘嘅第一天就千方百计要面对好多好多嘅挑战，分秒必争？ 因为我哋知道今天仲有大概30000个好恶劣环境嘅㓥房单位，今天我好高兴，唔止系今年嘅第三季，大家争取到喺今年嘅第二季，系提早咗足足1季，我哋就可以将余下有第二期嘅7000个单位咧，陆陆续续交到居民手，俾佢哋入伙。
13: 建筑团队采用 MIC
15: 建筑团队采用 MIC 组合合成建筑技术，七成工序在大湾区厂房预制，在运输来港，建筑周期大幅缩短，蒸馏层最快可以实现3天建完一层。全项目仅用300天完成所有模组吊装，同时减少大量碳排放以及用电。公屋的社区交通完善，步行数分钟可抵达港铁启德站以及多个巴士总站。同时设有商铺、社区活动室，并提供社区厨房、流动中医诊所等多项公共服务。许多入伙居民此前常年居住汤房，条件较为恶劣，他们表示搬入新居后，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16: 好细，即系煮嘢都系针半都冇位切嘅，即系好得个洗手盆又系洗面啦，又系嗰度洗菜乜都系嗰度，啊差天共地。边方面咧？环境啦、空气啦，所有都改善晒啦，真系好开心。
11: 这里蛮好的呀，这里首先离市区最启德嘛，然后交通也很近啊，然后也就
9: 目前第四期简约公屋申请已经开放，当局表示将会持续增加过渡性房屋供应，争取实现在2027至2028年前建成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的目标。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1: 最后来看世界杯最后一轮小组赛，墨西哥队3-0战胜捷克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这一场大捷给现场的球迷和墨西哥所有市民带来巨大震惊。
13: 世界杯墨西哥队第三场的小组赛在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7点开始对阵捷克。墨西哥球迷呢，个个是脸上面带笑容，因为他们在前两场比赛当中都获得胜利，已经锁定了 A 组的第一名，所以今天比赛无论胜负如何，他们的排名都不会改变。但是墨西哥球迷希望墨西哥队能够继续发挥更好的水平。尽管已经连续两场比赛获胜，但是本场比赛在墨西哥球迷震耳欲聋的加油声中，墨西哥队踢得更加积极主动，实力更胜一筹。双方上半场战成0-0，下半场一边再战，墨西哥队进攻更加犀利，而且防守稳健，最终3-0战胜对手，3战皆胜，积9分高居榜首。捷克队3战0胜2负，积1分垫底，未能从小组出线。墨西哥队的胜利让所有墨西哥球迷和市民感到欢欣鼓舞。据墨西哥市政府的统计，在主体育场和其他公共转播比赛的场所，超过80万人观看比赛。比赛结束后，多数人在转场至改革大道的天使纪念碑下彻夜狂欢庆祝。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11: 感谢收看下一档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近日，监管部门持续释放加强贷款市场秩序治理信号。据内媒界面新闻侦查报道，本轮整治主要针对无资质、违规开业的非法贷款黑中介，特别是通过 AB 贷伪造资料、包装流水骗取银行贷款的违法行为。所谓 AB 贷，是征信不良的借款人被中介诱导，让资质较好的亲友以本人名义申请贷款，实际资金却由前者使用。中介还收取高额服务费，甚至诱导他人成为职业背债人，本质不但具欺诈性质，还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并加剧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此外，伪造收入证明、虚构经营账目、骗取经营贷款以及用消费贷置换高息小贷等行为，同样是此轮排查重点。业内人士指，监管关注点已从不良贷款率转移到贷款形成过程是否合法真实。据悉，目前多家银行重新评估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模式，抬高准入门槛，有的大行已经明确杜绝借助中介人员营销或参与办理信贷业务。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继续就和谈进展发生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做出巨大让步，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官员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相互矛盾。另外，特朗普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都表示将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伊朗副外长就否认目前有相关的核查计划。
1: 特朗普24号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午餐会时，对媒体表示，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
2: The war is g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t's been very, very, very powerful. It's going very, very well.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在对待伊朗人民的行为上从未展现出诚意。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屡屡违约。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的问题，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他同时威胁，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谈判。25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也发出警告，强调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与革命卫队协调，违反通行指令就会面临行动。
3: 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25日表示，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在16频道进行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行动，并强调未经伊朗协调的新霍尔木兹航运路线是不可接受且危险的，只有伊朗指定的路线才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国际海事组织24日表示，已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协助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海员撤离水域。伊朗和阿曼将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
4: We're working with communication centers as well as the littoral states in order to allow for vessels in batches. What we don't want to cause is any collisions, any accidents. So incrementally, we will see the numbers increasing. Hopefully, the next step will be around 50 vessels a day. And then in that wa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further support it. But it will take us a few weeks,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mplete the evacuation.
3: 针对水雷威胁及恶劣航行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严格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对阿联酋及科威特的访问，24日晚上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最后一站的访问。他强调，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他又透露，下一轮美伊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举行。
5: 卢比奥24日晚上乘坐美军专机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巴林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23日展开三国之行的访问，24日白天结束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科威特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此行访问的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均设有美军基地，并且在之前的美以伊战争中都曾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卢比奥之后到王宫与科威特王储萨巴赫以及科威特埃米尔米沙勒会面。科威特国营媒体报道，美科两国讨论了如何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卢比奥在会谈中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地区安全。
6: We want them to know, and we want to reiterate and begin to talk to them and engage them on conversations about every decision that's made with regards to this negotiation. We'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that undermines the security of our allies, our long-standing allies in the region.
5: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强调必须全面安全通航，并且不能收取任何通行费。
6: I know of no country on the planet that supports tolling or a fee for the use of the straits.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presiden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5: 美伊两国日前在瑞士结束第一轮和谈，但双方分歧严重。卢比奥透露，下一轮会谈可能于本月30日举行。由于伊朗将谈判分拆成不同小组，由不同技术团队负责谈判，届时美国的技术专家将会继续这些谈判。卢比奥此前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工作午宴。阿联酋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给予伊朗过于宽大的条件，卢比奥则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阿联酋安全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停战协议不但得罪了国内强硬派和以色列，也让海湾的盟友国家大失所望，所以我们很容易的给卢比奥这次中东之行下定义，那就是安抚之旅。针对海湾盟友对美伊接触的深深焦虑，卢比奥振振有词的承诺不会损害海湾盟友的安全。这番表态正好踩中了当前中东地缘政治的痛点，但能否真正抚平海湾国家的信任裂痕，仍然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呢，这种怀疑的影响将会是长远的。主要的重点呢在两个方面。第一，不管特朗普怎样吹嘘说美国这次赢麻了，实际上呢，不管是对手还是盟友都会发现美国的软肋和弱点所在。这不仅仅是从硬实力上评估，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软实力和信用评级大幅下跌。美国输了这场战争，账本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的结果，更是在地缘政治综合概念上的评价，还有美国总统政权，还有国家形象的评价。第二，既然如此，卢比奥此行的目的其实很难真正达到，口头安抚和承诺在事实面前完全没有说服力，结果将会是从海湾国家肯定要修订战争之初这个似乎出现的战争之初的一种这个选边站和这个全盘导向，那么呢开始转到 这个犹豫不决。当然了，阿拉伯的领导人不会反驳卢比奥的面子，毕竟他们仍然需要美国的硬安全兜底。但另一方面呢，他们也会更加积极地推动自主外交。卢比奥的安抚和不损害承诺只是对旧秩序的苍白无力的维持的叙事，他自己信不信都很难说。至于月底继续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那将是卢比奥这番承诺的直接检验。海湾国家真正关心的不是伊朗停留在多少风度的浓缩铀水平上，而是它的无人机和导弹何时能够不再威胁波斯湾的邮轮与基础设施。如果美伊的技术谈判只谈核问题而漏掉了地区安全，那么这种安抚将瞬间跳崖式的贬值。卢比奥的海湾之行是美国的一场地缘政治的危机公关，没有人在乎他有没有表面成果。月底的美伊谈判对于美国、伊朗、以色列和海湾国家都可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笔烂账。美国连以色列都要抛弃，还能够把海湾盟友的安全利益缝进对伊朗协议的底线里吗？海湾国家明智的思路应该是四个字：自求多福。在七月份北约峰会举行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在会谈期间，特朗普对北约未能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表达不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更称，不想要钱，只想要忠诚。
7: 北约秘书长吕特24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谈期间，全力安抚特朗普情绪，并解释说，不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的盟友属于个例，并用图表展示，自从特朗普2017年首次入主白宫以来，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特朗普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想要钱，只想要忠诚。
8: I just want their loyalty. We don't need their money. We don't need anything.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in the world by far, but.I just want loyalty. You know, we're so loyal to them. We're always fighting for them. We have thousands of troops all over Europe. In Germany, we have 50,000 troops. And then you want a little, give us a little nudge, give us a little kiss. We don't want much.
7: 特朗普还谈及7月7日至8日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办的北约峰会，表示决定参会是出于对埃尔多安的尊重，否则就不会去。在与特朗普会见结束之后，吕特独自面对记者时刻意回避特朗普对北约盟友的不满，只强调特朗普仍然承诺忠于北约。
9: He is completely committed to the NATO alliance, but he is also absolutely clear, as always. This is the great strength of this president. So he was always clear. I'm committed to the NATO alliance, but I expect

0: allies to spend more to equaliz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 驻华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忽然对北约说起不是要金钱，而是要忠诚了，乍听起来有些让人跌眼镜。特朗普对北约的不满从来不都是因为金钱吗？怎么忽然不在乎钱了呢？至于说到忠诚，更是有两个悖论。一，是到底美国对北约是不是忠诚？二，是特朗普要求北约忠诚，是不是把欧洲当成了万斯、卢比奥和赫克塞斯等他的下属看待了呢？当然，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人们不应该要求他有常识、讲逻辑、说道理。他是很性情，他很愿意天马行空的，按照自己的情绪来。那么，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是深谙此道。在会面当中，吕特权力的地上军费上涨的一张图表还要解说一下，极力要解释不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一些盟友呢，仅仅是属于个别案例。他以这个卑微的务实思维，极力来迎合特朗普过去的军费唯物主义，以此来保全北约的大局。但特朗普现在呢，对此直接回应说他不需要钱了啊，他说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想要忠诚，并且还说这个七月份的安卡拉峰会，自己参会啊，只是出于对埃尔多安总统个人的尊重。这种表述大概又是让吕特始料不及。不过呢，他也会立刻明白，特朗普已经认为自己权力绝对化了。既然盟友的军费已经收到，那么现在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更上一层楼，在政治上的绝对跟班，将北约的集体履行义务降格为他个人的恩赐。有意思的是，特朗普用怨妇式的抱怨来实施他个人的威权，说我们为他们而战，驻军50,000，只需要一点点的 a little甜头还不行吗？这种语势啊，确实很有戏剧情景。当然了，我们绝不能把特朗普的话当娱乐去听。在特朗普眼中，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就是集体自卫权，那不是国际法义务，它就是美国单方面的恩赐。他把驻德美军、驻欧部队当成了移动的雇佣军，因此呢，盟友在对伊朗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或者是地缘政治上稍有不合他的意思，就会被贴上不忠诚的标签。那么，如果说过去的2%军费 GDP 占比是一个明确的、可以量化的数学硬指标，而现在呢，忠诚则是一个完全由特朗普主观定义、随时可以移动的球门，也可以上下移动。这种忠诚的本质就是要将北约彻底工具化为美国地缘战略的白手套。反观吕特秘书长呢，他倒是情商满满。会面之后，他独自面对记者的时候，他就刻意漏掉特朗普的满腹牢骚，反而硬撑着说是特朗普承诺忠于北约。这种外交上的丧事喜办啊，暴露了当前欧洲面对美国霸凌时的虚弱与无奈。欧洲明知特朗普随时可能抽凳子，但目前呢，依然缺乏砸碎枷锁、实现真正战略自主的底气。这场会面为即将到来的七月份的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定下了一个极为暗淡的基调。特朗普的怨妇式抱怨不是情绪宣泄，而是一次高效的政治服从性的测验。欧洲用金钱换安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必须用主权和外交独立性作为筹码的忠诚度大考。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俄乌战事持续，乌军24日表示对俄罗斯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实施打击。
1: 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一个独立突击营称设于24日的画面显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大片建筑损毁严重，多处冒出滚滚浓烟。而在戈尔洛夫卡，楼房外墙焦黑，遍地碎片瓦砾。俄罗斯塔斯社引述紧急救援部门消息报道称，俄控戈尔洛夫卡一栋公寓楼24日遭无人机夜间袭击，造成多人死亡。与此同时，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日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在俄奥伦堡州对可用于生产国防军工物资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另据乌克兰真理报24日援引扎波罗热州军事管理局消息报道，俄军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多人受伤。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等四地的加油站和乌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据报也遭到俄方打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表示，根据军方和情报部门消息，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此前他声称用于引导俄无人机袭击乌方民众的中继站，自本月22日起已经停止运作，目前尚无法确认相关设备是否拆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他同时强调，威胁俄方国家安全的行径不可接受。
2: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создани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угроз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ушении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законных прав русского и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3日宣布，将会长期在海外处理外访工作，在出国期间，日常行政事务将全权交由新任总理图尔钦代管。据白俄国家通讯社报道，卢卡申科23日于明斯克听取总理图尔钦的工作汇报时，亲自透露这项消息。卢卡申科表示，因应自己接下来将长期在境外公务行程，日常政务都将由今年4月刚上任的总理图尔钦全权处理。卢卡申科又透露，在正式开启这段长期海外公务之前，他计划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旨在协调并解决俄白两国政府层面目前仍未达成共识的各项代办事项，但官方并没透露卢卡申科此行的具体去向与出国的时间。卢卡申科在听取新总理图尔钦工作汇报的时候，指示总理要多承担责任，因为他有长时间的公务出差，要求总理在此期间做好国内的各方面筹备和衔接工作。卢卡申科提到，他自己接下来的行程是先到俄罗斯会晤普京总统，解决两国政府层面尚未处理完的战略与经济问题，然后再开启长期出差。此言一出，网上迅速出现传言，说卢卡申科是不是因为压力和恐慌而仓皇逃离呢？说到压力，是什么压力？那么外界解读是在6月19日前后，泽连斯基公开向卢卡申科发出了一个星期的最后通牒，就是要求白俄拆除或关闭这个边境附近，主要是格梅利州和布列斯特州的信号中继和转发设备。这些设备据称是帮助俄罗斯调整和引导无人机来袭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说，如果他不做的话，那么我们就自己做啊，这被视为威胁。而且乌方明确指出，这些设施是

合法军事打击目标。据说这项通牒到期日就是在6月26日前后。那么目前乌克兰和白俄边境局势确实是极度紧绷。就在不久前，卢卡申科刚刚批准了2026年的国家边境防卫计划，甚至坦言白俄几乎从四面八方被军事力量包围，并承认无法100%拦截所有侵入的无人机。那么怎么解读卢卡申科宣布长期出国呢？反对派媒体将卢卡申科口中的长期出差包装成他因为害怕乌克兰潜在的定点打击或对白俄境内俄军设施的报复而找借口躲到国外去。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借题发挥的心理战。确实卢卡申科过去比较少的做真正的长期，就是几周以上的单一连续出差。他本人曾经表示他不喜欢长时间离开国家，那么他对外的单次访问大多是2到7天。这次准备国外旅行呢，除了俄罗斯，他到底还要去哪些国家并没有透露啊，也不知道会有几天。但这是因为卢卡申科亲口说出来叫长期公务旅行，才引发外界的各种猜测。除此之外还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什么或不证明什么。卢卡申科的长期出差究竟只是纯粹的密集外交，还是包含了部分避开边境高危期的政治考量？那么随着他接下来在国际舞台上的公开露面，很快我们就会见分晓。顺便介绍一下白俄权力继承机制。宪法正式规定，当总统职位空缺的时候，总理暂时接管总统权力，直到新总统宣誓就职。而新总统选举必须在职位空缺后的30到70天内举行，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2021年，卢卡申科特别声明说，将通过法令修改继承规则，即使总统位置空缺，总理也仅是名义领袖，实际权力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秘密投票决定。而这个委员会目前是卢卡申科担任主席，他的长子维克多·卢卡申科被视为非正式的领导者。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委内瑞拉中北部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务卿称，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收费。伊朗表示将处罚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以色列官员否认已军已撤出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称未收到撤军的命令。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委内瑞拉24号下午，中北部地区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基拉加斯100多公里。委内瑞拉代总统25号表示，目前强震已导致164人死亡，971人受伤。强震之后已发生30次余震，我国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25号清晨，救援人员继续在加拉加斯倒塌楼房的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强震在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造成数十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埋。凌晨时分，救援人员在一栋被毁楼房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巴卢塔市，两栋建筑物倒塌，造成多人死伤。市长冈萨雷斯发布的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持续在楼房废墟中搜救，陆续用担架抬出获救民众。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呼喊尖叫声不断。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大量建筑材料脱落，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强震还导致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大楼外墙部分脱落，砸毁了停放在附近的车辆。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讲话时说，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关闭。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过去一夜，目前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首都加拉加斯发回了现场报道。
2: 目前是当地时间6月25日早晨，天色已经大亮，但现场依然弥漫着扬尘，空气里有股混凝土的味道。身后的救援人员一夜未停，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仍在运转。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我们经历了数次明显的余震，每一次的晃动都让人精神紧绷。地震刚发生时，我在卧室，首先感觉到了轻微的摇晃，几秒之后突然加剧，根本站不稳，我就赶紧躲到承重墙的沙发边上。等震动一停，我就立马冲下楼，当时街上已经全是人了，还有人跑得过快，被墙上的碎石砸伤。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栋楼，墙皮已经完全坍塌，钢筋裸露。这样的建筑在加拉加斯不止一栋，机场的结构因为受损导致关闭，部分地区停电停网，天气暂停，大量的民众不敢回家，已经选择在露天或者临时的避难所过夜。政府目前已宣布紧急状态，学校停课，部分校舍也改为了避难所，救援人员正在从废墟中救出被困者。
0: 对于这一次委内瑞拉的强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号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求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5日发表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的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并保持通讯设备畅通。使馆同时呼吁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而世界多国领袖正密切关注着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灾情发展，并向委内瑞拉表示慰问和援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委内瑞拉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表示，美国随时准备提供援助，以指示政府所有部门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阿根廷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阿方正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发展，愿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支持。巴西总统卢拉就表示，已指示外交部与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巴西愿支持委内瑞拉政府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智利总统卡斯特表示，随时准备配合委内瑞拉政府协调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运送，与救援队合作应对地震紧急情况。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称，委内瑞拉已请求墨方提供专业救援和医疗卫生人员支持，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墨西哥外长阿尔瓦雷斯就表示，墨西哥将向委方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并强调墨方将始终与委内瑞拉人民共同应对当前困难局面。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通过社交媒体向委内瑞拉人民致以深切慰问，并表示与罹难者及其家属同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特朗普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美国和伊朗继续就和谈进展产生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做出巨大让步，伊朗方面

0: 特朗普则指责美国官员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相互矛盾。另外，特朗普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都表示，将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伊朗副外长否认目前有相关的核查计划。
1: 特朗普24号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午餐会时，对媒体表示，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The
2: war is g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t's been very, very, very powerful. It's going very, very well.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在对待伊朗人民的行为上从未展现出诚意。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屡屡违约。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的问题，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冻结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表示，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将被解冻资产，将被用于是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并指伊方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以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美伊双方在谈判的细节上说法不一。更多消息，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最新说法呢，就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刚刚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说美国说要用解冻的要用伊朗用解冻的资金买美国的这个大豆和玉米这些农产品，就完全是荒谬的。他说，美伊朗现在收到的美国的唯一的产品就是美国不受信不信，不守信承诺，同时呢是对美国的严重的不信任，还有呢就是美国经常官员经常说这些没有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呢就说明呢伊朗呢也是针锋相对的。目前看来呢就解冻资金怎么使用，还要换买募资海峡是否会收费，以及核问题是否允许核查人员等等。那么这些呢双方都各执一词。这个呢就说明现在呢因为只是建立了一个框架，那么谅解备忘录之后呢，还有60天的细节的讨论，所以呢各方呢是有不同的理解。也说明呢各方呢也是在对不同的人说，比如说美国这样说是给海合会说，给海湾国家说。 给自己的国内的这个批评者说，同时呢，伊朗这样说也是对国内说，也是对海外说。那么其实双方呢都在争夺这样的话语权的解释，同时呢让这个国际社会或者是国内认为这个协议更偏向自己，从而呢能够在下一轮谈判中呢占据有利的优势。但实际上呢，目前看来呢双方都是寸步不让，这也给未来的60天呢，也就是说马上要逾越底进行的技术性谈判。
0: 会带来更大的挑战，究竟是否会达成协议，我们还需要进行观察。25日是什叶派穆斯林最重要的宗教纪念日阿舒拉日，伊朗全国多地举行悼念仪式，纪念伊玛目侯赛因遇难。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伊朗与美伊战争后停火的阶段，对不少伊朗人来说，这不是。
3: 这是一场宗教仪式，也带有战后凝聚民心、表达团结与抵抗的特殊意味。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炎炎夏日，中午时分，德黑兰各社区的游行队伍陆续来到市中心广场，现场高音喇叭诵读经文，围观民众大多身穿黑衣，参加仪式的人吟唱悲歌，有人手持铁链拍打。

0: 后背，也有人随着节奏拍打胸口，气氛庄严而悲伤。有民众表示，经历战争之后，今年的阿舒拉日更有特殊意义。战争让人们重新理解拒绝屈辱的精神，也让伊朗社会更加重视团结。
1: حضور مردم رو توی هیئت‌ها به نظرم پررنگ‌تر ببینید. خود این جنگ اتفاقاً توی این سه چهار ماه مردم پررنگ‌تر برشون معنا پیدا کرد که همبستگی یا این جمله معروف یاد من زله که هیچ وقت یک فرهنگ عاشورایی یک مسلمان شیان به این راحتی و به این سهل و وصولی که اونا تصور بکنن ذلت پذیر نیست و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یی مقاومت میکنه.
0: 也有民众说，战争带来了悲伤，有人失去了亲人，也有人为战争中的平民伤亡感到难过。但他们认为，即便在艰难时期，阿舒拉日的纪念活动仍然如期举行，本身就说明伊朗社会仍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传统。在阿舒拉日施舍饭食也是重要传统，有商人和民间自发组织捐款捐物，向民众免费提供饭食，也有人提供茶水。有组织者说，他们当天准备了大约7000份餐食。不过也有商人表示，今年活动受到战争和经济压力的影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让一些民间捐助和组织活动比往年更困难。
2: اصیل جنگ خب بالاخره چیز بوده دیگه بی اثر نبوده اگر نبود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بود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مردم از این کارا میکردن و چیز بوده ولی خود گرونی باعث شد که یه مقدار تعداد کمتر بشه
0: 也有人强调，伊朗人反对战争和流血，希望和平，但不会在强权面前退让。
3: ما ملت امام حسینیم و هر چی که داریم در راه امام حسین میدیم.در برابر ابرقدرت‌ها استکبار جهانی می‌ایستیم و هیچ ترسی از هیچ کسی هم نداریم و طرفدار صلح و دوستی اصلا طرفدار جنگ و خونریزی و اینا نیستیم فقط صلح جهانی باشیم
0: 由于今年安全形势仍然严峻，活动现场可以看到警察和安全人员驻守。在伊朗，侯赛因殉难纪念活动通常持续40天，期间公共娱乐活动也会受到限制，社会氛围整体转向哀悼。
4: 今年的阿舒拉节远远超过了一场宗教仪式的本身，因为在战争之下，这不仅是一场哀悼，更多的是一场精神的重振。在不确定状态下，人们更加的意识到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自尊、民族的自豪感，以及如何来维护一场民族的和平和团结。方威视力郑凯穆森德赫拉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另外，美国《华尔街日报》25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收入。再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航道，未经许可通行或偏离指定航线将承担后果。而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发布报告称，24日共有78艘船舶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的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截至24号，六月累计有511艘船舶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的航道密切相关。33艘船舶24日使用了这一新航道，但是与此同时，仍不时有船舶在通过海峡时遇袭。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日消息，有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遭不明发射物袭击，未造成伤亡。 据以色列媒体25日报道，以色列官员否认以军已撤出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称以军未收到政治领导人下达的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当天援引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的话报道称，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是目前尚未达成相关的协议。稍早前，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军已撤出其在黎南部设立的部分安全区，但是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一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有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方尚未获悉以军从黎南部撤军一事。再来看乌克兰重建会议25日在波兰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向乌克兰拨付承诺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贷款，合计共32亿欧元。
6: 乌克兰重建会议一连两天在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言时表示，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2000亿欧元的经济、金融及军事援助，而欧盟将通过乌克兰支援贷款，在未来两年内再提供900亿欧元。
7: Today we are transferring the first tranche under this loan, dear Julia. More than €3.2 billion in microfinancial assistance. So you're right. I'm happy and proud to announce this disbursement today.And we will start paying the first money of the €6 billion for drone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days.
6: 除了直接贷款，冯德莱恩也透露，一项由欧盟、法国、德国及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在今年内就能调动约5亿欧元，协助乌克兰进行基础设施的修复与经济振兴，展现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乌克兰预计将在两天的会议上签署160多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他并表示，这些协议将整合五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当中包括欧盟一体化、人力资本、商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波兰总理图斯克、德国总理默茨等多名欧洲领导人及组织代表都有出席会议。默茨发言时表示，投资需要信心。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法治，对于维护公民、国际伙伴和投资者的信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日在首都明斯克会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时表示，他已向乌克兰总统特使表明，白俄罗斯不愿意卷入俄乌战争。卢卡申科向沃罗比约夫表示，他不久前在明斯克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特使，并请对方转告泽连斯基，如果他试图将白俄罗斯卷入俄乌战争，他必须明白战争的性质会立刻改变，而白方无意与乌军作战。卢卡申科呼吁俄乌双方展开实质性谈判，称白俄罗斯支持和平，但始终都会和俄罗斯站在一起。泽连斯基此前声称，白俄罗斯境内的中继站被用于引导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否认。丹麦警方25日对外公布，去年9月哥本哈根机场空域出现不明飞行物事件的调查结果。警方表示，目前既无确凿证据证实当时机场周边出现无人机活动，也无法完全排除相关的可能性。本案调查正式宣告终结，且目前没有锁定任何涉案的嫌疑人。警方当天在发布会上指出，调查团队全面审阅了所有的相关材料，始终未能取得确凿证据，以记录并证实当时机场空域内存在无人机飞行。但是警方同时坦言，调查过程中仍存多份目击证词，指认现场有无人机出没，而机场航管的雷达也捕捉到数段异常轨迹。警方强调，综合所有线索，调查最终得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排除无人机活动的结论，并宣布本案正式审结。去年9月22日，哥本哈根凯斯楚普机场因发现多架不明的无人机取消了所有航班。 美国最高法院25日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海地与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稍后我们来关注财经消息，一会儿见。

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理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 客服你好。
0: 那么周四美股进入午盘时段走势如何呢？
1: 好的，那么周四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走势分化，尽管美光科技是交出亮眼财报并且上调业绩指引，但是呢，投资者继续从大型科技股当中获利了结，纳斯达克指数仍然在承压。那么周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迎来了战争爆发以来最繁忙的一天，不同机构对于通行船只数量的估算略有差异，但是整体都是显示航运状况正在明显改善。那么船舶追踪公司 Kepler 确认，周三共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是周二通行量的两倍多。那么标普全球的数据则是显示78艘，也高于此前49艘的战时高点。不过呢，相比之下，战前每日通行量约为130艘。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已经接近回到了中东战争爆发时的水平。那么尽管油价是基本恢复正常，但是过去几个月能源成本上涨的影响已经体现在五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当中。作为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五月份的 PCE 则是同比升至4.1%，远高于美联储的2%的目标。尽管是符合市场预期，那么呢，环比上涨0.4%，略低于市场预期的0.5%。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PCE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3.4%，同样是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呢，核心通胀仍然是创下了2023年十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走势分化，标普500指数上涨0.16%，纳指下跌0.39%，而道指则是上涨0.6%。那么美光科技股价大涨，也是带动了高通、闪迪、西部数据等 AI 基础设施相关股票走高。同样的趋势却在打压苹果的股价，因为苹果的成本将会上涨，令投资者担忧啊。那么利润率会承压。PCE 的物价指数虽然是高于美联储的目标，但是呢仍然是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因此今天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回落，来到了4.37%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而亚太股市周四涨多跌少，日本股市急升破顶，沪深股市也延续升势，但是香港股市再次大跌，刷新超过一年新低。市场信心不足，拖累香港股市再次下滑，盘中是曾经失守23000点大关，中场虽然勉强回到关口上方，但是仍然收低1.43%，创出去年5月9日以来的收盘新低。沪深股市则延续涨势，沪指是小幅的收升，升势则继续受科技股受追捧的支持，表现超前。生成指攀升近2%，创业板指数攀升近3%，科创板再攀升近4%，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同时，半导体产业指数和5G 通信指数同样创历史新高。日本股市大涨4.61%，突破70000到72000点。几个整数关口创出历史新高纪录，美光业绩亮丽 ，AI 相关股份急涨，带领大盘急剧反弹。台湾股市温和收高，美光业绩强劲，盘后股价大涨，激励台湾的电子股攀升，但是高位的获利卖压令大盘是脱离高位做收。中国商务部25日介绍中美经贸磋商的最新进展。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飞机、农产品等领域，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回应称，中美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2: 中美五月中旬举行第七轮经贸磋商和元首峰会后，双方已敲定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初步框架，并通过贸易理事会专项磋商梳理关税问题。中国商务部周四回应有关经贸磋商的最新进展。
3: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2: 中国商务部周一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以回应美国扩大所谓中国军工企业清单。财政部同一天发布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3: 美国政府 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的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而对于近期有多位日本经济界代表访华，有媒体关注中国是否调整了对日本经济界访华交流的态度。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正常通航，国际油价正在迅速回吐此前的战争溢价，周四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市场对于中东原油供应的担忧持续缓解，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逼近美伊战事爆发之前的水平。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也跌穿了70美元关口，与战争期间创下的峰值相比，国际油价累计的跌幅已经接近40%。有分析指出，市场当前的关注焦点正从供应中断风险转向供给恢复预期。据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流量已经接近正常水平，此前滞留波斯湾的油轮也已经重新起航。不过，分析又指，即便供应有所恢复，各国当前偏低的库存水平仍然限制了油价的下行空间。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

0: 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
2: 决堤的现场
1: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台湾军方近期进行了一系列演习、训练等军事活动，都强调要实战化应对解放军的登陆作战。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回应说，这些举动纯属自我壮胆打气，在以武拒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自取灭亡的结局就会来得越快。
1: 美国、日本本周在日本展开勇敢支队大规模军演，台湾军方同步举行备战操演，称要提高部队面对突发冲突时的反应速度和实战能力。两场演训时间高度重合，分析认为针对中国大陆的意味强烈。
2: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
1: 此前这个月的九号、十号，台湾还在中部的出海口面向台湾海峡方向进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的射击训练。台湾的军事分析认为，这是针对解放军可能的登陆路线进行实战化的演习。近期的台湾军事演训都强调实战，称要应对解放军的登陆。
2: 台湾的一些举动纯属自我壮胆打气，在以武拒统的道路上走得越远

0: 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表明大陆反对日非的立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驻台机构代表却联合发表声明称，大陆的巡查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的安全。
1: 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看谁嗓门大，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非，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
0: 针对台湾安全部门开设专门网站收集大陆情报，国防部回应只有一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2: 台北市长选举年底登场，国民党及现任市长蒋万安的寻求连任呼声高，不过同党的市议员却质疑蒋万安旗下官员的言论有弱化蒋万安的反效果。这一番言论在国民党内掀起风暴，更成为蓝绿双方市长参选人的攻防议题。
3: 我觉得我们的英主委应该是真的可以带着发言人一起来下去，跟大家一起去排一天来稽查，
4: 也邀请议员一起来。
3: 我也不是要你回答，我其实是要市长来做裁决嘛。谁是你老板嘛？是吗？你不要
4: 人民是我老板。
5: 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为市长蒋万安的政策辩护，与民进党台北市议员何孟化言辞交锋，类似救驾的场景遭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惠珠质疑，可能产生弱化蒋万安的反效果。不过这番评论引发部分蓝营人士不满，更有社交平台粉丝专业发起年底选举巨头秦惠珠的活动，相关话题也成为台北市长选举攻防议题。
6: 秦惠珠议员他有一件事情讲得很对，就是不希望这场选举变成是政治的口水。
7: 对于我们市府团队各政务官，特别是首长，他有理有据，能够站稳立场，为政策辩护，这次本来他们应该要做的，我都全力支持。
5: 部分民进党人士声援秦惠珠，借由蓝营内斗分化国民党战地。
8: 有些人就故意要抹黑我带风向，然后把我去打成好像是这个轻咬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恶意的抹黑跟毁谤。
5: 秦惠珠质疑粉丝专业的管理者可能是桃园市和台中市政府的员工，呼吁市政府调查，
8: 让他继续犯罪吧，让他继续做一些违规违法的事情吧，那我们就让子弹飞一会儿。
9: 一对不互打，风雨要同舟。
5: 秦惠珠评估，若他在年底选举中落选，或将让民众党人选胜出。凤凰卫视蓝进度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投资推广署25日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级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感谢他们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多年以来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各项国际排名持续上升，充分印证了香港的实力和发展机遇，也反映出特区政府招商引资的亮眼成绩。
10: 驻港公司数目去年历创新高，达到11070家，增幅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10%，将带来超过531亿港元投资和超过八千六百个新职位。
2: 李家超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独特优势，营商环境开放便利。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办公室，展开业务，并通过跨界别业务平台为企业对接法律、会计、金融等各类专业服务，助力企业连接海外市场。他表示，香港未来将凭借北部都会区发展迎来大量新机遇，会全力提速推动北都建设，持续释放全新的发展潜力和商机。香港上半年的招商引资成绩亮眼，有来港发展的企业表示，特区政府推出的产业发展规划与自身的业务高度契合，正是看重香港的门户和枢纽作用，对香港的业务发展充满信心，会继续加大在港投资。
11: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first Hong Kong five-year plan, which is obviously going through at the moment, how much of a pivotal role logistics takes in that? We also can look at the modern logistics.

0: six plan as well from 2023, when it's talk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within Hong Kong, with a huge focus on the key areas that are important to us as well.
1: 这家全球规模最大的运输物流企业之一，30多年前落户香港时，只是发展本地货运。时至今日，负责人感慨，香港已经蜕变成为国际物流枢纽。一头香港公司服务范围不仅覆盖亚太地区，更拓展至西欧、美国等成熟市场。 另一家从事全球支付的金融平台，同样看重的是香港的门户作用。当初瞄准大量内地企业出海需求，这家总部设于纽约的企业来港发展业务，而如今服务范围远不止内地企业。Hong
2: Kong was the gateway to get money out and to start your business to grow internationally. So it made perfect sense for us to set up our regional office here. And over time, you know, obviously that's developed and it's grown and things have become a lot more than just Chinese companies going into the U.S. It's Chinese companies going into Vietnam or Vietnamese companies going into the U.S.
3: 而这家全球矿业综合排名中位列中国第一的矿业公司负责人，刚刚跟随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拓展朋友圈。他表示，公司早在2003年就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的独特区位优势已经成为这家公司全球化的布局关键枢纽，也是对接海外投资者的重要窗口。
4: 将继续依托香港联通内地对接全球双向枢纽的优势。 特别是以香港建设国际黄金全产业链枢纽为契机，积极探索紫金黄金国际在香港建设包括黄金精炼、黄金仓储设施等在内的黄金产业链。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5: 香港理工大学25号举办了一场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实践的专题讲座。
6: 两位中国前驻外大使和在座师生分享了区域经济合作以及中美的民间外交等议题，又指香港要同步挖掘新优势，促进和各经济体的联动发展。以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实践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现场邀请两位中国前驻外大使就当前国际形势特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动向、对美民间外交实践等议题展开交流。曾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现任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会长詹永新致辞时，分析了中国和其他 APEC 成员国交流合作的进程，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特点，希望区域之间透过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携手并进。 而香港在发挥已有优势的同时，还要建立新兴优势，获取新经济动力。不管是在
7: APEC 来哈，搞经济自由自贸区也好，搞 RCEP 也是，我们都是强调共赢。 RCEP 这个过程中，谈判过程中，香港也要加入。所以我一直就觉得，那个内地来说，一定会帮助去推动这件事。但是呢，也希望香港能让 RCEP 的成员能够感受到。
8: 我香港加入能对你们有些什么好处？能够获利，就真正实现一个共赢。
9: 曾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大使衔、现任中美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黄平指出，促进中美民间外交，可从民众交往、项目合作、艺术文化交流、青年沟通等四方面架桥铺路，以多维度外交使烽火岁月、百年情缘焕发新生。
10: 都是这个故事，美国人不太知道，都知道飞虎队为中国。 抗战做了贡献，他们不知道杜立特行动的这些人、飞行员之所以能够活着回到美国，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救了他们。光靠二手的信息、靠新闻的标题，你是了解不透的。所以美国人来了，中国人去了，大家亲身的这种经历，他就能形成一个更加客观、更加真实、更加立体的这么一种认知。他就。
6: 民间外交的意义就在于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可以面对面交流的人了。理大校董会主席林大辉认为，国际纷争绝不能依靠用强权霸凌对抗思维乃至战争方式解决，唯有依托外交途径，坚持平等对话，才能化解分歧，推动共同发展。 香港在国家外交成效和一国两制保障下，要持续担当好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角色。 香港理工大学新学年将和外交学院合办硕士双学位课程，以此培育新一代外交人才，以个人发展联系国家发展，助力青年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5: 重庆动物园的四只大熊猫双双重重喜喜庆庆，在23日共同迎来他们的7岁生日。
1: 饲养员精心筹备，为大熊猫打造了趣味十足的生日派对，现场是特别热闹。大熊猫馆的工作人员一早就开始布置，还在大熊猫必经之路上撒满花瓣。率先出场的喜喜和庆庆一路上就被水果勾住了脚步，边吃边玩。爬上主桌之后，喜喜和庆庆埋头享用多层水果蛋糕，一脸满足。而另一边的虫虫却截然不同，面对旋转水果蛋糕，他扭头扑向摇摇椅上的冰雪造景，在冰上蹭来蹭去，才慢悠悠地回来吃蛋糕。双双则是抱着饲养员特制的竹子水果蛋糕，啃得津津有味。四只大熊猫风格迥异的反应，成了生日会最有趣的风景。再来看世界杯最后一轮小组赛，墨西哥3-0战胜捷克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这场大捷给现场的球迷和墨西哥所有的市民带来巨大惊喜。请看记者从墨西哥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世界杯墨西哥队第3场的小组赛在当地时

0: 最终3-0战胜对手，三战皆胜，积9分高居榜首。捷克队3战0胜2负，积1分垫底，未能从小组出线。墨西哥队的胜利让所有墨西哥球迷和市民感到欢欣鼓舞。据墨西哥市政府的统计，在主体育场和其他公共转播比赛的场所，超过80万人观看比赛。比赛结束后，多数人在转场至改革大道的天使纪念碑下彻夜狂欢庆祝。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1: 在世界杯的浪潮下，美国亚特兰大一家蛋糕店将他们对足球的热情变成了可食用的艺术品蛋糕。店主正在制作一款世界杯主题蛋糕。据了解，这一家蛋糕店已经开业4年。最近，随着球迷们对这一项在北美举办的全球盛事热情高涨，店主推出的足球主题蛋糕已成为球迷们庆祝的热门之选。店主表示，定制蛋糕已成为招牌的产品，现在每天即将过生日且喜欢足球的孩子都会收到一个足球主题蛋糕。顾客对这个新品的反应很热烈。最后再来看娱乐快递。
2: 艺人陈凯琳 Grace 自从参加内地综艺节目后，在内地人气急升，话题不断。 Grace 刚刚踏入35岁生日，在社交平台分享与老公郑嘉颖的合照，两夫妻恩爱的庆祝生日。 Grace 在香港出席活动并接受采访时透露，老公郑嘉颖一直很支持她，又分享这次参加内地综艺节目的感受。
3: 我都幾中意同埋好享受個過程。本身因為我出發嘅時候，我都有啲擔心會唔會真係成個屋企要俾佢一個人去承擔，自己係覺得內疚嘅。咁但係因為佢中間真係不停去支持我、鼓勵我，仲要同我講話我睇到你而家可以行到呢一步，我真係等你好高興。咁所以呢一句都係好打動到我。
4: 會唔會考慮一下兩夫婦喺內地做 show 開音樂會啊？
3: 暫時我覺得就未必會，都是因為即係擺屋企為先啦。如果我哋兩個都去咗長時間嘅話，就有啲難去兼顧屋企咯。
2: 歌手欧瑞强 Albert 将于7月24号及25号举行私房音乐会，这次由柚子欧新进以及胞弟欧瑞明 Alvin 担任表演嘉宾。
5: 好開心啦！Albert 俾個機會我，係啦，都好興奮啊！我要咁講，
6: 係好親切嘅一個聚會咯。咁所以今次咧就咁，佢都會幫手嘅。佢幫手派佢而家頂帽。
7: 哦，係喎，呢頂帽都係 A 字喎，好特別喎。
6: 我設計嘅，即係好簡單嘅一個 A 字。其實我就 AA 啦，佢係 AA 啦，我就 AA 啦。咁咪將呢啲 A 字帽咧，就每人送一頂。
2: 艺人陈展鹏出席一个亲子活动，活动上大方分享他与女儿小朱比的相处点滴。陈展鹏受访时被问到，如果女儿到了18、19岁谈恋爱，作为爸爸会否赞成？陈展鹏说，最重要的是懂得筛选。
8: 我觉得最要情感，系啊，因为可以好大件事，人与人之间可以好大件事，系嘛？咁亦都唔想佢。因為男女之間的感情而影響到他後面的路咯，所以如果他，我你問我下，其實他18號、20號拍拖，就算結婚都冇問題，最緊要他能夠嗰個 filter 要處理得到。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

0: 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力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2: Severe debt.
3: 950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2: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3: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点40分，凤凰卫视电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委内瑞拉中北部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中方称愿根据委内瑞拉的需要提供帮助。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启用，通航量回升。

0: 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委内瑞拉24号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委内瑞拉代总统25号表示，目前强震已经导致164人死亡，971人受伤。强震后已经发生了30次余震，委内瑞拉当局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25号清晨，救援人员继续在加拉加斯倒塌楼房的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强震在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造成数十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埋。凌晨时分，救援人员在一栋被毁楼房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巴鲁塔市，两栋建筑物倒塌，造成多人死伤。市长冈萨雷斯发布的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持续在楼房废墟中搜救，陆续用担架抬出获救民众。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呼喊尖叫声不断。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大量建筑材料脱落，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强震还导致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大楼外墙部分脱落，砸毁了停放在附近的车辆。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讲话时说，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关闭。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后，救援人员25号早上继续在瓦砾中搜索失踪者，有人侥幸获救，有人仍然失踪。在首都加拉加斯，多栋建筑物倒塌，有汽车被压，大批的救援人员继续不停地搜索，很多民众也自发地加入了协助。不过，由于缺乏重型机械，救援人员只能徒手挖掘，现场则聚集了很多的民众等候亲人的消息。经过一夜的搜救之后，有人被埋了4个小时，侥幸获救。也有人表示，他的妻子及2名孩子地震后一直音讯全无，相信被困在瓦砾之下。当局表示，正设立多个庇护中心，让民众暂时栖身，同时愿意为搜救获救的居民登记信息，方便失散的亲人彼此寻找。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美洲多国领导人已在25号表态，愿意提供援助。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已经前往委内瑞拉。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一阶段，中国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日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另外，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墨西哥外长阿尔

0: 瓦雷斯表示，莫方将向韦方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25日前往委内瑞拉，支持韦政府开展救灾工作。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宣布，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巴西、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韦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5号发布消息，提醒在委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的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并保持通讯设备畅通。使馆同时呼吁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同时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船只需要按照伊方的指定航线通过海峡，并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否则将面临处置。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一项好的可核查的协议，但不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他表示，美方力求在谈判中始终顾及海湾地区伙伴和盟友的利益，确保每一协议中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地区伙伴的安全和繁荣。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卢比奥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如果仅因伊朗是海峡沿岸国家就容许他收费，恐怕这种做法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至其他水道。他并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海峡收费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海军25日通过声明表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处置。革命卫队海军并警告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否则会极其危险。同日，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发布声明说，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其旗下两艘船只在与安保伙伴的协调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驶离波斯湾。声明称，马士基目前在海湾内仍有3艘船，后续会再安排一次穿越海峡的航行，剩余2艘将继续投入区域内运营。据悉，自战事爆发以来，马士基运往海湾地区的4.7万个集装箱中，已有4.4万个完成交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另外，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的收入。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称，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截至24号，六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33艘船舶24日使用了这一新航道。与此同时，仍不时有船舶在通过海峡时遇袭。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的消息，有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遭到不明发射物的袭击，未造成伤亡。另有报道，伊朗方面同日警告，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的航道，未经许可通行或者是偏离了指定的航线，将承担后果。25号是什叶派穆斯林最重要的宗教纪念日阿舒拉日，伊朗全国多地举行悼念仪式，纪念伊玛目侯赛因殉难。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伊朗与美以战争后停火阶段，对不少伊朗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宗教仪式，也带有战后凝聚民心、表达团结与抵抗的特殊意味。
3: 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炎炎夏日，中午时分，德黑兰各社区的游行队伍陆续来到市中心广场，现场高音喇叭诵读经文，围观民众大多身穿黑衣，参加仪式的人吟唱悲歌，有人手持铁链拍打后背，也有人随着节奏拍打胸口，气氛庄严而悲伤。有民众表示，经历战争之后，今年的阿舒拉日更有特殊意义，战争让人们重新理解拒绝屈辱的精神，也让伊朗社会更加重视团结。
4: طبیعتاً وقتی شما می‌بینید امسال حضور مردم رو توی هیئت‌ها به نظر پررنگ‌تر می‌بینید. خود این جنگ اتفاقاً تو این 3-4 ماه مردم پررنگ‌تر برشون معنا پیدا کرد که همبستگی یا این جمله معروف یاد من نزله که هیچ وقت یک فرهنگ عاشورایی یک مسلمان شیعه به این راحتی و به این سهل و وصولی که اونا تصور بکنن ذلت پذیر نیست و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یی مقاومت میکنه。
3: 也有民众说，战争带来了悲伤，有人失去了亲人，也有人为战争中的平民伤亡感到难过。但他们认为，即便在艰难时期，阿舒拉日的纪念活动仍然如期举行，本身就说明伊朗社会仍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传统。在阿舒拉日施舍饭食也是重要传统，有商人和民间自发组织捐款捐物，向民众免费提供饭食，也有人提供茶水。有组织者说，他们当天准备了大约7000份餐食。不过也有商人表示，今年活动受到战争和经济压力的影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让一些民间捐助和组织活动比往年更困难。
5: اصیل جنگ خب بالاخره چیز بوده دیگه بی اثر نبوده اگر نبود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بود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مردم از این کارا میکردن و چیز بوده ولی خود گرونی باعث شد که یه مقدار تعداد کمتر بشه。
3: 也有人强调，伊朗人反对战争和流血，希望和平，但不会在强权面前退让。
6: ما ملت امام حسینیم و هرچی که داریم در راه امام حسین میدیم。در برابر ابرقدرت ها استکبار جهانی می ایستیم و هیچ ترسی از هیچ کسی هم نداریم و طرفدار صلح و دوستی اصلا طرفدار جنگ و خونریزی و اینا نیستیم فقط صلح جهانی باشیم。
3: 由于今年安全形势仍然严峻，活动现场可以看到警察和安全人员驻守。在伊朗，侯赛因殉难纪念活动通常持续40天，期间公共娱乐活动也会受到限制，社会氛围整体转向哀悼。
7: 今年的阿舒拉节远远超过了一场宗教仪式的本身，因为在战争之下，这不仅是一场哀悼，更多的是一场精神的重整。在不确定状态下，人们更加的意识到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自尊、民族的自豪感，以及如何来维护一场民族的和平和团结。方威视力的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以军否认撤出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法国海军拦截一艘疑似俄罗斯影子游轮。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oya.
2: Aqua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差距，真是世界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

0: 挑战是很大的。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官员否认以军已经撤出了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称以军未收到政治领导人下达的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当天援引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队的官员话报道说，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的协议。稍早前，由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声称，以军已经撤出了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部分安全区，但没有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的武装部队现在还在应该进入相关的地区。有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方未获得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一事。乌克兰重建会议25号在波兰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向乌克兰拨付承诺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款项，合共32亿欧元。
3: 乌克兰重建会议一连两天在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言时表示，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2000亿欧元的经济、金融及军事援助，而欧盟将通过乌克兰支援贷款，在未来两年内再提供900亿欧元。
4: Today we are transferring the first tranche under this loan, dear Julia. More than €3.2 billion in macrofinancial assistance. So you're right. I'm happy and proud to announce this disbursement today.And we will start paying the first money of the €6 billion for drone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days.
3: 除了直接贷款，冯德莱恩也透露，一项由欧盟、法国、德国及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在今年内就能调动约5亿欧元，协助乌克兰进行基础设施的修复与经济振兴，展现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乌克兰预计将在2天的会议上签署160多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他并表示，这些协议将整合5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当中包括欧盟一体化、人力资本、商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波兰总理图斯科、德国总理莫茨等多名欧洲领导人及组织代表都有出席会议。莫茨发言时表示，投资需要信心。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法治，对于维护公民、国际伙伴和投资者的信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时表示，他已经向乌克兰总统特使表明，白俄罗斯不愿意卷入俄乌战争。卢卡申科向沃罗比约夫表示，他不久前在明斯克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特使，并请对方转告泽连斯基，如果他试图将白俄罗斯卷入俄乌战争，他必须明白战争的性质会立刻改变，而白方无意与乌军作战。卢卡申科呼吁俄乌双方展开实质性的谈判，称白俄罗斯支持和平，但始终都会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泽连斯基此前声称，白俄罗斯境内的中转站被用于引导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否认。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丹麦警方25号对外公布，去年9月哥本哈根机场空域出现不明飞行物的事件调查的结果。警方表示，目前既无确实的证明说当时的机场周边出现了无人机的活动，也无法完全排除相关的可能性。本案调查正式宣告终结，且目前没有解锁任何

0: 涉案的嫌疑人。警方当天在发布会上指出，调查团队全面审阅了所有的相关资料，始终未能取得确切的证据，以记录并证实当时机场空域内存在的无人飞行机。但是，警方同时坦言，调查过程中仍然存留了多份目击证词，指认现场有无人机出没。机场航管雷达也捕捉到数段异常的轨迹。警方强调，综合所有的线索，调查最终得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排除无人机活动的结论，并宣布本案正式结案。去年9月22号，哥本哈根斯普楚机场因发现多架不明无人机，取消了所有的航班。法国25号宣布，本周二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相信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根据法国军方发布的视频，多名法国士兵在当日的行动中乘坐直升机绳降上油轮，在控制了驾驶室内的船员。该艘油轮悬挂喀麦隆的旗帜，但法军在船上搜获的文件证实，油轮并非是喀麦隆的注册。法军表示，油轮来自俄罗斯普里莫尔斯克，目前被押扣往了一处港口，此后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法国马赛的检控人员已经接手处理这起案件。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展现了欧洲决心阻止俄罗斯借影子油轮舰队逃避制裁，并利用石油收益继续对乌克兰战争。英国武装部队本月14号凌晨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了一艘被控制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油轮。斯里兰卡登革热病例激增，截至25号，确诊病例已达48,287例，另有29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实施严格的防治，有当地的华人仅仅是因为院落积水就遭到了法庭的罚款。
1: 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又有新增登革热超过1000例。该中心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加，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近期已数次进行全国登革热预防行动，对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卫生部呼吁民众积极清理住所及周围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当地华人朱清新在科伦坡经营一家咖啡馆。25日，他对记者表示，因院落花盆积水，他被当地法庭罚款5000卢比，约100元，并进行整改。
2: 仅仅是这个院子里的花盆有点那个积水，就是我当时一听啊，我就感觉。我很疑惑，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就让我们的员工在院子里把原来那个有点那个积水的那个塑料盆啊，就直接丢掉了。然后呢，我们也统一的做了一些蚊子的一些消杀呀，每日的清理啊，甚至都还做了每天打扫卫生做记录。
1: 记者看到咖啡馆打扫的整洁干净、井然有序，他表示已经了解到对商家和本地居民的此类要求是当局常规操作，严格要求确实有助于预防登革热。2018年，他就得过登革热，比较难受，提醒游客一定要注意防蚊，随身带好防蚊水。
2: 因为斯里兰卡天气的确是比较热，尤其每次这个过完雨季以后，这个温度重新回升的时候，都是登革热的爆发期。所以说呢，其实是人家是一个当地政府部、卫生部门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和一个类似于公共消杀的一个活动。
3: 先前，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表示，近期登革热数量急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株产生了变异，病毒株的传播力极大增强。凤凰卫视杨诗源，斯里兰卡报道。
0: 根据路透社25号的报道，波兰中西部当天发生了一起客运列车与货运火车相撞的事故，导致铁路服务严重中断。截至目前，尚未确认伤亡情况。波兰媒体报道称，16支紧急救援力量已赶赴现场处理，相关的部门与铁路运营商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在世界杯热潮下，美国亚特兰大的一家蛋糕店将他们对足球的热情变成了可食的艺术品蛋糕。店主正在制作一款世界杯主题的蛋糕。据了解，这家蛋糕店已经开业了4年。最近，随着球迷们对这项在北美举办的全球盛事热情高涨，店主推出的足球主题蛋糕已经成为了球迷们庆祝的热门之选。 店主表示，定制化的蛋糕已成为了招牌产品，他会根据主题、颜色和口味等细节，为满足顾客在特殊日子里的愿望量身制作。他还透露，现在每个即将过生日而且喜欢足球的孩子都会收到一个足球主题的蛋糕，顾客对这个新品的反响很热烈。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网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光业绩超预期，推动了科技股走强，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股市大涨， A 股创业板指数创下新高纪录，中国超级电脑凌盛，还有中国的发电机的装机规模都居全球第一位。我会借此要谈谈中国算力和电力都突破了，美国打压不了。美国要推动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重返美元结算体系。美国媒体这时候报道说，人民币的结算增加削弱了西方对这些国家的制裁。在对美联储加息升温的预期，还有美国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是否太过分的担忧之下，这个星期曾经出现亚太地区的韩国跟日本股市大跌，还有美国的股市也曾经大跌。但是美光科技星期三公布的业绩，发现了他们的利润还是非常高的，将近有14倍的涨幅，这使得市场对于 AI 投资热潮的怀疑暂时没话说，那么也推动了韩国的股市在星期四的时候大幅度的上涨，SK 海力士的涨幅更是超过了13%，但是市场的担忧并不是说完全消失。星期四，韩国 SK 海力士的股价大涨13.6%，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美光科技的业绩激励，还有 SK 海力士宣布要到美国挂牌 ADR。SK 海力士要到美国上市，筹资相当于290亿美元。随着 SK 海力士要在扩充产能，还有外资参与度也会提高，分析师认为这会进一步拉抬股价。SK 海力士这一年来的股价已经大涨超过800%，推动市值突破了10,000亿美元。分析师说，在美国上市有望改善全球投资者的参与管道，缩小 SK 海力士跟美光和其他美国同行的估值差距。来看一下这个股市的表现，日本股市大涨4.61%，突破70,000到72,000点几个整点关口，创出历史新高纪录。韩国首尔股市大涨5.42%，盘中股指曾经突破9000点大关。台湾股市上升0.46%，这些股市的上涨都跟美光业绩强劲、盘后股价大涨的带动有关。内地股市表现，沪深股市星期四延续上涨，深成指接近全天最高位作收，科创50指数大涨接近4%，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大金融板块活跃。上证综指收盘4120点，上涨9点，深成指报16344点，涨1.82%，创业板指数升2.84%，报4371点，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两市成交3.59万亿元人民币。港股星期四再度下跌，市场信心不足，影响恒指小幅度低开之后持续下探，午后最多下跌433点，失守23000点大关，这是去年6月2号以来的第一次。恒指收盘23076点，下跌335点，跌幅1.43%。国企指数跌2.02%，科技股指数跌1.63%，主板成交3257亿港元。渣打现在调降了恒生指数12个月的目标，到25500点到26500点。瑞银表示，目前有迹象显示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上新周期正接近顶峰，但认为现在退出相关板块仍然为时尚早，还维持超配的评级。既然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的美光科技业绩超过预期，推动了亚太地区科技股的板块上涨，美国的科技板块也因此上扬，我们就来详细看看美光科技的业绩表现。美东时间星期三盘后， AI 存储龙头美光科技发布了2026财年第三财季报告，显示了在营收、毛利率和前瞻指引全面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美光科技盘后大涨16%。美光管理层预计，整个行业的 HBM， 也就是高宽带存储供应紧张的局面会持续到2027年之后，并且表示目前还看不到供应会在什么时候追赶上需求。《华尔街日报》说，美光科技强劲的业绩让 AI 怀疑论者暂时不说话了。
1: 美光公布截至5月31号的公司2016财年第三财季，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346%至414.6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约16%。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超12倍至25.11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20%以上。具体业务中，第三财季核心数据中心营收达到115.2亿美元，大约是一年前的7.5倍，市场预期的1.7倍，说明来自 AI 训练、推理、服务器升级和高性能存储的需求仍然强劲，直接回应了市场对于 AI 需求持续性的疑问。另外，云存储业务营收达到137.7

0: 7亿美元，约为一年前同期的4倍，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30%，意味着需求并不局限于单一 AI 加速器链条，而是扩散至更广泛的数据中心存储和云基础设施投资。在市场最为关心的前瞻指引上，美光的表现也全面超出预期，预计第四财季调整后营收为490亿至510亿美元，中值约500亿，较市场预期高出约15%，调整后 EPS 为30至32美元，中值31美元，超出预期约22%。这组强劲指引打破了市场对于当前盈利可能已经接近峰值的担忧。按照中值计算，美光第四财季营收将较第三财季的414.6亿美元环比上涨约20.6%， EPS 较第三财季的25.1亿美元也有进一步上行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光科技是英伟达的上游供应商，既然美光科技的业绩这么好，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的表现又是如何。芯片大厂英伟达在24号举行了2026年度股东大会，会上批准了全部10名董事会成员的提名。CEO 黄仁勋在股东大会上强调，有用 AI 时代已经到来，而且已经能够赚钱。他预计这轮 AI 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将以数十年计，规模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一。在涉及中国的业务上，黄仁勋说，美国政府批准 H200 芯片出口之后，英伟达到现在还没有产生任何相关收入，但是对于可能有一些非法的芯片出口到中国，在会上呢，英伟达也就相关的问题披露。他说，英伟达的合规工作已经多次成功拦截企图走私的案例，相关人员面临两地司法起诉的风险。金融时报报道说，由于美国严厉打击非法出口，加上中国企业需求强劲，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黑市的价格已经上涨超过了1倍。
0: 智能体 AI 的商业落地正在成为英伟达新一轮增长的核心逻辑。黄仁勋指出， AI 已经完成从有趣到有用的跨越，而当 AI 真正创造经济价值，算力需求便呈现加速扩张之势。在智能体浪潮驱动下，英伟达的国际市场收入超过3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倍。近40个国家正在部署由英伟达基础设施驱动的 AI 工厂。黄仁勋重申，将英伟达50%以上的自由现金流返还股东，并将本次股东大会上的多项资本回报政策宣布为长期承诺。在涉华业务问题上，黄仁勋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 H200 芯片向中国客户出口的许可证，但英伟达迄今尚未产生任何相关收入，且对产品能否顺利进口至中国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一表述相对谨慎，与此前市场对于英伟达在中国市场收入时间线的预期形成明显落差。另外，在回应股东提问时，黄仁勋就英伟达产品流入受限终端用户的风险给出了迄今最为直接的公开回应，并罕见披露了具体应对措施，表示英伟达的合规工作已多次成功拦截企图走私的案例，相关人员面临两地司法起诉的风险。他强调，走私芯片拼凑数据中心是死路一条，因为先进 AI 数据中心是高度集成的系统，需要可信赖的硬件、软件、网络及持续的技术支持，而英伟达不向受限产品提供任何支持或维修服务，这也让依靠走私产品搭建 AI 技术设施极其困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科技企业投资 AI 基础设施，这个热潮停不下来。有人担心说，会不会推动了美国第三波的通货膨胀？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OpenAI 跟博通的合作，还有Meta 跟高通的合作。OpenAI 发布了跟芯片巨头博通联合设计的第一款定制 AI 芯片 Jalapeno， 来加快 AI 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目前 OpenAI 等 AI 实验室正在面临算力短缺问题，所以开始开发自研芯片，降低成本并且减少对英伟达的依赖。博通行政总裁陈福阳说，他们的芯片性能可以媲美英伟达的 Blackwell 和谷歌的 TPU。 另外一家美国芯片厂商高通就说，会在2028年中推出专为人工智能设计的数据中心中央处理器，也就是 CPU。 高通星期三在纽约一个活动上说，高通针对数据中心会推出 Dragonfly C1000 CPU， 表示在2028年开始量产时， Meta 会采用这款 CPU。还有华尔街日报报道，数据中心的热潮正在引发美国第三波的通货膨胀，说对存储芯片的需求正在推高各类价格。因为 AI 提高生产力的前景能不能够及时显现来抑制这波通货膨胀呢？这是大个疑问。 文章这么说，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现在已经平息，而美伊战争之下的石油价格高涨现在也回落了，但是现在通胀迎来一个新的催化剂，也就是美国大规模的人工智能建设正在开始推高，从智能手机到电力的各类的价格。比如说美国劳工部的数字显示，五月份的电脑软件跟配件的消费者物价涨幅同比达到了15%，未来还可能会有更多的涨价。中国在缺乏海外高端芯片而自研芯片的情况之下，国产超级电脑零盛获得了全球最快超级电脑。这个排名呢，是来自于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23号发布的全球超算500强榜单，由中国全国产自主研制的零盛超级计算机登顶。这也是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这台中国超算的计算速度比排名第二的竞争对手加州劳伦斯利佛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还要快22%。在这个超算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零盛超算系统实验，持续的磁测性能达到每秒钟能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第一台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成为世界第一位。零盛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从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人工智能、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且形成了世界级应用的成果。另外，国家能源局在25号宣布，到今年的5月底，中国的发电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第一位。同时，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中国的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比如说，煤电的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已经下降到今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升到今年5月份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升到今年5月的61%。我来分析，
2: 我想呢，这次在深圳的这个超算电脑变成全球第一是事隔9年，我们不要光看这个9年之后啊，中国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又变世界第一，而是要看呢，因为是美国一直打压我们，很早就控制各种出口，而且呢，你要用它的，被它盯着，你用什么地方？因为它不是用于 AI 的，目前为止啊，这些超级计算中心它主要是用来做实验的，比如说模拟核爆的实验，预测这个天气啊怎么回事，它是一种传统的。所以呢，这个9年之后，中国再成第一，是硬件、软件所有东西都是国产的。而且它的这个方法，它是不用 GPU 的，因为美国卡中国 GPU 卡得很厉害，它不用那些东西，现在已经做到了。而且呢，根据刚才新闻，它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也就意味着在这一块，中国是完全可以，自主掌控，而且呢，以后很可能还会出口到和我们比较友好的一些国家和市场。当然，这一款。系统它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能耗高。能耗高没问题啊，因为中国的这个装机容量非常大，应该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可能是后边几位加起来的总和那么多。还有一块呢，我们这种电力的结构，并没有按照以前被人家忽悠啊，说全部都搞绿色转型，我们还是有相当比例的新的煤电机组在。新装机，但是它会淘汰一些老的，要看总量来看。所以呢，在这次海湾战争发生这个能源危机之后，中国为什么在能源的供求方面如此稳定和淡定？就是我们的能源来源是多元化的，包括油气本身也是多元化的，加上我们在需求方，就是石油用的最多的就是汽车，现在汽车现在也超过一半是用这个电车和新能源车。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国家它的长期的布局，在危机状态下你才能够看到它真正发挥作用。
1: 谢谢文辉，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克拉姆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近年来，美国依赖强大的美元体系，对像是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实施金融制裁。但是在人民币被成为全球倚重的另外一个货币来分散风险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现在要推动像是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重回美元结算体系。这个星期，贝森特星期三接受了 CNBC 访问的时候说，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涉及伊朗石油交易转用美元计价，并且说多个受制裁国家也会陆续重返美元体系。首先，在美国跟伊朗的核谈判当中，贝森特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未来石油出口会采用美元计价，这将会成为强化美元全球主导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再强调，美元主导地位相当重要。而贝森特也表示，委内瑞拉在马杜罗政权倒台之后，也已经重新采用了美元进行石油结算。至于在俄罗斯方面，他说呢，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也许结束之后呢，俄罗斯也会回到美元的体系。贝森特说，他把美元主导权的强化列为目前政策核心优先事项，表示美国所做的一切都在推动美元。华尔街日报这时候报道，中国正在吸引全球转向人民币，并且削弱西方制裁。报道说，伊朗跟俄罗斯利用人民币进行石油销售和其他的贸易，以此规避美元交易受到的管控。引述了美国财政部的数字说，伊朗在2025年出售石油的大部分是以人民币支付的，而德黑兰利用这笔资金购买不少的其他的用品。在美伊冲突期间，那些寻求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被告知要以人民币或者是加密货币向伊朗方面去付款。还有，尽管的这个美国尽管这个 CIP 的交易量还是比较规模比较小的，但是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后， CIP 的交易量是大幅度的上升。我会来分析相关的话题。
1: 这个伊朗啊，现在和美国在实现和解，美国当然它解冻了一部分原来它这个掌控的或者冻结的属于伊朗的资产啊，它用什么形式放回去，当然是美元给它了。现在贝森特他看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以前因为美国的制裁，所以那些国家就选择了用别的货币来进行结算，就破坏了所谓的石油美元。石油美元其实是我们说是这个金本位崩溃以后整个美元霸权的一个基础来源，后边就有顺

0: 又把你给制裁了，而且长臂管辖。
1: 嗯，最近国际金融市场的几个特点就是一些价格在上涨，但是明显的过去的投资避险的在下跌。那么在下跌方面，比如说国际油价布油已经跌到了72.8美元的附近，纽约 WTI 原油已经跌到了70美元下方，下跌的还有比特币。星期三，比特币呢曾经跌到了6万美元下方，最低触及了59023美元，创下从2024年十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 CoinGlass 的数字显示，最近24小时，加密货币市场超过17万人爆仓，爆仓金额达到了9.7亿美元。不过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加密货币比特币回到了6.16万美元附近。在市场情绪转冷的时候，比特币跌到了20个月来的低点。那么分析员认为，较市场压住美国央行官员会加息来遏制通货膨胀，较高的利率会打压风险偏好，迫使投资者重新审视被抬高的估值，转向相对更高更安全的资产。而金价在星期三跌穿了4000美元整数关口，一度低见3959美元，星期四回到了4000美元上方，但是呢盘中也在4000关口徘徊，银价则是在56和57美元。分析认为，黄金、白银跟比特币都下跌，所以愤怒的投资者可以怪谁呢？说过去这一周啊，货币贬值交易的平仓潮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分析说，也许这些投资者可以把这归咎于美联储主席沃什。归咎它也没有用，因为实在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在上升。我们来谈谈比特币还有一些贵金属的价格大跌，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就现在有几个关口都跌破，石油是70美元一桶，黄金是4000美元一盎司，对吧？还有这个6万美元一枚的这个比特币，都在往下跌，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以前的时候它有的上有的下嘛，你比如说比特币上的时候，黄金也上了，那当时石油价格比较低，对吧？那现在都往下跌，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个是主因？还是说是不是有一种互相强化？市场人士认为，现在这个 AI 的股票涨得比较快，
1: 钱都到买 AI 股票去了。
0: 对，还有那 SpaceX 一上市，弄了好多钱走，抽走了。现在这些，我们看到是上市 IPO 那块抽走很多，其实那底下这些大公司天天在发。
1: 还发债呢？
0: 对，这个SK 海力士说要去美国发290亿美元，那个 Meta 好像是几百亿美元 ，Google 是700亿美元等等，他那个钱就往那抽走了。但是另外一种原因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因为沃什？沃什本身他是特朗普选出来的，是要理论上讲，特朗普给他施加压力，要他来降低利率，降低利率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再次出现资金泛滥。所以从深层的情况来看，美国其实在拜登时期到现在一算，时间已经是很长了的。拜登干了4年，现在又是第2年多，已经5年，他要不处于一个比较高的通胀，要不就处于一个通胀随时死灰复燃的阶段。像这次这个油价一上了，为什么特朗普，我们看那个协议对美国是和以前相比是完全对伊朗有利的一个协议，为什么特朗普他一定还要谈呢？哎呀，每次谈都说谈得很好，他就是这60天他想把它买下来，不管那个以后是不是真的达成结果，要把这60天买下来，把油价给摁下去，把通胀给摁下去，摁之后呢，他这个中期选举压力就不那么大了，否则他知道中期选举会可能会惨败而归，他以后后面2年就跛脚丫就很难办了。但是我们说就是这么一种原因，就大家都知道美国通胀是非常高的，而且你统计的可能是一种情况，这个中低收入的居民他的生活成本上升，它是另外一种情况。不光是美国，到了欧洲情况是一样的，还有一些和欧美比较紧密的经济体也是一样的。所以最近大家到这些国家去旅游，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成本啊和疫情前去的时候是明显有一个巨幅的提升，那就意味着在全球化启动以后，特别是现在他们天天谈中国冲击嘛，第一波2001年中国商品出去之后，大概持续20年的高增长而且相对通胀比较低的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如果我们看历史周期来看，看底下的东因来看，但这个可以有很多原因来解释，像什么特朗普发动贸易，但是那个阶段结束了，有现金的人你不用，有好的商品你不用， 那你非得自己搞的。所以现在

0: 出现的问题就是，沃什怎么认知这个历史？因为他也是很懂行，他是非常专业的。然后在他的任内，当联储局主席的任内，那么他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大家越来越怀疑，他是用一种对通胀比较鹰派的方式，来在联储一方面是进行所谓的改革和治理。另外一方面凸显他未来在美国金融史上的个人地位，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野心的，包括格林斯潘，现在看他以前的这些做法啊，耶伦等等，所以在这种还有鲍威尔，当然他就一直抗着特朗普的压力，所以沃什想做什么大家现在非常关注。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委内瑞拉中北部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方称愿根据委内瑞拉的需要提供帮助。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启用，通航量回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委内瑞拉24号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委内瑞拉代总统25号表示，目前强震已经导致164人死亡，971人受伤。强震后已经发生了30次余震，委内瑞拉当局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25号清晨，救援人员继续在加拉加斯倒塌楼房的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强震在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造成数十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埋。凌晨时分，救援人员在一栋被毁楼房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巴卢塔市，两栋建筑物倒塌，造成多人死伤。市长冈萨雷斯发布的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持续在楼房废墟中搜救，陆续用担架抬出获救民众。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呼喊尖叫声不断。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大量建筑材料脱落，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强震还导致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大楼外墙部分脱落，砸毁了停放在附近的车辆。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讲话时说，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关闭。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后，救援人员25号早上继续在瓦砾中搜索失踪者，有人侥幸获救，有人仍然失踪。在首都加拉加斯，多栋建筑物倒塌，有汽车被压，大批的救援人员继续不停地搜索，很多民众也自发地加入了协助。不过，由于缺乏重型机械，救援人员只能徒手挖掘，现场则聚集了很多的民众，等候亲人的消息。经过一夜的搜救之后，有人被埋了4个小时，侥幸获救。也有人表示，他的妻子及2名孩子地震后一直音讯全无，相信被困在瓦砾之下。当局表示，正设立多个庇护中心，让民众暂时栖身，同时愿意为搜救获救的居民登记信息，方便失散的亲人彼此寻找。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美洲多国领导人已在25号表态，愿意提供援助。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已经前往委内瑞拉。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一阶段，中国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日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另外，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墨西哥外长阿尔瓦雷斯表示，墨方将向委方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25日前往委内瑞拉，支持委政府开展救灾工作。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宣布，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巴西、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委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5号发布消息，提醒在委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的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并保持通讯设备畅通。使馆同时呼吁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

0: 到安全的区域避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同时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船只需要按照伊方的指定航线通过海峡，并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否则将面临处置。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一项好的可核查的协议，但不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他表示，美方力求在谈判中始终顾及海湾地区伙伴和盟友的利益，确保每一协议中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地区伙伴的安全和繁荣。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卢比奥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如果仅因伊朗是海峡沿岸国家就容许他收费，恐怕这种做法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至其他水道。他并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海峡收费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海军25日通过声明表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处置。革命卫队海军并警告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否则会极其危险。同日，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发布声明说，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其旗下两艘船只在与安保伙伴的协调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驶离波斯湾。声明称，马士基目前在海湾内仍有三艘船，后续会再安排一次穿越海峡的航行，剩余两艘将继续投入区域内运营。据悉，自战事爆发以来，马士基运往海湾地区的4.7万个集装箱中，已有4.4万个完成交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另外，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的收入。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称，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截至24号，六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33艘船舶24日使用了这一新航道。与此同时，仍不时有船舶在通过海峡时遇袭。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的消息，有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遭到不明发射物的袭击，未造成伤亡。另有报道，伊朗方面同日警告，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的航道，未经许可通行或者是偏离了指定的航线，将承担后果。25号是什叶派穆斯林最重要的宗教纪念日阿舒拉日，伊朗全国多地举行悼念仪式，纪念伊玛目侯赛因殉难。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伊朗与美以战争后停火阶段，对不少伊朗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宗教仪式，也带有战后凝聚民心、表达团结与抵抗的特殊意味。
2: 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炎炎夏日，中午10分，德黑兰各社区的游行队伍陆续来到市中心广场，现场高音喇叭诵读经文，围观民众大多身穿黑衣，参加仪式的人吟唱悲歌，有人手持铁链拍打后背，也有人随着节奏拍打胸口，气氛庄严而悲伤。有民众表示，经历战争之后，今年的阿舒拉日更有特殊意义，战争让人们重新理解拒绝屈辱的精神，也让伊朗社会更加重视团结。
3: طبیعتاً وقتی شما می‌بینید امسال حضور مردم رو توی هیئت‌ها به نظر پررنگ‌تر ببینید خود این جنگ اتفاقاً تو این 3-4 ماه مردم پررنگ‌تر برشون معنا پیدا کرد که همبستگی یا این جمله معروف یاد من نزله که هیچ وقت یک فرهنگ آشورایی یک مسلمانشیان به این راحتی و به این سهل و وصولی که اونا تصور بکنن ذلت پذیر نیست و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یی مقاومت میکنه.
2: 也有民众说，战争带来了悲伤，有人失去了亲人，也有人为战争中的平民伤亡感到难过。但他们认为，即便在艰难时期，阿舒拉日的纪念活动仍然如期举行，本身就说明伊朗社会仍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传统。 在阿舒拉日，施舍饭食也是重要传统。有商人和民间自发组织捐款捐物，向民众免费提供饭食，也有人提供茶水。有组织者说，他们当天准备了大约7000份餐食。不过，也有商人表示，今年活动受到战争和经济压力的影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让一些民间捐助和组织活动比往年更困难。
4: اسیر جنگ خوبم بالاخره چیز بوده دیگه بی اثر نبوده اگر نبود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بود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مردم از این کارا میکردن و چیز بوده ولی خود گرونی باعث شد که یه مقدار تعداد کمتر بشه
2: 也有人强调伊朗人反对战争和流血希望和平但不会在强权面前退让
5: ما ملت امام حسینیم و هرچی که داریم در راه امام حسین میدیم در برابر ابرقدرت ها استکبار جهانی می ایستیم و هیچ ترسی از هیچ کسی هم نداریم و طرفدار صلح و دوستی اصلا طرفدار جنگ و خونریزی و اینا نیستیم فقط صلح جهانی باشیم
2: 由于今年安全形势仍然严峻，活动现场可以看到警察和安全人员驻守。 在伊朗，侯赛因殉难纪念活动通常持续40天，期间公共娱乐活动也会受到限制，社会氛围整体转向哀悼。今年的阿舒拉节日远超过了一场宗教仪式的本身，因为在战争之下，这不仅是一场哀悼，更多的是一场精神的重振。在不确定状态下，人们更加的意识到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自尊。 民族的自豪感，以及如何来维护一场民族的和平和团结。方威视力的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以军否认撤出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法国海军拦截一艘疑似俄罗斯影子游轮。

0: 遵守你的有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官员否认以军已经撤出了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称以军未收到政治领导人下达的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当天援引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队的官员话报道说，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的协议。稍早前，由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声称，以军已经撤出了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

0: 部分安全区，但没有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的武装部队现在还在应该进入相关的地区。有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方未获得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一事。乌克兰重建会议25号在波兰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向乌克兰拨付承诺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款项，合共32亿欧元。
1: 乌克兰重建会议一连两天在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言时表示，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2000亿欧元的经济、金融及军事援助，而欧盟将通过乌克兰支援贷款，在未来两年内再提供900亿欧元。
2: Today we are transferring the first tranche under this loan, dear Julia. More than €3.2 billion in macrofinancial assistance. So you're right. I'm happy and proud to announce this disbursement today.And we will start paying the first money of the €6 billion for drone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days.
1: 除了直接贷款，冯德莱恩也透露，一项由欧盟、法国、德国及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在今年内就能调动约5亿欧元，协助乌克兰进行基础设施的修复与经济振兴，展现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乌克兰预计将在2天的会议上签署160多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他并表示，这些协议将整合5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当中包括欧盟一体化、人力资本、商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波兰总理图斯科、德国总理莫茨等多名欧洲领导人及组织代表都有出席会议。莫茨发言时表示，投资需要信心，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法治，对于维护公民、国际伙伴和投资者的信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时表示，他已经向乌克兰总统特使表明，白俄罗斯不愿意卷入俄乌战争。卢卡申科向沃罗比约夫表示，他不久前在明斯克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特使，并请对方转告泽连斯基，如果他试图将白俄罗斯卷入俄乌战争，他必须明白战争的性质会立刻改变，而白方无意与乌军作战。卢卡申科呼吁俄乌双方展开实质性的谈判，称白俄罗斯支持和平，但始终都会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泽连斯基此前声称，白俄罗斯境内的中转站被用于引导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否认。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丹麦警方25号对外公布，去年9月哥本哈根机场空域出现不明飞行物的事件调查的结果。警方表示，目前既无确实的证明说当时的机场周边出现了无人机的活动，也无法完全排除相关的可能性。本案调查正式宣告终结，且目前没有解锁任何涉案的嫌疑人。警方当天在发布会上指出，调查团队全面审阅了所有的相关资料，始终未能取得确切的证据以记录并证实当时机场空域内存在的无人飞行。但是警方同时坦言，调查过程中仍然存留了多份目击证词，指认现场有无人机出没。机场航管雷达也捕捉到数段异常的轨迹。警方强调，综合所有的线索，调查最终得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排除无人机活动的结论，并宣布本案正式结案。去年9月22号，哥本哈根斯普楚机场因发现多架不明无人机，取消了所有的航班。法国25号宣布， 本周二，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相信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游轮。根据法国军方发布的视频，多名法国士兵在当日的行动中乘坐直升机绳降上游轮，在控制了驾驶室内的船员。该艘游轮悬挂喀麦隆的旗帜，但法军在船上搜获的文件证实，游轮并非是喀麦隆的注册。法军表示，游轮来自俄罗斯普里莫尔斯克，目前被押扣往了一处港口，此后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法国马赛的检控人员已经接手处理这起案件。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展现了欧洲决心阻止俄罗斯影子游轮舰队逃避制裁，并利用石油收益继续对乌克兰战争。英国武装部队本月14号凌晨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了一艘被控制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斯里兰卡登革热病例激增，截至25号，确诊病例已达48287例，另有29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实施严格的防治，有当地的华人仅仅是因为院落积水就遭到了法庭的罚款。
3: 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又有新增登革热超过1000例。该中心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加，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近期已数次进行全国登革热预防行动，对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卫生部呼吁民众积极清理住所及周围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当地华人朱清新在科伦坡经营一家咖啡馆。25日，他对记者表示，因院落花盆积水，他被当地法庭罚款5000卢比，约100元，并进行整改。
4: 仅仅是这个院子里的花盆有点那个积水，就是我当时一听啊，我就感觉。我很疑惑，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就让我们的员工在院子里把原来那个有点那个积水的那个塑料盆啊，就直接丢掉了。然后呢，我们也统一的做了一些蚊子的一些消杀呀，每日的清理啊，甚至都还做了每天打扫卫生做记录。
3: 记者看到咖啡馆打扫的整洁干净，井然有序。他表示，已经了解到对商家和本地居民的此类要求是当局常规操作，严格要求确实有助于预防登革热。2018年他就得过登革热，比较难受，提醒游客一定要注意防蚊，随身带好防蚊水。
4: 因为斯里兰卡天气的确是比较热，尤其每次这个过完雨季以后，这个温度重新回升的时候都是登革热的爆发期，所以说呢，其实是人家是一个当地政府部卫生部门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和一个类似于公共消杀的一个活动。
5: 先前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表示，近期登革热数量急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株产生了变异，病毒株的传播力极大增强。凤凰卫视杨诗媛斯里兰卡报道。
0: 根据路透社25号的报道，波兰中西部当天发生了一起客运列车与货运火车相撞的事故，导致铁路服务严重中断。截至目前，尚未确认伤亡情况。波兰媒体报道称，16支紧急救援力量已赶赴现场处理，相关的部门与铁路运营商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在世界杯热潮下，美国亚特兰大的一家蛋糕店将他们对足球的热情变成了可食的艺术品蛋糕。店主正在制作一款世界杯主题的蛋糕。据了解，这家蛋糕店已经开业了4年。最近，随着球迷们对这项在北美举办的全球盛事热情高涨，店主推出的足球主题蛋糕已经成为了球迷们庆祝的热门之选。店主表示，定制化的蛋糕已成为了招牌产品，他会根据主题、颜色和口味等细节，为满足顾客在特殊日子里的愿望量身制作。他还透露，现在每个即将过生日而且喜欢足球的孩子都会收到一个足球主题的蛋糕，顾客对这个新品的反响很热烈。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网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7: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7: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能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7: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天天生活来妞加把妞，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7: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光科技公布亮眼的财报跟前瞻指引后，缓解了市场对 AI 投资过热的疑虑。那么亚洲半导体板块呢，今天全线走强，其中 SK 海力士大涨超过15%，再创历史的新高。当然，这也带动韩国的股市呢又急升超过半成，一度重返9000点。不过，国际金价的部分今天却跌穿了每盎司4000美元，是去年11月以来的首次。那么金价从今年初接近5600美元的历史高位回调，接近30%，已经步入了技术性的熊市。那么这也反映过去3年牛市行情面临了严峻的考验。

0: 相关话题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与外汇策略师唐丽红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收高，日本股市再创历史新高，港股则再度转弱，一度失守23,000，内地股市也持续收高，创业板指数跟科创50指数双双再创历史的新高纪录。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四延续上涨，沪指全天跌宕反复，深成指则在小幅高开后维持高位运行，午后升幅进一步扩大，已接近全天最高位作收。科创50指数大涨将近4%。盘面上看，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大金融板块也活跃，但是贵金属油气板块延续下挫调整。沪指收报4120点，上涨0.23%，深成指收报16344点，上涨1.82%。创业板指数涨2.84%，科创50指数涨3.87%，两市成交35000亿元。香港股市今天再度下跌，市场信心不足影响恒生指数在小幅低开23点之后持续下探，午后最多下挫433点，失守23000点大关，是去年6月2号以来的首次，中场保持超过300点的跌幅，虽然重上关口上方，但仍然创去年5月9号以来的收盘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3076点，下跌335点，跌幅1.43%，主板成交3257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和内房股下滑，手机股跌势急剧，顺宇急跌超过1.1%，但芯片股上扬，同时公用和部分金融股反弹。美光季度业绩强劲，激励半导体产业链股份大涨，推动亚太股市集体走强。韩国股市连续上涨5.42%，日本股市反弹4.61%，再创历史新高。台湾股市升0.4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元汇价在高位盘整，那么亚太区的货币呢则个别发展，其中人民币及其汇价结束4连跌，收复6.8水平。不过国际金价的部分呢，一度失守4000美元大关，是超过7个月以来的首次。比特币的部分也一度跌破了6万美元，创2024年10月以来的新低。
2: 美元汇价周三创出13个月新高后，周四在高位附近盘整，美汇指数回到101.5下方，但六月份的累计涨幅至今已经超过2.5%，将是过去接近一年来的最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台币进一步下挫近8分半，收在31.835，再创4月7号以来的新低。但央行积极提供美元流动性，有助台币脱离低位。菲律宾比索也走势疲弱，是过去8天来第7天下跌，但是印度卢比、马来西亚林吉特和韩元回稳。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4个基点到6.8209，是上月28号以来的新低，但较预测的6.8048仅仅偏弱161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明显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升0.09%至102.57，再创2022年7月29号以来的新高。机器汇价早盘持续探底，盘初曾经失守6.81水平，但之后传稳回升。中场微升57个基点到6.7995，结束连续4天的跌势。全天的波幅轻微回落到139个基点，成交由历史高峰回落至527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回稳，但没能收复6.80关口，与在岸价维持少数几十个基点的价差。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显示，过去2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多仓有所回落，并回到4月初以来的最低位。但是对印尼盾和印度卢比等货币的看法改善，印尼盾的空仓是4月中旬以来最低。菲律宾比索的空仓是3月中旬以来的最低，印度卢比的空仓是11个月来最少，但是对林奇特的空仓上升至16个月最高位，而韩元也成为了最不受分析师看好的货币。另外，美元强势继续压抑黄金价格，现货金价再次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大关，逼近周三所创的7个半月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正常通航，令到国际油价连续四天下跌，已经跌到逼近美伊战争爆发前的水平。伦敦布兰特汽油一度跌到每桶72美元左右，逼近美伊战事爆发前的水平，而纽约汽油也跌穿了70美元，与战争时期创下的峰值相比，国际油价累计跌幅已经接近40%。有分析指出，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正在从供应中断的风险转向供给恢复的预期。那么根据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流量已经接近正常水平，而此前滞留波斯湾的油轮也已经重新起航。不过有分析指出，即使供应有所恢复，各国当前偏低的库存水平仍然会限制油价的下行空间。 国际金价呢，今天一度失守4000美元，这个叫年初近5600美元的历史高位，回调超过28%。那么受到影响，各大投行在最新的市场报告当中也纷纷修正先前过于乐观的看法。其中高盛呢，把年底黄金目标价下调到4900美元，同时警告，如果美联储在年内真的启动加息，那么金价年底可能会下探4400美元左右。相关话题，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唐立宏。立宏你好。
3: 晚上好。
0: 李总，记得六月初你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呢，金价那个时候是4500美元，现在呢一度跌穿了4000美元啊，所以现在投资者很关心的就是，到底这个金价，这个历经长达3年的这个牛市行情是不是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由高盛的预测来看的话，你觉得金价在跌穿了4000美元以下，到底值不值得投资者进场去抄底？
3: 黄金最近我们也看见，在技术那方面来讲的话，也有一个明显就是转向下的一个风险。那现在我们看见就是黄金已经跌破每安士4000块的美金这个大关的话，也就是一度在那个阻力会4400美金那个位置有很大的阻力位置。所以原先就是关大证券国际，我们就是本身看好黄金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有机会再度重回每安士5600这个水平，我们也就是同样就是修正有关的一个黄金的目标价。现在我们已经把黄金的今年下半年的目标价下调到每安司3600美金这个水平。最近就是考虑多个因素，除了就是技术走向来讲的话，看见黄金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下行的幅度以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就是留意黄金对上一遍就是在今年一月初的时候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高峰，到一月底的时候到接近每安司5000这个水平，二月初就已经下跌了超过21%这个水平，然后到2到3月的时候，黄金同样也就是下调的幅度是达到21%。所以如果我们从最近黄金的高位的话，到现在可能有机会短线会挑战在每安司3850美金这个水平，就是跟之前两次幅度是调整21%是一样的。所以同样我们就是把现在黄金的支持会下调到每安司3600这个水平。还有市场那方面就是蛮担心，就是现在美联储最新的主席的话，他的讲话是比较蛮鹰派，所以担心就是在全球主要的央行也做一个加息的决定。美联储的话最快市场预计就是在9月份也有加息的机会，所以也带动美元指数现在已经破顶，在一个100.8这个水平，有一个很大的阻力会已经破顶上上，现在在101这个水平，对黄金会有一个明显的承压。
0: 嗯，那么另外，美国今天晚上刚刚公布了5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是略高过市场预期的哦，它的核心 PCE 呢是按年上涨3.4%。不过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因为国际油价今天已经回到了中东战事爆发前的这个水平。那您认为这是不是有助于缓解美国通胀的一个压力？那会不会令到当前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会有所降温？
3: 我也留意到就是最近美国那方面公布的5月份的 CPI 数据，还有就是刚刚公布的那个5月份的 PCE 的密价的数据的话，同样也有就是按预期也有一个明显的上扬的幅度。其实那个上扬的幅度是反映到今年就是大概是3到4月的时候，那个油价就是在那个每桶大概是90块美金以上的水平。所以一般来讲的话，那个通胀是有一个滞后的一个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看见有关的一个通胀的数据在滞后了2个月以后5月份才会出现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所以也为什么也看见最近欧洲央行那方面也做了一个加息的决定。那那方面我们也看见美金那方面的走向很明显做一个明显反弹上向的一个空间。另外一方面也看见就是美联储最新的主席就是他很小减小在公开市场那方面减一些他对利率还有通胀的一些看法，所以市场那方面很难去解读一下今年下半年美联储对利率那方面的看法。暂时他们可能会看见就是通胀那方面是做一个明显的反弹，所以有机会就是跟其他主要的一些央行市场就是在利率加息那方面有一个同步的机会，所以也为什么会看见就是最近市场的流动性也有一个明显紧张的一个风险。
0: 是你刚刚提到了这个美金啊，也就是美元，因为市场对年内美联储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所以带动美元指数升到101.5，这个创超过一年的新高。那你怎么看？就是这一波的这个强势究竟可以走多久？
3: 我们暂时会看，就是这一波的上扬的话，有机会它的主力会在美元指数是大概在104到106这个位置才会建一个明显的阻力。因为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美元指数大部分是在那个96到100.8这个水平做一个明显的完形徘徊，100.8是一个很大的阻力的位置。但是因为在最近六月中的时候，美联储最新的主席他发表有关的一些利率的看法是比较有限的，当时也看见欧洲央行已经加息了，所以市场那方面也蛮担心，看着一个最近反弹的一个通胀的数据，也预期会有一个加息的可能性，所以也看见美元指数反弹到那个主力会100.8以上的水平，下一步有机会要到104到106这个水平才有一个回调机会。最近我们也看见就是美国十年期的债息也有一个明显反弹的一个空间，也就是反映到市场的投资者也认为也有一个避险加息的一个风险出现。
0: 嗯，另外我们看到全球的资金呢一窝蜂涌入了这个 AI 芯片板块，所以导致像这个黄金啊、白银啊、还有铂金以及虚拟货币等等都遭到资金的外流。目前白银已经跌到了这个57美元的水平，毕竟去年十月份本轮大涨行情的起步点。那比特币的部分呢，不用说一度跌破了6万美元啊。那您认为在这个 AI 热潮没有逆转之前，这类资产是不是还会持续受压？
3: 如果从一个资产来讲的话，我们不谈股市，但是谈比特币还有黄金的话，他们是最好的一个指标去看一下市场的流动性是不是足够。如果这两个指标就是比特币的价格还有黄金的价格不断向下的时候，就表明就是有一个加息的风险，还有市场的流动性会有一个明显的收紧。其实我们看见黄金最牛的时候，其实在2024年下半年的时候就一直在涨，涨了3年，当时我们就是在谈美国有一个减息的机会。当然我们看见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是美国还是在一个高利率做一个明显的徘徊，所以也刚刚好看见就是黄金在一月初的时候到一月底看了一个高会，就一个明显有个回落。但是比特币更明显，因为 AI 科技的一个板块就是比较火热，还有就是在昨天我们也看见美光盘后表现那方面的业绩做得太好了，现在暂时盘前也看见有一个明显的涨幅也超过15%以上的水平，所以资金那方面的话也就会寻求一些趋势的交易，也会把资金流出到比特币。暂时这个 AI 的热潮的话，我相信可能会延续到2周的事情，可能会反映到有机会就是美光更好的业绩，还有下一步市场会看一下就是 SK 海力士有机会在美国7、8月 ADR 上市，这个热潮的话可能也会支撑到一些 AI 的生片板块的涨幅。
0: 非常谢谢李宏就我们今天产业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股东大会上表示，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录得 H200 芯片对华出口的相关收入，我们待会见。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8: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英伟达的首席经营官黄仁勋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智能体的时代已经来临，并且将这一轮的计算范式转变定性为60年来规模最大的行业重置。不过在涉华业务上呢，他表示美国政府批准 H200 芯片出口后，英伟达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产生任何相关的收入。
12: 智能体 AI 的商业落地正在成为英伟达新一轮增长的核心逻辑。黄仁勋指出， AI 已经完成从有趣到有用的跨越，而当 AI 真正创造经济价值，算力需求便呈现加速扩张之势。在智能体浪潮驱动下，英伟达的国际市场收入超过3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倍。近40个国家正在部署由英伟达基础设施驱动的 AI 工厂。黄仁勋重申，将英伟达50%以上的自由现金流返还股东，并将本次股东大会上的多项资本回报政策宣布为长期承诺。在涉华业务问题上，黄仁勋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 H200 芯片向中国客户出口的许可证，但英伟达迄今尚未产生任何相关收入，且对产品能否顺利进口至中国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一表述相对谨慎，与此前市场对于英伟达在中国市场收入时间线的预期形成明显落差。另外，在回应股东提问时，黄仁勋就英伟达产品流入受限终端用户的风险给出了迄今最为直接的公开回应，并罕见披露了具体应对措施，表示英伟达的合规工作已多次成功拦截企图走私的案例，相关人员面临两地司法起诉的风险。他强调，走私芯片拼凑数据中心是死路一条，因为先进 AI 数据中心是高度集成的系统，需要可信赖的硬件、软件、网络及持续的技术支持，而英伟达不向受限产品提供任何支持或维修服务，这也让依靠走私产品搭建 AI 技术设施极其困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光科技周三盘后公布了2026财年第三季的财报，显示在 AI 需求爆发的带动下，无论是营收、毛利率还有前瞻指引呢，全面超乎市场的预期。这份强劲的成绩单暂时也平息了外界对 AI 泡沫化的疑虑，带动美光盘后的股价大涨16%，美股期货也全面上扬。
12: 美光公布截至5月31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财季，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346%至414.6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约16%。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超12倍至25.11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20%以上。具体业务中，第三财季核心数据中心营收达到115.2亿美元，大约是一年前的7.5倍，市场预期的1.7倍，说明来自 AI 训练、推理、服务器升级和高性能存储的需求仍然强劲，直接回应了市场对于 AI 需求持续性的疑问。另外，云存储业务营收达到137.7亿美元，约为一年前同季的4倍，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30%，意味着需求并不局限于单一 AI 加速器链条，而是扩散至更广泛的数据中心存储和云基础设施投资。在市场最为关心的前瞻指引上，美光的表现也全面超出预期，预计第四财季调整后营收为490亿至510亿美元，中值约500亿，较市场预期高出约15%。调整后 EPS 为30至32美元，中值31美元，超出预期约22%。这组强劲指引打破了市场对于当前盈利可能已经接近峰值的担忧。按照中值计算，美光第四财季营收将较第三财季的414.6亿美元环比上涨约20.6%， EPS 较第三财季的25.1亿美元也有进一步上行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23号发布了全球超算500强的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时隔9年又再度排名全球第一位。
13: 在国际超算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胜超算系统，实测持续性能达到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九年重回世界首位。凌盛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人工智能。

0: 深圳举行。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萨德洛佩表示，期待今年的 APEC 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有不少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嘉宾都呼吁要以团结合作来应对不确定性。
1: 今年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国时隔12年将再次主办 APEC 峰会。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特罗萨表示， APEC 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的归属感，提高协同效率和共同确定性。
2: This year's APEC year hosted by Chin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success and addressing issue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hat includes trade, i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jobs, it includes education, it includes AI, it's a whole set of issues.
1: 多位与会者都强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指出各国特别是中等国家或小国需要通过团结协作维持主权与经济独立。佩德罗萨也指出， APEC 东盟及其他多边机制并非互相竞争或矛盾，其共同目的在于推动区域一体化，但也坦言虽然 APEC 在过去30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方需要不断提高技能，持续适应新的挑战。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在回应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的时候表示，中美双方团队呢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3: 中美五月中旬举行第7轮经贸磋商和元首峰会后，双方已敲定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初步框架，并通过贸易理事会专项磋商梳理关税问题。中国商务部周四回应有关经贸磋商的最新进展。
4: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3: 中国商务部周一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以回应美国扩大所谓中国军工企业清单。财政部同一天发布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4: 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
3: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另外，中国商务部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处理工作。商务部表示，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这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的做法，而借鉴各国的经验，完善中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地避免相关的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担当。商务部此前呢也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的实践，有必要进一步的明确举报的方式跟内容等等。相关部门后续呢将会依法依规展开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法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

0: 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3: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4: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5: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3: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3: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观，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委内瑞拉中北部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中方称愿根据委内瑞拉的需要提供帮助。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启用，通航量回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委内瑞拉24号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委内瑞拉代总统25号表示，目前强震已经导致164人死亡，971人受伤。强震后已经发生了30次余震，委内瑞拉当局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25号清晨，救援人员继续在加拉加斯倒塌楼房的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强震在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造成数十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埋。凌晨时分，救援人员在一栋被毁楼房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巴鲁塔市，两栋建筑物倒塌，造成多人死伤。市长冈萨雷斯发布的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持续在楼房废墟中搜救，陆续用担架抬出获救民众。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

0: 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大量建筑材料脱落，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强震还导致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大楼外墙部分脱落，砸毁了停放在附近的车辆。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讲话时说，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关闭。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后，救援人员25号早上继续在瓦砾中搜索失踪者，有人侥幸获救，有人仍然失踪。在首都加拉加斯，多栋建筑物倒塌，有汽车被压，大批的救援人员继续不停地搜索，很多民众也自发地加入了协助。不过由于缺乏重型机械，救援人员只能徒手挖掘，现场则聚集了很多的民众等候亲人的消息。经过一夜的搜救之后，有人被埋了4个小时侥幸获救，也有人表示他的妻子及2名孩子地震后一直音讯全无，相信被困在瓦砾之下。当局表示正设立多个庇护中心让民众暂时栖身，同时愿意为搜救获救的居民登记信息，方便失散的亲人彼此寻找。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美洲多国领导人已在25号表态愿意提供援助，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已经前往委内瑞拉。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一阶段中国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日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另外，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墨西哥外长阿尔瓦雷斯表示，墨方将向委方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25日前往委内瑞拉，支持委政府开展救灾工作。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宣布，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巴西、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委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5号发布消息，提醒在委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的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并保持通讯设备畅通。使馆同时呼吁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同时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船只需要按照伊方的指定航线通过海峡，并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否则将面临处置。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一项好的可核查的协议，但不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他表示， 美方力求在谈判中始终顾及海湾地区伙伴和盟友的利益，确保美伊协议中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地区伙伴的安全和繁荣。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卢比奥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如果仅因伊朗是海峡沿岸国家就容许他收费，恐怕这种做法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至其他水道。他并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海峡收费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海军25日通过声明表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处置。革命卫队海军并警告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否则会极其危险。同日，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发布声明说，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其旗下两艘船只在与安保伙伴的协调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驶离波斯湾。声明称，马士基目前在海湾内仍有三艘船，后续会再安排一次穿越海峡的航行，剩余两艘将继续投入区域内运营。据悉，自战事爆发以来，马士基运往海湾地区的4.7万个集装箱中，已有4.4万个完成交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另外，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的收入。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称，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截至24号，六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33艘船舶24日使用了这一新航道。与此同时，仍不时有船舶在通过海峡时遇袭。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的消息，有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遭到不明发射物的袭击，未造成伤亡。另有报道，伊朗方面同日警告，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的航道，未经许可通行或者是偏离了指定的航线，将承担后果。25号是什叶派穆斯林最重要的宗教纪念日阿舒拉日，伊朗全国多地举行悼念仪式，纪念伊玛目侯赛因殉难。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伊朗与美以战争后停火阶段，对不少伊朗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宗教仪式，也带有战后凝聚民心、表达团结与抵抗的特殊意味。
5: 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炎炎夏日，中午时分，德黑兰各社区的游行队伍陆续来到市中心广场，现场高音喇叭诵读经文，围观民众大多身穿黑衣，参加仪式的人吟唱悲歌，有人手持铁链拍打后背，也有人随着节奏拍打胸口，气氛庄严而悲伤。有民众表示，经历战争之后，今年的阿舒拉日更有特殊意义，战争让人们重新理解拒绝屈辱的精神，也让伊朗社会更加重视团结。
6: طبیعتا وقتی شما میبینید امسال حضور مردم رو توی هیئت‌ها به نظرم پررنگ‌تر ببینید خود این جنگ اتفاقا تو این 3-4 ماه مردم پررنگ‌تر برشون معنا پیدا کرد که همبستگی یا این جمله معروف یاد من نزله که هیچ وقت یک فرهنگ عاشورایی یک مسلمانشیان به این راحتی و به این سهل و وصولی که اونا تصور بکنن ذلت پذیر نیست و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یی مقاومت میکنه.
5: 也有民众说，战争带来了悲伤，有人失去了亲人，也有人为战争中的平民伤亡感到难过。但他们认为，即便在艰难时期，阿舒拉日的纪念活动仍然如期举行，本身就说明伊朗社会仍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传统。 在阿舒拉日施舍饭食也是重要传统，有商人和民间自发组织捐款捐物，向民众免费提供饭食，也有人提供茶水。有组织者说，他们当天准备了大约7000份餐食。不过也有商人表示，今年活动受到战争和经济压力的影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让一些民间捐助和组织活动比往年更困难。
7: اصیل جنگ خب بالاخره چیز بوده دیگه بی اثر نبوده اگر نبود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بود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مردم از این کارا میکردن و ولی خود گرونی باعث شد که یه مقدار تعداد کمتر بشه
5: 也有人强调伊朗人反对战争和流血希望和平但不会在强权面前退让
8: ما ملت امام حسینیم و هر چی که داریم در راه امام حسین میدیم در برابر ابرقدرت ها استکبار جهانی میستیم و هیچ ترسی از هیچ کسی هم نداریم و طرفدار صلح و دوستی اصلا طرفدار جنگ و خونریزی و اینا نیستیم فقط صلح جهانی باشیم
5: 由于今年安全形势仍然严峻，活动现场可以看到警察和安全人员驻守。在伊朗，侯赛因殉难纪念活动通常持续40天，期间公共娱乐活动也会受到限制，社会氛围整体转向哀悼。
9: 今年的阿舒拉节远远超过了一场宗教仪式的本身，因为在战争之下，这不仅是一场哀悼，更多的是一场精神的重振。在不确定状态下，人们更加的意识到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自尊、民族的自豪感，以及如何来维护一场民族的和平和团结。方威视力的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以军否认撤出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法国海军拦截一艘疑似俄罗斯影子游轮。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最中意的就卡一个北北上去，
6: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官员否认以军已经撤出了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称以军未收到政治领导人下达的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当天援引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队的官员话报道说，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的协议。稍早前，由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声称，以军已经撤出了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部分安全区，但没有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的武装部队现在还在应该进入相关的地区。有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方未获得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一事。乌克兰重建会议25号在波兰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向乌克兰拨付承诺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款项，合共32亿欧元。
8: 乌克兰重建会议一连两天在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言时表示，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2000亿欧元的经济、金融及军事援助，而欧盟将通过乌克兰支援贷款，在未来两年内再提供900亿欧元。
1: Today we are transferring the first tranche under this loan, dear Julia. More than €3.2 billion in macrofinancial assistance. So you're right. I'm happy and proud to announce this disbursement today. And we will start paying the first money of the €6 billion for drone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days.
0: 除了直接贷款，冯德莱恩也透露，一项由欧盟、法国、德国及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在今年内就能调动约5亿欧元，协助乌克兰进行基础设施的修复与经济振兴，展现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乌克兰预计将在2天的会议上签署160多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他并表示，这些协议将整合5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当中包括欧盟一体化、人力资本、商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波兰总理图斯科、德国总理默茨等多名欧洲领导人及组织代表都有出席会议。默茨发言时表示，投资需要信心。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法治，对于维护公民、国际伙伴和投资者的信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时表示，他已经向乌克兰总统特使表明，白俄罗斯不愿意卷入俄乌战争。卢卡申科向沃罗比约夫表示，他不久前在明斯克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特使，并请对方转告泽连斯基，如果他试图将白俄罗斯卷入俄乌战争，他必须明白战争的性质会立刻改变，而白方无意与乌军作战。卢卡申科呼吁俄乌双方展开实质性的谈判，称白俄罗斯支持和平，但始终都会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泽连斯基此前声称，白俄罗斯境内的中转站被用于引导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否认。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丹麦警方25号对外公布，去年9月哥本哈根机场空域出现不明飞行物的事件调查的结果。警方表示，目前既无确实的证明说当时的机场周边出现了无人机的活动，也无法完全排除相关的可能性。本案调查正式宣告终结，且目前没有解锁任何涉案的嫌疑人。警方当天在发布会上指出，调查团队全面审阅了所有的相关资料，始终未能取得确切的证据以记录并证实当时机场空域内存在的无人飞行机，但是警方同时坦言，调查过程中仍然存留了多份目击证词，指认现场有无人机出没。机场航管雷达也捕捉到数段异常的轨迹。警方强调，综合所有的线索，调查最终得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排除无人机活动的结论，并宣布本案正式结案。去年9月22号，哥本哈根斯普楚机场因发现多架不明无人机，取消了所有的航班。法国25号宣布，本周二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相信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游轮。根据法国军方发布的视频，多名法国士兵在当日的行动中乘坐直升机绳降上游轮，在控制了驾驶室内的船员。该艘游轮悬挂喀麦隆的旗帜，但法军在船上搜获的文件证实，游轮并非是喀麦隆的注册。法军表示，游轮来自俄罗斯普里莫尔斯克，目前被押扣往了一处港口，此后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法国马赛的检控人员已经接手处理这起案件。 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展现了欧洲决心阻止俄罗斯借影子邮轮舰队逃避制裁，并利用石油收益继续对乌克兰战争。英国武装部队本月14号凌晨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了一艘被控制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斯里兰卡登革热病例激增，截至25号，确诊病例已达48287例，另有29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实施严格的防治，有当地的华人仅仅是因为院落积水就遭到了法庭的罚款。
3: 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又有新增登革热超过1000例。该中心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加，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近期已数次进行全国登革热预防行动，对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卫生部呼吁民众积极清理住所及周围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当地华人朱清新在科伦坡经营一家咖啡馆。25日，他对记者表示，因院落花盆积水，他被当地法庭罚款5000卢比，约100元，并进行整改。
4: 仅仅是这个院子里的花盆有点那个积水，就是我当时一听啊，我就感觉。我很疑惑，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就让我们的员工在院子里把原来那个有点那个积水的那个塑料盆啊，就直接丢掉了。然后呢，我们也统一的做了一些蚊子的一些消杀呀，每日的清理啊，甚至都还做了每天打扫卫生做记录。
3: 记者看到咖啡馆打扫的整洁干净，井然有序。他表示，已经了解到对商家和本地居民的此类要求是当局常规操作，严格要求确实有助于预防登革热。2018年，他就得过登革热，比较难受，提醒游客一定要注意防蚊，随身带好防蚊水。
4: 因为斯里兰卡天气的确是比较热，尤其每次这个过完雨季以后，这个温度重新回升的时候，都是登革热的爆发期。所以说呢，其实是人家是一个当地政府部卫生部门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和一个类似于公共消杀的一个活动。
5: 先前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表示，近期登革热数量急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株产生了变异，病毒株的传播力极大增强。凤凰卫视杨诗源斯里兰卡报道。
2: 根据路透社25号的报道，波兰中西部当天发生了一起客运列车与货运火车相撞的事故，导致铁路服务严重中断，截至目前尚未确认伤亡情况。波兰媒体报道称，16支紧急救援力量已赶赴现场处理，相关的部门与铁路运营商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在世界杯热潮下，美国亚特兰大的一家蛋糕店将他们对足球的热情变成了可食的艺术品蛋糕。店主正在制作一款世界杯主题的蛋糕。据了解，这家蛋糕店已经开业了4年。最近，随着球迷们对这项在北美举办的全球盛事热情高涨，店主推出的足球主题蛋糕已经成为了球迷们庆祝的热门之选。店主表示，定制化的蛋糕已成为了招牌产品，他会根据主题、颜色和口味等细节，为满足顾客在特殊日子里的愿望量身制作。他还透露，现在每个即将过生日而且喜欢足球的孩子都会收到一个足球主题的蛋糕，顾客对这个新品的反响很热烈。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网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 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桥，
12: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明思。近日，监管部门持续释放加强贷款市场秩序治理信号。据内媒界面新闻侦查报道，本轮整治主要针对无资质、违规开业的非法贷款黑中介，特别是通过 AB 贷伪造资料、包装流水骗取银行贷款的违法行为。所谓 AB 贷，是征信不良的借款人被中介诱导，让资质较好的亲友以本人名义申请贷款，实际资金却由前者使用。中介还收取高额服务费，甚至诱导他人成为职业背债人，本质不但具欺诈性质，还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并加剧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此外，伪造收入证明、虚构经营账目、骗取经营贷款以及用消费贷置换高息小贷等行为，同样是此轮排查重点。业内人士指，监管关注点已从不良贷款率转移到贷款形成过程是否合法真实。据悉，目前多家银行重新评估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模式，抬高准入门槛，有的大行已经明确杜绝借助中介人员营销或参与办理信贷业务。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继续就和谈进展发生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做出巨大让步，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官员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相互矛盾。另外，特朗普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都表示将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伊朗副外长就否认目前有相关的核查计划。
1: 特朗普24号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午餐会时对媒体表示，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
2: The war is g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t's been very, very, very powerful. It's going very, very well.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在对待伊朗人民的行为上从未展现出诚意。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屡屡违约。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的问题，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他同时威胁，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谈判。25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也发出警告，强调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与革命卫队协调，违反通行指令就会面临行动。
3: 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25日表示，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在16频道进行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行动，并强调未经伊朗协调的新霍尔木兹航运路线是不可接受且危险的，只有伊朗指定的路线才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国际海事组织24日表示，已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协助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海员撤离水域。伊朗和阿曼将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
4: We're working with communication centers as well as the littoral states in order to allow for vessels in batches. What we don't want to cause is any collisions, any accidents. So incrementally, we will see the numbers increasing. Hopefully, the next step will be around 50 vessels a day. And then in that wa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further support it. But it will take us a few weeks,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mplete the evacuation.
3: 针对水雷威胁及恶劣航行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严格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对阿联酋及科威特的访问，24日晚上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最后一站的访问。他强调，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他又透露，下一轮美伊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举行。
5: 卢比奥24日晚上乘坐美军专机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巴林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23日展开三国之行的访问，24日白天结束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科威特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此行访问的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均设有美军基地，并且在之前的美以伊战争中都曾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卢比奥之后到王宫，与科威特王储萨巴赫以及科威特埃米尔米沙勒会面。科威特国营媒体报道，美科两国讨论了如何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卢比奥在会谈中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地区安全。
6: We want them to know and we want to reiterate and begin to talk to them and engage them on conversations about every decision that's made with regards to this negotiation. We'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that undermines the security of our allies, our long-standing allies in the region.
5: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强调必须全面安全通航，并且不能收取任何通行费。
6: I know of no country on the planet that supports tolling or a fee for the use of the straits.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presiden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5: 美伊两国日前在瑞士结束第一轮和谈，但双方分歧严重。卢比奥透露，下一轮会谈可能于本月30日举行。由于伊朗将谈判分拆成不同小组，由不同技术团队负责谈判，届时美国的技术专家将会继续这些谈判。卢比奥此前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工作午宴。阿联酋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给予伊朗过于宽大的条件，卢比奥则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阿联酋安全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停战协议不但得罪了国内强硬派和以色列，也让海湾的盟友国家大失所望，所以我们很容易的给卢比奥这次中东之行下定义，那就是安抚之旅。针对海湾盟友对美伊接触的深深焦虑，卢比奥振振有词地承诺不会损害海湾盟友的安全。这番表态正好踩中了当前中东地缘政治的痛点，但能否真正抚平海湾国家的信任裂痕，仍然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呢，这种怀疑的影响将会是长远的。主要的重点呢，在两个方面。第一，不管特朗普怎样吹嘘说美国这次赢麻了，实际上呢，不管是对手还是盟友，都会发现美国的软肋和弱点所在。这不仅仅是从硬实力上评估，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软实力和信用评级大幅下跌。美国输了这场战争，账本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的结果，更是在地缘政治综合概念上的评价，还有美国总统政权，还有国家形象的评价。第二，既然如此，卢比奥此行的目的其实很难真正达到，口头安抚和承诺在事实面前完全没有说服力，结果将会是从海湾国家肯定要修订战争之初这个似乎出现的战争之初的一种这个选边站和这个全盘导向，那么呢开始转到 这个犹豫不决。当然了，阿拉伯的领导人不会反驳卢比奥的面子，毕竟他们仍然需要美国的硬安全兜底。但另一方面呢，他们也会更加积极地推动自主外交。卢比奥的安抚和不损害承诺只是对旧秩序的苍白无力的维持的叙事，他自己信不信都很难说。至于月底继续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那将是卢比奥这番承诺的直接检验。海湾国家真正关心的不是伊朗停留在多少风度的浓缩铀水平上，而是它的无人机和导弹何时能够不再威胁波斯湾的油轮与基础设施。如果美伊的技术谈判只谈核问题而漏掉了地区安全，那么这种安抚将瞬间跳崖式的贬值。卢比奥的海湾之行是美国的一场地缘政治的危机公关，没有人在乎他有没有表面成果。月底的美伊谈判对于美国、伊朗、以色列和海湾国家都可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笔烂账。美国连以色列都要抛弃，还能够把海湾盟友的安全利益缝进对伊朗协议的底线里吗？海湾国家明智的思路应该是四个字：自求多福。在七月份北约峰会举行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在会谈期间，特朗普对北约未能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表达不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更称：“不想要钱，只想要忠诚。”
7: 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

0: 在白宫与特朗普会谈期间，全力安抚特朗普情绪，并解释说，不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的盟友属于个例，并用图表展示，自从特朗普2017年首次入主白宫以来，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特朗普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想要钱，只想要忠诚。
1: I just want their loyalty. We don't need their money. We don't need anything.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in the world by far. But I just want loyalty. You know, we're so loyal to them. We're always fighting for them. We have thousands of troops all over Europe. In Germany, we have 50,000 troops. And then you want a little, give us a little nudge, give us a little kiss. We don't want much.
0: 特朗普还谈及7月7日至8日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办的北约峰会，表示决定参会是出于对埃尔多安的尊重，否则就不会去。在与特朗普会见结束之后，吕特独自面对记者时刻意回避特朗普对北约盟友的不满，只强调特朗普仍然承诺忠于北约。
2: He is completely committed to the NATO alliance, but he is also absolutely clear, as always. This is the great strength of this president. So he was always clear, I'm committed to the NATO alliance, but I expect allies to spend more to equaliz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忽然对北约说起不是要金钱，而是要忠诚了，乍听起来有些让人跌眼镜。 特朗普对北约的不满从来不都是因为金钱吗？怎么忽然不在乎钱了呢？至于说到忠诚，更是有两个悖论：一是到底美国对北约是不是忠诚；二是特朗普要求北约忠诚，是不是把欧洲当成了万斯、卢比奥和赫克塞斯等他的下属看待了呢？当然，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人们不应该要求他有常识。 讲逻辑说道理，他是很性情，他很愿意天马行空的，按照自己的情绪来。那么，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是深谙此道，在会面当中，吕特全力地递上军费上涨的一张图表，还要解说一下，极力要解释不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一些盟友呢，仅仅是属于个别案例。他以这个卑微的务实思维。 极力来迎合特朗普过去的军费维护主义，以此来保全北约的大局。但特朗普现在呢，对此直接回应说，他不需要钱了啊。他说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想要忠诚，并且还说这个7月份的安卡拉峰会，自己参会啊，只是出于对埃尔多安总统个人的尊重。这种表述大概又是让吕特始料不及。不过呢，他也会立刻明白，特朗普已经认为。 自己全力绝对化了。既然盟友的军费已经收到，那么现在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更上一层楼，在政治上的绝对跟班，将北约的集体履行义务降格为他个人的恩赐。有意思的是，特朗普用怨妇式的抱怨来实施他个人的威权，说：“我们为他们而战，驻军5万，只需要一点点的 a little 甜头，还不行吗？” 这种语势啊，确实很有戏剧情景。当然了，我们绝不能把特朗普的话当娱乐去听。在特朗普眼中，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款就是集体自卫权，那不是国际法义务，它就是美国单方面的恩赐。他把驻德美军、驻欧部队当成了移动的雇佣军，因此呢，盟友在对伊朗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或者是地缘政治上稍有不合。 他的意思就会被贴上不忠诚的标签。那么，如果说过去的 2% 军费 GDP 占比是一个明确的可以量化的数学硬指标，而现在呢，忠诚则是一个完全由特朗普主观定义，随时可以移动的球门，啊，也可以上下移动。这种忠诚的本质就是要将北约彻底工具化为美国地缘战略的白手套。反观吕特秘书长呢，他倒是情商满满。 会面之后，他独自面对记者的时候，他就刻意漏掉特朗普的满腹牢骚，反而硬撑着说是特朗普承诺忠于北约。这种外交上的丧事喜办啊，暴露了当前欧洲面对美国霸凌时的虚弱与无奈。欧洲明知特朗普随时可能抽凳子，但目前呢，依然缺乏砸碎枷锁、实现真正战略自主的底气。 这场会面为即将到来的七月份的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定下了一个极为暗淡的基调。特朗普的怨妇式抱怨不是情绪宣泄，而是一次高效的政治服从性的测验。欧洲用金钱换安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必须用主权和外交独立性作为筹码的忠诚度大考。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俄乌战事持续，乌军24日表示对俄罗斯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实施打击。
2: 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一个独立突击营称，设于24日的画面显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大片建筑损毁严重，多处冒出滚滚浓烟。而在戈尔洛夫卡，楼房外墙焦黑，遍地碎片瓦砾。俄罗斯塔斯社引述紧急救援部门消息报道称，俄控戈尔洛夫卡一栋公寓楼24日遭无人机夜间袭击，造成多人死亡。与此同时，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日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在俄奥伦堡州对可用于生产国防军工物资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另据乌克兰真理报24日援引扎波罗热州军事管理局消息报道，俄军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多人受伤。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等四地的加油站和乌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据报也遭到俄方打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表示，根据军方和情报部门消息，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此前他声称用于引导俄无人机袭击乌方民众的中继站，自本月22日起已经停止运作，目前尚无法确认相关设备是否拆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他同时强调，威胁俄方国家安全的行径不可接受。
3: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создани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угроз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ушении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закона.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3日宣布，将会长期在海外处理外访工作。

旨在协调并解决俄白两国政府层面目前仍未达成共识的各项代办事项，但官方并没透露卢卡申科此行的具体去向与出国的时间。卢卡申科在听取新总理托尔钦工作汇报的时候，指示总理要多承担责任，因为他有长时间的公务出差，要求总理在此期间做好国内的各方面筹备和衔接工作。卢卡申科提到他自己接下来的行程是先到俄罗斯会晤普京总统，解决两国政府层面尚未处理完的战略与经济问题，然后再开启长期出差。此言一出，网上迅速出现传言说卢卡申科是不是因为压力和恐慌而仓皇逃离呢？说到压力，是什么压力？那么外界解读是在6月19日前后，泽连斯基公开向卢卡申科发出了一个星期的最后通牒，就是要求白俄拆除或关闭这个边境附近，主要是格梅利州和布列斯特州的信号中继和转发设备。这些设备据称是帮助俄罗斯调整和引导无人机来袭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说，如果他不做的话，那么我们就自己做啊，这被视为威胁。而且乌方明确指出，这些设施是合法军事打击目标。据说这项通牒到期日就是在6月26日前后。那么目前乌克兰和白俄边境局势确实是极度紧绷。就在不久前，卢卡申科刚刚批准了2026年的国家边境防卫计划，甚至坦言白俄几乎从四面八方被军事力量包围，并承认无法100%拦截所有侵入的无人机。那么怎么解读卢卡申科宣布长期出国呢？反对派媒体将卢卡申科口中的长期出差包装成他因为害怕乌克兰潜在的定点打击或对白俄境内俄军设施的报复而找借口躲到国外去。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借题发挥的心理战。确实卢卡申科过去比较少的做真正的长期，就是几周以上的单一连续出差。他本人曾经表示他不喜欢长时间离开国家，那么他对外的单次访问大多是2到7天。这次准备国外旅行呢，除了俄罗斯，他到底还要去哪些国家并没有透露啊，也不知道会有几天。但这是因为卢卡申科亲口说出来叫长期公务旅行，才引发外界的各种猜测。除此之外还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什么或不证明什么。卢卡申科的长期出差究竟只是纯粹的密集外交，还是包含了部分避开边境高危期的政治考量？那么随着他接下来在国际舞台上的公开露面，很快我们就会见分晓。顺便介绍一下白俄权力继承机制。宪法正式规定，当总统职位空缺的时候，总理暂时接管总统权力，直到新总统宣誓就职。而新总统选举必须在职位空缺后的30到70天内举行，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2021年，卢卡申科特别声明说，将通过法令修改继承规则，即使总统位置空缺，总理也仅是名义领袖，实际权力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秘密投票决定。而这个委员会目前是卢卡申科担任主席，他的长子维克多·卢卡申科被视为非正式的领导者。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1: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委内瑞拉中北部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方称愿根据委内瑞拉的需要提供帮助。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启用，通航量回升。

0: 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委内瑞拉24号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委内瑞拉代总统25号表示，目前强震已经导致164人死亡，971人受伤。强震后已经发生了30次余震，委内瑞拉当局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25号清晨，救援人员继续在加拉加斯倒塌楼房的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强震在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造成数十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埋。凌晨时分，救援人员在一栋被毁楼房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巴鲁塔市，两栋建筑物倒塌，造成多人死伤。市长冈萨雷斯发布的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持续在楼房废墟中搜救，陆续用担架抬出获救民众。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呼喊尖叫声不断。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大量建筑材料脱落，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强震还导致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大楼外墙部分脱落，砸毁了停放在附近的车辆。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讲话时说，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关闭。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后，救援人员25号早上继续在瓦砾中搜索失踪者，有人侥幸获救，有人仍然失踪。在首都加拉加斯，多栋建筑物倒塌，有汽车被压，大批的救援人员继续不停地搜索，很多民众也自发地加入了协助。不过，由于缺乏重型机械，救援人员只能徒手挖掘，现场则聚集了很多的民众，等候亲人的消息。经过一夜的搜救之后，有人被埋了4个小时，侥幸获救。也有人表示，他的妻子及2名孩子地震后一直音讯全无，相信被困在瓦砾之下。当局表示，正设立多个庇护中心，让民众暂时栖身，同时愿意为搜救获救的居民登记信息，方便失散的亲人彼此寻找。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美洲多国领导人已在25号表态，愿意提供援助。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已经前往委内瑞拉。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一阶段，中国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日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另外，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墨西哥外长阿尔瓦雷斯表示，墨方将向委方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25日前往委内瑞拉，支持委政府开展救灾工作。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宣布，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巴西、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委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5号发布消息，提醒在委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的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并保持通讯设备畅通。使馆同时呼吁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同时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船只需要按照伊方的指定航线通过海峡，并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否则将面临处置。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一项好的可核查的协议，但不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他表示，美方力求在谈判中始终顾及海湾地区伙伴和盟友的利益，确保美伊协议中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地区伙伴的安全和繁荣。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卢比奥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如果仅因伊朗是海峡沿岸国家就容许他收费，恐怕这种做法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至其他水道。他并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海峡收费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海军25日通过声明表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处置。革命卫队海军并警告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否则会极其危险。同日，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发布声明说，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其旗下2艘船只在与安保伙伴的协调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驶离波斯湾。声明称，马士基目前在海湾内仍有3艘船，后续会再安排一次穿越海峡的航行，剩余2艘将继续投入区域内运营。据悉，自战事爆发以来，马士基运往海湾地区的4.7万个集装箱中，已有4.4万个完成交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另外，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的收入。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称，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截至24号，6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33艘船舶24日使用了这一新航道。与此同时，仍不时有船舶在通过海峡时遇袭。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的消息，有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遭到不明发射物的袭击，未造成伤亡。另有报道，伊朗方面同日警告，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的航道，未经许可通行或者是偏离了指定的航线，将承担后果。25号是什叶派穆斯林最重要的宗教纪念日——阿舒拉日。伊朗全国多地举行悼念仪式，纪念伊玛目侯赛因殉难。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伊朗与美以战争后停火阶段，对不少伊朗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宗教仪式，也带有战后凝聚民心、表达团结与抵抗的特殊意味。
5: 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炎炎夏日， 中午时分，德黑兰各社区的游行队伍陆续来到市中心广场，现场高音喇叭诵读经文，围观民众大多身穿黑衣，参加仪式的人吟唱悲歌，有人手持铁链拍打后背，也有人随着节奏拍打胸口，气氛庄严而悲伤。有民众表示，经历战争之后，今年的阿舒拉日更有特殊意义，战争让人们重新理解拒绝屈辱的精神，也让伊朗社会更加重视团结。
6: طبیعتاً وقتی شما می‌بینید امسال حضور مردم رو توی هیئت‌ها به نظر پررنگ‌تر می‌بینید. خود این جنگ اتفاقاً توی این 3-4 ماه مردم پررنگ‌تر براشون معنا پیدا کرد که همبستگی یا این جمله معروف یاد من نزله که هیچ وقت یک فرهنگ عاشورایی یک مسلمان شیعه به این راحتی و به این سهل و وصولی که اونا تصور بکنن ذلت پذیر نیست و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یی مقاومت میکنه.
5: 也有民众说，战争带来了悲伤，有人失去了亲人，也有人为战争中的平民伤亡感到难过。但他们认为，即便在艰难时期，阿舒拉日的纪念活动仍然如期举行，本身就说明伊朗社会仍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传统。在阿舒拉日施舍饭食也是重要传统，有商人和民间自发组织捐款捐物，向民众免费提供饭食，也有人提供茶水。有组织者说，他们当天准备了大约7000份餐食。不过，也有商人表示，今年活动受到战争和经济压力的影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让一些民间捐助和组织活动比往年更困难。
7: اصیل جنگ خب بالاخره چیز بوده دیگه بی اثر نبوده اگر نبود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بود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مردم از این کارا میکردن و چیز بوده ولی خود گرونی باعث شد که یه مقدار تعداد کمتر بشه
5: 也有人强调伊朗人反对战争和流血希望和平但不会在强权面前退让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特朗普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官员否认以军已经撤出了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称以军未收到政治领导人下达的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当天援引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队的官员话报道说，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的协议。稍早前，由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声称，以军已经撤出了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部分安全区，但没有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的武装部队现在还在应该进入相关的地区。有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方未获得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一事。乌克兰重建会议25号在波兰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向乌克兰拨付承诺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款项，合共32亿欧元。
8: 乌克兰重建会议一连两天在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言时表示，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2000亿欧元的经济、金融及军事援助，而欧盟将通过乌克兰支援贷款，在未来2年内再提供900亿欧元。
9: Today we are transferring the first tranche under this loan, dear Julia. More than €3.2 billion in macrofinancial assistance. So you're right. I'm happy and proud to announce this disbursement today.And we will start paying the first money of the €6 billion for drone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days.
8: 除了直接贷款，冯德莱恩也透露，一项由欧盟、法国、德国及波兰

0: 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在今年内就能调动约5亿欧元，协助乌克兰进行基础设施的修复与经济振兴，展现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乌克兰预计将在2天的会议上签署160多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他并表示，这些协议将整合5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当中包括欧盟一体化、人力资本、商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波兰总理图斯克、德国总理默茨等多名欧洲领导人及组织代表都有出席会议。默茨发言时表示，投资需要信心，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法治，对于维护公民、国际伙伴和投资者的信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时表示，他已经向乌克兰总统特使表明，白俄罗斯不愿意卷入俄乌战争。卢卡申科向沃罗比约夫表示，他不久前在明斯克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特使，并请对方转告泽连斯基，如果他试图将白俄罗斯卷入俄乌战争，他必须明白战争的性质会立刻改变，而白方无意与乌军作战。卢卡申科呼吁俄乌双方展开实质性的谈判，称白俄罗斯支持和平，但始终都会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泽连斯基此前声称，白俄罗斯境内的中转站被用于引导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否认。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丹麦警方25号对外公布，去年9月哥本哈根机场空域出现不明飞行物的事件调查的结果。警方表示，目前既无确实的证明说当时的机场周边出现了无人机的活动，也无法完全排除相关的可能性。本案调查正式宣告终结，且目前没有解锁任何涉案的嫌疑人。警方当天在发布会上指出，调查团队全面审阅了所有的相关资料，始终未能取得确切的证据以记录并证实当时机场空域内存在的无人飞行。但是警方同时坦言，调查过程中仍然存留了多份目击证词，指认现场有无人机出没。机场航管雷达也捕捉到数段异常的轨迹。警方强调，综合所有的线索，调查最终得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排除无人机活动的结论，并宣布本案正式结案。去年9月22号，哥本哈根斯普楚机场因发现多架不明无人机，取消了所有的航班。法国25号宣布，本周二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相信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游轮。根据法国军方发布的视频，多名法国士兵在当日的行动中乘坐直升机绳降上游轮，在控制了驾驶室内的船员。该艘游轮悬挂喀麦隆的旗帜，但法军在船上搜获的文件证实，游轮并非是喀麦隆的注册。法军表示，游轮来自俄罗斯普里莫尔斯克，目前被押扣往了一处港口，此后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法国马赛的检控人员已经接手处理这起案件。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展现了欧洲决心阻止俄罗斯借影子游轮舰队逃避制裁，并利用石油收益继续对乌克兰战争。英国武装部队本月14号凌晨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了一艘被控制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斯里兰卡登革热病例激增，截至25号，确诊病例已达48287例，另有29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实施严格的防治，有当地的华人仅仅是因为院落积水就遭到了法庭的罚款。
2: 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

0: 新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又有新增登革热超过1000例。该中心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加，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近期已数次进行全国登革热预防行动，对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卫生部呼吁民众积极清理住所及周围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当地华人朱清新在科伦坡经营一家咖啡馆。25日，他对记者表示，因院落花盆积水，他被当地法庭罚款5000卢比，约100元，并进行整改。
1: 仅仅是这个院子里的花盆有点那个积水，就是我当时一听啊，我就感觉。我很疑惑，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就让我们的员工在院子里把原来那个有点那个积水的那个塑料盆啊，就直接丢掉了。然后呢，我们也统一的做了一些蚊子的一些消杀呀，每日的清理啊，甚至都还做了每天打扫卫生做记录。
0: 记者看到咖啡馆打扫的整洁干净，井然有序。他表示，已经了解到对商家和本地居民的此类要求是当局常规操作，严格要求确实有助于预防登革热。2018年他就得过登革热，比较难受，提醒游客一定要注意防蚊，随身带好防蚊水。
1: 因为斯里兰卡天气的确是比较热，尤其每次这个过完雨季以后，这个温度重新回升的时候都是登革热的爆发期。所以说呢，其实是人家是一个当地政府部卫生部门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和一个类似于公共消杀的一个活动。
2: 先前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表示，近期登革热数量急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株产生的变异，病毒株的传播力极大增强。凤凰卫视杨诗源斯里兰卡报道。
3: 根据路透社25号的报道，波兰中西部当天发生了一起客运列车与货运火车相撞的事故，导致铁路服务严重中断。截至目前，尚未确认伤亡情况。波兰媒体报道称，16支紧急救援力量已赶赴现场处理，相关的部门与铁路运营商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在世界杯热潮下，美国亚特兰大的一家蛋糕店将他们对足球的热情变成了可食的艺术品蛋糕。店主正在制作一款世界杯主题的蛋糕。据了解，这家蛋糕店已经开业了4年。最近，随着球迷们对这项在北美举办的全球盛事热情高涨，店主推出的足球主题蛋糕已经成为了球迷们庆祝的热门之选。店主表示，定制化的蛋糕已成为了招牌产品，他会根据主题、颜色和口味等细节，为满足顾客在特殊日子里的愿望量身制作。他还透露，现在每个即将过生日而且喜欢足球的孩子都会收到一个足球主题的蛋糕，顾客对这个新品的反响很热烈。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网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委内瑞拉中北部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方称愿根据委内瑞拉的需要提供帮助。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启用，通航量回升。

0: 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委内瑞拉24号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委内瑞拉代总统25号表示，目前强震已经导致164人死亡，971人受伤。强震后已经发生了30次余震，委内瑞拉当局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25号清晨，救援人员继续在加拉加斯倒塌楼房的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强震在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造成数十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埋。凌晨时分，救援人员在一栋被毁楼房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巴鲁塔市，两栋建筑物倒塌，造成多人死伤。市长冈萨雷斯发布的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持续在楼房废墟中搜救，陆续用担架抬出获救民众。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呼喊尖叫声不断。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大量建筑材料脱落，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强震还导致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大楼外墙部分脱落，砸毁了停放在附近的车辆。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讲话时说，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关闭。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0: 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后，救援人员25号早上继续在瓦砾中搜索失踪者，有人侥幸获救，有人仍然失踪。在首都加拉加斯，多栋建筑物倒塌，有汽车被压，大批的救援人员继续不停地搜索，很多民众也自发地加入了协助。不过，由于缺乏重型机械，救援人员只能徒手挖掘，现场则聚集了很多的民众，等候亲人的消息。经过一夜的搜救之后，有人被埋了4个小时，侥幸获救。也有人表示，他的妻子及2名孩子地震后一直音讯全无，相信被困在瓦砾之下。当局表示，正设立多个庇护中心，让民众暂时栖身，同时愿意为搜救获救的居民登记信息，方便失散的亲人彼此寻找。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美洲多国领导人已在25号表态，愿意提供援助。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已经前往委内瑞拉。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一阶段，中国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日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另外，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墨西哥外长阿尔瓦雷斯表示，墨方将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25日前往委内瑞拉，支持委政府开展救灾工作。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宣布，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巴西、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委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5号发布消息，提醒在委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的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并保持通讯设备畅通。使馆同时呼吁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同时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船只需要按照伊方的指定航线通过海峡，并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否则将面临处置。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一项好的可核查的协议，但不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他表示，美方力求在谈判中始终顾及海湾地区伙伴和盟友的利益，确保每一协议中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地区伙伴的安全和繁荣。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卢比奥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如果仅因伊朗是海峡沿岸国家就容许他收费，恐怕这种做法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至其他水道。他并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海峡收费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海军25日通过声明表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处置。革命卫队海军并警告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否则会极其危险。 同日，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发布声明说，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其旗下两艘船只在与安保伙伴的协调下，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并驶离波斯湾。声明称，马士基目前在海湾内仍有三艘船，后续会再安排一次穿越海峡的航行，剩余两艘将继续投入区域内运营。据悉，自战事爆发以来，马士基运往海湾地区的4.7万个集装箱中，已有4.4万个完成交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另外，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的收入。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称，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截至24号，六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33艘船舶24日使用了这一新航道。与此同时，仍不时有船舶在通过海峡时遇袭。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的消息，有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遭到不明发射物的袭击，未造成伤亡。另有报道，伊朗方面同日警告，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的航道，未经许可通行或者是偏离了指定的航线，将承担后果。25号是什叶派穆斯林最重要的宗教纪念日阿舒拉日，伊朗全国多地举行悼念仪式，纪念伊玛目侯赛因殉难。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伊朗与美以战争后停火阶段，对不少伊朗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宗教仪式，也带有战后凝聚民心、表达团结与抵抗的特殊意味。
5: 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炎炎夏日，中午10分，德黑兰各社区的游行队伍陆续来到市中心广场，现场高音喇叭诵读经文，围观民众大多身穿黑衣，参加仪式的人吟唱悲歌，有人手持铁链拍打后背，也有人随着节奏拍打胸口，气氛庄严而悲伤。有民众表示，经历战争之后，今年的阿舒拉日更有特殊意义，战争让人们重新理解拒绝屈辱的精神，也让伊朗社会更加重视团结。
6: طبیعتاً وقتی شما می‌بینید امسال حضور مردم رو توی هیئت‌ها به نظر پررنگ‌تر ببینید خود این جنگ اتفاقاً تو این 3-4 ماه مردم پررنگ‌تر برشون معنا پیدا کرد که همبستگی یا این جمله معروف یاد من نزله که هیچ وقت یک فرهنگ عاشورایی یک مسلمان شیعه به این راحتی و به این سهل و وصولی که اونا تصور بکنن ذلت پذیر نیست و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یی مقاومت میکنه.
5: 也有民众说，战争带来了悲伤，有人失去了亲人，也有人为战争中的平民伤亡感到难过。但他们认为，即便在艰难时期，阿舒拉日的纪念活动仍然如期举行，本身就说明伊朗社会仍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传统。在阿舒拉日施舍饭食也是重要传统，有商人和民间自发组织捐款捐物，向民众免费提供饭食，也有人提供茶水。有组织者说，他们当天准备了大约7000份餐食。不过，也有商人表示，今年活动受到战争和经济压力的影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让一些民间捐助和组织活动比往年更困难。
7: اسیر جنگ خب بالاخره چیز بوده دیگه بی اثر نبوده اگر نبود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بود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مردم از این کارا میکردن و چیز بوده ولی خود گرونی باعث شد که یه مقدار تعداد کمتر بشه
5: 也有人强调伊朗人反对战争和流血希望和平但不会在强权面前退让
8: ما ملت امام حسینیم و هر چی که داریم در راه امام حسین میدیم در برابر ابرقدرت‌ها استکبار جهانی

0: میستیم و هیچ ترسی از هیچ کسی هم نداریم و طرفدار صلح و دوستیم، اصلا طرفدار جنگ و خونریزی و اینا نیستیم، فقط صلح جهانی باشیم.
1: 由于今年安全形势仍然严峻，活动现场可以看到警察和安全人员驻守。 在伊朗，侯赛因殉难纪念活动通常持续40天，期间公共娱乐活动也会受到限制，社会氛围整体转向哀悼。今年的阿舒拉节远远超过了一场宗教仪式的本身，因为在战争之下，这不仅是一场哀悼，更多的是一场精神的重整。 在不确定状态下，人们更加的意识到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自尊、民族的自豪感，以及如何来维护一场民族的和平和团结。方威视力的郑凯穆森，德赫拉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以军否认撤出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法国海军拦截一艘疑似俄罗斯影子游轮。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官员否认以军已经撤出了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称以军未收到政治领导人下达的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当天援引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队的官员话报道说，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的协议。稍早前，由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声称，以军已经撤出了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部分安全区，但没有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的武装部队现在还在应该进入相关的地区。有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方未获得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一事。乌克兰重建会议25号在波兰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向乌克兰拨付承诺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款项，合共32亿欧元。
4: 乌克兰重建会议一连两天在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言时表示，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2000亿欧元的经济、金融及军事援助，而欧盟将通过乌克兰支援贷款，在未来两年内再提供900亿欧元。
5: Today we are transferring the first tranche under this loan, dear Julia. More than €3.2 billion in macrofinancial assistance. So you're right. I'm happy and proud to announce this disbursement today.And we will start paying the first money of the €6 billion for drone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days.
4: 除了直接贷款，冯德莱恩也透露，一项由欧盟、法国、德国及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在今年内就能调动约5亿欧元，协助乌克兰进行基础设施。

0: 市的修复与经济振兴，展现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乌克兰预计将在两天的会议上签署160多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他并表示，这些协议将整合五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当中包括欧盟一体化、人力资本、商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波兰总理图斯克、德国总理默茨等多名欧洲领导人及组织代表都有出席会议。默茨发言时表示，投资需要信心，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法治，对于维护公民、国际伙伴和投资者的信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时表示，他已经向乌克兰总统特使表明，白俄罗斯不愿意卷入俄乌战争。卢卡申科向沃罗比约夫表示，他不久前在明斯克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特使，并请对方转告泽连斯基，如果他试图将白俄罗斯卷入俄乌战争，他必须明白战争的性质会立刻改变，而白方无意与乌军作战。卢卡申科呼吁俄乌双方展开实质性的谈判，称白俄罗斯支持和平，但始终都会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泽连斯基此前声称，白俄罗斯境内的中转站被用于引导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否认。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丹麦警方25号对外公布，去年9月哥本哈根机场空域出现不明飞行物的事件调查的结果。警方表示，目前既无确实的证明说当时的机场周边出现了无人机的活动，也无法完全排除相关的可能性。本案调查正式宣告终结，且目前没有解锁任何涉案的嫌疑人。警方当天在发布会上指出，调查团队全面审阅了所有的相关资料，始终未能取得确切的证据以记录并证实当时机场空域内存在的无人飞行。但是警方同时坦言，调查过程中仍然存留了多份目击证词，指认现场有无人机出没。机场航管雷达也捕捉到数段异常的轨迹。警方强调，综合所有的线索，调查最终得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排除无人机活动的结论，并宣布本案正式结案。去年9月22号，哥本哈根斯普楚机场因发现多架不明无人机，取消了所有的航班。法国25号宣布，本周二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相信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游轮。根据法国军方发布的视频，多名法国士兵在当日的行动中乘坐直升机绳降上游轮，在控制了驾驶室内的船员。该艘游轮悬挂喀麦隆的旗帜，但法军在船上搜获的文件证实，游轮并非是喀麦隆的注册。法军表示，游轮来自俄罗斯普里莫尔斯克，目前被押扣往了一处港口，此后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法国马赛的检控人员已经接手处理这起案件。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展现了欧洲决心阻止俄罗斯借影子游轮舰队逃避制裁，并利用石油收益继续对乌克兰战争。英国武装部队本月14号凌晨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了一艘被控制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斯里兰卡登革热病例激增，截至25号，确诊病例已达48287例，另有29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实施严格的防治，有当地的华人仅仅是因为院落积水就遭到了法庭的罚款。
2: 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又有新增登革热超过1000例。 该中心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高峰

0: 然后呢，我们也统一的做了一些蚊子的一些消杀呀、每日的清理啊，甚至都还做了每天打扫卫生做记录。
1: 记者看到咖啡馆打扫的整洁干净、井然有序，他表示已经了解到对商家和本地居民的此类要求是当局常规操作，严格要求确实有助于预防登革热。2018年他就得过登革热，比较难受，提醒游客一定要注意防蚊，随身带好防蚊水。
0: 因为斯里兰卡天气的确是比较热，尤其每次这个过完雨季以后，这个温度重新回升的时候，都是登革热的爆发期。所以说呢，其实是人家是一个当地政府部、卫生部门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和一个类似于公共消杀的一个活动。
2: 先前，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表示，近期登革热数量急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株产生了变异，病毒株的传播力极大增强。凤凰卫视杨诗源，斯里兰卡报道。
3: 根据路透社25号的报道，波兰中西部当天发生了一起客运列车与货运火车相撞的事故，导致铁路服务严重中断。截至目前，尚未确认伤亡情况。波兰媒体报道称，16支紧急救援力量已赶赴现场处理，相关的部门与铁路运营商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在世界杯热潮下，美国亚特兰大的一家蛋糕店将他们对足球的热情变成了可食的艺术品蛋糕。店主正在制作一款世界杯主题的蛋糕。据了解，这家蛋糕店已经开业了4年。最近，随着球迷们对这项在北美举办的全球盛事热情高涨，店主推出的足球主题蛋糕已经成为了球迷们庆祝的热门之选。店主表示，定制化的蛋糕已成为了招牌产品，他会根据主题、颜色和口味等细节，为满足顾客在特殊日子里的愿望量身制作。他还透露，现在每个即将过生日而且喜欢足球的孩子都会收到一个足球主题的蛋糕，顾客对这个新品的反响很热烈。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网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啊！
0: 变身热血派，
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3: Go！
0: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破坏之王，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委内瑞拉中北部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中方称愿根据委内瑞拉的需要提供帮助。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启用，通航量回升。

0: 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委内瑞拉24号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委内瑞拉代总统25号表示，目前强震已经导致164人死亡，971人受伤。强震后已经发生了30次余震，委内瑞拉当局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25号清晨，救援人员继续在加拉加斯倒塌楼房的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强震在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造成数十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埋。凌晨时分，救援人员在一栋被毁楼房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巴卢塔市，两栋建筑物倒塌，造成多人死伤。市长冈萨雷斯发布的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持续在楼房废墟中搜救，陆续用担架抬出获救民众。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呼喊尖叫声不断。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大量建筑材料脱落，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强震还导致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大楼外墙部分脱落，砸毁了停放在附近的车辆。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讲话时说，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关闭。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后，救援人员25号早上继续在瓦砾中搜索失踪者，有人侥幸获救，有人仍然失踪。在首都加拉加斯，多栋建筑物倒塌，有汽车被压，大批的救援人员继续不停地搜索，很多民众也自发地加入了协助。不过，由于缺乏重型机械，救援人员只能徒手挖掘，现场则聚集了很多的民众，等候亲人的消息。经过一夜的搜救之后，有人被埋了4个小时，侥幸获救。也有人表示，他的妻子及2名孩子地震后一直音讯全无，相信被困在瓦砾之下。当局表示，正设立多个庇护中心，让民众暂时栖身，同时愿意为搜救获救的居民登记信息，方便失散的亲人彼此寻找。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美洲多国领导人已在25号表态，愿意提供援助。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已经前往委内瑞拉。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一阶段，中国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日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另外，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墨西哥外长阿尔瓦雷斯表示，墨方将向委方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25日前往委内瑞拉，支持委政府开展救灾工作。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宣布，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巴西、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委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5号发布消息，提醒在委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的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并保持通讯设备畅通。使馆同时呼吁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同时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船只需要按照伊方的指定航线通过海峡，并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否则将面临处置。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一项好的可核查的协议，但不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他表示，美方力求在谈判中始终顾及海湾地区伙伴和盟友的利益，确保每一协议中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地区伙伴的安全和繁荣。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卢比奥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如果仅因伊朗是海峡沿岸国家就容许它收费，恐怕这种做法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至其他水道。他并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海峡收费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海军25日通过声明表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处置。革命卫队海军并警告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否则会极其危险。同日，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发布声明说，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其旗下2艘船只在与安保伙伴的协调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驶离波斯湾。声明称，马士基目前在海湾内仍有3艘船，后续会再安排一次穿越海峡的航行，剩余2艘将继续投入区域内运营。据悉，自战事爆发以来，马士基运往海湾地区的4.7万个集装箱中，已有4.4万个完成交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另外，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的收入。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称，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截至24号，六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33艘船舶24日使用了这一新航道。与此同时，仍不时有船舶在通过海峡时遇袭。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的消息，有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遭到不明发射物的袭击，未造成伤亡。另有报道，伊朗方面同日警告，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的航道，未经许可通行或者是偏离了指定的航线，将承担后果。25号是什叶派穆斯林最重要的宗教纪念日阿舒拉日。伊朗全国多地举行悼念仪式，纪念伊玛目侯赛因殉难。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伊朗与美以战争后停火阶段，对不少伊朗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宗教仪式，也带有战后凝聚民心、表达团结与抵抗的特殊意味。
5: 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炎炎夏日， 中午时分，德黑兰各社区的游行队伍陆续来到市中心广场，现场高音喇叭诵读经文，围观民众大多身穿黑衣，参加仪式的人吟唱悲歌，有人手持铁链拍打后背，也有人随着节奏拍打胸口，气氛庄严而悲伤。有民众表示，经历战争之后，今年的阿舒拉日更有特殊意义，战争让人们重新理解拒绝屈辱的精神，也让伊朗社会更加重视团结。
6: طبیعتاً وقتی شما می‌بینید امسال حضور مردم رو توی هیئت‌ها به نظر پررنگ‌تر می‌بینید. خود این جنگ اتفاقاً تو این 3-4 ماه مردم پررنگ‌تر براشون معنا پیدا کرد که همبستگی یا این جمله معروف یاد من ذله که هیچ وقت یک فرهنگ عاشورایی یک مسلمان شیان به این راحتی و به این سهل و وصولی که اونا تصور بکنن ذلت پذیر نیست و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یی مقاومت میکنه.
5: 也有民众说，战争带来了悲伤，有人失去了亲人，也有人为战争中的平民伤亡感到难过。但他们认为，即便在艰难时期，阿舒拉日的纪念活动仍然如期举行，本身就说明伊朗社会仍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传统。在阿舒拉日施舍饭食也是重要传统，有商人和民间自发组织捐款捐物，向民众免费提供饭食，也有人提供茶水。有组织者说，他们当天准备了大约7000份餐食。不过也有商人表示，今年活动受到战争和经济压力的影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让一些民间捐助和组织活动比往年更困难。
7: اصیل جنگ خب بالاخره چیز بوده دیگه بی اثر نبوده اگر نبود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بود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مردم از این کارا میکردن و چیز بوده ولی خود گرونی باعث شد که یه مقدار تعداد کمتر بشه
5: 也有人强调伊朗人反对战争和流血希望和平但不会在强权面前退让
8: ما ملت امام حسینیم و هرچی که داریم در راه امام حسین میدیم در برابر ابرقدرت‌ها استکبار جهانی می‌ایستیم و هیچ ترسی از هیچ کسی هم نداریم و طرفدار صلح و دوستی اصلا طرفدار جنگ و خونریزی و اینا نیستیم فقط صلح جهانی باشیم
5: 由于今年安全形势仍然严峻，活动现场可以看到警察和安全人员驻守。在伊朗，侯赛因殉难纪念活动通常持续40天，期间公共娱乐活动也会受到限制，社会氛围整体转向哀悼。
9: 今年的阿舒拉节远远超过了一场宗教仪式的本身，因为在战争之下，这不仅是一场哀悼，更多的是一场精神的重振。在不确定状态下，人们更加的意识到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自尊、民族的自豪感，以及如何来维护一场民族的和平和团结。方威视力的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以军否认撤出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法国海军拦截一艘疑似俄罗斯影子游轮。

0: 尊重你的有卡的都比不上你了。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官员否认以军已经撤出了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称以军未收到政治领导人下达的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当天援引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队的官员话报道说，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的协议。稍早前，由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声称，以军已经撤出了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部分安全区，但没有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的武装部队现在还在应该进入相关的地区。有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方未获得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一事。乌克兰重建会议25号在波兰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向乌克兰拨付承诺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款项，合共32亿欧元。
6: 乌克兰重建会议一连两天在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言时表示，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2000亿欧元的经济、金融及军事援助，而欧盟将通过乌克兰支援贷款，在未来2年内再提供900亿欧元。
7: Today we are transferring the first tranche under this loan, dear Julia. More than €3.2 billion in macrofinancial assistance. So you're right. I'm happy and proud to announce this disbursement today.And we will start paying the first money of the €6 billion for drone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days.
6: 除了直接贷款，冯德莱恩也透露，一项由欧盟、法国、德国及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在今年内就能调动约5亿欧元，协助乌克兰进行基础设施的修复与经济振兴，展现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乌克兰预计将在2天的会议上签署160多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他并表示，这些协议将整合5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当中包括欧盟一体化、人力资本、商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波兰总理图斯克、德国总理默茨等多名欧洲领导人及组织代表都有出席会议。默茨发言时表示，投资需要信心，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持续推动

0: 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法治，对于维护公民、国际伙伴和投资者的信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时表示，他已经向乌克兰总统特使表明，白俄罗斯不愿意卷入俄乌战争。卢卡申科向沃罗比约夫表示，他不久前在明斯克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特使，并请对方转告泽连斯基，如果他试图将白俄罗斯卷入俄乌战争，他必须明白战争的性质会立刻改变，而白方无意与乌军作战。卢卡申科呼吁俄乌双方展开实质性的谈判，称白俄罗斯支持和平，但始终都会与俄罗斯站在一起。 泽连斯基此前声称，白俄罗斯境内的中转站被用于引导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否认。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 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丹麦警方25号对外公布，去年9月哥本哈根机场空域出现不明飞行物的事件调查的结果。警方表示， 目前既无确实的证明说当时的机场周边出现了无人机的活动，也无法完全排除相关的可能性。本案调查正式宣告终结，且目前没有解锁任何涉案的嫌疑人。警方当天在发布会上指出，调查团队全面审阅了所有的相关资料，始终未能取得确切的证据，以记录并证实当时机场空域内存在的无人飞行。 但是，警方同时坦言，调查过程中仍然存留了多份目击证词，指认现场有无人机出没。机场航管雷达也捕捉到数段异常的轨迹。警方强调，综合所有的线索，调查最终得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排除无人机活动的结论，并宣布本案正式结案。去年9月22号，哥本哈根斯普楚机场因发现多架不明无人机，取消了所有的航班。 法国25号宣布，本周二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相信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游轮。根据法国军方发布的视频，多名法国士兵在当日的行动中乘坐直升机绳降上游轮，在控制了驾驶室内的船员。该艘游轮悬挂喀麦隆的旗帜，但法军在船上搜获的文件证实，游轮并非是喀麦隆的注册。 法军表示，游轮来自俄罗斯普里莫尔斯克，目前被押扣往了一处港口，此后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法国马赛的检控人员已经接手处理这起案件。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展现了欧洲决心阻止俄罗斯引借影子游轮舰队逃避制裁，并利用石油收益继续对乌克兰战争。 英国武装部队本月14号凌晨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了一艘被控制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斯里兰卡登革热病例激增，截至25号，确诊病例已达48,287例，另有29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实施严格的防治，有当地的华人仅仅是因为院落积水就遭到了法庭的罚款。
1: 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又有新增登革热超过1000例。该中心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加，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近期已数次进行全国登革热预防行动，对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卫生部呼吁民众积极清理住所及周围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当地华人朱清新在科伦坡经营一家咖啡馆，25日他对记者表示，因院落花盆积水，他被当地法庭罚款5000卢比，约100元，并进行整改。
2: 仅仅是这个院子里的花盆有点那个积水，就是我当时一听啊，我就感觉
1: 我很疑惑，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就让我们的员工在院子里把原来那个有点那个积水的那个塑料盆啊，就直接丢掉了。然后呢，我们也统一的做了一些蚊子的一些消杀呀，每日的清理啊，甚至都还做了每天打扫卫生做记录。
2: 记者看到咖啡馆打扫的整洁干净，井然有序，他表示已经了解到对商家和本地居民的此类要求是当局常规操作，严格要求确实有助于预防登革热。2018年他就得过登革热，比较难受，提醒游客一定要注意防蚊，随身带好防蚊水。
1: 因为斯里兰卡天气的确是比较热，尤其每次这个过完雨季以后，这个温度重新回升的时候，都是登革热的爆发期。所以说呢，其实是人家是一个当地政府部卫生部门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和一个类似于公共消杀的一个活动。
3: 先前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表示，近期登革热数量急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株产生的变异，病毒株的传播力极大增强。凤凰卫视杨诗源斯里兰卡报道。
0: 根据路透社25号的报道，波兰中西部当天发生了一起客运列车与货运火车相撞的事故，导致铁路服务严重中断。截至目前尚未确认伤亡情况。波兰媒体报道称，16支紧急救援力量已赶赴现场处理，相关的部门与铁路运营商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在世界杯热潮下，美国亚特兰大的一家蛋糕店将他们对足球的热情变成了可食的艺术品蛋糕。店主正在制作一款世界杯主题的蛋糕。据了解，这家蛋糕店已经开业了4年。最近，随着球迷们对这项在北美举办的全球盛事热情高涨，店主推出的足球主题蛋糕已经成为了球迷们庆祝的热门之选。店主表示，定制化的蛋糕已成为了招牌产品，他会根据主题、颜色和口味等细节，为满足顾客在特殊日子里的愿望量身制作。他还透露，现在每个即将过生日而且喜欢足球的孩子都会收到一个足球主题的蛋糕，顾客对这个新品的反响很热烈。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网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立陶宛那个曾经冲在反华最前线的国家主动踩下了刹车，立陶宛已经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合作。立陶宛的总统甚至还向外长发出了一道最后通牒，只有把对华关系搞好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回想2021年，立陶宛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执意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立关系也因此降到了冰点。这个人口仅300万的国家，当年为什么要积极地扮演反华急先锋的角色？在对华关系上犯了这么多年的错误，立陶宛到底失去了什么？而如今5年过去，他主动的回缩究竟是准备悬崖勒马，还是另有盘算？中国外交部说得非常清楚，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地纠正错误。而立陶宛政坛也正面临新的一轮大洗牌，新内阁将如何权衡对华的关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立陶宛外交部22号证实，与台湾当局所谓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的相关谈判已经停止。立陶宛2021年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同意台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引发中方不满，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降至冰点。今年2月，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公开表示，当年立陶宛允许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是巨大错误。与此同时，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日前还向其外长发出最后通牒，称其只有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有分析指出，把外长的乌纱帽跟对华关系挂钩，这在国际上似乎还是头一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0: 立陶宛的外交部是已经证实了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经济合作。我们知道，在2021年，立陶宛是同意台湾当局设立所谓的这个台湾的代表处，因此呢也被贴上了反华急先锋的一个标签，中立的关系就此是降到了冰点。为什么立陶宛要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为了给美国递投名状吗？
2: 应该说我们现在来回顾啊，中立关系啊走到今天这一步啊，这个看当时的背景呢，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啊。首先呢，我们看到当时呢是在立陶宛呢是一个右翼的政党联盟执政，而这个右翼政党联盟在议会还是做反对党的时候，当时呢就有意在挑起一些这个所谓的涉台的议题。然后在他们上台执政以后呢，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个背景呢是一方面中美关系呢比较紧张，而且在这个中美关系中，这个涉台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在上升，还有一个呢，这个作为立陶宛这样一个小国啊，一方面呢，他们此前实际上加入过这个

0: 我们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合作机制啊，也就是后来俗称的17+1机制。但是对于立陶宛来说呢，他总觉得好像在这个机制中和中国的合作呢，这个获得感不强啊，因为当时啊，其实中立的双边贸易啊，这个相对来说啊，这个份额是比较低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这个右翼政府中的个别人物啊，比如说当时的外长啊，这个南直贝吉士这个人呢，因为和台湾此前呢有过一些关联，所以呢，在他当了外长以后呢，就有意要把这个涉台问题提出来，然后呢，以此来这个所谓挑战中国啊，因为作为这样一个小国，想要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有一定的能见度，同时呢，还要拿这个所谓涉台问题，给这个美国做投名状啊，进一步来体现和这个美国关系的密切，同时也想从台湾获得更多的所谓经济收益。我想这些方面呢，都是啊，这些方面的因素呢，都是导致啊，立陶宛方面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实际上是拿一个这个所谓的台湾地区的这个代表处更名的问题做文章，然后让这个事情呢不断的发酵扩大，最后呢成为影响中立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局面。
1: 立陶宛的挑衅呢，很快就遭到了中方正当的一个反制。先是中立关系降级，然后撤离了外交官，调整了贸易，中欧班列也改弦了。中方打出的这一套反制的组合拳，您怎么评价？
0: 应该说，由于立陶宛方面啊，这个悍然在这个我们知道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进行挑战，而且其实此前中方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是希望和对方啊通过各种形式来解决问题，但立陶宛方面当时一意孤行，所以中方呢实际上是采取了，我觉得实际上中方是采取了这个一方面呢是合理的，而且同时呢也是坚决的反制措施啊，比如说外交层面出现降级啊，我们知道。双方啊，把这个大使级外交关系降到代办级，这实际上就是表明了中方严重的不满。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啊，这个两国关系啊，如果不遭遇到重大的问题，不遭遇到重大挫折的话，是不会这个出现外交关系降级的这种情况。同时呢，在经济上，显然啊，这个不能让这个立陶宛方面啊，一方面在损害中国利益，同时呢，还要从和中国的合作中受益。当然，在这个方面呢，我想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就像后来立陶宛方面一再的去申诉，说中国方面对他采取了某种经济胁迫手段啊，也就是中断和立陶宛的贸易啊，或者说中断和他的物流啊等等。我觉得其实后来中方企业界和商界的反应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发的啊，因为既然你这个你的政策出现了转向啊，你要着重想要和台湾。发展某种经济联系，那显然，立陶宛的市场价值，它的投资价值，那在中国企业这个在中国企业的规划中呢，
1: 我们
0: 肯
1: 就要
0: 定会
1: 重新评估
0: 对，
1: 了。
0: 肯定会出现下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需要说明的就是，中方并没有啊说像立陶宛后来所申诉的那样啊，就是你通过政府的这个作用，然后呢主动的去干预和立陶宛的经济活动啊。其实我觉得。应该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现在的数据可以看出来，尽管过去几年呢，中立双方的政治关系很糟糕，但是实际上经济往来一直在一呃是经济往来呢是一直在维持，双方的这个进出口贸易呢是一直是有的。当在2021年出现这些争端之后啊，它的量是在下降，但这个量的下降呢，我想主要就是由于市场的一种自主选择的一个结果。
1: 我们观察到，在今年5月份啊，立陶宛的一家已经经营了26年的半导体企业是宣布即将的停产。有分析说呢，这家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是很多立陶宛的企业从2021年之后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那么，在过去，中国跟立陶宛之间的经济关系怎么样呢？这5年充当反华急先锋这个角色，立陶宛付出了怎样的经济代价？
0: 应该说，在2021年，就是双方关系交恶之前呢，在中立双边贸易，包括。中立双方通过17+1机制能够获得这个利益呢，实际上是在稳步增长。我们知道立陶宛呢，它本身这个国家比较小啊，市场容量也比较小，所以对立陶宛方面来说，我觉得它不应该有这样一个这个不合乎现实的预期，就觉得好像中国应该很看重它，中国应该特意的啊给它加大贸易量，然后给它进行大规模投资。我想这个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看在17+1机制里面啊，中国面对的是17个 中东国家，而这十七个国家里面呢，竞争力或者说市场的这个质量和收益比立陶宛好的，这个大有人在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立陶宛方面实际上是刻意夸大所谓的他没有从和中国的合作中啊获得足够的利益啊，他实际上是刻意夸大这种所谓的没有获得感的这样一种感受，然后以此来作为一个依据说，那我就可以啊和中国呢来这个进行政治上的一些所谓的交锋。
1: 嗯，
0: 在他们做出一些政治上的挑衅行为之前，立陶宛方面是有过一些评估啊，他认为由于双方的贸易体量相对较小，那看来呢，这个即便啊在政治上得罪一下中国啊，在经济上也不会有太多的后果。而且当时立陶宛政府呢还有另一笔账，就是想要拆东墙补西墙，就即便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可能会倒退，但是呢可以从美国那儿得到补偿，同时呢还可以从加强和台湾的经济联系来获得这个增量。他这么账一算下来的话，我想就加大了他一些底气，说我可以在政治上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年过去后，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首先呢，美国方面啊，当时呢美国政府呢是试图利用这个台湾问题来和中国进行这个竞争和博弈，而且为了鼓励立陶宛这种所谓挑战中国的这种行为，美国方面做了一些承诺啊，说我要给你
1: 6亿美元、
0: 我要给你资金啊，给你投资啊。但我们看到这些年过去以后，美国方面的这些所谓承诺并没有到位。同时呢，台湾方面啊，之前也是搞这个军援外交，搞这个所谓芯片半导体外交，也给立陶宛方面做了一些承诺啊，说我要这个大量投资啊，给你建多少多少这个半导体厂，这个芯片厂等等。但到现在呢，我们看台湾当局唯一做的啊，就是一个所谓这个规模很小的一个什么一个所谓的投资基金。所以他当初的这种所谓建厂啊投资的这种承诺并没有实现，所以这就导致啊现在尤其是立陶宛的工商界对于立陶宛政府啊非常冒失的去得罪中国，然后呢想要以此去换取从其他方面的经济收益，这个目标没有达到。但是呢，工商界在不断的承受和中国的贸易减少，尤其是从中国的进口不断的下降，这就导致了比如说在一些日用品啊食品啊等等这些方面啊，这个立陶宛的企业收益降低，而且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之后，也导致立陶宛民众的生活成本上升。所以无论立陶宛方面他在政治上是怎么考虑的，那毫无疑问在经济上在用台湾问题来挑战中国，显然是一笔非常不划算的买卖。
1: 所以这就是非常尴尬的地方啊！立陶宛给美国递上投名状，美国也没有给立陶宛相应的一个回报。像您刚刚说到的，原本美国是承诺要给立陶宛6亿美元的一个出口信贷，实际到账的只有900万美元。那所以美国的这个举动您怎么看呢？是画大饼不想给呢，还是负担不起呢？
0: 我们知道在中立关系的变化过程中，美国毫无疑问啊是扮演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想当时的这个立陶宛政府啊，之所以要做出这样一个非常冒失的决定，他认为当时的美国政府呢的确啊有意利用台湾问题来和中国进行博弈。那在立陶宛看来，他如果他也跟进挑战涉台议题的话，毫无疑问显示出他和美国是站在同一立场上，他可以成为美国啊在欧洲方面来和中国进行竞争的啊一个有用的棋子啊，实际上是多少啊有一些把自己当作棋子啊甘愿被美国驱使的这样一个打算。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的这种所谓的承诺啊，往往啊，它都是基于一种这个所谓的想要获得这样一个棋子，但是一涉及到实际的付出的时候，我觉得美国方面并没有啊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资源，甚至也没有这么大的意愿去做这个事情。何况后来呢，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的一些格局，包括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出现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现在啊，在当前情况下，中美关系呢，我们现在看到正在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尤其是最近这个特朗普总统访华以后啊，中美双方现在很大程度上要管控竞争，而且要实现关系的缓和，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曾经把自己作为一个棋子奉献给美国啊，来加强对华博弈筹码的这样一个立陶宛，我想他的失落感呢，毫无疑问啊就非常的巨大。因为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调整的背景下，立陶宛如果还是坚持以前那一套，那显然啊他可能非但不能从美国获得所谓的奖励，甚至可能还会

0: 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批评，
1: 失去的更多。
0: 对，在美国政策进行调整之后呢，美国当然希望他的这些所谓的盟友啊，他的这些所谓的小兄弟啊，能够跟进他的政策，而不是仍然是按照政策惯性走。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1: 不只是美国，台湾当局、欧盟方面也没有权力的支持立陶宛。在2022年的时候，欧盟是替立陶宛向世界贸易组织啊对中国提起了一个诉讼，但是折腾了2年的时间呢，欧盟方面又突然说不告中国了。那欧盟跟立陶宛的这个闹剧为什么没闹下去呢？
0: 在立陶宛啊，当初啊刚开始挑战中国的中国的利益的时候呢，他是极力想在两个方面啊去扩大他的影响，而且呢，来避免他所谓面对中国时候的孤军作战啊，一个呢就是拉美国啊，还一个呢当然就是拉欧盟，因为我们知道立陶宛呢是欧盟的成员国，所以当时立陶宛呢就刻意营造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说，因为我在这个政治上得罪了中国，所以你看中国现在在经济上对我进行报复，所以中国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所谓的经济胁迫行为，所以正是在立陶宛政府的这样一种啊兜售贩卖和推动之下。我们看到，先是欧洲议会啊有一些反应，随后呢，欧盟机构呢通过了一个所谓的经济反胁迫工具这样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它这个明里暗里啊，就是针对中国的成分很大。那就是认为在他看来呢说，如果一国政府啊，由于在政治上啊这个受到了一些影响，转而用经济或者说贸易啊这些工具来迫使对方屈服，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所谓的经济胁迫行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欧盟的经济反胁迫工具的形成，在后面啊，这个中国和立陶宛的关系变化，包括立陶宛方面的一意的这个去推动啊，是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立陶宛觉得你这个反胁迫工具可能出来了，但是未必能用，那短期内呢，他就鼓动啊这个欧盟方面要到 WTO 啊去和中国对簿公堂，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中国对立陶宛搞经济胁迫给它做实。我们看到在一开始啊，这个欧盟方面呢的确是有些响应，因为毕竟它是成员国嘛，这个欧盟方面需要有一个姿态，所以欧盟呢大概走了一个程序啊，就是把这个所谓的申诉呢提交到了 WTO。 但是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立陶宛所说的中国对它搞经济胁迫，这个证据并不充分，再一个呢，如果回到欧盟的层面来算笔账哈，在2021年的时候啊，中立双边贸易呢大概只有3亿欧元，但是同期呢，中欧之间的贸易啊，这个接近8000亿欧元，所以这个立陶宛方面，他怎么可能用一个3亿欧元的损失，想要撬动说你其他的这个和中国保持这么密切经贸联系的欧洲大国，要站给你站台，然后冒着失去和中国继续搞经济合作的这个机遇。所以我想这个欧盟方面啊，实际上是为了应付立陶宛的这个诉求走了一个过场。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出啊，这个立陶宛方面当时悍然的挑战啊中国的核心利益，实际上是非常的自不量力。
1: 所以这个战略短视和政治投机的苦果还得立陶宛自己咽下去。好，先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立陶宛国内的政坛面临新一轮大洗牌，新内阁未来将如何处理对华的关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啊，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始由，流回慢慢。

0: 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立陶宛想调整对华政策之际，立陶宛国内的政坛也面临新一轮大洗牌。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于23号宣布辞职，并转任看守总理，直至新总理就任为止。鲁吉尼埃内于2025年9月宣誓就职，任期原定至2028年，此番因执政联盟重组而被迫提前下台。今年2月，鲁吉尼埃内承认2021年立陶宛允许台湾当局在维尔纽斯设立所谓代表处是一项战略错误，最终导致与中国关系急剧恶化。有媒体将他的表态解读为认错。有分析指出，鲁吉尼埃内辞职的直接导火索是执政联盟破裂，但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涉及对华关系僵局引发的经济压力与国内政治博弈。目前，立陶宛已正式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立陶宛3个政党日前签署联合执政协议，社民党主席辛克维丘斯有望出任新总理。辛克维丘斯此前公开表示，希望与中国的关系恢复至其他欧盟国家水平。
1: 有报道说，由于经济的困境，包括外交路线所带来的一些连锁的反应，立陶宛国内的政局是非常不稳定的。过往2届立陶宛政府执政的时间都不足1年，立陶宛国内的情况，您怎么来分析？
3: 之所以现在这个涉华的议题呢，又重新成为立陶宛政坛一个关注的点，我想它的这个背景呢是，过去2年这个立陶宛这个政局的动荡。我们知道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啊，当时是这个右翼的联盟在台上执政，他们的一些错误的政策就导致中立关系呢进入了一个僵局的状态。但是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呢这个立陶宛议会选举呢，右翼联盟政府给选下去了，然后接着呢是左翼上台执政。其实早在2025年初，就是左翼政府上台以后呢，当时的这个总理帕鲁茨卡斯就曾经表态说，这个当时啊，当年啊，这个右翼政府做出了这个对华、对台这个所谓的决定呢是错误的啊，他们是希望调整对华关系，而且当时的这个总理和外长之间对此问题是有共识的，但是很快我们知道这个帕鲁茨卡斯政府啊，由于他的一些这个贪腐的丑闻，很快下台了，就换了后来这样一位新的女总理。这位女总理上台以后呢，应该说也不断的表态说应该去调整对华政策，要为当年这个错误决定呢要改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又出现一些微妙的情况。一个呢是我们看到从上届政府留任的这个外长，尽管他此前有过表态说愿意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但是他又认为现在这个新的女总理呢，他走得太快。同时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就是连任的这个立陶宛总统这个老塞达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所谓的独立人士，就是他在左右翼之间呢他不站队，在对中国关系问题上，当右翼政府在台上的时候，他就时不时的批评右翼政府说你们这个涉台的问题处理错了，然后应该和中国保持合作等等。但是等到这个左翼政府上台以后说真的可能是要下决心要改变这个错误的时候呢，这个老塞达呢又出来说，你们是不是又走得太快了？我想出于他的这个所谓独立人士，但是又是作为总统的身份，他似乎是要找某种平衡。那这样一来呢，现在这个立陶宛国内的政局变化，它本身就让这个对华关系这个问题呢变得似乎更复杂了，就是看上去这个趋势和方向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呢回到真的要采取行动，要把它落实为这个具体的措施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势力啊，又试图想从中去获得自己的利益。
1: 立陶宛的总理呢，在23号是已经辞职了。目前我们看到社民党的主席辛克维修斯是有望出任新的总理，他是主张来恢复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不过有分析说呢，现在立陶宛的政界啊，在对华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立场是非常不统一的。不过立陶宛的民间，包括一些企业界，是对华采取一个更加务实的态度。比如有一个民调就说到了，有58%的受访者都是支持把这个所谓的台湾代表处改名为台北代表处。未来中国跟立陶宛的关系能够恢复吗？
3: 的确，我想现在立陶宛的政局变化呀，正在进入一个动荡。

0: 陶宛的民间啊，包括它的工商界，包括普通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呢，有更多的独立的看法。除了您刚才援引的那个调查之外啊，其实立陶宛的其他民意结果就表明，现在已经有超过60%的民众就认为当时这个搞这个所谓的代表处的把戏，然后毫无理由的去得罪中国这种做法呢是完全错误的。
1: 嗯，
0: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工商界啊，现在在立陶宛方面的经济啊出现比较大的问题，背景下呢，他们当然希望更多的向东看，因为立陶宛呢应该说在右翼政府时期，他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在德俄这个问题上呢，他是欧盟内的急先锋啊，这个强硬的反俄姿态。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断的承受，比如说欧洲对俄罗斯搞制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呢他的这个经济没有得到所谓的和美国的好处和台湾的好处，所以现在经济的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在中美关系发生啊一些变化的情况下，我觉得对立陶宛的工商界，对立陶宛的民意的影响呢还是非常直接的。
1: 嗯，
0: 所以接下来未来啊，这个立陶宛方面怎么去这个处理对华关系，我觉得就要看这些政治人物啊是否有责任感。因为现在从这个民间，从工商界反映出来的这个情绪，或者说反映出来的看法呢，我觉得是符合立陶宛方面今后真的要在大国关系中找一个合适的站位，同时呢还要利用这些大国关系为他的经济谋利益。如果真正找到一个为立陶宛谋利的这样一个角度的话，我相信这些政治人物啊应该有清醒的判断，同时呢还要有足够的政治勇气。
1: 立陶宛的例子也正是说明降低与台湾当局的联系是一个大势所趋。好，非常感谢崔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委内瑞拉中北部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中方称愿根据委内瑞拉的需要提供帮助。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启用，通航量回升。

0: 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委内瑞拉24号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委内瑞拉代总统25号表示，目前强震已经导致164人死亡，971人受伤。强震后已经发生了30次余震，委内瑞拉当局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25号清晨，救援人员继续在加拉加斯倒塌楼房的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强震在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造成数十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埋。凌晨时分，救援人员在一栋被毁楼房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巴鲁塔市，两栋建筑物倒塌，造成多人死伤。市长冈萨雷斯发布的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持续在楼房废墟中搜救，陆续用担架抬出获救民众。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万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呼喊尖叫声不断。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严重。地震发生时，大量建筑材料脱落，旅客仓皇逃离，机场随后关闭。强震还导致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大楼外墙部分脱落，砸毁了停放在附近的车辆。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讲话时说，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关闭。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对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的多个国家和机构，包括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及联合国等表示感谢。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后，救援人员25号早上继续在瓦砾中搜索失踪者，有人侥幸获救，有人仍然失踪。在首都加拉加斯，多栋建筑物倒塌，有汽车被压，大批的救援人员继续不停地搜索，很多民众也自发地加入了协助。不过，由于缺乏重型机械，救援人员只能徒手挖掘，现场则聚集了很多的民众，等候亲人的消息。经过一夜的搜救之后，有人被埋了4个小时，侥幸获救。也有人表示，他的妻子及2名孩子地震后一直音讯全无，相信被困在瓦砾之下。当局表示，正设立多个庇护中心，让民众暂时栖身，同时愿意为搜救获救的居民登记信息，方便失散的亲人彼此寻找。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美洲多国领导人已在25号表态，愿意提供援助。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已经前往委内瑞拉。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一阶段，中国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日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另外，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墨西哥外长阿尔瓦雷斯表示，墨方将向委方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25日前往委内瑞拉，支持委政府开展救灾工作。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宣布，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巴西、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委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5号发布消息，提醒在委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的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并保持通讯设备畅通。使馆同时呼吁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同时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船只需要按照伊方的指定航线通过海峡，并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否则将面临处置。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一项好的可核查的协议，但不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他表示，美方力求在谈判中始终顾及海湾地区伙伴和盟友的利益，确保美伊协议中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地区伙伴的安全和繁荣。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卢比奥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如果仅因伊朗是海峡沿岸国家就容许他收费，恐怕这种做法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至其他水道。他并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海峡收费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海军25日通过声明表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处置。革命卫队海军并警告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否则会极其危险。同日，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发布声明说，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其旗下2艘船只在与安保伙伴的协调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驶离波斯湾。声明称，马士基目前在海湾内仍有3艘船，后续会再安排一次穿越海峡的航行，剩余2艘将继续投入区域内运营。据悉，自战事爆发以来，马士基运往海湾地区的4.7万个集装箱中，已有4.4万个完成交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另外，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的收入。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称，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截至24号，6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33艘船舶24日使用了这一新航道。与此同时，仍不时有船舶在通过海峡时遇袭。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的消息，有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遭到不明发射物的袭击，未造成伤亡。另有报道，伊朗方面同日警告，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的航道，未经许可通行或者是偏离了指定的航线，将承担后果。25号是什叶派穆斯林最重要的宗教纪念日——阿舒拉日。伊朗全国多地举行悼念仪式，纪念伊玛目侯赛因殉难。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伊朗与美以战争后停火阶段，对不少伊朗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宗教仪式，也带有战后凝聚民心、表达团结与抵抗的特殊意味。
5: 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炎炎夏日， 中午时分，德黑兰各社区的游行队伍陆续来到市中心广场，现场高音喇叭诵读经文，围观民众大多身穿黑衣，参加仪式的人吟唱悲歌，有人手持铁链拍打后背，也有人随着节奏拍打胸口，气氛庄严而悲伤。有民众表示，经历战争之后，今年的阿舒拉日更有特殊意义，战争让人们重新理解拒绝屈辱的精神，也让伊朗社会更加重视团结。
6: طبیعتاً وقتی شما می‌بینید امسال حضور مردم رو توی هیئت‌ها به نظر پررنگ‌تر می‌بینید. خود این جنگ اتفاقاً توی این 3-4 ماه مردم پررنگ‌تر براشون معنا پیدا کرد که همبستگی یا این جمله معروف یاد من نزله که هیچ وقت یک فرهنگ عاشورایی یک مسلمان شیعه به این راحتی و به این سهل و وصولی که اونا تصور بکنن ذلت پذیر نیست و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یی مقاومت میکنه.
5: 也有民众说，战争带来了悲伤，有人失去了亲人，也有人为战争中的平民伤亡感到难过。但他们认为，即便在艰难时期，阿舒拉日的纪念活动仍然如期举行，本身就说明伊朗社会仍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传统。在阿舒拉日施舍饭食也是重要传统，有商人和民间自发组织捐款捐物，向民众免费提供饭食，也有人提供茶水。有组织者说，他们当天准备了大约7000份餐食。不过也有商人表示，今年活动受到战争和经济压力的影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让一些民间捐助和组织活动比往年更困难。
7: اصیل جنگ خب بالاخره چیز بوده دیگه بی اثر نبوده اگر نبود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بود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مردم از این کارا میکردن و چیز بوده ولی خود گرونی باعث شد که یه مقدار تعداد کمتر بشه
5: 也有人强调伊朗人反对战争和流血希望和平但不会在强权面前退让
8: ما ملت امام حسینیم و هر چی که داریم در راه امام حسین میدیم در برابر ابرقدرت ها استکبار جهانی می ایستیم و هیچ ترسی از هیچ کسی هم نداریم و طرفدار صلح و دوستی اصلا طرفدار جنگ و خون ریزی و اینا نیستیم فقط صلح جهانی باشیم
5: 由于今年安全形势仍然严峻，活动现场可以看到警察和安全人员驻守。在伊朗，侯赛因殉难纪念活动通常持续40天，期间公共娱乐活动也会受到限制，社会氛围整体转向哀悼。
9: 今年的阿舒拉节远远超过了一场宗教仪式的本身，因为在战争之下，这不仅是一场哀悼，更多的是一场精神的重整。在不确定状态下，人们更加的意识到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自尊、民族的自豪感，以及如何来维护一场民族的和平和团结。方威视力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以军否认撤出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法国海军拦截一艘疑似俄罗斯影子游轮。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天神赐予救民。
1: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2: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3: 如果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这场
0: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官员否认以军已经撤出了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称以军未收到政治领导人下达的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当天援引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队的官员话报道说，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的协议。 稍早前，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声称，以军已经撤出了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部分安全区，但没有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的武装部队现在还在应该进入相关的地区。有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方未获得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一事。 乌克兰重建会议25号在波兰举行。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向乌克兰拨付承诺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款项，合共32亿欧元。乌克兰重建会议一连两天在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言时表示，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2000亿欧元的经济金融及军事援助，而欧盟将通过乌克兰支援贷款，在未来两年内再提供900亿欧元。
5: Today we are transferring the first tranche under this loan, Dear Julia. It's exactly 3.2 billion euros in microfinancial assistance. So you're right. I'm happy and proud to announce this disbursement today. And we will start paying the first money of the 6 billion euro for drone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days.
6: 除了直接贷款，冯德莱恩也透露。 一项由欧盟、法国、德国及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在今年内就能调动约5亿欧元，协助乌克兰进行基础设施的修复与经济振兴，展现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乌克兰预计将在两天的会议上签署160多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他并表示，这些协议将整合5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 当中包括欧盟一体化、人力资本、商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波兰总理图斯科、德国总理默茨等多名欧洲领导人及组织代表都有出席会议。默茨发言时表示，投资需要信心，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法治，对于维护公民、国际伙伴和投资者的信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时表示，他已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特使，并请对方转告泽连斯基，如果他试图将白俄罗斯卷入俄乌战争，他必须明白战争的性质会立刻改变，而白方无意与乌军作战。卢卡申科呼吁俄乌双方展开实质性的谈判，称白俄罗斯支持和平，但始终都会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泽连斯基此前声称，白俄罗斯境内的中转站被用于引导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否认。 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丹麦警方25号对外公布。
4: 去年九月，哥本哈根机场空域出现不明飞行物的事件调查的结果。警方表示，目前既无确实的证明说当时的机场周边出现了无人机的活动，也无法完全排除相关的可能性。本案调查正式宣告终结，且目前没有解锁任何涉案的嫌疑人。警方当天在发布会上指出，调查团队全面审阅了所有的相关资料，始终未能取得确切的证据以记录并证实当时机场空域内存在的无人飞行机。但是警方同时坦言，调查过程中仍然存留了多份目击证词，指认现场有无人机出没。机场航管雷达也捕捉到数段异常的轨迹。警方强调，综合所有的线索，调查最终得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排除无人机活动的结论，并宣布本案正式结案。去年九月二十二号，哥本哈根斯普楚机场因发现多架不明无人机，取消了所有的航班。法国二十五号宣布，本周二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相信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游轮。根据法国军方发布的视频，多名法国士兵在当日的行动中乘坐直升机绳降上游轮，在控制了驾驶室内的船员。该艘游轮悬挂喀麦隆的旗帜，但法军在船上搜获的文件证实，游轮并非是喀麦隆的注册。法军表示，游轮来自俄罗斯普里莫尔斯克，目前被押扣往了一处港口，此后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法国马赛的检控人员已经接手处理这起案件。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展现了欧洲决心阻止俄罗斯借影子游轮舰队逃避制裁，并利用石油收益继续对乌克兰战争。英国武装部队本月十四号凌晨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了一艘被控制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斯里兰卡登革热病例激增，截至二十五号，确诊病例已达48287例，另有29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实施严格的防治，有当地的华人仅仅是因为院落积水就遭到了法庭的罚款。
1: 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又有新增登革热超过1000例。该中心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加，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近期已数次进行全国登革热预防行动，对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卫生部呼吁民众积极清理住所及周围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当地华人朱清新在科伦坡经营一家咖啡馆。25日，他对记者表示，因院落花盆积水，他被当地法庭罚款5000卢比，约100元，并进行整改。
2: 仅仅是这个院子里的花盆有点那个积水，就是我当时一听啊，我就感觉。我很疑惑，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就让我们的员工在院子里把原来那个有点那个积水的那个塑料盆啊，就直接丢掉了。然后呢，我们也统一的做了一些蚊子的一些消杀呀，每日的清理啊，甚至都还做了每天打扫卫生做记录。
1: 记者看到咖啡馆打扫的整洁干净，井然有序。他表示，已经了解到对商家和本地居民的此类要求是当局常规操作，严格要求确实有助于预防登革热。2018年，他就得过登革热，比较难受，提醒游客一定要注意防蚊，随身带好防蚊水。
2: 因为斯里兰卡天气的确是比较热，尤其每次这个过完雨季以后，这个温度重新回升的时候，都是登革热的爆发期。所以说呢，其实是人家是一个当地政府部卫生部门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和一个类似于公共消杀的一个活动。
7: 先前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表示，近期登革热数量急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株产生了变异，病毒株的传播力极大增强。凤凰卫视杨诗源斯里兰卡报道。
4: 根据路透社25号的报道，波兰中西部当天发生了一起客运列车与货运火车相撞的事故，导致铁路服务严重中断。截至目前，尚未确认伤亡情况。波兰媒体报道称，16支紧急救援力量已赶赴现场处理，相关的部门与铁路运营商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 在世界杯热潮下，美国亚特兰大的一家蛋糕店将他们对足球的热情变成了可食的艺术品蛋糕。店主正在制作一款世界杯主题的蛋糕。据了解，这家蛋糕店已经开业了4年。最近，随着球迷们对这项在北美举办的全球盛事热情高涨，店主推出的足球主题蛋糕已经成为了球迷们庆祝的热门之选。店主表示，定制化的蛋糕已成为了招牌产品，他会根据主题、颜色和口味等细节，为满足顾客在特殊日子里的愿望量身制作。他还透露，现在每个即将过生日而且喜欢足球的孩子都会收到一个足球主题的蛋糕，顾客对这个新品的反响很热烈。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网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斯塔默辞职，英国政坛再动荡。
9: To my fantastic wife Vic, who has been a rock by my side through good times and bad.
8: 10年7相。英国是怎么了？
10: 在英国首相在这儿能做多久吧？这简直是一个像赌球一样的事情。
11: 一旦干砸了就辞职，但是中国人说换汤不换药啊。
8: 凤凰聚焦，英国幻象魔咒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九年前从伦敦出走，转往英国北部深耕的政客伯纳姆，带着北境之王的坊间称号明星般回到了伦敦。电视台出动直升机追着他乘坐的火车一路直播，更有大批的传媒等待着他落车。等待他的大概率还有唐尼街十号，在这里斯塔莫刚刚宣布辞职，特写镜头中的斯塔莫双手僵硬，死死地扣住演讲台的边缘，眼眶泛红。这一来一去是英国十年里第七次更换首相，曾经以西方民主政治稳定基石著称的英国反而成了政坛动荡的典型。他在等一个怎样的救世主？
1: 当斯塔莫站在唐宁街十号的黑色大门前发表辞职演讲时，他几乎哭了。华盛顿邮报评论，唐宁街似乎已经沦为英国诸多前首相的绞刑架。与前任们不同之处在于，斯塔莫红着眼眶。
2: When I leave the biggest job in the country, I shall spend more time on the most important job, being the best husband I can to my fantastic wife Vic, who has been a rock by my side through good times and bad, and being the best dad I can to my beautiful children, who are my pride and my joy. Thank you very much.
1: 就在一周前，斯塔莫还坚称不会辞职。不到两年前，他还带领工党在普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他宣称保守党造成的首相不断更换的局面即将结束，他将要完成执政十年。
3: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at reception. What an amazing reception. We did it.You campaigned for it, you fought for it, you voted for it, and now it has arrived. Change begins now.
1: 而现在，他几乎成了英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首相。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9%的民众对斯塔莫不满，他甚至比仅仅执政49天的保守党前首相特拉斯还要不受欢迎。
4: 两年前上台应该说是踌躇满志啊，有很多的想法，他也提出了要改变英国啊，要改变这个英国人民生活的现状，但是两年过去呢，恐怕他的这个目标几乎没有实现，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对他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他也没有想到啊，或者说是民众对他的这种否定会这么强。作为一个踌躇满志的首相，想青史留名的一个首相，结果呢，没有这个达到自己的预期，早早就下台，对他来讲呢，肯定是心里头非常难过的一个事情。
1: 斯塔莫到底做错了什么呢？他从哪里开始走了下坡路？或许斯塔莫失去民心的起点要从2024年说起。当年七月，斯塔莫决定取消1000万名退休人士的冬季燃料补贴，引发极大民怨。出任首相仅3个月，他退还了上任以来收受的超过6000英镑的礼物。这事儿被英国媒体炒作，令斯塔莫声誉受损。英媒《金融时报》指出，斯塔莫在移民、公共服务和经济问题上引发了选民不满，他一意孤行，任命了曼德尔森为英国驻美大使。这位大使被证实与臭名昭著的美国性罪犯爱泼斯坦有联系，甚至还泄露过英国机密，斯塔莫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他经常提出一系列里程碑、使命，但往往兑现不了，公信力逐渐丧失。
5: 本来工党24年上台执政的时候就打的一个变革的旗号，要解决英国国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就是经济增长停滞啊，老百姓就兜里没钱啊，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我们知道，其实斯塔莫的运气也不太好，他上来之后呢，就外部的经济环境一直就对英国很不利。
6: 这也是欧洲人也是一直强调的，说欧洲过去的繁荣是建立在廉价的俄罗斯的能源、廉价的中国产品和廉价的美国的安全保护基础上的。那现在这三个都没有了，所以英国玩砸了，欧洲整个都玩砸了，所以俄乌冲突带来的这种反噬的作用是日益明显，他们现在双方都是骑虎难下。
1: 而压倒斯塔莫的最后一根稻草是5月7日的地方选举， 工党在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130多个地方议会的选举中遭遇惨败，失去了超过1500个席位，而原本工党共拥有2600个席位。工党在全国范围内赢得的市政厅议席不到20%，而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却抢到了27%，成为坐拥地方议席最多的政党。作为执政党，工党警钟大鸣。这场惨败严重削弱了工党内部对斯塔默的信心。美媒《华盛顿邮报》指出，选举失败后，这些参与选举的工党议员听到最多的话就是选民来敲门，说我们受不了斯塔默。没人知道周一宣布辞职前，斯塔默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周末，但他最终的结论是，他已经无力回天，党内哗变已经无法阻挡。
5: 其实据英国媒体披露呢，斯塔默在担任首相期间工作还是很勤勉的，比如说他经常在办公室里自己看各部门递交上来的内部文件，经常看到深夜，但问题是他看完了之后他不表态也不做什么批示，结果第二天其他部长们就不知道首相看完了之后是什么意见，就相当于是只看不表态，所以说这是他性格上的一个问题。
4: 随着脱欧以来给英国带来最不好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些党争政争啊，为了自己的权利啊去争夺啊，无论是在你看在党内，在议会内部，在整个国家内部大家都属于一种分裂。这种社会的政治的高度分裂已经成了英国现在的一个顽疾。
1: 在英国成为众矢之的斯塔默真的有这么差吗？大西洋月刊指出，斯塔默糟糕的支持率令人费解。其实他的政府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就，铁路重新国有化，通货膨胀率也降低了。回头审视他近两年的任期，其实也还算过得去。
4: 英国现在的这个无论是赤字还是债务水平都是应该是几年来最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国家呢没有钱呢，那么政府想做事情想减税，但是你没有钱什么都做不了。如果没有足够的税收呢，国家呢就只能被迫的举债，但是举债呢又会面临更大的债务风险。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死循环。对他来讲的话呢，像他说了，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英国自脱欧以来的信誉，对吧？但是呢我们讲说外交它毕竟是内政的一个延续，那么你在内政方面给大家画了一个饼，但是你没有把这个饼落地，是民众最后对他失望甚至最后把他抛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其实斯塔默要干不下去的消息已经疯传很久。英媒《金融时报》指出，斯塔默之所以还能将首相干到现在，只是因为工党还没找到能够接替他的继任者，而他此时辞职则是因为这位野心勃勃的继任者已经准备好了。6月22日，斯塔默哭着在唐宁街10号门口发表辞职演说前，10:54，这位风尘仆仆的潜在继任者已经踏上了从曼彻斯特开往伦敦的火车，他就是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这段不到3个小时的路途中，伯纳姆迅速做了很多事。他发表了一份声明，确认自己有意竞选工党领袖。他脱下了休闲 T 恤，换上了一套笔挺的藏蓝色西装和干净的白衬衫。他的抵达仿佛明星一般。BBC 用直升机追踪了伯纳姆火车抵达伦敦的全过程，在伦敦尤斯车站的站台上，大批记者在等着他。在下议院，当伯纳姆宣誓就职默克菲尔选区议员时，工党议员们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7: We now come to Andy Burnham, member for Makerfield.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I will be faithful and bear true allegiance to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his heirs and successors, according to law. So help me God.
1: 伯纳姆的人气可见一斑。
5: 跟斯塔默相比，伯纳姆的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他比较有个人魅力，而且他特别善于跟选民或者是跟同僚打交道。最近这9年一直在曼彻斯特这个城市做市长，说他经常是下基层吧，跟民众打成一片，民众有一些呼声啊，他就立刻予以响应啊，所以民众对他的这个支持率是比较高的，选民就对他这个很认可，他个人这个亲和度也比较高，说大家都喊他，亲切的喊他安迪，用他的这个 这个名字，喊他安迪而不喊他这个姓。
1: 伯纳姆曾两次竞选英国执政党工党领袖，均宣告失败，但最终他用迂回的方式离自己想摘的桃子越来越近。1970年，伯纳姆出生在利物浦，他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母亲是一名接待员。他毕业于剑桥大学，从此走入仕途。在布朗政府执政期间，伯纳姆晋升为内阁成员，先后担任过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以及卫生大臣。2010年，伯纳姆首度竞选工党党魁失利。2015年，他再次尝试并一度领先，最终还是失利。2017年，伯纳姆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当选为大曼彻斯特市市长。这项决定堪称奇招。伯纳姆迅速在曼彻斯特脱颖而出，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伯纳姆在任期间，当地经济蓬勃发展，他还赢得了和当地运输公司的争斗。在这座英国北方城市的成功，让伯纳姆赢得了北境之王的称号。
6: 我也不要高兴太早，你不是选举选上来的，你是因为把斯大莫给拖下来的，所以临时去替换的，就像踢足球员是替补的，一开始并不是你是种子选手嘛，这个你是占了便宜嘛。而且斯大莫面临的问题你同样面临呢，英国要提升它的竞争力，就是它这个避免政治上动乱有这个的原因，换人换政党换政府，但是呢一旦干砸了就辞职再换一个人。但是中国人说换汤不换药啊，最重要的是换体制，他不可能的，要换脑子啊。
1: 除了政绩亮眼外，伯纳姆在狙击英国改革党方面也令工党内部看到了希望。在特别选举中，伯纳姆的得票率高达55%，超过了英国改革党和复兴英国党候选人得票率的总和，而此前工党在全英的支持率仅为19%。现在伯纳姆已经向首相之位迈进了一大步，他重返伦敦，顺利成为下议院议员，这是成为首相的关键步骤。随后如果伯纳姆赢得党魁的竞选，他将顺利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而他最早的履职时间将在7月中下旬。6月23日，斯塔莫与伯纳姆举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会谈，目的就是确保在他辞职后权力能够有序交接。但风光无限笑着回到伦敦的伯纳姆就是工党的一剂良药吗？
4: 对于伯纳姆来讲，一方面呢他可能会是明星式的人物啊，会有很多人喜欢他，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会有局限性未来，他呢毕竟没有太多的在中央执政的经验，那么更多的呢是他在地方搞得不错，但你这套地方搞的政策能不能用在整个国家，你的内政外交的政策能不能把控住，其实大家对他的执政经验是有质疑的。所以呢他到底是一个明星式的人物呢，一闪而过呢，还是说踏踏实实的会在这个首相位置上多干一些时间啊？但多少时间我不知道啊，这个没人能去猜测，现在已经大家不再去猜英国首相到底能做多久了，这简直是一个像赌球一样的事情。
1: 华尔街日报指出，对于工党而言，在第一个任期内罢免自己的领导人史无前例，但纵观过去10年的英国政坛，领导人走马灯式的轮换已成常态，连工党都加入了换帅的行列。对于英国政坛的再次变动，欧洲领导人都表现出了克制的态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0: 称赞斯塔莫加强了欧洲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X 上发帖，称赞斯塔莫为加强英法关系做出的贡献。而作为英国的传统盟友，美国的态度颇有意思。斯塔莫公开辞职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辞职预告，还称祝斯塔莫安好，批评他彻底搞糟了两大关键议题，移民管控与能源政策。斯塔莫辞职后，特朗普在白宫还送上了离职祝福。
1: I mean, I wish him well, but he's got two problems, energy and immigration and crime.But energy and immigration. He's really hurt himself very, very badly.
0: 过去一年，特朗普和斯塔莫的关系颇具戏剧性意味。起初，斯塔莫全力站在特朗普一侧，一度被外界称为特朗普的耳语者。但随着美以伊战争的爆发，英国没有响应美国的参战号召，斯塔莫接连遭受特朗普的指责。随着斯塔莫的下台，英美关系会经历怎样的调整呢？
2: 英国能离开美国吗？离不开。就从现实利益上来讲，那么首先经济上，美国是英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而且英国对美的依赖性要远远大于美国对英国的依赖性。另外一个就是安全问题上来讲，美国其实是英国最主要的安全支柱，且不说美国领导的北约，从它双边来讲，它有情报合作，关键还有核技术共享合作，军事技术。那么英国的安全是根本上是靠美国的，所以你可以想知道，当时英国不让这个美国使用它的基地的时候，美国多么的生气特朗普。
0: 为什么英国首相这么难当？十年七相的局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英国政局的泥潭真的无药可救了吗？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英国曾是一个长期以政治稳定为傲的国家，从1945年到2016年。70余年间，英国仅有13位首相，执政就在工党和保守党之间轮换。但2016年后，英国政坛风云突变，这场绵延10年的闹剧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呢？我们先盘点下10年间黯然下台的前英国首相。2016年，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开启了潘多拉魔盒，他为了维护保守党的团结，发起了一场英国脱欧的全民公投。2016年6月23日，公投以微弱优势赞成脱欧时，卡梅伦也宣布了辞职。
2: 他玩了两个游戏，一个是苏格兰独立公投，还有一个就是英国脱欧公投。但是很明显，最后一个游戏玩脱了，他让保守党赢得了选举，但是他让英国输掉了国运。保守党刚赢得选举，不用再重新大选，只需要换首相就行了。但是聪明的人都躲在了后边，谁这时候接班，谁就是个烂摊子，谁是脱欧的罪人的这种背锅侠。 所以很不幸的，特丽莎没出来了，背了这个下。
0: 2019年，卡梅伦的继任者特蕾莎梅希望采取温和的脱欧方案，但三次未在议会通过，她黯然下台。约翰逊成了特蕾莎梅的继任者，并最终达成了脱欧协议。2022年，约翰逊因一系列丑闻下台，随后英国首相的职位开启了快速更迭模式。2022年，接任约翰逊的特拉斯成为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仅在位6周，被坊间笑称一颗生菜都比他活得更长。特拉斯的继任者苏纳克也创造了历史，他是英国历史上首位印度裔首相。执政约1年半后，苏纳克提前举行了大选，这场大选却成就了斯塔默。工党阔别首相之位14年后，重回唐宁街10号，但斯塔默也就坚持了不到2年，带着最低的支持率哭着下台了。
2: 这个政治游戏又变得更加的往前走了一步，就是说你会发现已经成了一个惯例了啊，就是大家都在玩一个游戏啊，你这个首先下台的这个原因都是党内的这种功勋，对吧？都是在内斗啊，大家都在抢权力，在内斗，都在抓选民，谁去考虑英国应该怎么办啊？所以我觉得呢，这是斯塔默的悲剧，是英国前面6个首相的悲剧，可能也是英国，我觉得可能未来首相也要面临的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
0: 据估算，英国首相平均每14个月更换一次，仅英格兰就有5-6个主要政党。此外，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也有民族主义政党执政，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在过去一年里一直以30%的支持率在民调中领先，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保守党和工党外，首次有第三党长时间保持领先地位。唐宁街十号频繁易主，坊间笑称唐宁街十号的钥匙不如让拉里猫来保管吧。2011年，这只叫拉里的猫来到唐宁街十号，成为常住居民。十几年间，拉里猫见证了英国脱欧、6任首相下台，见过拜登、特朗普等美国总统。他还赶走过一只来访的狐狸。拉里猫已经被称为唐宁街首席捕鼠官。6月22日，斯塔默辞职后，拉里猫的社交媒体发了帖子，写道：“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就不再费力去记住他们的名字了。”华盛顿邮报评价唐宁街十号唯一稳定的因素只有拉里猫了。而英国10年的政坛动荡究竟源于什么呢？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越来越多的外媒关注到了这场关键性事件对英国的影响。纽约时报撰文指出，10年前的公投前夕，英国政府就发出过严厉警告，如果英国脱欧，将对经济造成直接而深刻的冲击。警告一语成谶，脱欧10年，英国经济一路下滑，长期 GDP 永久缩水4%，并引发政治动荡。英国人民似乎也在觉醒。近期一项民调显示，近半数的英国人认为脱欧的进展比预期更糟糕，这一比例较5年前有大幅提升，略超过半数的人支持重新加入欧盟。
6: 我们知道欧洲是一个特别巨大的单一市场，英国是欧盟成员国的时候，它可以很好的无摩擦的利用这种单一市场给它带来的各种经济好处，而现在它退出了，欧盟不同意了，要英国一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英国国内政治上的分歧，包括英国社会的分歧，从2016年开始搞脱欧公投开始到今天一直都没有消弭。即使到今天，虽然说支持留欧的民众更多了，但是依旧还有40%左右的民众还是主张脱欧。政治人物内部其实对于留欧啊、脱欧啊、英国怎么跟欧盟处理好关系啊，都是分歧很大的，使英国政府、英国的执政者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推动他想搞的其他领域的这些改革。所以我觉得脱欧对英国可以说百害而无一利。
0: 而更多的中国民众则关心斯塔默下台后对中英关系的影响。今年1月，斯塔默带领豪华高管团访问中国，这是时隔8年后再度有英国首相访华，开启了中英关系的一次关键破冰。而斯塔默的访华成果也颇受关注，中英一口气签了12份合作。

舰，落地了价值200亿人民币的经贸订单。但斯塔默回国后两天，就在下议院被保守党责难，称斯塔默对华软弱，他的访华成果也被反对。

0: 啊，能不能排除国内的干扰和外部的干扰啊？这个我觉得够呛，所以我并不看好巴拿马的前途，因为这些面临的问题会越来越复杂，靠换人甚至换政党，我觉得都很难解决英国面临的问题。
1: 经济下滑，政府赤字，政治撕裂，脱欧十年，英国政坛的顽疾越积越多。首相之位也成了最难以握住的烫手山芋，斯塔默退场了，伯纳姆会是新起点吗？保守党、工党都难以掌控大局，英国改革党等极右翼政党虎视眈眈，等待机会。政治之殇下，英国的变局可能正在酝酿之中。
2: 我从来不认为英国的局面谁能够解决啊！他的英国现在的问题是系统性的，首先从他的经济增长来讲，他缺的是。产业竞争力缺的是创新，那么同时呢，企业的这种我们讲说外迁，我们就是产业空心化，又是一个很难阻挡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对英国来讲的话呢，它的经济缺乏内生动力，我觉得这是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看英国未来上来的这些首相、政府他们的治理能力了。如果还是英国继续走下这么糟，对吧？还是不能够从这个恶性循环的漩涡中摆脱出来。那么民众会把更多的选票投给极右翼的改革党，我觉得也是个必然的趋势。
3: 在南下伦敦的火车上换上西装的伯纳姆完成下议院宣誓就职后，就又换回了便装，继续以亲民的姿态在伦敦活动。就连与看守首相斯塔默会面时，伯纳姆也穿着他的平民夹克而不是正装。两人的会面也不同寻常的没有被安排在唐宁街十号，而是选择了一处避人耳目的地方。据说主题只有两个字：交权。气氛冷淡，空气凝固。而伯纳姆带去伦敦的议题包括把首相府的部分职能搬迁到曼彻斯特，还有激进的国有化计划，包括打破伦敦精英垄断等等，这些已经引发了英国朝野激烈的争拗。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委内瑞拉强震至少确认两名中国公民遇难，而当地遇难者增至188人，1500多人受伤。
1: 中方表示，将会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拉美洲国则派遣救援队伍援助救灾。
0: 据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到了战事前约60%水平。美方重申反对征收海峡通行费。
1: 伊朗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撤军，而以军称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
0: 白俄总统表示，已经向乌方表明不愿卷入俄乌战争。欧盟向乌克兰拨付了首笔32亿欧元贷款。
1: 各界关注下任英国首相人选，英国财政大臣公开表示会支持伯纳姆成为新首相人选。

0: 欢迎搭乘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欧阳子。
1: 大家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委内瑞拉在24号的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当局此前已经宣布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两次强震已经引发140次余震。
0: 目前地震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88人，另外有157人失踪，1520人受伤送院。此外，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的16时，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本次强震中遇难。
2: 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克拉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多国及联合国的救援专家已经启程飞往委内瑞拉。他呼吁民众提供所需物资，尤其重要的是饮用水、药品、床垫和毯子。他还表示，截至他发表讲话时，已记录到140次余震。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湾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在25号凌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的委内瑞拉强震，震级高，震源浅，破坏力强，民众猝不及防，灾情惨不忍睹。由于缺乏重型挖掘机械，很多灾民虽然自己逃过了一劫，却只能眼巴巴看着被埋在瓦砾下的亲人无法搜救。
3: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天亮之后，地震带来的破坏令人触目惊心，四处都是遭到重创甚至整栋倒塌的建筑物。不少人留在曾经是自己家园的废墟旁边，等候救援人员到来协助挖掘。也有人看着还被埋在瓦砾下的亲人，悲痛莫名，无法自已。有位妇女被发现时虽然仍然生还，但周围的人却欲救无力，因为缺乏大型挖掘机械，只能焦急干等，祈求救援人员早点到来。另一个女人则侥幸获救，

0: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1: Ah, ahí tiene uno al lado.
0: Al marco de la puerta.
1: Negro ahí.
0: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2: Ahí está la ambulancia, esa es la ambulancia que la agarró. Sí,
0: sí, sí, sí.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Que se fuera acompañada.
2: Sí, sí, ya está ella.
0: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Y todavía no me da chance de llorar.
3: 也有人拼命在瓦砾中呼喊寻找失踪的家属，希望奇迹出现。
0: Milda Gómez, mi amor, perdí a mi hija, a mi nieta y a mi nietica que iban a ser el 24. De hoy en un mes nací a mi nieta. Necesito que me ayuden, necesito que me ayuden con mi hija. Visiten los escombros, por favor. Por favor, que dicen conmigo. ¿Qué hago?
3: 由于灾情广泛，重型机械供不应求，民众只能徒手挖掘，但事倍功半。偶尔发现一些遇难同胞的遗体，只能用毛巾包裹运走。地震进入第二天，面对四处颓垣败瓦，满布疮痍，不少人既悲痛又愤怒。
4: Coño, no es posible llamar a los militares, véngase toda esa vaina y vengan a echarle bola a esta vaina. ¿Ah? Estos militares que tienen aquí mismo, montan un atenquete y véngase a echarle bola al pueblo, ayudar al pueblo. Eso es lo que se quiere. Busquen los tractores, sáquenlo donde sea, para la mecánica, a todos los constructores. Eso es lo que se quiere.
3: 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也同样惨重。 由于委内瑞拉房屋普遍缺乏抗震能力，不论民宅或公共基础设施均遭到大范围破坏，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天然气供应也暂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委内瑞拉遭遇连续强震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多处的建筑出现了倒塌，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也出现了停运，当地民众则是多聚集于避难点，等待着进一步的救援。
5: 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的华人童泽龙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加拉加斯市区的一阵地震废墟现场，救援设备一直在响，通讯时断失去，现场的声音十分的嘈杂。昨晚的地震来得非常的快，我起初以为是轻微的一个晃动，几秒之后突然就地动山摇了，我抓住门框都站不稳。 只能就近蹲在墙角，震动过去之后，所有人都往空旷的地方跑，满街都是惊慌失措的人群。目前是早上，光线充足，可以清楚地看到损毁的一个严重的程度。加拉加斯多处的一个建筑倒塌或者墙体开裂，我身后就是其中之一。电力和电信部分中断，地铁还有天然气全部都停运了。 受灾最严重的是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那里的国际机场已经严重损毁并关闭，目前官方未公布完整的一个伤亡统计，搜救工作仍在全力进行中。在总统罗德里格斯当晚宣布全国进入了紧急的状态，停课、暂停非必要的活动，部分学校的用作避难场，还有捐赠点，他已经向多个国家表示了援助的感谢。 中国驻委10万也提醒在委公民防范余震，远离海岸，保持通讯畅通。本地的民众虽然惊魂未定，但经过一夜，大家已经开始互相帮助。避难点里边也开始组织分发水还有食物。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余震不断，大家都在等待更多的救援力量到达。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委内瑞拉的灾区提供紧急援助，并且宣布调派搜救及工程团队前往当地协助救灾。而目前，美方首阶段的救援行动正在全面展开。此外，美洲多国领导人已经在25号表态愿意提供援助，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已经前往委内瑞拉。
7: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达文士表示，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日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 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 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欧洲方面，西班牙在当地时间25日稍晚派出其应急与快速反应小组前往委内瑞拉。此轮援助将派出40名应急人员和2条搜救犬，他们会乘坐军用运输机前往委内瑞拉。机上还会装载有用于加固倒塌建筑、安全清理瓦砾以及提供现场医疗救治所需的关键物资。北洲方面，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同日，他并宣布，一支救援及医疗队伍已经出发前往委内瑞拉。
8: Nuestra solidaridad con el pueblo de Venezuela. El día de hoy sale un equipo de la Secretaría de la Defensa Nacional de rescatistas y personal de sanidad para llegar a Venezuela. Y una vez instalados ahí.Y habiendo hablado con las autoridades, determinaremos mañana mismo personal adicional que se requiera para poder ayudar siempre a los pueblos que lo necesitan.
1: 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25日前往委内瑞拉，支持委政府开展救灾工作。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宣布，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巴西、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委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多国领袖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灾情发展，并向委内瑞拉表示慰问和援助。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委内瑞拉发生的2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表示，美国随时准备提供援助，已指示政府所有部门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阿根廷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阿方正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发展，愿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支持。巴西总统卢拉就表示，已指示外交部与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巴西愿支持委内瑞拉政府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智利总统卡斯特表示，随时准备配合委内瑞拉政府协调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运送，与救援队合作应对地震紧急情况。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通过社交媒体向委内瑞拉人民致以深切慰问，并表示与罹难者及其家属同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委内瑞拉遭遇100余年以来的最强地震，美国政府和多个国际组织宣布将会提供援助。
9: 今天我们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11: 早上好，杨子王峰，一起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CNN 最新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宣布，在委内瑞拉24日发生毁灭性地震后，美国将提供1.5亿美元援助，其中将向联合国设立的委内瑞拉人道主义基金拨款1亿美元，另提供5000万美元用于支持已在当地开展救援工作的援助机构。美国国务院还表示，国防部将派遣飞机赴灾区执行灾情评估、搜寻伤员以及运送救援物资等任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表示，美方已调派2支经验最丰富、装备最先进的城市搜救队，分别是来自弗吉尼亚州菲尔法克斯郡和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搜救队，前往委内瑞拉参与救援。菲尔法克斯郡搜救队发言人表示，将派出80名队员、6只搜救犬以及3名医生和3名建筑结构专家，并携带近31.8吨的专业救援装备前往灾区。虽然此次不会运送车辆，但将配备大型破拆设备、生命探测仪和搜救摄像设备，用于搜寻和营救被埋压在倒塌建筑中的受困人员。目前，搜救队正与美国国务院协调具体启程时间。此外，美国还将部署灾害援助响应小组，为灾区提供专业灾害应对和救援支持。委内瑞拉北部接连遭遇2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日对此表示深切悲痛，并称联合国正在紧急动员援助，协助当地开展搜救和救灾工作。
12: 委内瑞拉北部遭遇两场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第一次地震震级为 7.2 级，第二次为 7.5 级，是委内瑞拉100多年来遭遇的最强地震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日通过发言人表示，对委内瑞拉遭遇毁灭性的地震深感悲痛。
13: A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saddened by the loss of life and widespread destruction caused by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s that hit Venezuela. He extends his sincere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and wishes a speedy recovery to those injured.
12: 面对灾情，联合国系统已经启动紧急响应。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正在通过国际搜救咨询小组部署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搜救队，帮助当地进行救援。
13: The United Nations and Venezuela and the UN system as a whole, is mobilizing assistance and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our partners to support the response. The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is facilitating the deployment of urban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12: 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也表示，已经准备好向委内瑞拉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帮助当地渡过难关。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1: 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9: 好，谢谢王琦为我们带来美国焦点。
6: 那下期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万斯宣布美伊两军将会举行会谈，稍后见。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会在卡塔尔多哈与伊朗革命卫队官员举行空前的面对面直接会晤，讨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万斯向媒体透露，美伊此前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一致，同意在多哈举行两军直接会谈，在双方军事人员之间建立非冲突协调渠道，以尽可能地降低冲突再起的风险。有观察人士指出，建立双方军事官员之间的信任，或将比单纯政治官员对话更有助于避免未来的冲突。不过，根据现行美国法律，伊朗革命卫队被列为恐怖组织，因此这场会议的合法性或许会引发争议。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5号强调，美方以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卢比奥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支付费用，因此所谓通行费、过路费或任何形式的收费绝不会成为美国和伊朗协议的一部分。
2: 与此同时，南部航道启用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在逐步的恢复，而伊朗25号就警告指出，船只必须要在获得伊朗许可之后从北侧指定的航道通过海峡，否则后果自负。而伊朗及阿曼外长同日在通话当中同意继续就海峡管理问题保持沟通。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他会后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国际水域以任何名义征收费用，一旦伊朗成为先例，其他国际水域周边国家都可能开始效仿，进而引发全面混乱。他并重申，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相关条款绝不会成为美伊协议的一部分。
5: The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4: 另一方面，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报告，霍尔木兹海峡6月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约60%水平。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航道有关。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同日就警告称，船舶必须获得伊朗通航授权，并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航道，未经许可或偏离指定航线穿越海峡将承担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以明确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宜。此前，伊朗多次重申，船只必须在其授权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指未来将建立合法化、固定化的海峡收费制度，引发美方及海湾国家不满。有伊朗官员透露，为获得支持，德黑兰正向更广泛中东地区乃至更远的国家推介这一想法。此外，伊朗希望其他波斯湾邻国也能加入海峡管理并分享收入。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称，所有人都需要明白，海峡管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附近水域遭袭，驾驶台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随后，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说，一艘货船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袭位置位于船舶的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那随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戈斯发表声明说，已经获悉船舶在阿曼湾遭袭事件，并称这艘船没有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鉴于最新的安全形势发展，组织将暂停疏散行动，以重新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条件是否仍然具备。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
3: 卡利巴夫表示，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并指出伊方唯一收获的农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
2: 另外，美伊双方在谈判的细节上说法不一。那么更多的消息我们也来看一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6: 那么最新说法呢，就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刚刚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说美国说要用解冻的，要伊朗用解冻的资金买美国的这个大豆和玉米这些农产品，就完全是荒谬的。他说，伊朗现在收到的美国的唯一的产品就是美国不守信承诺，同时呢是对美国的严重的不信任，还有呢就是美国经常官员经常说这些没有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呢就说明呢伊朗呢也是针锋相对的。目前看来呢，就解冻资金怎么使用，还有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收费，以及核问题是否允许核查人员等等，那么这些呢双方都各执一词。这个呢就说明现在呢因为只是建立了一个框架，那么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和60天的细节的讨论，所以呢各方呢是有不同的理解，也说明呢各方呢也是在对不同的人说。比如说美国这样说是给海合会说，给海湾国家说，给自己的国内的这个批评者说，同时呢伊朗这样说也是对国内说，也是对海外说。那么其实双方呢都在争夺这样的话语权的解释，同时呢让这个国际社会或者是国内认为这个协议更偏向自己，从而呢能够在下一轮谈判中呢占据有利的优势。但实际上呢目前看来呢双方都是寸步不让，这也给未来的60天呢，也就是说马上要月底进行的技术性谈判会带来更大的挑战，究竟是否会达成协议，我们还需要进行的观察。
2: 以色列国防部长25号表示，以军将会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等安全区。与此同时，一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美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且被伊朗的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的红线。
7: 在黎巴嫩麦阿杜卜，楼房沦为废墟，只剩一片断壁残垣。自本

0: 伦离异冲突以来，一些黎巴嫩民众为躲避战火被迫流离失所，返回时却发现家园已经在战火中被摧毁。据报道，一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消息人士进一步指出，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保障黎巴嫩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另据伊朗国家媒体25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自行从黎巴嫩全境撤军，否则必将被迫战败逃亡。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无限期驻留。卡斯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在讲话中重申，以军无意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强调，只要他仍担任总理，就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指出，以黎双方正在展开直接磋商，对于以色列撤军问题，确保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是重要前提。另外，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25日举行记者会，宣布两国决定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维和任务年底结束后，发起一个支持黎巴嫩的联盟，以确保国际存在，避免出现安全真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25号做出了两项有关于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难民所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那另外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
2: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时表示，他已经向乌克兰总统特使表明，白俄罗斯不愿卷入俄乌战争。卢卡申科向沃罗比约夫表示，他不久之前在明斯克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特使，并且请对方转告泽连斯基，如果他试图将白俄卷入俄乌战争，他必须明白战争的性质会立刻改变，而白方无意与乌军作战。卢卡申科呼吁俄乌双方展开实质性的谈判，称白俄罗斯支持和平，但始终都会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泽连斯基此前声称，白俄境内的中继站被用于引导俄军的无人机来袭击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否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当地时间25号晚上的9点左右传出了多次强烈的爆炸声。基辅市长和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弹道导弹，基辅市防空系统正在运行予以拦截，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而俄乌战事还在持续当中，乌方称现在断言乌军将失去乌东部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还为时过早。而有俄罗斯的媒体报道就称，乌方正在试图掩饰真实的战况，乌军目前仅仅只控制当地5%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在康城近郊的现场报道。
2: 我们现在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后方，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正从这个方向的进行后方的一些渗透小组的休整性的训练。
3: 他叫扎米诺夫，陆军中尉，来自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农庄。扎米诺夫说，占据有利的阵位，识别目标，计算封片修正，这是攻击型无人机小组的战斗流程。扎米诺夫中尉曾因负伤而失去了持枪的能力。他进入无人系统部队之后，扎米诺夫找到了将自身战斗经验应用到新领域的机会。扎米诺夫回忆起一次印象深刻的战斗经历，当时扎米诺夫需要向遭受电子战攻击失联的士兵运送医疗的物资。前线离无人机控制中心大约有20公里，当时气象恶劣，航路上还有雷电。

0: 面雨区，一旦盲投，药品可能就会被地面的雷区炸毁。但是扎米诺夫凭借着过硬的本领，他找到了隐藏在废墟中的队友，并精确地投放了急救包、水和弹药以及药品等，无人机安全返航。扎米诺夫说：“当士兵们在执行战斗任务之后，在后方，他们都要寻找救过命的恩人。当他们走过来的时候，这就会极大地鼓励无人机飞手们要继续学习，努力提升飞行的技能。”周四，俄军中级群的战报
1: 我
0: 指
1: 接你
0: 出，
1: 的。
0: 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和红利曼市的清剿速度分别为每天128栋和52栋左右的房屋的战果发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俄军的进攻线路正朝着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推进。俄军的前锋渗透部队已接近德鲁日科夫卡800米，这可能是争夺该区域的下一个艰难阶段。当天，乌方称，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东南两部分的战斗已经零星，乌军的主力已有序撤出。据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上校安东尼克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克里维托列茨河西岸的有组织抵抗也已经停止。乌军方面表示，乌军的小股特种部队正在积极寻找整合在该市分散的乌军小分队。乌军的侦察小组还多次试图渗透到市区的西部，深入到城市的腹地，朝着施普特尼克和中央区方向实施运动，并设立中继信号的发生器，向地道内的乌军抵抗小组提供无线电的通信支持。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法国在25号宣布，本周二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相信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游轮。根据法国军方所发布的视频，多名法国士兵在当天行动当中乘坐直升机升降登上游轮，再控制驾驶室内的船员。该艘游轮悬挂的是喀麦隆的旗帜，但法军在船上搜获的文件却显示游轮并不是在喀麦隆注册的。法军表示，游轮是来自于俄罗斯普里莫尔斯克，目前被押往一处港口，等待进一步调查。法国马赛的检控人员已经接手处理这起案件。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展现出了欧洲决心阻止俄罗斯借影子舰队逃避制裁，并利用石油收益继续对乌克兰的战争。英国武装部队本月14号的凌晨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了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
3: 自从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即将离任之后，英国政坛把目光聚焦在了极有可能成为下任首相的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的身上。
2: 斯塔默25号表示，会在新首相选出来之前确保权力有序的交接。而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在同一天提到，自己会支持伯纳姆成为未来的首相人选。
4: 随着首相斯塔默宣布离任，英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是否能够得到改善。里夫斯25号面对媒体采访时表示，英国经济现状仍然严峻，政府必须控制债务风险，以及确保公共支出不超过税收收入。他还公开支持伯纳姆成为下一任首相，称伯纳姆承诺遵守他制定的财政规则，因此能够为企业和金融市场提供稳定性。但对于媒体提问新首相是否会更换财政大臣时，里夫斯并没有保证自己会留任。英国智库高级研究员鲁特跟本台记者分享自己的观点时提到，英国现在的财政困境是由疫情、俄乌战争、长期紧缩政策和脱欧影响叠加造成的，短期之内恐怕难以扭转。公众期待政策能够快速见效，但现实是政治回报跟不上这种预期。
5: From the Conservatives' result of the pandemic and the Russian full-scale invasion of Ukraine, which put up energy prices, really damaged the public finances, came on top of years of austerity follow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So, and Brexit hasn't helped economic performance. Very difficult to turn that round very quickly.
4: 因为 为财政预算紧张而一直迟迟没有定下的新国防投资计划，里弗斯表示将在两周后的北约峰会之前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谈及这位潜在的新首相时表示，自己对伯纳姆了解不多，但认为对方应该是位自由派政治人物，可能会与自己扩大北海油气开发的想法有分歧。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高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英国伦敦连续三天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法国、德国等地的气温是预计高达40摄氏度以上。高温对畜牧业等造成了影响，多国提醒民众要谨防溺水。
1: 英国南部24日的气温达到36.1摄氏度，创下6月新高。英国气象局将多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延长至26日，这是此类预警首次连续三天发布。伦敦各地的民众纷纷躲在阴凉处避暑。法国巴黎24日的气温飙升至40.9摄氏度，西部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法国总统马克龙25日在和意大利总理梅若尼共同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法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热浪，气温比往年同期高出15摄氏度。法国政府将于26日宣布应对热浪的新措施。
6: Et donc là, on protège, c'est la priorité. Donc d'abord, il y a les gestes de prévention. Donc, faut rappeler à chacun, boire régulièrement, ne pas faire d'efforts au soleil, se protéger au maximum, s'adapter.
1: 法国多家医院面临着高温的威胁。巴黎南部的一家私立医院在候诊室设置了空调，但院长普顿表示，在整家医院安装空调则难以实现。过去一周，法国约有40人因游泳溺亡。当局警告民众，在无人监管区域游泳时要格外小心。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高达36度，首都柏林预计28日气温将高达41摄氏度。当局警告民众不要在莱茵河游泳。据德国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上周三名男性在莱茵河失踪后被发现死亡。比利时25日发布了罕见的红色高温预警，当地农业协会表示，此次高温主要影响畜牧业者，预计将导致牛奶和肉类产量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上半年香港招商引资成绩亮眼，一会儿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委内瑞拉强震至少确认2名中国公民遇难，而当地遇难者增至188人，1500多人受伤。
1: 中方表示，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拉美多国派遣搜救队伍援助救灾。
0: 据报，霍尔木兹海峡日军通航量已经恢复到了战事前约60%水平。美方重申反对征收海峡通行费。
1: 伊朗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撤军，而以军则称将会无限期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
0: 白俄总统表示，已经向乌方表明不愿卷入俄乌战争。欧盟向乌克兰拨付首笔32亿欧元的贷款。
1: 各界关注下任英国首相人选，英国财政大臣公开表示会支持伯纳姆成为新首相人选。
0: 欢迎回来。近期台湾当局称，正同洪都拉斯政要及社会群体就所谓台洪复交进行对话磋商，但洪都拉斯外交部随后就发表澄清，并未就复交的事宜同台湾当局保持接触。洪外事主管部门将会根据现行的外交承诺实施国家外交政策。
1: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号回应说，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香港投资推广署25号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感谢他们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多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各项国际排名持续上升，充分地印证了香港的实力与发展机遇，也反映特区政府招商引资的亮眼成绩。
3: 驻港公司数目去年力创新高，达到11070家，增幅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10%，将带来超过531亿港元投资和超过八千六百个新职位。
0: 李家超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独特优势，营商环境开放便利。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办公室、开展业务，并且透过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为企业对接法律、会计、金融等各类专业服务，助力企业连接海外市场。他表示，香港未来将会凭借北部都会区发展迎来大量的新机遇，会全力提速推进北都建设，持续释放全新发展潜力与商机。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充分把握国家15规划带给香港的发展红利，诚邀各界积极参与咨询，与政府一同书写香港美好的未来。
1: 第1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旅游部长会议24号起到28号在澳门举行，与会代表已经陆续抵达并参与闭门会议。
4: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24号起率先召开旅游工作组会议，相关场地设置、接待安排及安保工作已准备就绪，与会代表陆续抵达澳门并参加闭门会议。与12年前相比，澳门无论是硬件设施、软件服务及城市配套均有很大进步，具备承办大型国际会议的综合实力。其中，澳门将以客席经济体身份参与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向 APEC 与会代表介绍分享澳门旅游业的发展现况和未来动向。澳门特区政府及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将于26号举办欢迎晚宴， 欢迎来澳参与会议的各方高级别代表。27号举行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并召开成果发布会。本次旅游部长会议目前已登记的与会代表超过200人，齐聚澳门，交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共拓亚太旅游合作新路径。凤凰卫视王雨婷综合报道。
0: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周四走势分化，大型科技股遭遇抛售，一会儿见。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

0: 我们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1: 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去长隆，去遇见深海霸主，去隐身航海冒险家，去邂逅梦幻金沙，去翻转尖叫不停歇，来横琴长隆，定格美好瞬间。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在周四走势分化，美光的亮眼财报提振了芯片股，但是没有能够阻止苹果等科技巨头因为提价引发的市场抛售，七巨头全部下跌，苹果大跌了6%，这也拖累了纳指表现。标普五百指数则是接近平收，资金流向了其他周期性板块，那道指最终是收涨。
1: 芯片股表现强势，闪迪大涨21%，美光则是上升超过15%。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1920点，上升71点，升幅0.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5358点，跌118点，跌幅0.46%。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357点，微跌不足1点，跌幅0.01%。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柯亚东25号回应中美经贸磋商的最新进展，指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会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2: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第四届链博会期间，中国澳大利亚商会会长冯百文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冯百文表示，当前中澳双边关系稳定，中国前沿技术发展迅速，两国应当发挥各自优势，相互赋能，共同形成新的能力，推动双边在生产率、韧性、创新和商业成果等方面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
3: 今年链博会，澳大利亚首次作为主宾国参加，约40家澳大利亚企业和机构参展。此外，近期有澳大利亚民调数据显示，超60%澳大利亚民众将中国视作经济合作伙伴，而非安全威胁。中国澳大利亚商会会长冯百文认为，中澳经贸合作是真正的双向合作，并强调这一合作正从优势互补走向互能，而互能主要通过贸易、投资、研究与教育等渠道来实现。
4: The opportunity is shifting, from simply trading what we each have to building new capability together, and that's why I coined the phrase, 互能。Mutual or joint capability building. And it's reciprocal. So there are trusted pathways for Chinese firms to come into a high quality market like Australia. And there's access for Australia to Chinese capabilities that we need for our own agenda, net zero, productivity, and industrial capability. China is at or near the frontier. In exactly frontier of technology in the areas that we care about. Australia has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委内瑞拉强震至少确认2名中国公民遇难，而当地遇难者增至188人，1500多人受伤。
2: 中方表示，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拉美多国派遣搜救队伍援助救援。
1: 据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到了战事前约60%水平。美方重申反对征收海峡通行费。
2: 伊朗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撤军，而以军称将会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
1: 白俄总统表示，已经向乌方表明不愿卷入俄乌战争。欧盟向乌克兰拨付了首笔32亿欧元贷款。
2: 各界关注下任英国首相人选，英国财政大臣公开表示会支持伯纳姆成为新任的首相人选。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1: 委内瑞拉24号的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而当局此前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2次强震已经引发了140次余震。
2: 目前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88人，另外有157人失联，1520人受伤送院。